0: 提前把这个货款就全部都退还给他了。
1: 仅仅两个月之内，王某几十次重复如此操作，终于商家在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但当时商家的第一反应也并非报案，而是主动的与王某核实情况。
2: 后来卖家发现了，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捋单号吧。
0: 然后这个商家就给他列了一个他没有退货的清单，就跟这个被告人王某对了一下。但是这个王某看到这个清单之后呢，他不认可，他就说他自己已经都退了，然后就是双方就是处于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
2: 然后我就又侥幸心理，我说反正他也拿不来证据，然后回来就那个没承认。
3: 没承认啥呀？
2: 就没承认说给他少寄了。
1: 据了解，涉案的衣物价值近9万元，商家随后报警。可没想到，即便警方联系王某，王某的态度依旧坚决不认。
2: 一直到那个警方联系我的时候，其实我也害怕了。但警方联系我的那天，正好是跟同事在一块儿。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同事他在我旁边，他都听见了。我就只能是不认，要不然都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承认了，后期的时候浪费了警察给我的第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3: 我们数了是35件上衣、裤子3件，还有一条裙子，这是39件，都在这儿呢吗？有别的去向没有？
2: 没有，就一件都没有卖出去。
3: 都在这儿呢。
2: 都在这儿呢。
0: 衣物是在这个被告人王某家里面起货的。之后就以这个诈骗罪对这个被告人王某刑事立案了。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说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他只是想贪小便宜，就是刑事立案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王某彻底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0: 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这个家庭有一定负面的影响，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也是被公司给辞退了，后来就是在这个司法机关的批评教育之下，他主动退赔了被害单位的损失，也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后来我们就是以这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朝阳法院最终以这个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1: 一次贪图小利的网购操作，换来刑事处罚，代价十分沉重。
0: 首先提示的第一点就是，从消费者方面来说，咱们这个消费行为一定要是诚信消费。因为咱们在这个网上购物，留痕都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这个商家或者平台对于咱们这些行为进行认真核查的话，它是一定会核查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不要为了贪一点小便宜，最后触犯了这个法律的红线。
4: 和在5人的车里硬塞进了7个人，车顶货物用塑料袋随便一绑就敢上路。夜间货车违法，查的就是这些拿安全当儿戏的侥幸心理。在丰台区大灰厂东路，民警夜查发现这些司机的违法花样还真不少，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来，同志，您组织一下，就是咱车里边人员从咱这侧车门，就是先下车。你是司机？
6: 对，
5: 是吧？你数一下咱这总共多少人？
6: 7个。
5: 7个人，咱这车核载多少人？
6: 核载5人，
5: 这超载多少了？
7: 车辆的使用性质为专项作业车，可狭小的车厢内竟然挤进了7个人，超员达40%。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的车顶上还擅自加装了类似警用车辆的黄色顶灯。
5: 咱这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有这顶灯吗？不清楚是吧？我告知你啊，没有啊，咱这属于专项作业车，不属于工程救险车啊，所以呢，咱们不可以加装咱这个顶灯，擅自加装这个灯具的啊，将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回去啊，到时候到卢沟桥交通接受处理，同时呢，咱把这顶灯给拆卸，我们需要收缴，然后第二个呢，咱这车核载5人，实载7人，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超过核载质量人数的，这将对您进行处罚，擅自加装警灯的，这个将对你进行1800元罚款。
7: 民警对司机2项违法作出罚款2000元的合并处罚。
5: 咱大晚上的

0: 也不容易，对吧？咱是为城市做贡献，对吧？但是咱的基础是咱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特别是咱这个夜间，咱得对车上所有的驾驶乘客负责，咱不能超载。
1: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载货超限的封闭货车，司机把货物直接堆在了车顶上，固定方式竟然是用塑料袋捆绑。
2: 什么东西这是？
3: 护栏。
2: 啊？
3: 护栏。
2: 护栏。
3: 嗯。
2: 干嘛这么弄啊？啊！而且上边这个也是自己后弄的吧？这东西是吧？这都不允许啊！你这本来不是轻型封闭货车吗？里边要能放就放里边，这外边这架子危不危险啊？你用几个这个塑料袋一绑，你觉得挺稳固，对吧？万一松了呢？影响后边的车怎么办啊？过了一电动车，万一碰上去呢？一直都这么绑、啊？
3: 那塑料袋绑结实吗？
4: 比绳子结实。
1: 因载货超长超高，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2: 回去把你那个原有的东西拆了，下回不允许这么装了，好吧？
3: 好的
2: 啊，这个车出厂时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吧？
1: 依照规定，大灰厂东路每天7点到22点之间，中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但个别货车司机却侥幸提前上路。除闯禁行外，这些货车车身上也有不少问题。不仅安全设施缺失，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
5: 咱首先啊，得加里装一个灯啊，这叫做驾驶接不出啤酒标准机动车上道行驶，这是罚款200块钱啊。像咱们现在这个反光条已经不清晰了啊，刚才露出来啊，这个是为规定粘贴反光条啊，你看这边已经掉了啊。车辆号牌不清晰啊，这个是罚款200块钱啊。还有这边，上边咱们该是有车辆的放大号了啊，咱们上放大号已经一个都看不见了啊。总共是咱们是4条交通法行为啊，总是罚款700元记一分啊。
1: 从加装灯具到模糊号牌，从超员载人到超限装载，表面看是驾驶员图省事儿，本质上却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对生命安全的轻慢。尤其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侥幸心理往往也会成为交通事故的导火索。
0: 后续我们丰台交管支队将持续开展货车涉牌、超限、禁行等行为的严打严整，坚决消除载货载客车辆的肇事肇货的风险隐患。在此啊，也提示广大货运机动车驾驶员，切勿怀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严守交规，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共同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6: 我们知道夏季是驱蚊产品使用高峰期，但是常见的驱蚊用品如果操作不规范，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浙江金华的一起火情。
7: 近日，浙江金华的一户居民家中，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观察火情发展。
8: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有600多度。
7: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8: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的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7: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更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8: 短短1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7: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用后务必拔掉插头。北京台报道。
6: 消防员提示使用化学

0: 电子驱蚊产品，一定选择正规品牌，严格遵循说明书操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驱蚊用品有着各自严禁使用的场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发生以下的情形。
1: 首先，工作人员拿出电蚊拍、杀虫剂、金属螺丝刀，保持电蚊拍通电，用螺丝刀触碰电网，模拟蚊虫撞击，瞬间迸发电火花。随即，当消防人员朝通电电网喷射杀虫剂时，明火当场窜起。
2: 大家使用杀虫剂时，一定不要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否则会酿成大患。
1: 工作人员随后取出花露水、杀虫剂、打火机，开展易燃喷雾测试。当消防人员将两款喷雾对准明火持续按压喷射，两道长短不一的火焰立即向外猛烈喷射，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加剧烈。
2: 花露水往上喷的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1: 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
2: 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
1: 消防人员提示，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规避爆燃风险。北京台报道。
0: 一条京沪线牵起南北双城，飞驰15载，奔赴时代征程。2011年6月30号，京沪高铁正式通车运营，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这条纵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黄金大动脉，一晃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15个春秋。15年来，呼啸的复兴号穿梭在千里铁道之间，曾经十几个小时的漫漫旅途，如今缩短至4个多小时。接下来一起听听大家与京沪高铁相伴15年的出行故事，感受这条大动脉带给城市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3: 下午，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布置起打卡点位，为旅客发送15周年专属纪念明信片。不少京沪线的老乘客参与活动，主动分享乘车故事。
4: 到上海出差，买了趟西发招致的硬座。然后熬到半夜12点，实在是熬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自费买了个卧铺。这个是还没有高铁的时候的经历吧，出差的经历就很痛苦。对，现在有了这个高铁就觉得方便多了，然后对牛马的生活也改变了。
5: 早几年还需要乘飞机过去，然后路上也是需要提前去机场，然后现在京沪高铁还是非常方便的，4个多小时就到了。
6: 我坐了15年的车，我希望我在和京沪高铁共同见证再奋斗25年、35年、45年。
3: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突破23亿人次。始发枢纽北京南站京沪方向累计发送旅客超3.6亿人次。开通初期，全线日均开行列车仅131列。如今日常开行近600列，列车追踪间隔从最初20余分钟压缩至最短3分钟，实现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目前，北京至上海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18分，较普速列车时代缩短10小时以上，真正实现南北当日往返。上午9点30分，作为15周年纪念车次的 G9次列车，精心布置了生日主题背景板、祝福横幅与指引立牌，早早等候在了站台。不少旅客手持京沪高铁15周年手举牌打卡留念。在当日京沪线多趟列车上，乘务班组对车厢进行简易主题布置，并为旅客发放15周年纪念礼品。
7: 周年旅客乘车的时候，我们在他座椅附近悬挂一个五彩中国结，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所有工作人员路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位是需要重点照顾的旅客。那么也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服务升级，我们把这个五彩中国结现在更换成智能呼唤铃，然后在这个从中国结到这个呼唤铃的演变的过程中，是服务了很多这样的重点旅客的。
8: 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高铁的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包括环境啊，

0: 还有一些人性化的设置也是越来越好。其实对于我们，因为我家里面是在京沪线，在江苏，所以不管是返乡还是出差北京上海嘛两地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也很方便。
1: 运营15年间，京沪线完成了多轮智能化升级，动车组从和谐号迭代至复兴号，智能复兴号常态化350公里时速运行，信号、供电、通信、道岔运维系统持续改造优化，成为中国高铁调度组织安全运维的示范样板线路。客运服务不断迭代升级，率先推出了动态票价、静音车厢、高铁轻装型行李寄送、宠物托运、互联网订餐等便民举措，持续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2: 高铁中第一道上车的午餐是
3: 冷链，就是梅菜扣肉，这个是京沪线最受追捧的一道冷链餐吧。现在我们有鸡肉沙拉这个套餐，有多味妙趣套餐，老年的这个软糯套餐，减脂的轻食。
1: 15年飞驰前行，京沪高铁不仅缩短了南北时空距离，更带动沿线人才、商贸、产业要素快速流动，催生跨城通勤、双城办公新模式，拉动高铁新城崛起，成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服务民生出行的交通纽带。未来，京沪高铁将继续依托技术升级与服务优化，以更安全、高效、贴心的运营保障，守护万千旅客出行，助力中国高铁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4: 地铁通运门站因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一直备受市民的关注。昨天通运门站正式开通。现在的通运门站原本在最初的规划时叫新华大街站，因为在施工时勘探出通州古城遗址，所以更名为通运门站，以地铁之名重启千年地名，传承运河文脉。
1: 通运门可不是新名字，它是明代通州古城东门，因为正对大运河，所以定名通运门。门外就是运河码头群，漕粮、商人和各类物资经由通运门进出通州城。南来的漕船在石坝、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通运门沿东大街入城内粮仓，再转运京师。直到晚清漕运衰落，通运门的功能才被弱化。民国时期因战乱频繁，仅存城垣残迹。半个世纪过去，通运门就此淹没。直到2011年3月，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施工时，勘探出了明清通州古城东城门和瓮城遗址，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同时，地铁车站也因此暂缓开通并重新设计。
5: 在已经运营的地铁线路上进行车站改造，面临窗口期短、作业面受限、安全风险高的现实挑战。京投轨道公司联合运营单位，利用夜间停运的间隙，这个施工项目团队完成了，站内的扶梯、直梯、站台门、通风空调、给排水、动力照明等系统的整备和调试。
1: 如今沉睡10多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它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关键轨道交通节点，不仅填补了6号线在副中心核心区的站点空白，更将通过轨道加文化加开发的深度融合，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车站地下1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1: 开通当日，通运门站还举办了通衢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在站厅设置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互动盖章区、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专属开通见证技术装置等，让乘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运河文化氛围。北京台报道。
6: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1号首趟列车起正式投入运营。我市房山、丰台、石景山3区分别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个市郊铁路车站。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我们来看记者陆林从房山东发回的报道。
7: 早上6点半，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刚刚首班车已经刚刚发出，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2班 S1034 列车就

0: 大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五台全新的融合闸机，不但可以乘客从12306上提前购票进站以外，还可以使用已经绑定好身份的一卡通以及一通行直接刷码进站。在这里也提醒您一下乘客呢，使用一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我们现在来试一下从这里直接检票通过。
1: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2: 现在就做这个能省半小时吧。
3: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4: 这条线路呢，打造进站即可上车、下车即可接驳的便捷出行体验，并且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的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线路开通后将显著提升西南地区市民的通勤效率，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5: 我们优化房山东站、衙门口东站、后里孙站、房山站开站时间，全面延长服务时长，更好的匹配早晚通勤客流出行的需求，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的站台上，这一上午发车间隔还是比较密的，大概20到30分钟就有一趟车发出。马上我们将在7:39从这里上车前往北京西，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6: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天起，一批新规正式落地，包括老年人劳动权益保障、新能源汽车安全、医疗报销等，会对你我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一起来了解。
7: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用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号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此次的新法做出了一大暖心规定，专门设立章节，明确社会力量合法参与救助，打通民间帮扶渠道。法律明确要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让政府救助和社会帮扶顺畅衔接，互相配合，形成救助合力。
8: 通过购买服务、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来协助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分析等事务，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

0: 生、社会融入等服务。
1: 为了让更多爱心力量愿意参与、方便参与，法律还给出实打实的扶持政策。一方面，主动动员慈善组织加大帮扶力度；另一方面，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依法享受优惠政策。政府也会主动做好信息公开、政策指导，简化准入门槛，为社会力量铺路搭桥。
2: 今天起正式施行的规定当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备受关注。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对学校开除学籍、退学、不授予或撤销学位等行为的申诉处理不服等，都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3: 根据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被行政机关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采取失信惩戒措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4: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他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3: 条例还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在学校决定开除学生学籍或退学后，学生不服的可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
4: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啊，一点轻微的违纪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3: 条例规定，行政行为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行政复议活动与线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今天起施行的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新国标也成了大家关注的议题。为了适应新标准，多家检测机构已经推出多项严于电池新国标的测试。
1: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因底部撞击导致的动力电池起火事故占比较高，此次新国标就新增了整车刮底要求，即在一定测试条件下，技术要求为车辆在刮底后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要求。在中汽中心新能源检测中心，记者看到试验中的车辆被架起至一米左右高度，下方设置液压针刺板，随后四根钢针同时缓慢刺破电池板底部，与此同时另外两根钢针一同刺破油箱底部。而在新国标中，只要求一根钢针刺破电池包底部。
5: 我们此次测试模拟了极端真实的场景，让消费者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车辆在面对复杂路况和突发情况时的安全保障能力，对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安全发展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1: 除了针刺的严苛测试外，这是整车车辆托底叠加涉水测试。车辆首先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通过托底球，紧接着驶入最大深度为300毫米、长度为140米的涉水池，以此验证车辆在遭遇底部剐蹭后是否还能够正常行驶，电池包是否破裂起火爆炸。这是电池包跌落测试试验，将电池包从3米高度水平跌落至钢制工桩上，模拟车辆跌落后遭遇底部撞击的场景，要求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
6: 我们进行这种超越新国标标准的测试，主要是希望更进一步验证在极端场景下，新能源汽车是否能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安全。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测试之外，我们还有诸如整车火烧、整车叠加碰撞等多种多样的测试形式来验证新能源电池安全。
1: 今天起施行的新标准主要新增电池底部的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试验项目，将动力电池起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提升至不起火、不爆炸，从产品设计端降低动力电池自燃事故发生率， 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汛期已至，北京进入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我台 AI 智慧防推出了防汛科普视频《北京镇水兽的防汛公开课》，今天让万宁桥下的镇水兽功夫活起来，为您讲讲遭遇山洪，我们到底该怎么跑。
1: 这是功夫，龙王爷的第六个儿子，也是北京城的镇水神兽。几百年来，他趴在万宁桥下守护北京远离水患。古人在桥边雕它，不是因为它能吞水，而是它的身子就是尺，水要是淹到功夫，北京城就危险了。

0: 看来还有人不知道山洪的危险，汛期千万别在河道周边休息或是扎帐篷，太危险了。
1: 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大雨来临前您就在河道旁，就需要留神四个信号。
0: 一，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这是上游泥沙下来了。二，水位不涨反降，这叫假退水，上游被树枝石头堵住了，一旦被冲垮，更大的洪峰就会顷刻而下。三，轰隆声，那不是火车鸣叫，是洪水在窄山谷里高速移动的声音。四，动物反常，它们比人敏感，能感觉到震动和水位变化。你要想安全，记住三条：第一，立刻跑，不要等。接到山洪预警或发现情况不对，不要收拾帐篷，立刻向两侧山坡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溪流方向跑。第二，汽车，如果车停在溪边或低洼处，山洪来了，一秒钟都不要留在车里。第三，往河道两侧高处走，跑到比河床高两三米以上才算安全，莫拿生命赌侥幸，多多留心保平安。
2: 好，现在时间过了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体感的温度还要更高一些，在中午前后呢体感比较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到了今天夜间呢，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左右，这时候的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到了未来三天，二号和三号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到了四号还会有全市性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注意防范。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4到36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0到25度之间。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也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5: آنچه که در دوحه در احتمالاً فردا انجام خواهد شد، گفتگو در مورد اجرای بندهایی از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از جمله بند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دارایی های مح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با طرف های قطری خواهد بود. لذا بازم تأکید میکنم هیچ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 ریزی نکردیم.
6: 巴加埃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内容，美方承诺在

0: 在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埃强调，伊朗判断美方是否履约的标准是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本身。他表示，任何超出该谅解备忘录之外的内容都不构成衡量美方履约情况的依据。巴加埃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一、第五、第十及第十一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
1: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中也存在着疾病爆发的风险。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近期，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而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对此，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切勿存在侥幸心理，误信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1: 针对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诈骗，还有人登录他人的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同时要提升个人信息的安全意识。
3: 考生小梦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遂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2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 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首

0: 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1: 前几天，一名男子酒后驾车，将车停在江苏省扬州市江平快速路平山隧道口，在车内呼呼大睡。当民警赶到现场处置时，该男子还上演了拒检、撞车逃逸等一系列离谱的操作。
2: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发现，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便如此，对方依旧驾车往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3: 来来，火熄了，下来了。
2: 车辆被逼停后，民警对该男子开展酒精呼气检测，但对方始终拒不配合。
3: 行吹。去查看下有多少，来，快点来。
4: 嗯，没事没事，你让我坐了，
3: 快点来。
4: 你把我带进去吧。
2: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每100毫升206.1毫克，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交警部门郑重提醒：酒驾、醉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广大驾驶员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盛夏时节，麦浪滚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了2026年村咖大赛，东部赛区的比赛场地在密云河南寨镇。巧了，这里正是浅山咖啡的所在地，咱们就去看看这家开在田野边上的咖啡馆到底有啥不一样。

0: 密云河南寨镇平头村千亩麦田边上，首届北京市村咖大赛东部赛区开赛，来自不同区县的68组选手同台竞技，比赛就在浅山咖啡的家门口。主理人杨林当仁不让，也去参赛了。
1: 这款麦田特调就是我参加

从天津过来开车也就2个多小时，然后来这边风景也不错，在山里边喝个咖啡，看看小动物，待一下午待一天都不烦，反正就住这儿了，转天我再回去。

0: 这地儿老板特别好，还可以用完的，然后让我们也得到了好处。杨林与山野安哉采用的是合作人运营模式，综合体出场地、出配套，他负责咖啡运营、品牌设计、活动策划，两家绑在一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一杯咖啡，连着一片地、一座园、一村人。 村咖大赛只是个引子，真正的看点是背后的产业链。本地的蔬果、杂粮都有了好去处，闲置的老空间也有了新用途。这几年，像村咖这样的新业态在京郊越来越多了，正好对上了城里人周末乡土体验的需求。一杯咖啡带火一个村，乡村的农产品、老手艺、新空间。
1: 都跟着有了新价值。昨天，曾氏北京五金建材行业重要生产基地的科石五金老厂区，以金鱼制造工厂科石园区的全新身份亮相。不同于传统写字楼，金鱼制造工厂科石园区从规划之初，便面向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及中式平台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 超过60%的产业空间层高超过6米，最高可达10米，能够满足高大精密设备的安装与运维需求。70%以上的产业空间每平方米承重超过800公斤，最大承重达1.6吨，可承载自动化生产线及重型仪器设备。焦思明的团队来自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长期攻坚母乳低聚糖等功能低聚糖的生物制造产业化，直白来讲，就是做婴幼儿配方奶粉等功能食品里添加的核心营养原料。目前，公司正处在从实验室技术落地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阶段，急需能匹配中式与量产标准的厂房空间。
2: 我们最高的一个干燥塔大概有10米高左右。
1: 所以正好是满足了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规模下的这个塔高的要求。另外，它的地下是没有这个地下室的，就是地下基基非常扎实，就对我们的承重要非常好。园区没有地下空间及轨道交通，可以满足具身智能、精密仪器与重型设备的研科研发中式需求，支持超大型设备安装所需要的地面荷载。部分厂房配备5米乘5米超大物流通道。 为大型设备进出提供充足空间。这些硬核的产业承载优势，让老旧工业遗存蝶变为专业化科创载体，为具身智能、高端医疗装备、先进新材料、生物制造等前沿产业落地提供稀缺空间支撑。
3: 凭借金隅集团在13期10来年的持续深耕和接续发展，已经形成政产学研用金服七位一体的科技园区服务生态。
1: 并通过精准对接北京市中关村科学城政策体系，为入园企业提供周到、便捷、高效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西三旗是海淀东部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园区将与金隅制造工厂、金隅智慧中心等既有载体紧密联动，推动西三旗科创版图向更大规模、更高能级全面跃升。北京台报道。
4: 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诗人吉迪马加与墨西哥汉学家拉迪纳、埃及出版人白辛为作对话。从大梁山的火塘到世界的诗坛，吉迪马加的诗被译成40多种语言。这场对话关于根脉，关于百度，关于诗歌如何穿越语言与文明的边界。
5: 彝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6: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璀璨的明珠，跨越语言、文化与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2026年北京国际文学周最令人期待的一场异界研讨是诗人吉迪马加带来的。这位从大凉山走出的彝族诗人，作品译成40多种语言，斩获多项国际诗歌大奖。 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7: 今天对谈的话题，诗歌的根脉、民族性与身份认同。
8: 吉迪马加有自己的世界，你进去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的世界也在他的诗歌里。
9: 吉迪马加与大自然。

0: 万物生灵对话，与中国彝族传统文化对话，与世界各地的名人和文学家对话。
1: 彝族的文字已经数千年了。如果说原生文字最古老的原生文字成为一个语言系统的，一个就是汉文，一个就是彝文。因为从小长大的地方，既有彝语也有汉语。任何一个诗人，他都必须要回到语言本身。
2: 神秘的彝族风俗，古老的彝族文明，那燃烧在大凉山的火焰，穿越时间，穿越空间，照亮着这场关乎根脉、关乎漂移、关乎那难以被翻译又必须被传递的诗歌的精彩对谈。
1: 在黎明的时候，我居住的旅馆的窗户外，一只鸽子在咕咕地轻哼。这鸽子的叫声苍凉而古老，或许它同死亡的时间一样久远。
0: 基蒂马加为读者们构建了一部涵盖着人类存在的永恒的神话。
3: 诗歌最美丽的版本是在他的母语，你翻译的时候，你不能保证把这个灵魂转到另外一种语言。
1: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翻译，就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些摆渡者。
2: 从大凉山到世界，从古老的彝族语言到40多种语言，吉蒂马加的诗歌证明了，当一位诗人厚植民族文化的根脉，又以广阔的视野胸怀世界，他的精神便从故土延展向人类共同的家园。
1: 诗歌一个是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的表达，就是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他一定有很多创造性的东西，这种表达必须来自于他和这个世界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与他个人的这样一种生命发生的这种碰撞，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4: 红教近30年，他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成长为集团校长？
5: 在我们看来，因材施教实际上是学生学习的最佳的路径。
4: 面对 AI 浪潮，他为何坚持小心翼翼地前行？
5: 在人工智能赋能上面，我们是在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整体的架构来推进这件事儿。我们培养人的目标是让人变聪明的，让人有主见，能成为他自己。
4: 本周四晚20点10分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让每个生命绽放最好的我，敬请期待。
6: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7: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明两天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仍然会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已于今天早晨的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上海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达到暴雨，其中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云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上述地区的大部地区仍然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要及时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措施，确保人身安全。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6: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近日，云南昭通水富市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出现了云海景观，勾勒出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3: 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一二左右我们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喂，
8: 李淼，
7: 带孩子出来玩。
9: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7: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10: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11: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9: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7: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10: 我不去。
11: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10: 不愿意。
12: 爸，牛，
10: 相信我。
1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5: 咱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5: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6: 纯野生的，上海人
17: 硬劲儿的就选它，
18: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9: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8: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0: DHA EPA 的含量，
2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3: 很好喝。
2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5: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6: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27: 上菜啦！
28: 我就想离开他。
2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墙你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29: 1.3亿啊！
1: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
30: 上市30天倒计时，产品一旦推出去，开工没有回头箭了。
31: 本身大脑里面有这么一个机制，听觉到运动皮层中间的这个耦合，哎，是好一点了哈，有点感觉了。
32: 国家培养了你，现在又需要你能做一些贡献，当时没有什么犹豫，马上就回国。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们中国原创的这些技术不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0: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范向民，为康复叩响节拍。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

0: 哪三个字啊？
1: 唯一的“一”，秦岭的“秦”，蛾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娲的名字，还有怀念我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了？
1: 他们起好了告诉我的。

0: 你说话算数啊，考到省钱去。
1: 好。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了，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过，
1: 拉
0: 去远，
2: 不
0: 抱也无一个。
2: 哎，对，哎，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吧啊，不在这儿道路啊，这车也马上要开了啊，
3: 行李往后放，别撞，行李往后放，别让座啊。

0: 行不行了？啊？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1: 啊，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你想停就停了呀，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1: 你再不停，这要吐车呀！
0: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
3: 从山庄去，
4: 行吧，哎，哎呀。

0: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拖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吗？啊，六十六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1: 我拿袋子兜着。
0: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
2: 那不是我男朋友。
1: 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3: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成啥样子了？
1: 我代表咱宁州经济神呢，一到了省界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他，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州货，全是香港是新的洋的。
1: 顺子，顺子，哎哎哎，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光暗嘛，好着呢嘛。
3: 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2: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啊，我发现你们舞美装台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4: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5: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姐夫，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白蛇传。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下了。 这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忒得很，带你们去吃啊！叔，脸咋的了？
6: 咋了？没咋，好奇嘛。哎，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
1: 宁州有根儿啊，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6: 兵法，但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1: 那我现在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6: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7: 哎，咋了？等等，停停停停一下！哎，咋了？咋了？把这给忘了。
8: 杨小平，
7: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宝是起货更远。
8: 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我没有啊，
7: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8: 吴一郎。
7: 他放肆起火更远。来，你念一遍。吴一荣，他放肆起火更远。
9: 郭恩本，郭王宝，戈恩根，耕耕。啊，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香蕉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0: 行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该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7: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0: 这是单位，
7: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0: 你影响工作了，
7: 你们帮我评评理。
10: 团长，哎，团长回。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给我做做主吗？
1: 我跟你说过了，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早上省团来干啥呢嘛？
0: 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1: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了，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
0: 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的。
1: 胡说呢嘛。
2: 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吗？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团长，团长，你的狼啊！你的狼我都报警了，啊！走，
3: 团长，帮帮忙吧，团长！
4: 门关，不要让韩大人员进来。
2: 放心，走。
5: 不是，
2: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这边呢？
6: 你报。沈月，你咋的？你出来，沈月。
7: 冯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8: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9: 波恩本，戈恩根，
10: 木一人，他奔死起火根源。
8: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11: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那。
12: 我一早出来，这都没啥吃的，嗯，哭了一早，嗯。

0: 你成天干啥呀？成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1: 那他又没问我要，饭卡子给了。
2: 啥事证？有别的没？没有。
1: 啊？
0: 晴啊，吃三枣不？啊，开胃呢。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3小时。哎，晴儿这状况，5到6小时，怎么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黑了不怕了。长安咱熟，到时候我们安排。还用你安排？那晴儿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3: 没嘛打吧，
0: 晴儿弄啥去？上厕所。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儿，注意安全，别掉沟里啊。

0: 你若不听信法害参言，能见见活心兽这
1: 本章有啥指示啊？
0: 你这茫茫嫩夫一自卑，
2: 还看你拍戏的。
1: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2: 你胡说啥呢？你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
1: 舞蹈呢咋没来？
2: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3: 哎呀，
4: 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5: 团长
2: 啊，哈，唱得不错啊。
5: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西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2: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5: 好着呢。
2: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4: 你休息吧。
5: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嘛？
6: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5: 滚。
7: 哎，吃核桃嘞，我妈从林州带来了。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1: 有啥话直说嘛。
2: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1: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儿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
2: 哎呀，你不好急嘛，这，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场碰撞，万一碰撞出新的火花来，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1: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啊，对吧？
2: 对对对，
7: 导演、团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
2: 哦，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4: 好多了。
2: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万险腔了。
7: 明白，谢谢团长。
4: 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7: 吗？啊，以前在明州唱过。
2: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1: 啊，那舞蹈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2: 估计在路上。
4: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1: 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讲。
1: 哎，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哎呀，吓唬我！
1: 你个不讲理，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2: 啥嘛？
1: 你看啥呢？
2: 啥兄弟？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2: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1: 你说你咋这样的？哎呀，我
3: 姐，
1: 哎，你咋在这儿呢？
3: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没事吧？
3: 没事啊。
2: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1: 我把你想啥？你居然跟我在这儿弄啥了？
2: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是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嘛。
1: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哪不能放？你不要脸了！

0: 三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大台道教把晴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晴娥不喜欢做我做的事情。来来来来，小头，晴啊，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鱼偶，哎，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
1: 魔宣能，哎呀！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嫦娥就不用魔。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
0: 还是现在名字，现在这名字再配上穆桂英，然后蛮风，白玉剑嘛，哼，
2: 叫啥都是我，
3: 那魔都堵不上你的嘴呢。哎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痒。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2: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
3: 今晚必须担得住。哎，师傅，哎，给开个门嘛，弄啥的？进个车。
4: 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3: 谁？
4: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5: 赵啊，啊，来，登记。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
4: 谁报到谁进去啊？
3: 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个人送进去。
4: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3: 我去吧。
4: 办公区在这边，啊，一直走，我送，别走，这边，
3: 嗯，
4: 啊，班长办公室，啊。 班长上锁去了。

这大的院子，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 说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哎，看人这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啊，调动，这是易行娥。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啊，你也调过来了？
0: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1: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1: 那
0: 团里的宿舍在哪？啊，团里就没有宿舍。
3: 没宿舍，那人住哪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吧，你这不搭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那底下就得办事儿的人就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我也看怎么收拾。这态度，
4: 咱到时把再看一下啊。
3: 裴哥后，
5: 哎，上学啊，好好好。
3: 不要。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飞哥，咱们这就行了。不吃了啊啊！自在点啊！哎，小哎，飞哥，闹一盘吧？
6: 不闹不闹不闹！
7: 那个，跟你说一声，最近查点严，马店馆小心点。
6: 烧饼啊！飞哥给事儿心了。
7: 哎，知道。
6: 烧饼。
7: 不抽不抽不抽。
6: 哎呀！
7: 哎，飞哥，来烧饼。
6: 哎。
8: 好，走啊！啥子啊？干啥呢？这是
9: 恐惧症。
8: 哎，三桥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9: 杀人犯？
8: 好了吧？走了。
10: 魏振海。
11: 哥，走了啊！再来哦，啊，再来。好，
8: 谢谢啊。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11: 送你们来的人，跑了。
8: 跑了？跑哪儿去了？
11: 我算明白。
8: 人都是经不住考验，没意思，没意思，都没意思，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啊，对对，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嗯，明天再来找古司啊。
12: 叔，青儿，坐，看戏去。咦，这都开演了吗？哎，快快快，来来来！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是叫《白蛇传》，作为咱钱总，美得很，跟着走。
13: 哎，我这团里没人，我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撒谎，好像他都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
0: 啊，这观众都这水平了。

0: 泥匠。
1: 强奸，这都是法。
0: 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

0: 这个青蛇功不一般，不像是在演。
1: 干啥呢？

0: 在上面的就是你。
1: 叔，秦哥，安总吧。
0: 我着啥急呢？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家。
2: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

看，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刚刚跟你整体前，我就不瞎。
1: 好着呢，好着呢，
0: 演的好着呢。
1: 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

0: 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1: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2: 家河，
3: 楚家河了。
2: 你这是疯了？这哪是演戏，你这是杀人！和你无冤无仇啊！见见冲着我来，
4: 还踢我两脚。
2: 八凯，给我把楚家河收了，把青蛇收了。楚家河呢？楚家河看见了没？没看见。

0: 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得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哎，
1: 来来来，
3: 不要不要不要带厕所了，普通的就行，普通，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1: 你
0: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1: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0: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3: 你这
0: 两间两间
3: 啊，行。
0: 嗯。 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1: 好，
3: 说，弄啥呢？哎，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听我的，听我的。
1: 行，嗯，2050就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3: 有没有介绍信？不不不不啊！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1: 1.25块。
3: 行了，那赶紧睡啊，我门插好了啊。
1: 秦哥睡下了。
3: 哎呀，你操你的心了，赶紧睡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喂，
2: 李淼，
3: 带孩子出来玩。
1: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4: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5: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6: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4: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5: 我不去，
6: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5: 不愿意。
7: 爸，牛。
8: 相信我，
9: 我就想离开他。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1: 了，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13: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4: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5: 我特别想成为。

0: 了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四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2: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

0: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鸡楼谷，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2: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啊，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这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8: 春风习习的地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上市30天，倒计时，产品一旦推出去，开工没有回头箭了。
10: 本身大脑里面有这么一个机制，听觉到运动皮层中间的这个耦合，哎，是好一点了哈，有点感觉了。
11: 国家培养了你，现在又需要你能做一些贡献，当时没有什么犹豫，马上就回国。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们中国原创的这些技术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2: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万象年，为康复叩响节拍。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8: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3: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8: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还三个床，还有个人呢。就咱俩是吧？哦。嗯。去，睡过去。嗯，我睡这儿。
1: 咋梦？
0: 临门见我，见出方便。嗯。
1: 哦。
0: 屁股上带钩子，
1: 哎，哎呀！

0: 今儿还谢谢你呢啊。
1: 是这个事情。
0: 是这，明天你就回呢，啊，这清河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顾不上你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吧，不操心我啊，睡呢。

0: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嗯。
1: 我说啥都，咱丁去过乐山前线的战友说过吗？他拉过伤员，
2: 咋？不戏了？
1: 哎呀，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要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这一夜太长了，一群鹅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一群鹅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

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哎，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出去转了转。过来，朝鲜我又不咬你，来点。 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瓜怂！ 明天别缺勤啊！快快快！

0: 我留点，快整！
1: 都散了吗？装啥呢？嗯，说啥呢？哎，睡成。 我可不喝白酒。嗯，到长安了。没。

0: 哎呀，啥事儿啊，舅？半天不开门，刘红明没来找你吗？说。哎，这虎皮，哎，青娥也醒了，快尝尝咱乔安的早餐吧。哎，
1: 行，
0: 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
1: 那这。
0: 还有呢，哎，
1: 刚出锅凉油糕，凉了我跟衣服里边一屋里。
2: 你吃了没？
0: 没有吗？
2: 赶紧吃饭，啊！我一吃饭，啊！
0: 好吃，快吃。

0: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1: 瞎吃吗？啊？
0: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1: 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顾爷找顾爷，这货交给我。
2: 师傅，咱这去哪儿呢？
1: 咱俩出一趟门呢。
2: 去省钱？
1: 不去省钱。
2: 那去哪儿？
1: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2: 秦娥呢？
1: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
2: 哎，秦娥不去？
1: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2: 能，下上。
1: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2: 秦娥不去吗？行吧，行。

0: 哎，定主任，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哦，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嗯。你好，我找人。没人，都不在。
1: 我找谷老师。
2: 吴老师，就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扎实的外向的汉吧。王立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3: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上房吗？能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堂屋房子可以砸了吗？
4: 对了，小姐，这给你在这儿补吧。院子只要有铺房，你放心，不能团上坟，总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瓜老，我良心你怎么？
5: 老陈，
3: 青娥，
5: 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
3: 青娥来了。
2: 师傅，
3: 哟，青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
2: 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秦娥泡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秦娥，坐下，坐下。哎呀，坐坐坐，啥时候到的？
2: 昨天刚到。
3: 昨天刚到。啊，好，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2: 唱戏。
3: 我跟你说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
2: 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了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3: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
2: 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挖呛的，你挖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3: 嫌呛出去片吧？
2: 你
6: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2: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我还没
6: 见到团长呢。那
2: 副团长叮嘱人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这走五哥。
6: 哎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2: 走走走走走，放青啊，找他拿去。
6: 把答应拿上。
2: 哎哎，
6: 看看看看看看。
7: 弄人家的事情都这么积极的，王科长，
8: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

0: 今天不要床板，
1: 那要啥？
2: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天煞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1: 没有，不可能！
2: 单队长亲自答应我的。
1: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2: 这是团长特批的，
1: 他特批，你去找他去。他人呢？开会去，都在。
2: 那这，
1: 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2: 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3: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2: 爱找谁找谁。
4: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2: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有怂会呢。
3: 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2: 谁？
3: 这里边有人，你看。
2: 谁？
3: 这有人影。
2: 开门。
3: 开门，看见你了！哎，开门！
2: 谁？
3: 师傅就在里边。
5: 师傅别走不过去。
2: 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3: 有西湖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
2: 啊？
3: 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5: 行。
3: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5: 1、2、3、4。
2: 师傅，第6个。

0: 老乡，哎，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六幺八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哎。
0: 笑啥呢？这大个厂子，啊，说荒废就荒废。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带听车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哦，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那
0: 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不？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咱县城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厂子三连都走了。

0: 说，
1: 你寻的人
2: 丢了，
1: 我帮你寻吗？那没有我刘洪兵寻不着的人吗？你捡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3: 呀呀，没事吧？啊，
4: 脖子动不了了。
0: 走了。嗯，来，不动，来，
4: 你干啥？
0: 你不动？
4: 谁呀？你干嘛呢？你啊啊！
0: 来，看咋样？来，
4: 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3: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4: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

0: 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后会有期。
1: 别跑！哎，
2: 这咋又去了？
3: 这咋又上去了？还不上不给试
0: 了？
3: 啊？呀！
0: 对呀，
4: 这车，
3: 这把让弄了。
4: 咦，
0: 那和这手艺呢？
3: 俺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长安澡堂子搓个背没了。啥？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0: 嗯，舒服。
3: 来磨吧。
5: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6: 哎哎哎！你干啥了？住手！地主也来了。
7: 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8: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6: 哎哎哎！住手！
8: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7: 老谷。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8: 是吗？
7: 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9: 丁主任，
8: 不敢靠近，危险。
7: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事，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8: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7: 李姐，李姐，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8: 还用得着吗？
7: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8: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啊，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7: 没，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哎，小王，把锁捡上。
3: 子端。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
6: 哦，
3: 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哎，那洗个澡怎么人洗掉了？

0: 丁哥。
1: 行，哎，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1: 退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0: 啥？
1: 贫穷的。
2: 丁哥，干啥去啊？
1: 关你啥事儿呢？快去去去去。
3: 这 A B C， 德俄佛啊，这都到佛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哎呀，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4: 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嗯，老话说，以钝示人，以风测己，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3: 哎呀，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啊！
4: 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3: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4: 秦砖汉瓦烂不烂？嗯，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咱先把秦俄这仗打赢嘛，哎，
4: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四团，饭咋样了？
3: 四团回来了
4: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
3: 对，哎，这老婆子咋讨厌的？
4: 早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给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5: 叔叔，你喊我，
4: 让老子磨了。
5: 世娘说没有磨，只有话。
4: 啥话？
5: 世娘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笼子也不生，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世娘就这么说。
4: 闷怂，滚！哦。
3: 哎呀，那师娘好着呢，哎，有性格。
4: 知道为啥离了吧？
2: 你咋找来的？
1: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走走走走，东西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2: 别拉我，我不去。
1: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6: 弄啥呢？
1: 三叔，
6: 你咋学这来了？哎呀，
1: 他住的这地方，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嘛！这，
6: 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1: 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
5: 啊，对对对，换个说法啊，不想住招待短行吧？我伙计的管理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6: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着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走走。
5: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拍好戏？
6: 你走，轻点来，走。
5: 叔，想去，那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不，
6: 不是脸偏厚的，墙墙角都厚，弄啥个这是？
2: 他要再来咋办？
3: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
6: 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2: 我觉得他不怕。
3: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把嘴给撕了。
2: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3: 呀呀呀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

0: 你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1: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就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0: 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2: 你就不能不抽吗？反正都快呛死了。
3: 你练啥的面？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1: 别听了，
3: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1: 走吧，舅，别听了。
3: 不抽不抽干啥？哎呀，
0: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了。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1: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
0: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吗？
4: 那当然。
0: 哎，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5: 行，
0: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4: 等你弄吗？
0: 你等我干啥？
4: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0: 走，再回。我还用得上个你了？
6: 哎呀，哎呀，
4: 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呢，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真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们在外寻青娥耍赖？
0: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船。哎，
4: 咱回嘛，咱走。
0: 是这样，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4: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嘛。哎，
0: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4: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
0: 哎呀，
4: 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四十年后啥样子。
0: 哎，你啥样子？寡难求人。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4: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
0: 你这死皮赖脸！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4: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0: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4: 说你生啥气呢吗？
0: 这不住了，不住了。走了，
4: 哎哎，叔，你这里
0: 气，
4: 哎哎，住着住
0: 着，毛巾给我拿。哎呀，这

把杆的木头漆，地毯上的汗漆，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漆一起铺上来。一琴额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这是他唯一

0: 这饭厅有啥好打扫？咱咋这么背呢？
1: 你还有脸说？谁让你跑这么晚被逮住？你赶紧的，趁咱们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呀、啊？这是？嘘，别说话。
1: 周雨芝，嗯，赶紧练功，你别画。
2: 哎，我又不是你，练它干啥？再练不是还是跑龙套？

0: 都这么积极的？
1: 哎，那是咱同学，
2: 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啊！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当暴雨来临时，
4: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5: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6: 不好吗，外婆？
7: 哎呀，行吧。
6: 好好好，
4: 那我们去。
5: 去哪儿嘛？
8: 森林半岛是吧？
9: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0: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4: 那个，还我。
12: 好，我来说。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2: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14: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3: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4: 我就想离开他。
1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5: 墙给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1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7: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上市30天倒计时，产品一旦推出去，开工没有回头箭了。
17: 本身大脑里面有这么一个机制，听觉到运动皮层中间的这个耦合，哎，是好一点了哈，有点感觉了。
18: 国家培养了你，现在又需要你能做一些贡献，当时没有什么犹豫，马上就回国。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们中国原创的这些技术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3: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万象年，为康复叩响节拍。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9: 手机电量剩余50%，
2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9: 手机电量剩余20%，
24: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9: 手机电量剩余5%。
2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6: 我们到北京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8: 这太神奇了！
29: 啊，抓起来了！
3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3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32: 有新的订单来了，
33: 多喝水啊！
34: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35: 每天吃16个菜品，
36: 菜品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4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4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2: 这里是
43: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45: 舞龙啊！

0: 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2: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3: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0: 花香豆香飘万家，
4: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5: 相约时光。
6: 当暴雨来临时，
7: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8: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9: 我好吗，外婆？
10: 哎呀，妈，
9: 好。
7: 那我们去
8: 哪儿嘛？
11: 森林半岛是吧？
12: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3: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7: 那个，还我。
15: 好，我来说。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近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7: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8: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6: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你咋都这么积极的？哎，那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呀！你咋来了？茶社来的。哎，嘉禾，嘉禾，
1: 楚嘉禾，欢迎你。
2: 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的特别好。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哎，
3: 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4: 就是。
3: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魏州来的，武生。妈
5: 也是你们。
6: 川河，那谁呀？
7: 对啊，那以后有啥事儿，
3: 以前的同学，
2: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3: 哎呦，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2: 咱老乡叫啥呀？是不是？
8: 易清娥。哦，哎，
3: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谁问你了？沈云，来来来来，他是前列腺剧团的，也是鬼门的。你好。
2: 哟，娟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9: 好，丽姐。
8: 哎，姐好，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2: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嗯，是宁州人。
8: 快说呢，来新人了。
10: 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11: 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哎呀，
2: 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8: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10: 从前，
8: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工，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10: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

0: 来，一清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北蛇传。啊，今天总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1: 好，好，好，
2: 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0: 哎呀，不要胡闹。再者，我今天宣布一下。
2: 游西湖剧组总算正式的成立了，啊！
0: 哎，坐坐，游西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古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3: 好。
0: 疯子，成让，完了。疯子，一起努力。好。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 下面呢，我说两句，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合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5: 手捻身放不能，哎，你看这头转头这一行都不行嘛，对吧？

0: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之后，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 好，
0: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记住啊，能记住吧？
2: 可以。
0: 啊，好吧。
3: 单团
0: 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就这。
1: 好好好好。
0: 好，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1: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嗯，
4: 徐哥。
1: 师傅，走，明天见。
5: 我去吃饭。
1: 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5: 记得吃饭啊。
3: 秦哥，我跟嘉禾在旁边刁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租座臊子面吃。哎，你在哪儿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1: 那个易清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哎，你自我介绍一下。
5: 疯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封。哎呀，我欢迎来团里啊！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3: 嗯，没有，你挺好。
5: 有困难都说啊，到了省钱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做会出大作品。 好好努力啊，有困难都说话啊，再见。

0: 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碗饭。
1: 走吧，去我们那儿看看。
0: 走吧。
2: 浩景，
3: 嗯，小马，人急了没有嘛？
4: 那才来呢。哎呀，
3: 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刮货昨晚硬要看一面，耽误人赚钱了嘛。来来来，
0: 咱剧院门口。

0: 的嘴上。
1: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0: 我滚你！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
2: 来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3: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儿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0: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
2: 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3: 行。
4: 找谁呢？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啊。
5: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6: 多谨慎呢。
4: 啊，
6: 戴个口罩，鬼鬼祟祟。
4: 不是，以前叫烧伤了。啊，你咋还管治安呢？
6: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4: 啊，

0: 这是我们人体直肠膜短黏膜跟导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那
0: 就是痔疮，不能脱落。我给你割了。
1: 算了，我回家想想。
2: 哎，看些小动物止血的药啊。
3: 呀呀呀！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诊所不要这个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
3: 啊，杜医生，杜大夫啊，
4: 你啥意思？
3: 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哎，还好，
0: 就这屋，30一个月，别处给。门口能做饭啊。
4: 你看咋样？那能不能月底结？
0: 我家村都这规矩。
3: 哎，要不先挂了。
4: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咋了？哎呀哈！哎，咋了？哎呀呀！我没动了。哎呀呀！你咋了？老子脸不大。
3: 来，教我给看一下。
4: 啊，不是，你干啥？来，我看看。
3: 坐这。
4: 教我给看一下，
3: 这儿。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了。
4: 哦，来，
3: 这儿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老哥，给行个棍啊，出一点的啊！啊，哎，这就行，老子吗？你不至于吗？啊啊，老哥，哎，老哥，别别别啥嘛！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不要，不要，就这儿啊！对对对对，哎哎哎哎哎哎！低头，低低低，哎哎哎！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咋样？啊？
0: 呀，呀，神嘞！你还有这手艺呢？
3: 牛屁股！哎呀，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租房子呢？
0: 刚才咋回事？
3: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你不让说。
0: 那我
3: 走。
0: 哎，别别别，就这，按你说的嘛，月底结。
3: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0: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嘛？
3: 咋？
0: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嗯。

0: 年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1: 三七
2: 四六
3: 成交。啊，
4: 还是宁州那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5: 哎，秦哥，你在伙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4: 都有。
5: 那他让谁做的好？
6: 我觉得秦哥做的最好吃。
7: 我吃好了，先走了。
8: 我送你。

0: 哎，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闭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1: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他也不容易。
2: 谁容易啊？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他妈说你被新娘子给打出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3: 他妈，你咋了？
2: 别喊，别喊，给你换尿布。
3: 天冷，
2: 你被宋慈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
4: 你出个帘子，不要这么，你不出这么，你
5: 哎呀呀，你再保管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扁麻了。
4: 你停了，花你这还造作嘞？你把油纸都给我冲了。来了，来了，一个毽子，青娥回来了，这傻子，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说，你有没事？陛下。
5: 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4: 咋了吗？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5: 跟你没关系。
4: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5: 我跟你不熟。
4: 还不熟？你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5: 行，但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4: 我不知道。
5: 把东西拿走。
4: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
6: 对我来说，这世界。 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哎，这不能扔啊！扔了以后马上上不了厕所。
1: 流氓了！
0: 上个厕所，
2: 大舅流氓了吗？
0: 哎，哎呦！
3: 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气了一脸的条子，
0: 变好啊！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
3: 你嚷谁呢？
4: 你捂人不觉女一样，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总好了嘛。
0: 别！哎，你脸条子，你还支棱什么？
3: 这还要我腰你这个大腰，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你还想捡漏呢？啊，
4: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我不要把娃娃。
0: 去去去去，放弃放弃放弃去去去，
4: 快点快点！
0: 你给我捡这么多废纸。
4: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额扔多。

0: 不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恼心。胡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1: 平儿，平儿，眼睛咋红了？哭了？
2: 没有，刚才睡着了。
1: 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了？
2: 正常。
1: 正常是个啥嘛？
2: 就是没有不正常。
1: 刘洪明来过没？我悬下住的地方了，就在刁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2: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不好唱？
0: 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2: 啥流派？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2: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了，来，继续继续。
3: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Okay.

0: 烂怂地方不给住，还不如住了呢。哎，
1: 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0: 乖，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
1: 哎，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四次开会了嘛。
0: 啥？别给我来这套。
1: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啥？
2: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你是谁吗？你不认识我，
3: 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亲的私骨。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行娥，新调来的。嗯，就县剧团那个碎女娃娃嘛。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嗯。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3: 我就是一个守护者，我能关照个啥？
0: 哎。
3: 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哎呀，还是个内行嘛。那你是个干啥的？哎，就这儿。
4: 哎，老胡，你还别说。
0: 你这背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双锤，还有点儿呢。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嗯，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
5: 戏才能成。哎，
0: 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看你妈想学啥呢？
5: 我跟你说啥？哎，
0: 开玩笑，别怕。
5: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0: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
3: 你别说，你还有点下巴啊！
5: 哎，行啊，肩膀轻声多了。
3: 你把这个琴枪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哎，
0: 我钱呢？
3: 吓我一跳啊！那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3: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巾的事儿包我身上啊。
0: 好，行，
3: 谢谢。
0: 好，再来啊！
3: 没问题。
0: 好，
3: 下次一定给你钱。
0: 哎呀，
3: 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哎呀，
0: 上厕所挺舒服的。
6: 来慢点儿，哎，开台阶哈，慢点儿。哎呀，还有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听别个考量下就可以了。老杜，
0: 哎，
6: 来来来，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哦呦，靠背，
0: 进屋。
6: 上岁数了，是不是又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呢。
0: 这疼不疼？
6: 还好，真的，有点儿了。哎，这疼，来，你来，
0: 不，来，
6: 腰老伤。嗯。哎呀，妹儿，你这个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摊摊儿，出的比我早，收的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7: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儿呗。
6: 哎，我听你们以前老三线工厂解散的时候，回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吧？
7: 没有，我卖断了。哎，卖断了，该挣有钱的嘛？那你还供出摊儿？
6: 给娃了嘛？
7: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6: 没有。
7: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6: 嗯，谢谢啊。
7: 好，医生你靠这儿，我出去等他。

0: 这敲的还挺匀，像敲鼓点儿。哎呀，
1: 咋了？

0: 啥时候学的手艺？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哎，
1: 孙姨怎么考了？好了。
0: 哎，我还差一些呢。不能翘太久。
2: 好多了吗？好多了，能吃起来了。舒服了吗？哎，让我给你收收以后啊。嗯，哎，
0: 赞扬，好的很。
2: 放下来，
0: 多少钱？
2: 应该10块吧。不要脸。哎，不是，真的不要脸。
0: 来，
2: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嘛？明天。
0: 过两天吧。
3: 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4: 干啥呀？你又要相亲去？哎呦，
3: 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4: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3: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蛾？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杖了？
4: 你不懂。是，我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功力里去较劲呀？你成天盯着疫情蛾干啥？
5: 你有病吧？你有啥烦心事儿，你得哥说。哥帮你解忧嘛。哎，别走。哎呀，
6: 你干啥？
5: 财力害的不行，来过来，别跟喝两杯，来过来，别急，喝大的不行，来过来，过来坐这儿。来，别动。来，别动。
7: 你再过来。
5: 你咋还这么残货嘛？来，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水。来来来，
7: 哥这咋了？
5: 跟你没关系，我该滚！
7: 这碎女子歪得很啊，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着。

0: 蹭得很，来把我扎死，来来来来啊！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1: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0: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2: 站那儿，走不了。
0: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大家伙姓，今儿这酒。
3: 我请了，
4: 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武
2: 锤啊，滚！
4: 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揪人线，走。啊，没事没事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0: 你别拉我，你放开我手，放开。哎，
4: 你给我放开。
0: 碎女子逞啥能呢？啊，要不是跟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4: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
0: 哼。
4: 要不是看你赏钱的，咱懒得理你。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眼睛熊就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0: 呀，你就闲得个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很。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
5: 谁要伙计发去？
6: 那你晚上睡哪呢嘛？
5: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嘛？把我吊到背三半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6: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性子。
5: 呀，你这说的影响母子感情呢。
0: 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哎

0: 找谁啊？哎，索呀！哎呀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1: 找我？
2: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嗯，很肥。

多出点力，哎。

0: 哎，还真是你啊！哟，咋是你吗？庄，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1: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天鹅呢是不？啊，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哎，
0: 把这把爪子拿开！找一群鹅干啥呢嘛？啊？谁放进来？
1: 我把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啊，真是。

0: 季国长，
1: 你大呢！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照顾上。
2: 没事，早饭都过来吃。哎，
0: 来，吃馍啊，吃馍。哎，快吃吧。以后，秦哥都给照顾好了。馍，晚上够。
3: 给他去。
0: 呀，谷子，呀。
3: 那以前在裴三子见过你演戏吗？
0: 错了。
3: 你谁啊？我是秦娥的朋友，之前一路把她从宁州送过来的。错了。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啊，
0: 我马大嘛，那来吃个馍嘛。
3: 走。
0: 好。
4: 这是导演老师好，呀，你谁啊？
5: 我是易秦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嘿嘿，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啊？没规矩了。谁把你放？卓文房？咋把这放进来的？
4: 好的，冯导。
6: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得吃啊！他不是我男朋友，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7: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钱，我自己也不想。
6: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了。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7: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1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嘛。握住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我鱼儿。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1: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0: 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梗，这些慢病疾病真的只能终生服药被动维持吗？
1: 回来几乎要死了，
2: 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是什么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
3: 因为中药还是全身的治疗。
0: 当生命只剩下一条窄路，看中医治疗如何从血脉深处入手，为绝望中的人重新打开一条生路。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杨欣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北京四惠中医院的门诊楼里，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年逾八旬，依旧精神矍铄。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经他诊治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达数十万例。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让许多患者惊叹的看诊特点：进门不让说话，患者无需开口，双手一伸，杨兴主任五脏六腑全摸清。
4: 太感谢了，老年症，我跟你说，那个手啊，给你搭呀，搭这个血液。

0: 压呀，比那个就是那个机器量的那个都准，但是我觉得您的手更准，您的手更准，你只要一搭上来，什么情况？
1: 没错，没错，
0: 清清楚楚。
1: 摸的摸的，因为摸了五十多年脉了，是。
0: 我是更信任老爷子，那个机器我不信任，我信任老爷子，信任老爷子的这个。
2: 在与无数病人的长期交手中，杨兴逐渐练就了一种几乎超越机器的判断力。只要一摸脉，患者的病情便已心中有数，这是无数次验证与修正之后形成的医者本能。
3: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看的时候，杨兴主任就是他什么都没有问，直接就诊脉，杨兴主任都非常精准地说了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4: 第一次来把脉的时候，我妈都不愿意说话，什么都不说，但是杨兴主任一把脉，把我妈平时的症状全都说出来了，我妈觉得太好了，太神奇了，很准。
2: 杨兴，北京四会中医医院，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主任医师，五十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诊疗特点，辨证准，用药精，独创静血化瘀法，着力破解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难攻克久服药的治疗难题，以辨证论治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终生服药的困扰。
5: 两次中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6: 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2: 心脑血管疾病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它往往从血管内的细微变化开始，沉积、狭窄、堵塞，逐步发展。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不断累积，而不同的人也在不同阶段走进了同一个诊室。
7: 2024年，然后检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当时检查出来是4×20毫米。2025年初的时候，我是找到了杨兴主任，他一号脉，他就能检查出我是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经过一年的治疗，颈动脉斑块已经缩减到了3×5毫米了。
4: 2021年，我妈因为心脑血管淤堵比较严重，在老家住了2次院，治疗效果也不理想。经朋友介绍呢，来到了北京四会中医医院找杨兴主任看诊，调了有半年，再去复查心脑血管，他那个淤堵从原来的75%就降到了30%。
2: 在一位位患者的持续治疗与变化中，杨兴大夫的名字在人群中慢慢传开，而他口碑也由此不断地被传颂。

0: 来进来，嗯，来坐坐坐，来。
1: 这个又找您复诊。
0: 好。
1: 哎，太可怕，昨天晚上摔了一跤。
0: 你那个血脂还是偏高，
2: 还是高，
0: 还是高，尤其那个胆固醇呢、啊，血脂还偏高。你的腿呀、啊、腰啊，不要着凉啊，有时候手脚爱发凉啊。
2: 对对。
0: 有时候口干呢、啊，口苦啊，心烦呢、啊，偶尔还忘事儿啊，是吧？
2: 对。
3: 从最初的求医问诊到如今的定期复诊，今年已经是李静在杨兴大夫这里就诊的第三个年头了。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时，他的状态却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他被诊断为颈动脉斑块，这个结果像一片突如其来的阴影笼罩心头，内心始终被不安与恐惧牵制。
1: 2017年我们单位体检颈动脉斑块那块，那年就1.7，我就没当回事儿。俺等到2022年的时候，突然就得了一场心悸，心脏在外头跳，早搏就是从5000多次调整一下，调了一个星期变成15000多次。完事后人让我做个那个颈动脉彩超查一查，结果一查3.9。
3: 2023年李静查出左侧颈动脉斑球部3.9毫米，长部近31毫米。突如其来的检查结果让他一时难以接受，他开始频繁感到乏力，夜里也难以安睡。
1: 家里那药根本

0: 西药都解决不了了，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1: 发现问题后，李静在老家内蒙古求医问药，做检查、拿药、复查，几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几轮治疗下来，斑块的情况未见任何好转，身体尚在原地徘徊。
0: 之前我在我们那儿检查出来以后，看西医就给我吃瑞舒帕他汀，吃的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挺好，但是吃了3个月以后，我又做了颈动脉彩超，我问大夫这个变小了没，大夫说西药只能维持现状，不可能变小。
1: 常规的药物治疗只能控制斑块的继续增长，却无法真正的消除它，焦虑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不断累积。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静从朋友口中得知，北京四惠中医院有一位中医大夫医术高明，长期研究心脑血管相关疾病。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调理之上，心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2: 混合性斑块，颈动脉左侧、右侧呢是颈动脉增厚，右斑块软斑块，混合性软斑块。两边都有斑块啊。
0: 对，这个值是3.9×3.3。
2: 哦，这
0: 你看我这个是吃完瑞舒帕他汀3个月以后，又做了一个，还是不见小。
2: 他的瑞舒帕他汀啊，他只要把血啊给你静一静，就像我的解释呢，就是像那个上面盖成纸一样，血干净了，斑块没动。
0: 对。
2: 所以说，咱们必须把斑块去掉。
1: 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些已经形成的病理性沉积逐渐松动软化。杨兴用中医手段将治疗的重点从单纯控制指标转向对斑块本身的长期调理与干预。
2: 我把你眼睛干涩、后背累、睡觉不好、口干口苦、颈动脉斑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给你静一下，好不好？还得把你胃肠给搞一下，好不好？
0: 2024年的年初，吃了77天，一下从3.9变成3.6了，我就特别高兴。去年的年初我又调，又吃了70副，变成3.3×22，小了0.6。后来吃了杨主任1年的药以后，变成2.0×3.3，这明显有很大的变化，变小了。
1: 经过杨兴大夫1年多的调理，李静左侧颈动脉斑块的体积已明显缩小，关键指标下降接近一半。在为李静制定治疗方案时，杨兴并没有只把目光停留在颈动脉斑块本身，他所开的药方从整体入手，兼顾气血运行、脏腑功能与代谢状态，既要改善血液的运行环境，也要调理容易促使斑块生成的内在因素，让身体逐步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
2: 因为中药草根树皮，它不是单纯对你一个脏器，你血管狭窄，它不是光你消你心脏血管，你全身的血管狭窄都给你破掉，都给你化掉，所以它不是局部治疗，它是全身治疗。
1: 斑块的缩小为李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也让他重新建立起对身体的信心，但他清楚这并不是终点，血管中的病变已经存在多年，要真正远离风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稳定调理。
0: 这回是不是去年2025年、我年初不又找你来看，最后小到2.0了。
2: 嘿，好，
0: 我这挺满意的。
2: 给我这么大面子，我得感谢你啊。
0: 那你说这算好了没？
2: 要没算好了，
0: 还
2: 有呢，
0: 还得吃。
2: 对呀，2.0啊，到0.3呢，您这还那么长呢。咱把那斑块彻底都好了。
0: 那您这回再给我调调。
2: 对啊，一定要再调啊。
1: 就在这次复诊前，李静又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夜里不慎摔了一跤，手臂着地。
3: 昨天他不是洗澡摔一下，他说是这是那叫啥骨，这块有点骨折，有点骨折。完了，我们昨天不就1点去急诊看。
2: 片子上照了骨折。
0: 照了。
3: 片子上那个啥，就是说是，骨密度不均匀，疑似骨折。
2: 那个谁给我找一针扎一针，扎一针就没事儿。好，就这样。
1: 平日里，杨兴已经很少在门诊中亲自为患者进行。

0: 久操作，但这一次他还是破例出手，更像是对家人般的关照。银针落下，针对受伤部位与相关经络进行疏通与调理，既缓解局部疼痛，也避免因外伤影响整体气血运行。
1: 这还有一点啊，是不是啊？
2: 哦，
1: 对吧？
2: 嗯嗯。好了，
1: 试试。
2: 稍微好点，哎，就是那个肌肉好像是稍微松解了似的。
1: 好，就这样
2: 。就这样。哎，再养一养是吧？
1: 还疼吗？
2: 疼差劲了，稍微差点劲。
1: 好。
2: 敢动了？
1: 啊，
3: 都刚才不敢动。
4: 谢谢。
5: 大家都好了。
1: 没事没事。好，再见啊，拜拜。
5: 过完年再来。
2: 行啊行。
5: 过年时候吃点肉
2: 啊。
5: 好的。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兴的门诊中，还有一位患者同样经历了生死关口，他叫蔡航华。几年前，命运在短时间内对他连下重手，连续两次脑中风，让原本平静的生活骤然失控。
6: 两次中风，第一次好像没事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又犯了中风，然后第二次，神志不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第一次、第二次我都不记得，都失忆了。但是就是第二次没成功，那么回来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0: 2022年，蔡航华连续接受了两次脑部手术，短短时间内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创伤与风险。就在医生准备实施第三次手术时，家属却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6: 我太太说不要做了，因为那个按中医来讲，这么短的时间里连开三刀啊，人肯定要完蛋。
7: 你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在半年之内这样重复犯两次脑梗的，就是非常少。没想到我们家先生就偏偏中了这个头等奖，但是幸运的是他又中了更大一个头等奖，碰到了我们的杨兴老爷子。
0: 反复权衡之后，他们选择放弃第三次手术，将希望寄托在另一条道路上，希望用中医的方式为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争取一次重新修复的机会。
1: 因为他那中风时间啊太长，来的时候呢也时间太长了，如果早来三个月之内来呢还效果还好，他就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形成那个血管形成斑块呢就慢了。不过他现在测试循环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好。注意静血，不要形成血栓，不要血脂太凝粘稠，适当的控制一个油炸的食品不吃了。关键脑梗的病人、心梗的病人必须治疗要及时，所以治疗还要早治啊。养病如养虎，所以说早治比较好。
0: 蔡航华术后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好在尚未失去恢复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医治疗成为他重新争取身体修复机会的重要起点。
6: 老爷子给了我是个治病入膏肓，就是他看了我的舌头，这几乎不是人的，就是要完蛋了。我做梦还梦到了黑白无常，你知道吧？那老爷子说，那个你先治我这个药试试看吧。他给我开了很猛的药，但是我人就活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吃他的那个药。
0: 三年来，蔡航华没有中断过服用杨兴大夫为他调配的中药，每天按时煎药服药，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7: 老爷子治疗以后，开始这个自己尝试着自己吃饭，因为之前喂饭是都是我来喂，他只是张嘴，他不能睁开眼睛。为什么？睁开眼睛地动山摇，哪怕侧一下身子都地动山摇。后面呢学会自己吃饭。
1: 他关键是什么？坚持吃药。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吃药。
3: 一直坚持吃药。
1: 要没这药，咱们这破草根树皮达成这种效果，我都觉得特别高兴。
3: 还得您医术高。
1: 高什么呀？

0: 术高，
1: 高嘛也高，看着气色简直不是给人看。
0: 那肯定的，那时候脸色是
1: 黑
0: 的，黑
1: 的啊，
0: 又哭又哭。
1: 不哭了，不哭了，已经好了。
0: 谢谢老爷子
1: 啊，已经好了。
2: 三年来，杨兴始终陪伴在蔡航华的康复旅程中。
1: 听没有？
2: 正是这份持续不断的关怀与耐心，让蔡航华重建希望，也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些积压多年的不安与无力，在这一刻化成了感激与信任，涌上心头。
1: 都挺好的哈。
3: 对我们家先生真的是，我跟你讲，虽然说是就是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更有点就不是亲人，甚至亲人的关系。
1: 早上起来，比如说坐那儿坐着，或者坐马桶上，敲敲头，从这儿往上回敲，完敲完回来，完了往两侧敲，不用太大劲儿，这么敲一敲，一般的18下就可以了啊，两个手同时的18下啊，完之后呢，还可以活动活动脖子，啊，活动脖子怎么做呢？低头，把后背拉得有点紧了。低头紧了，完了慢慢抬头来，往后仰，仰到什么上？脖子这儿有点紧了，啊，就行了。好，
0: 感恩老爷子。
1: 哎呀，客气客气客气。
0: 我们老爷子是活菩萨。啊、
1: 好。
0: 就我们家老先生。
1: 啊、好好。
4: 哎呀，
1: 没事没事没事。好，慢点啊。哎。
0: 慢点哈。
1: 哎，咱们这个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一天比一天好，咱们得呵，这手嘿真有劲儿了，哈哈，真有劲儿。
0: 谢谢老爷子。
1: 好，好，好，慢点啊。
0: 哎，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家住北京房山的张宝贵，每天都会准时出门锻炼，生活节奏规律而从容。很难想象，他曾是一位重度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严重狭窄，不得不先后植入了3枚支架维持血流。
5: 诊断书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冠心综合症。
2: 冠心病患者心脏供血的血管通常会发生硬化和狭窄，继而出现胸闷、胸痛，严重时可能引发心梗。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也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种表现。
5: 住院完了做支架，一开始说支5个，其中有一处呢支不了，因为是一个动脉的一个拐弯处堵了，所以只支了3个，那个呢，这玩意儿就没法支了。
2: 3枚支架暂时撑住了生命通道，却没能带走张宝贵心里的阴影。手术之后，身体的限制接踵而来，简单的行走和日常起居都变得异常困难。
5: 真的什么都想了，真的，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基本没有信心。因为什么呀？你吃喝你都不能自理了，走路你走不了，不是正常人了。说白了就是一个，那时候我才50多岁，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半残废了。因为要说重点，说基本上这人也就留口气了，非常重，你知道吗？
2: 就在身体与信心双双跌入低谷时，一位同样患有冠心病的朋友为张宝贵引荐了一位医生。
5: 我就根据我的朋友给我提示，带我去找一个叫杨大夫，叫杨兴，因为他给他看了2月，哎，他就成正常人，最后他能喝酒了，就跟正常人一样。
6: 杨老，
1: 哦，
6: 哎呦，你好，
1: 哇，
6: 气色不错啊，
1: 挺好，
6: 怎么样感觉？
1: 很好，
6: 啊，
1: 挺好，
0: 气色太好了。
2: 这一次复诊，距离张宝贵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诊室里的寒暄，更像是

0: 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
1: 一点儿面相没变，还是
2: 还那样，
1: 就是头发有点白了，
2: 头发白多了点儿，
1: 精神要比以前
2: 还行，更行，还行，
1: 脸红扑扑的，
2: 对，对，
3: 有感觉，就是初步感觉，那是在两三次以后，就是吃完他的药，吃完汤药，两三次以后，有精神了。我就是说，自己感觉到啊，这个病，哎，能有恢复的感觉，底气提高了。所以说，他跟我就是通过跟他接触，他不是单一的给你去看，他是通过几个方面号脉，因为你心肝脾肺五脏，他哪块虚哪块弱，他知道，咱们不知道。
4: 心脏没事儿，肝没事儿，脖子那儿有点累。
3: 嗯，
4: 咱原来血糖高点是吧？
3: 对啊。
4: 来看看舌头，嗯，还是尽量少吃凉的。美中不足的是，就是说尽量不吃凉的。
3: 嗯。
4: 酸奶呢可以喝，就是拿出来搁瓶边拿下来晾一会儿，跟室温差不多才喝。嗯，因为你的胃呀、啊。还是有点寒。
3: 那你说我现在喜欢喝浓茶，是不是应该轻一点？
4: 浓茶的话，你没事儿，
3: 没事儿、啊。
4: 浓茶没事儿，它那个这个茶多酚里头，它还能够净化血管。
3: 嗯。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3: 所以我就一开始是一周四次，七天一次嘛，后来是一个月一次，到后来就慢慢就定了。一个看病恒心，吃药恒心。
0: 从最初频繁就诊，到后来逐渐拉长复诊间隔，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坚持中一点点累积。对许多慢性心脑血管疾病而言，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调理与守护。
4: 你像张宝贵一连庆吃了一年多呢，才症状才下来，才能自己开车过来。还有几个病人就是心梗的、高血压的，也是说的，既然这样，我就好好吃。我说既然相信也行，半年药，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血压下来了。
3: 反正我自身就是这么多年。我吃这中药，西药基本都停了，基本都可以这么说。凭这玩意儿，凭良心说，你看我这药都我都在抽屉里搁着。他对我，就我看了有几次以后，他感觉我精神面貌有提高。他说：“跟你说句实话吧。”他说：“如果要是咱俩早认识，你早找我，可能你都不用支架。”
0: 张宝贵的经历。并非个例，心脑血管疾病也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熬夜、久坐、烟酒、饮食油腻、长期精神紧张，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并不会立刻带来疼痛，却在年复一年中透支着身体。
3: 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首先抽烟、喝酒、熬夜，就这三点，那时候一宿两宿不睡觉，没感觉，但是从那儿已经落下病根了。尤其是喝酒，真的太毁人了。
0: 许多问题其实早在年轻时就已埋下伏笔，当疾病出现，人们才开始重新理解身体，也开始尝试改变。
1: 您这个，你这玩意儿是给我这病都这样去了根了。所以要看以前，我可不是就是您这玩意儿救了我一命吗？
4: 那您开七副，好不好？
1: 行。
4: 完之后到时候看看，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过来。
1: 好嘞，
4: 好不好？
1: 行嘞。
4: 咱这他妈老朋友了。
1: 没错。
0: 数年来的就医坚持，令张宝贵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十年前，张宝贵还在与死亡的威胁对抗，而今天健康的回归给了他的生活更大的勇气。对张宝贵而言，这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旅程；对杨兴来说，则是一段医者与患者共同走过的成功见证。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

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兴的门诊里，时间从不只是用来衡量病程的长短，原本只是因病相遇的陌生人，渐渐在这里建立起信任与依靠，逐渐又能成为熟悉的老朋友，甚至延伸成一种近似家。

0: 前，让人注意，这才是高手。现在来的看病呢，都是已经形成病了才来看病的，有病呢治病，没病的预防。啊，就通过你的饮食结构啊、心血管情况、自己感觉的症状啊、血脂情况，来调理。
1: 治疗从来不是等疾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真正高明的医术是在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病变时，就读懂那些细微的信号。这些看似零散的线索，都是通向未病先防的入口。
0: 如果一旦形成心血管疾病了，中医呢有一个是化法，就破法，就是把那个淤血要给破掉。平常呢我们知道化法，就是说真正不让形成斑块，给它化掉了。这个主要是控制饮食，就是吃的问题，如果人家形成了斑块的，早期治疗越早越好，因为早期治疗它没有形成很结实斑块。
1: 在杨兴的诊疗体系中，每一张方子都不是固定模板，而是从人出发。
2: 我妈一开始是因为手麻脚麻，发现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0%了，在这边看了有将近3-4个月吧，喝完她的药，觉得我妈就说：“哎呀，每次喝的时候特别舒服，现在那个血管也不是不怎么堵了。”
3: 那杨主任调了应该有3个月了，然后感觉到效果也蛮好的，现在那个药已经减半了。中医嘛，应该要稍微严谨一点哈，比较有把握大点，医生靠谱点。
0: 为什么中医越老越值钱？他经验丰富了，掌握东西多了。另外西医呢都针对实质性脏器，心啊、肝啊、脾啊、肺啊、血管啊，都对着实质性脏器。而中医呢是周身的全身的治疗啊，它不只是某一个脏器。另外中医的东西啊，几千年来积累东西啊特别多，黄帝内经好好弄吧，拿出一条来就够吃一辈子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与几千年的理论积累，在一位医生身上交汇，形成对身体更完整的理解。不是只盯住某一个器官，而是把人看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也正因如此，中医的老不是迟缓，而是沉淀。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里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4: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哎呀，我就差一点。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扛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6: 相约时光。
17: 这是文物。
18: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7: 很少，很少呀。
1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20: 1、2左右，我摇一下。
2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

0: 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3: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4: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2: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4: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当暴雨来临时，
5: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6: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7: 不好吗，外婆？
8: 哎呀，行吗？
7: 好，
5: 那我们去。
6: 去哪儿吗？
9: 森林半岛是吧？
10: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1: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5: 还我。
13: 好，我来说。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5: 您先看一下这个，
16: 咱们这个整个行程是7天，
17: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4: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8: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
0: 今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2.7万党员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这里是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按照计划，今天的升旗仪式将在北京时间4:49正式进行。现在距离这一庄严时刻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党员群众早已在此等候，大家翘首以盼，共同期待着与旭日共同升起的5星红旗，一起庆祝建党105周年。

0: 中国人总要来看一场就是中国人的仪式吧。
1: 我此刻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期待能够在党的生日这天来到现场观礼升旗仪式。
2: 今年也是我预备党员转正的时候，所以我想来看一次。
3: 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有幸在现场参加观礼仪式，我感到十分荣幸。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46，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96名队员组成的护旗编队正跨过金水桥向我们走来，他们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护卫国旗冉冉升起。

0: 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真的简直太震撼了，
1: 我都哭了，都激动的，特别的就是很开心。
2: 现在的生活特别美，也特别好，特别感谢党的领导。
3: 我在这里也是可以代表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的同事们，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4: 未来我还将更加珍惜荣誉，与广大党员干部共同戮力同心，奋力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京新篇章贡献全部力量。
5: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
6: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北京市党员总数为267.3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3万名。现有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979个。其中，基层党委7274个，总支部4637个，支部11.4万个。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了例行记者会。
6: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8: 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到7月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有记者提问，中方如何看待当前同四国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介绍，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
9: 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8: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欧盟也表示，现在的贸易状况不可持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9: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

0: 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印度驻华大使馆最近会见了新华社人员，讨论了中国驻印记者的问题，中方能否确认此事？
0: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的情况，中方始终愿意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推动同印度的方面的各领域合作，其中也包括相关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
1: 北京台报道。
2: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呢，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
3: 车上呢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撞着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他长庚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就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
5: 哪个儿童医院？
4: 是一个大型儿童医院。
6: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7: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往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6: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7: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6: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5: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6: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7: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8: 大人是在您车上的吗？
5: 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8: 记者已经到这马甸上了，一会儿您能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去吧。
6: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7: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6: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7: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5: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
9: 谢谢谢谢。
5: 没事啊，赶紧去啊。别慌啊！
6: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10: 谢谢警察叔叔啊！”
7: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10: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6: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11: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1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6: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11: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12: 马甸桥附近有2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沿路的

0: 时候又碰到别的交警在提醒，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配合的相当的自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1: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出行，为期62天的暑运今天正式开启，从今天一直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目前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的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那要提醒您，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的时候，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
3: 那么旅客一旦遇到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就容易陷入慌乱，担心无法进站上车，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
4: 你好，帮我办临时出行证明。这个有效期多长时间？
5: 一天。
4: 除了坐车还能做什么吗？
5: 不行，只有买票坐车。
1: 上午10点，在北京南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一名没带身份证的旅客正在这里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6: 一般情况下，公安质证窗口会离售票窗口比较近，方便旅客寻找。在公安质证窗口，旅客只需向民警提供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公安部门进行审核后便可开具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通过纸质身份证明进行乘车需要走人工通道。
1: 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除了线下办理，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办理会更加方便快捷，最快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
6: 首先我们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位置找到温馨服务页面，打开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一栏，在按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后，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再点击人脸识别，公安机关进行审核通过后，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的二维码，我们便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购票、乘车、退改签服务。每个月呢，这个临时身份码可以办理6次。
1: 暑运期间，车站客流量大，身份证等小件物品最容易丢失，特别是下面这些点位。
7: 首先是安检进站区域，许多旅客因为着急赶车或者携带行李数量太多，通过安检取回行李时就特别容易将小件物品遗落。其次是检票口的验票区域，一些旅客将身份证遗忘在读卡区上，还有在售票窗口，部分旅客在购票时随身将身份证、钱包、手机等物品放在旁边，购票后就将物品遗忘在了售票窗口。
1: 为了防范小件物品丢失，民警建议出行时最好将行李化零为整，并多加检查。
7: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带挂绳的卡包、手机壳等，将证件和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和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和遗落。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正式开通运营，新增了3座车站，优化了开行班次，贯通房山和通州。
3: 全新线路、全新设备带来便捷出行新体验，记者第一时间实地探访，体验新线路的通行速度和便民升级。
8: 早上6点半，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 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5台全新的融合闸机。
9: 目前副中心线西段全线5个车站均已启用新式融合闸机，支持多种便捷乘车方式。开通首日，不少前来体验的乘客尚不熟悉新设备操作，车站专门加派了工作人员在闸机口值守，一对一为乘客讲解操作步骤。
8: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易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
10: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0: 特别高兴
1: 啊！
0: 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2: 早上7:39，记者搭乘 S122次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3: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车上的信号系统已经正常启用，
4: 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同时车厢内的客流情况也是比较舒畅的。
2: 据了解，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座市郊铁路站点，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票价方面也十分亲民，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仅需6元每人，从良乡站到乔庄东站仅需8元每人。
5: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3: 8:14，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是最快的线路，早上首班车从新设的房山东站到北京西仅需要23分钟。
6: 这条线路呢，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地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7: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8: 6月28号13:35，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在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城火车站西北方向大概5公里的地方，有一名男子在河中划艇的时候，船不小心翻了，他被困在河中，他死死地抱住树干啊，急需救援。
9: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3艘红色舟艇破浪而来，从抵达到把人接上船只用了120秒，也就是2分钟。
10: 接到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3艘舟艇，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现场情况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事发于永定河沿河城河段，20米宽的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暗流涌动，倒木横七竖八。一名男子正死死抱在河中间一棵歪倒的大树上，全身湿透，距离岸边大概17-18米，救援难度较大。3名消防员穿戴好激流救生装备，驾驶舟艇冲进激流，绕开水中障碍物，慢慢靠近被困男子所在的树木。接近后，一名消防员伸手接应，将这名男子从树干上扶下，协助登艇，然后迅速返航。所幸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从抵近被困者到安全将他救回，整个过程仅用2分钟。经了解，这名落水男子当天与3名同伴自驾到此，使用皮划艇在河中漂流，但途中因操作不当，皮划艇被一棵水中的树卡住，随即倾覆。
11: 好点儿！
10: 消防部门提醒，野外河道暗流、倒木等隐患较多，市民应选择正规水上活动场所，全程穿戴救生衣，下水前要了解天气与水文信息，不要贸然在非公开水域漂流。北京台报道。
8: 你看到这个河水啊，确实很湍急啊，现在是汛期，北京也进入到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间段，大家如果去到山里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而且不要贸然去涉水。那为了应对汛期，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 AI 智慧方特别推出了防汛科普视频《北京镇水兽的防汛公开课》。
9: 今天呢，让万宁桥下的镇水兽功夫火起来，为您讲讲遭遇山洪，我们到底该怎么跑？
12: 这是功夫，龙王爷的第6个儿子，也是北京城的镇水神兽。几百年来，他趴在万宁桥下，守护北京远离水患。古人在桥边雕他，不是因为他能吞水，而是他的身子就是尺，水要是淹到功夫，北京城就危险了。

0: 险，汛期千万别在河道周边休息或是扎帐篷，太危险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大雨来临前您就在河道旁，就需要留神四个信号。一，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这是上游泥沙下来了。二，水位不涨反降，这叫假退水，上游被树枝石头堵住了，一旦被冲垮，更大的洪峰就会顷刻而下。三，轰隆声，那不是火车鸣叫，是洪水在窄山谷里高速移动的声音。四，动物反常，它们比人敏感，能感觉到震动和水位变化。你要想安全，记住三条：第一，立刻跑，不要等，接到山洪预警或发现情况不对，不要收拾帐篷，立刻向两侧山坡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溪流方向跑。第二，汽车，如果车停在溪边或低洼处，山洪来了，一秒钟都不要留在车里。第三，往河道两侧高处走，跑到比河床高两三米以上才算安全，莫拿生命赌侥幸，多多留心保平安。
1: 今天起，一批新规正式落地，包括老年人劳动权益保障、新能源汽车安全、医疗报销等等。
2: 那这些新规会对你我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用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7月1号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
4: 通过购买服务、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来协助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分析等事务，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
3: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今起实施，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养老机构收费是否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这些受关注的问题将有据可依。
1: 不久前，在北京地铁新宫站里面发生了惊险的一幕，有一位老人背着行李推着婴儿车上了地铁的扶梯，就在这个扶梯升高的瞬间，婴儿车突然失去了平衡，老人也快摔倒了，那身后的乘客和民警啊马上冲上去，所幸没有人受伤。
2: 推着婴儿车按说应该坐直梯啊，怎么就上了扶梯呢？
1: 可能是为了省事儿啊。
2: 是，民警和专家共同提醒，扶梯并不是为轮式车辆设计的，把婴儿车推上扶梯堵的不仅是孩子的安全，也是同梯乘客的安全。
5: 十点

0: 在巡逻的这个南厅上行扶梯这一块啊，看到扶梯上面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女士背着大型大件行李，然后呢还推着个婴儿车，险些就要倒了。然后我们就快速的冲上扶梯，然后这第一时间呢就是把老太太给扶住了，她的带着行李孩子到了这个平台以后啊，然后我们就协助，抬着和那个老人家，安全的送走的。
1: 据了解。 这次惊险瞬间发生的原因是，这位老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扶梯并不长，对站内直梯位置可能不太熟悉，便没有去寻找直梯。然而，随着梯级间距逐渐扩大，婴儿车迅速倾倒，导致这位女士也失去平衡。幸亏身后行人反应敏捷，及时托举，加上巡逻民警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0: 就是提醒咱们的广大乘客，骑着大件行李啊，包括这个推着婴儿车，特别是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乘坐咱们的直梯。如果说站内嘛，第一次来找不到的话，然后及时向咱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求助，避免一些伤害发生。推着婴儿车上扶梯，不仅会导致自己和孩子受伤，更有可能对同梯乘客造成伤害。如果该行为导致他人重伤等严重后果，行为人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有人认为，只要我力气大，就能扶得稳。自己推车上扶梯是可控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婴儿车呀、轮椅，它们的前后车轮是落在不同的梯级上。当我们扶梯运行的时候呢，梯级它是由水平转为倾斜了，这样会造成它车辆的重心偏移，负重突然间增大，而且这车轮呢，咱们是无法卡进这个梯级的凹槽里，所以说稍微轻微的晃动一下，就会导致咱们这车辆。
3: 就是失去重心，然后侧翻。咱们仅仅靠手部的力量是难以稳住车辆的。
4: 所以，当携带婴儿车或大件行李外出时，务必选择垂直电梯，这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北京台报道。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隐患之外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能看到很多错误的乘梯行为，比如说，现在到夏天了啊，有的人呢喜欢穿洞洞鞋，挺凉快的。
5: 但是不应该穿着它上扶梯。再比如说，左行右立都站在右边哈，左边可以走动，也是危险的行为。这些行为隐藏着怎样的安全隐患？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
2: 说实话，每天在商场这些地方呢，都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乘梯安全的标语，但每次听完呢，又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都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艺教就会。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市特检院的相关专家，来为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这些乘梯标语是如此的重要。
6: 梯级与梯级的间隙，还有梯级与围裙板的间隙，包括咱们梯级与出入口、出齿板的连接处。
0: 这是异物卷入加伤等意外事件的这种高发的区域，就跟瓷器一样，贴合到边缘以后立刻就被剪进去。夏日常见的洞洞鞋、较长的裙摆裤脚，都是扶梯事故当中的常客。在这些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扶梯上行走会使危险系数加倍，并且左行右立本身也会对扶梯设备造成伤害。
6: 长期咱们单侧站立啊，它会加剧梯级滚轮磨损。
0: 驱动链条呢，频繁的受这个载荷冲击，然后可能会触发安全保护装置，造成这种强制的停梯。
6: 咱们乘客容易因惯性摔倒，然后一旦跌倒呢，会可能造成这个多米诺效应。在扶梯上跌倒了怎么办？我们该如何自救或者救助他人？专家给出了三个字：按、呼、护。按呢，就是急停按钮。咱们来看一下，急停按钮呢？ 是在扶梯的两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设置在扶手侧的下方和踏板的附近。一般都是红色的圆形按钮，大家看一下啊。呼呢，就是我们要大声呼救，让靠近咱们急停按钮附近的人按下急停按钮。呼就是万一我们摔倒了呢？首先要保护的就是我们的头部，身体呢是尽量全程球状。
0: 那这个时候呢，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和后脑部，双臂是要保护我们的太阳穴，这样防止跌压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错误的乘梯行为不仅威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还可能对公共财产造成损坏，严重情况下或将承担法律责任。
7: 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里的电梯都属于特种设备，若因为您的不当操作造成了自动扶梯的损坏或者是他人的受伤的话，有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请大家文。

0: 明规范乘梯，共建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2: 到了夏天呢，是驱蚊产品使用的高峰期，但是常见的这些驱蚊用品啊，如果操作不规范，也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
3: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浙江金华的一起火情。
4: 近日，浙江金华的一户居民家中，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盆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观察火情发展。
5: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有600多度。
4: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5: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地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4: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更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5: 短短1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4: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用后务必拔掉插头。北京台报道。
2: 消防员提示了，使用化学电子的驱蚊产品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严格按照说明书来操作。
3: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同的驱蚊用品有着各自严禁使用的场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发生以下的情景。
4: 首先，工作人员拿出电蚊拍、杀虫剂、金属螺丝刀，保持电蚊拍通电，用螺丝刀触碰电网，模拟蚊虫撞击，瞬间迸发电火花。随即，当消防人员朝通电电网喷射杀虫剂时，明火当场窜起。
5: 大家使用杀虫剂时，一定不要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否则会酿成大患。
4: 工作人员随后取出花露水、杀虫剂、打火机，开展易燃喷雾测试。当消防人员将两款喷雾对准明火持续按压喷射，两道长短不一的火焰立即向外猛烈喷射，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加剧烈。
5: 花露水往上喷的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4: 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
5: 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
4: 消防人员提示，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规避爆燃风险。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降水比较明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了晚上是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3: 昨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观象台午后最高气温仅29.3摄氏度，至此今年整个6月北京无高温，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2015年。
6: 记者从北京市气候中心了解到，以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观象台气温为例，6月1号至29号，北京平均气温24摄氏度，比常年同期25.3摄氏度偏低1.3摄氏度，而在2025年同期，平均气温达到了26.7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了1.4摄氏度。

0: 整个六月份的平均气温常年同期值是25.3摄氏度。再看高温日数，按照气象学上的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则为一个高温日。但今年六月的30天里，北京没出现过高温日。六月常年平均高温日数是3.9天，而今年入夏以来，也只有在5月30号出现了一个高温日。今年六月的情况与去年形成反差。回看2025年，整个六月一共出现了8个高温日。去年整个夏天的高温日总数是15天，六月的8天已超过了一半。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数据来看，自2000年以来，整个六月北京都没有高温出现的年份，距今最近还是在2015年，再往前是2010年和2008年。今年六月的北京为何没有高温日出现？专家表示，六月以来冷涡系统频繁影响北京，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北京台报道。
1: 不过最近欧洲我们知道是挺热的哈，遭遇了罕见的热浪。可能大家也知道，当地的民众呢，对于空调啊、风扇这些降温产品的需求在急剧的上升。
2: 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4: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地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5: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3: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6: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3: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7: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1: 今年的这波热浪使得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这个话题又再度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事儿啊。
2: 在德国、法国等地，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
8: Ich glaube, so richtige Hitzewellen waren hier bisher eher selten. Also so wie jetzt habe ich es noch nicht erlebt. Deshalb bisher war, glaube ich, kein Bedarf.
9: Einbau wäre schwierig, denke ich. Also ich habe eine Altbauwohnung und ja, teuer natürlich auch. Also ich wohne auch alleine und bin Azubi, also ich könnte mir jetzt auch nicht selber eine leisten.
10: 但当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到来且持续多日时，室内降温需求已经无法忽视。记者走访了柏林3家大型家电卖场，得到的答复基本相同，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对于不少没有空调的德国家庭来说，电风扇和移动空调成了高温来临时最直接的应急之选。不过，要是想在家中安装国内常见的分体式固定空调，在德国可并不简单。很多德国人住在租赁房屋中，不能随意改变房屋结构。分体式固定空调的安装涉及外墙打孔、外机安装以及运行噪音和排热等问题，通常需要房东以及所在楼宇的业主组织同意。老建筑也是另一个限制因素。柏林等城市有大量老式住宅，外立面、窗户结构、电力线路和噪音规定都可能让安装固定空调变得复杂。此外，空调使用增加用电负荷，制冷剂和外机排热也会带来环保争议。在欧洲，围绕

0: 是否应推广空调仍存在大量争论。
1: Ich glaube, wenn ich jetzt ein Haus bauen würde oder so, dann würde ich es einbauen. In meiner Situation, wo ich zur Miete wohne, glaube ich nicht. Es wäre einfach zu teuer, wenn ich nicht weiß, wie lange ich noch in der Wohnung wohne, ob sich das dann lohnt. Ne?
2: Da schließe ich mich an. Ich würde nur, glaube ich, wenn ich jetzt wüsste, dass es die ganzen nächsten Jahre immer wieder so werden sollte, dann würde ich es, glaube ich, auch in Betracht ziehen. Ob ich mir eine mobile Klimaanlage hole, einfach so zum ins Fenster einbauen oder dann beim Hausbau, dann würde ich mir auch eine anlegen. Aber sonst eher nicht.
0: 这轮高温过后，西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有所回落，但对于德国这样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国家来说，问题不会随着一次降温结束。过去适应温和夏季的住宅和城市公共空间，正在面对一个更炎热的未来。欧洲城市如何在保护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和推进气候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通州宋庄蓄滞洪区二期，这是这种物种啊，近年来首次出现在咱们通州区。
4: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只被称为世界最小鸭子的珍稀水鸟，一改往日一日即离的习性，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好些天了，成为北运河水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
5: 在水面上，一只体格小巧的白色水鸟正在悠闲觅食。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端午假期期间，来自后南仓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李瑞首次发现它的身影。
6: 看到一个白色的鸟，我就用相机拍了几张，跟图像对比了一下，就发现它是个棉蝠，挺惊喜的。
5: 棉蝠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栖息于湖泊、池塘等开阔水域，以水生植物和小型水生动物为食，在中国常见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前，棉蝠的身影曾短暂地出现在北京，而这次它已经停留数日。
7: 之前都是一天没，大家可能观察到了，第二天它就迁到另一个地方。得益于蓄滞洪区二期这个水面的开阔，能够让它保持一个居留下来的一个空间。
5: 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工程是集防洪、净水、生态涵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通过构建山形、水系、湿地、岛屿、水岸等生态要素，形成生境多样的绿色空间。近年来，随着北运河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深化，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城市绿地系统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停歇。
8: 目前这个宋庄蓄滞洪区水质基本上都在三类及以上。通过我们监测，目前宋庄蓄滞洪区发现的鸟类共计有200多种。
5: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有摄影爱好者在房山佛子庄乡的红梅场村山林里面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捕猎獾类的珍贵画面。那金雕啊，作为山地顶级的猛禽，是以中小型的兽类为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珍贵的画面。现在啊，当地的獾类兽类的这个种群比较稳定，能够支撑起金雕野外觅食，这就标志着咱们本地山林形成了完整健康的野生动物食物链。
4: 近年来，北京的山林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像野猪啊、獾啊、豹猫啊等陆生野生动物的数量稳步增长。金雕、黑鹳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频繁现身，首都西部山区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显著。
3: 可以选个好天气去观观鸟啊。除了赏鸟之外，我们还可以赏植物。六月的盛夏，天坛公园烂漫热烈的叶子花绘就了国风花海。这一届叶子花展呢，是以雅韵四序、花染风华为主题，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奔赴天坛。
4: 赏花海、探文脉，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9: 平时也见过叶子花，但是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漂亮、丰富的叶子花。
10: 这里的叶子的花，组合的意境非常美，非常值得来。
11: 走进天坛科普园展区，层层叠叠的叶子花顺着中式布景肆意盛放，红、金、粉、绿各色包片交织成绚烂画卷，前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沿着琴、棋、书、画四大主题布景逐一游览，流连忘返。除了科普园3000平方米的叶子花展区， 东北外滩生境花园展区主打大型木桶盆景，

0: 园区创新采用地栽花茎模式，让叶子花自然生长于土壤之中，搭配宿根花卉，打造层次丰富的自然花茎。
1: 我们培育出的叶子花呢，最高有3米左右，冠幅最大3米多，基本上在北方地区很少见，因为这个在南方比较普遍，它的温度湿度合适，但是在北方吧就不太行。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控温呀、控光，包括摘心整形这种形式，让它在北方地区开花。
0: 天坛公园叶子花一年2次盛放，下一次就是国庆节期间。北京台报道。
2: 以为是在赏花，其实我们是赏叶哈。随着盛夏天坛公园解锁的这一片别样的夏日花海，叶子花也成为了近期天坛公园的顶流。
3: 今天记者跟您聊聊，这原本生活在南方的美丽花卉，如何在北方达到满园繁花的效果的。
4: 今天我在天坛公园，不说祈年殿，也不聊回音壁，咱们来看点新鲜的。您看我身后这片花海，红的热烈，粉的温柔，金的高贵。您可能就要问了，这不就是南方的三角梅吗？没错，但是咱们北方啊，它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叫做叶子花。为什么叫叶子花呢？你以为看到的是花，其实那是叶。叶子花真正的花藏在里边，特别小，白白的，不起眼。外面这三片色彩斑斓的花瓣其实是变态叶，也就是变了形的叶子。大自然就是这么奇妙，让叶子开出了花的颜色，所以来天坛赏花严格的说是来赏叶。叶子花原产于南美洲，喜温暖湿润，按理说在北京过冬都难，但是天坛的园艺师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种，40多年精心培育，不仅让它活了下来，还开成了北方难得一见的连片花海。2008年起又实现了批量人工控花，这才有了如今一树三色的奇观。把不同品种嫁接在同一株上，60多个品种，5000平方米的花海，配上红墙古建，东方雅致扑面而来。叶子花的花语是热情坚韧不拔，从南美来到北京，在天坛扎根了40多年，这份顽强和这座600多年的古坛相映成趣，似叶非叶，似花非花，却开出了最绚烂的色彩。这个夏天来天坛看一场叶子花的盛宴吧。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2: 谢谢李莲带我们去赏花啊！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追星。盛夏七月，夜幕澄澈，正是户外观星的好时候。
3: 进入七月份，多场精彩天象将接连登场，为大家送上浪漫的星空视觉盛宴。
5: 一起去追星，咱们来关注七月的天象。喜欢土星的朋友，最近这段较好的观测期可别错过。土星每天午夜时分就会升起来，7月7日夜里到8日黎明，农历24的下弦月会和土星一起从东方升起来，形成土星合月的天象。7月9日傍晚还会上演金星和轩辕14，两颗颜色不同的亮星在暮色里相依相伴，会特别好看。到了中旬，天象就更密集了。7月11日凌晨，本年度观测条件很不错的一次昴星团伴月就要登场，月亮与昴星团相距很近，一同升起，是非常值得记录的一场天象。紧接着12号日出前，一弯细细的残月会和火星毕宿五在东方天空作伴。火星和毕宿五这两颗暖色调的宝石与月亮相依，头顶上方还有昴星团遥相呼应。7月17日晚上，金星伴月也会登场，一弯峨眉月和金星在日落后会一起出现在西方天空，找一个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干扰的郊外，更能感受到星月交辉的别样浪漫。
2: 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普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海报展启幕了。
3: 观众在光影艺术中回望党的奋斗征程，传承时代精神。
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电影博物馆特别推出了电影海报展。那咱们今天的电影海报展之旅呢，就从我身边的这张建党伟业开始。
7: 电影《建党伟业》讲述辛亥革命后仁人志士求索救国、汇聚力量、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峥嵘岁月。海报使用浓烈黄红色调，搭配向上冲锋式构图，塑造革命者光辉形象，同时融合

0: 数字化创作，重构历史革命画面，视觉表达丰富多样，整体呈现热血昂扬的画面基调与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内核。这里边有没有你们看过的电影啊？
1: 南昌起义、
2: 地道战。
0: 看了这个海报之后，有没有想起电影里边的场景？
1: 让我想起了革命时艰苦的环境，激励我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做栋梁。红色精神让我可以一直坚持。

0: 复兴征程四大板块，通过可视化艺术形式定格重大历史瞬间，展现时代精神风貌，让厚重的党史内容直观可感，深入人心。
1: 在我们馆内的中央园厅同步打造了数字展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后续呢，我们还将配套观影、研学等活动，持续发挥红色阵地作用，用光影文艺活化党史学习教育。
0: 北京台报道。
2: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3: 这是最高法院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4: 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2: 当地时间6月30号，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4: 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月30号在例行发布会上通报称，加沙地带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作为援助主要实施方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的履职能力。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says he'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UNRWA's liquidity crisis, which jeopardizes its ability to implement its own mandate.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
3: 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6: El cuarto día 345 personas. El quinto día, que es el día de ayer, 4 personas fueron rescatadas. Y el día de hoy, hasta hoy, un bebé de 2 años de edad fue rescatado en horas de la madrugada. Eso hace un total de 6,461 personas rescatadas desde el mismo día de la emergencia.
4: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响应。联合国方面6月30号表示，超过50支国际救援队正与当地人员并肩开展搜救工作。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目前有近10家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委内瑞拉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7: 我们是25号收集设备，26号出发。27号就已经到达了拉瓜伊拉这个地区。我们现在带来的设备有一辆铲车，一辆大型挖机，一个小型挖机，2台发电机。基本上发电机现在都给这些 各国的救援队都提供了一些帮助，现在基本上。

0: 24小时都在运转。目前的话，解救的话，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3-0战胜了瑞典，成功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当中，法国队将会对阵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德国队的巴拉圭队。随着瑞典队的落败啊，从死亡之组 F 组出现的三支球队已经全部在淘汰赛首轮出局了。
2: 而在今天举行的另外一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挪威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那接下来，挪威将在8分之1决赛中迎战巴西。
1: 那最近啊，天气很热。根据美国媒体6月30号报道，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的热浪“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2: 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7月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摄氏度。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禁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 更新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6: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黑金专线400-998-1188。
9: 金银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

0: 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我就想离开他。
2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1: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1: 1.3亿啊，
0: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2: 喂，
23: 一秒，
22: 带孩子出来玩。
24: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25: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26: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27: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4: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25: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26: 我不去。
27: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26: 不愿意。
28: 爸，牛。
26: 相信我。
29: 人老了之后最怕什么呢？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摔跤、骨折。步入老年之后啊，骨骼健康尤为的关键。骨骼强健啊，我们日常走路啊、买菜、遛弯啊、外出游玩才能够行动自如。可是，一旦骨质流失严重，就容易骨质疏松，磕碰之后呢，就极易骨折，拖累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养护骨骼，让腿脚硬朗？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学习高龄人群养护骨骼的健康知识。
30: 媳妇端着个身，脚丫一晃，就摔得骨折了。
31: 骨质疏松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就是骨质疏松骨折。
32: 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补钙呢，怎么还会是骨质疏松啊？
33: 您吃进去的钙能不能消化吸收，能不能沉积到您的骨质上去？
34: 骨质疏松不就是老年人会得的吗？
33: 其实现在年轻的骨质疏松患者也不少。
35: 骨质疏松一直被视为潜伏在身体里的骨骼隐形杀手，因其发病过程极具隐匿性，早期几乎无特异性症状，多数患者确诊时骨骼流失问题已十分严重。
33: 好多老年人觉得老了就会骨质疏松，他觉得就是一个老化的自然表现，做了手术仍然没有给抗骨质疏松治疗，左边髋关节摔完了之后右边摔，那下一个月他说他打一个喷嚏可能又椎体骨折了。
35: 据统计，国内骨质疏松患者超9000万人，年轻人中招的情况也越来越多。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找上门的？又怎样提前自查，及时发现骨骼隐患？ 人的一生当中，骨骼是不断更新的一个活的器官。那么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骨骼的代谢它是不同的。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就是我们盖这个墙，那么儿童青少年这个垒墙的这个作用是很强的。那么骨塑件呢，会使我们的骨骼不断的长长，不断的长粗，到了35岁就达到了我们的峰值骨量。垒墙和破坏墙它是达到一个平衡点，破骨细胞它不断的去吸收一些病的残破的这样的一个骨骼的部位，破骨细胞吸收了之后，那么成骨细胞再来把这个漩涡给它填平了。
33: 但是进入到比方说老年了，进入到我们这个围绝经了，那这个时候呢，破坏骨破坏的作用就增强了，哈，往上砌墙的这个作用并没有增强，所以你这个墙是不是就越来越漏洞百出了？它的骨的形状是不会变的，但是其实里边的密度是疏松了，抗压能力就减弱了。要明确一个概念啊，骨质疏松不等于缺钙，缺钙不等于肯定得骨质疏松，那么天天补钙也不等于就不得骨质疏松。
35: 那么我们该如何判别自己是否属于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
34: 奶奶来问您一下，您的腹骨有没有被诊断过骨松或者是骨折？
1: 没有。
2: 骨质疏松呢非常常见，我们有一个骨质疏松指数，咱们拿体重减年龄然后乘以0.2，如果这个数在-1以上，那么恭喜您，您是一个骨质疏松低危人群，在-1和-4之间属于中危，-4以上呢就是高危。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骨质疏松风险的筛查量表，这个表中间出现任何一项，那么您就是一个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建议您到医院来做正规的筛查。老年人可能会在骨质疏松的基础上由于跌倒引发骨折，所以我们要对老年人进行全面的功能评估。好，下面我们就请奶奶给我们从这头走到那头6米长的一个空间，在家呢也可以掐的秒表来判断老年人走过这个6米要花多长时间，咱们来算出他的步数。咱们老年人的步速应该是在1米每秒以上，老奶奶走路她其实是步态蹒跚的，步速呢是0.2米每秒，这是大大的减慢了。那这样的话呢，她不太容易维持平衡。除了步速，来给奶奶做一下平衡的测试。我们先让老奶奶双脚并拢站稳，那我们看她保持平衡的能力。我们要求每个姿势能够不扶任何物体站立10秒以上才算达标。然后呢，我们会把难度加大，让奶奶的前后脚错开，看看她是否还能保持平衡。第三个测试呢，叫做5次起坐。
34: 不行，跟我说啊，起来。
2: 我们要求呢，5次起坐要在12秒之内完成才算合格。那我们看到奶奶是花了21秒多才完成，那么她的下肢的力量是存在问题的。
35: 通过运动测试，我们能清晰发现，不同人群的运动状态和体能表现差异显著。同样的运动，有人轻松达标，甚至远超标准，也有不少人难以达标，体能偏弱。对于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很多人都知道要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D， 但如何科学补充，才能真正被身体吸收，真正起到护骨效果呢？
33: 我们建议元素钙的摄入量要在1000毫克左右，比方说什么葡萄糖酸钙呀、乳酸钙呀、碳酸钙呀等等。那我们从它元素钙的含量上来说，碳酸钙的含量是最高的，达到40%，葡萄糖酸钙可能含钙量才10%几。有的人呢，他吃碳酸钙可能不耐受便秘，那这种情况下只能我们替换成其他的钙剂，效价比就没那么高。同时就是补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维生素 D 的补充，否则的话仅仅是补充钙剂，那么钙的吸收是一定是会受影响的。维生素 D 呢，咱们有一个公认的评估的标准，血液当中25羟D 的浓度在30到60。老年人你去拼命的晒，其实合成不够，就是也够不了你足够应用的啦。其实大多数我们建议吃维生素 D 制剂就完全可以，很容易获得非常好的疗效，在脂肪餐之后，这样的话它吸收的会更好。对于钙剂的补充和维生素 D 的补充，只是骨质疏松治疗的辅助，绝对绝对不是主要。骨质疏松是一个很复杂的病，也是一个很难治疗的病，需要长期的连续的应用抗骨质疏松的药物。
35: 除此之外，专家也提醒，坚持有效的有氧重力运动也是强健骨骼、养护骨质的关键方式。骨骼是支撑人体生命活动的根基，更是健康长寿的底气。坚持科学补钙、合理运动、及早干预，主动做好骨骼防护，从容拥抱高质量生活。
3: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
1: 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3: 在繁华的北京。

0: 京城藏着一家宝藏健身房，推开斑驳的铁门，仿佛踏入了另一个时空。锈迹斑斑的自制哑铃，用废铁弯折焊接的俯卧撑架子，还有那满墙泛黄老照片，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独属于这里的故事。
1: 我叫徐伟，今年67岁，是这儿的管理员吧，平常就是管理打打水，看看安全问题，完了指导训练。现在蹲，对对对，好，再蹲点，好，起，哎，就是动作，哎，来，四，坚持，三，还俩，那就是一个废旧车棚，一年费用几千块钱，我们这是全北京市最便宜的地儿，一天不到1块钱。我们为什么收300块钱呢？就是弄水啊，弄电，还有那个房钱，所以就是让大家就是多锻炼起来，初衷就是全民健身吧。
0: 到现在，徐伟依旧留着十几年前的账本，上面记录着每一位会员的缴费情况。
1: 这是2013年的缴费名单，当时张威第一。2012年11月15号交费200元，交钱的。现在就是70以上不交钱，女同志不交钱，学生不交钱，就不再测。
0: 您瞧，这锈迹斑斑的家伙是，都是40多年前。二七厂工人们自己找废铁叮叮当当敲出来的。
1: 刚开始从体育场呢，80几年全是自己做的东西，一样买的东西都没有。
2: 这壶铃就是自制的，有锻工嘛，锻出料来，大铁筷子砸成圆的，完了这把呢给它找形，完了焊工一焊，这快40年了。这个分量有点少点儿，这哑铃也是，那这架子这搁钢梁片的全是自己做的。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工人一预热微铜温完一焊，这是俯卧撑架子，我给你示范啊，特别好使。我们这个都是自制的，也特别有情怀，人家想练怎么都行，我们这全国冠军、北京冠军都有，都拿着这练的一样。
0: 这些带着体温的铁器比任何健身器材都有故事，而故事的起点要从墙上这位东北硬汉说起。
1: 当我们健身房，比你介绍那个张老师，这是我们创始人张威。
0: 张威是首届北京市马拉松冠军，也是工人体育圈的传奇。他能连续4小时白举5公斤哑铃6000次，创下多项吉尼斯纪录。在那个健身器材匮乏的年代，他带着工人们用最粗糙的器械练出了最扎实的肌肉。
1: 这是当年我比赛3名的时候，张老师给我发的奖。哇！
0: 这张泛黄的照片藏着2代人的较劲，而真正见证过张老师狠劲的，是那柄45公斤的大刀。
1: 他那是60多岁，他是负重，体长400米圈，他快步走，横着走啊，能弄2圈。这个自重呢45公斤，现在我们这帮人也弄不起来，就所以给他挂起来了。就是怀念张老师吧，经常我也擦了擦。
0: 擦去的是尘埃，擦不去的是嘱托。2014年那个春天，张老师把钥匙交到徐伟手里时，眼里藏着比大刀更重的分量。
1: 他是2014年病危嘛，我们4月30号上你们家去了，看他呢，他说你们俩都岁数大了，我就把这个健身房呢交给我，说交给徐伟，拉着我手说你一定把这个健身房给我传承下去，哎，这么着交给了我，完了5月12号就走了。
0: 意外接过的不仅是钥匙，更是证明自己的信念。此后7年，徐伟带着俱乐部的老伙计们扎根在这片铁与焊的天地。晨光微露时，车棚里已响起杠铃碰撞的碎响，暮色四合后，器械的阴影仍在墙上倔强摇晃。如今这个平均会员年龄60岁的健身房更有了家的感觉。
1: 哎，来了，大哥。
3: 来了，哎，够早的啊。
1: 够早
3: 了。对，练会儿。
4: 我叫田凤刚，今年周岁69周岁。健身呢，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欢乐。
5: 哎，来这以后呢，跟着师傅们互相学，现在身体很好了，这个心情舒畅，也乐观了。
4: 这帮老少爷们在一块儿，一天的喜笑颜开，大家伙儿，谁家有事儿说句话，全过去帮忙去。
6: 关系呢就特别融洽，所以是个大家庭之类的。
0: 在二期健身俱乐部，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这里没有私教课推销，没有炫目的灯光，只有一天一块钱的烟火气和想练就练的赤子心。或许这就是全民健身最朴素的模样，不是昂贵的装备，而是一群人用数十年光阴把热爱练成了生活本身。
7: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8: 我叫冯祖强，今年75岁，是二期健身俱乐部第一批会员。我热爱足球，曾经是我们工厂的守门员。足球使人特别灵活，而且能奔跑。
0: 75岁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闲适从容的岁月，而风叔却在绿茵场上尽情驰骋。也许这就是运动的魅力，让时光成为热爱的跑道，让每一次奔跑都澎湃着生命的力量。
9: 我爸爸现在75了，但是我感觉我的父亲啊也就到40多岁，跟我差不多。他的玩伴一般都是比他小好多的，都是我的同龄人，在陪他一起踢球。他的状态也是非常年轻，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现在特别特别喜欢运动，尤其是足球，经常在一起切磋一下球艺。哎，
1: 好，好，好，好，好。我们跟峰哥在这踢了将近都40多年了，刮风下雨都踢。原来那黄土地的时候把那场地都收拾完了，没有石子什么的再踢。现在的条件好了，每天坚持1天2小时。
0: 运动让峰叔打破年龄的界限，拥有超越年龄的活力。
8: 运动就是玩，就是快乐。现在我每天上午健身，下午就踢2段球，一天差不多能跑到5000米，每天都很充实。收工了，回家吃饭去了。

0: 烧饼熟了，
1: 嗯，太古老了，
0: 煎肉，
1: 哎呦这香，
0: 天自由家，
1: 嗯、小时候就能吃，
2: 是吧？
1: 赶上你爸做点香，
2: 嗯，
1: 可没少吃，
2: 嗯，
1: 越吃身体好、
2: 嗯，
1: 这辈子幸福，越一回头饭的，
2: 嗯，是，这回好身体还能吃呢、嗯、啊，
1: 不能光吃不练，哎，吃的热量大，练的就多，所以这辈子天天练。但是油不能大，因为油的热量太大，你消化不了之后，直接就变成脂肪了。所以我从来不吃油，咸了，口味重，开水给涮出去。所以我不胖，还有六块腹肌。所以我呢练的也多了，带动他们俩也练。
2: 我妈不是下围武功的吗？咸都重。
3: 在风叔的影响下，儿子、老伴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0: 我从那个摔了以后，腰折两节，胳膊折了，学了舞龙，小一年了，腿脚利落了，你看我走路多快呀，后跟性没有了。
4: 这舞了一年多，相当好，相当好。跟我们一块玩，最后他加减也好，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他现在唯一的就是什么？血糖有点偏，跟我们一块儿玩起来之后，已经减了一片药，就早上吃。他七十多了，你再捂起来之后，根本不像七十多岁。
3: 其实运动不分年龄，只要有热情，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5: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6: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3: 当他青筋微凸、稳健地将身体拉至杠前，周围爆发出的喝彩声里，藏着比杠铃更沉的情谊。这是一群不服老的灵魂，用汗水互相交换着重塑自我的勇气。
7: 这家你看这身骨了吧，那肌肉，哎呀，我们这羡慕死了。像建琴练负重的这引体向上，一般人很少像他这样。
8: 我叫张建群，

0: 今年63岁。别看我现在挺好的，想当初2018年的时候得了一次疱疹，确实很痛苦。为了增加个人免疫力嘛，2019年我加入27健身俱乐部，开始健身锻炼，现在受益匪浅。进来了，
1: 嗯，哎，建军，好。
2: 建军，
3: 走啊，咱们骑行去。
0: 走。

0: 热爱从不会孤单生长，相同的爱好让张建群找到了一群骑行的伙伴。
1: 这是我们张哥张晶，一经过了解都喜欢骑行。
2: 我今年64，到健身房4-5年了吧，这越来腰不好，为了身体吧，健身锻炼，身体好了以后自行车又有勇气敢再骑了，最远就是到过130。
1: 去年我们一共去了3次，去了白洋淀120多公里，然后去盘山一次，还去了一次三界碑100多公里，感受都挺不错。今年咱们再组织一次呗，
2: 行，通过锻炼现在也有底气了，可以跟你们走一趟。
1: 行，日头也快落了，咱赶紧上桥欣赏一下落日的余晖。
2: 对。

0: 到首钢大桥了，
1: 来个合影，看这儿。
0: 好。
2: 镜头里的他们比晚霞更动人，健康的身体从不是终点，而是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期待的起点，让相同的热爱在车轮与桥面的共振中谱成永不褪色的生活乐章。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安老师，又加班加点了。哼，
1: 他这是哼谁呢？你说呢？哼，你也不对呀，不过我还在场呢。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0: 他有什么气啊？
1: 你说呢？
2: 我说他是活该。
0: 哎哎哎，他怎么活该了？
1: 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3: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4: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你不知道啊？
3: 我当然不知道了。哼，
1: 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呢，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3: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4: 你咋这么晚呢？啊？
5: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3: 你慢点吃，又。

0: 我饿了。
1: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0: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1: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0: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啊？
1: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0: 黄毛丫头？
1: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我就是随便问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0: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你说呀，你说话呀。
1: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0: 他们说什么？
1: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0: 心烦？他心烦什么？
1: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0: 他哪儿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1: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0: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1: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呀？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横什么？
1: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她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
9: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9: 哦，安然，来。
8: 四二三四五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1: 小姨，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1: 马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2: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1: 好。
0: 小姨，
3: 一二三四六七八，万一二三四。
0: 哎，
1: 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啊，你是龚小梅啊？
0: 他就接官帮忙了，
1: 哦，他是调过去了吗？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0: 他这人怎么样啊？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2: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一般都这样啊。哎，
0: 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2: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0: 真是随便问问？
2: 那我还能干嘛？
0: 我这不问您呢吗？
2: 死丫头，这儿等着。
4: 怎么感觉这么难受？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哎，哎，交给人员，有没有用啊？赶紧送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哎，不用紧张，有些人呐。
4: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0: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
6: 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直跳。
7: 这公公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6: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哎呀，
4: 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8: 都出去，都出去啊。
7: 我们考虑呢。
0: 每天早晚呢，给姜司令测一次血压，早晨这次呢，姜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姜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姜司令用什么药。真的不用住院啊？
4: 哎，不用。没事。
0: 谢谢陈医生。
6: 哎，不客气。
0: 在家真的没事啊？
6: 哎呀，没事没事。
0: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6: 哎呀，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0: 那
6: 我陪你一起睡。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啊。
0: 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
6: 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0: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哎，
6: 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0: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哎，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把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嗯。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军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见咚的一声了吗？
1: 哎，听到了，听到了。

0: 我给你量个血压，拜拜。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呀？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别动！别动啊！
0: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啊？你说。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哎，
1: 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0: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0: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 妈叫你！哎，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哎，回来了。来，你都知道了。
2: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又家庭医生了。
2: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
2: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一百一，低压90，正常。你这量的准吗？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专业啊？
1: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0: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1: 你别怯，怯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
2: 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哦。
0: 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2: 有啊，怎么了？
0: 找出来看看。
2: 谁要看啊？
0: 我要看啊。
2: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0: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哼！
2: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0: 嗯，不是我要看，这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2: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0: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哟，行啊你！
2: 还知道四大名著呢？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把我抻抻。千批判。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哼，哎，《
0: 红楼梦》算一个吧。
2: 嗯。
0: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
2: 嗯。
0: 西游记吧，
2: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0: 还有。

0: 水许吧。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水许船呢？哼哼。什么船？水许船？水许船？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疼晕了吧？还水许船呢？还水许车呢？你们这干部可真好当哈！批文件的时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的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这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你还笑？
2: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 那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嘿嘿嘿。

0: 哎，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串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2: 给你，
3: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嘿，
1: 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嘿，好了。
2: 妈，你之前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4: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19克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4: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万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你自己打开。
1: 妈，我能看吗？
0: 你能？
1: 我真的能看吗？
0: 你真的能？
1: 你真的让我看？
0: 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
1: 全都让我看。
0: 嗯。
1: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
0: 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

0: 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
1: 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秀的东西吗？哎，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1: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0: 哼，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1: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0: 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2: 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嗯，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
0: 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呢？啊，我告诉你呢，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
0: 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1: 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0: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1: 我问你。
0: 啊？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 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那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你干什么去？
1: 啊！你睡哪儿去？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
1: 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他们要离婚啊。
3: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 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

0: 咋闹呢？
1: 他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0: 什么更年期？
1: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0: 哦，那是挺吓人的。
1: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姐，
2: 谢谢。姑姑，
3: 你妈回去住了吗？
1: 还没有。
3: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2: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3: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2: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3: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2: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3: 哎呦，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干的，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呀？是谁干的？是，
0: 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2: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该你俩去了。谁干的？命谁去？佳伟明，你去。
3: 这个叛徒不吃糕。
2: 姑姑，你没生气吧？
3: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姜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2: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3: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2: 切，你这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1: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3: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你妈那个母老虎，
2: 谁惹得起呀？
4: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你这么快就看完了？快什么呀？都三天了。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3: 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哼，
4: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
3: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4: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3: 安娜漂亮吗？
4: 当然漂亮。

0: 凉了，要不温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1: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0: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1: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0: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2: 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
2: 有多好看？
0: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0: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1: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1: 我看过，
2: 《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0: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2: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可她不漂亮。
2: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0: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1: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0: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1: 没有，有就好了。
0: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1: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万万的旧社会。
0: 金二娘，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金二娘，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儿来的？
1: 妈的书里。
2: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是。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说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3: 老妈，开会啊。
4: 不会啊。
3: 好嘞。
1: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 我就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里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4: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上市30天倒计时，产品一旦推出去，开工没有回头箭了。
2: 本身大脑里面有这么一个机制，听觉到运动皮层中间的这个耦合，哎，是好一点了哈，有点感觉了。国家培养了你，现在又需要你能做一些贡献，当时没有什么犹豫，马上就回国。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们中国原创的这些技术不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3: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范向民，为康复叩响节拍。
4: 喂，
5: 李淼，
4: 带孩子出来玩。
6: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4: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7: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8: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6: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4: 右侧是片林区，有2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选了。
7: 我不去。
8: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7: 不愿意。
9: 爸，牛，
10: 相信我。

0: 会啊！好嘞，好。爸爸，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0: 你看了就知道。
1: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你妈的书皮里？
0: 对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谁？你想看谁？安娜，安娜卡列尼娜。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着牛鬼蛇神干什么？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2: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3: 我操！真的？但愿不是真的。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是谁呀？安小姐是你妈。
4: 来，嫂子。

0: 今儿是你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1: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耽误司令把你鞋脱了。嫂子，那我们先走了。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儿？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
3: 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4: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照全家福。”
2: 我放你说话。哎呦，
5: 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3: 谁呀？
2: 去干嘛？别去。
1: 我才不去呢。
6: 哎，这人是谁啊？
4: 谁呀？这谁呀？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安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蛇不是的骗子。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
1: 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嘛。
0: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1: 贾夫，你住嘴！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叫我爸爹，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围裙。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3: 娘的，都糊了。
2: 看着妹妹。
4: 那人长什么样啊？
5: 长得农村样。
4: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0: 咋回事啊？啊？哎呦，
6: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江长一。
1: 你叫啥？叫什么？
3: 叫。

0: 小江昌义，你爹妈叫什么？啊？你妈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
1: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2: 姑姑，
1: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2: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1: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3: 我去，姑我去。
4: 那个，去我屋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
2: 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

0: 干什么？那还能用吗？凑合着用。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1: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姑，我问你话呢。
2: 你问我啥话？
1: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2: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
1: 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吗？我知道是他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2: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
1: 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 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2: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1: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2: 啥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干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嘛？
3: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你干嘛呀你？
1: 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
2: 不消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0: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2: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2: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0: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 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2: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我不知道，你自己找。哼，
1: 你哼什么？我的鼻子我爱哼。这孩子真少教你，你就会说这句话。 干嘛呢？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1: 混账东西！
2: 三哥，你不吃了？
1: 不吃了。
2: 爸爸会上哪儿啊？
3: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2: 吃饭说什么厕所？
3: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4: 蒋亚飞，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3: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5: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2: 谁说的？
3: 是我们重新论的。
2: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2: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2: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1: 夏薇，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我也想扇你，
3: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2: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喝了。
2: 假惺惺的，
1: 吃吧。
2: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子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1: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2: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2: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2: 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2: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啊？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
1: 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鱼都糊了，哪儿那么个事儿啊？凑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 那是货吗？来，小样，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
1: 妈妈，
0: 哎，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1: 行了，起来，宝贝，
0: 走了。好，走，咱们到玻璃去。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3: 吃吧，哥哥，人家能不生气吗？
4: 有你什么事儿？别瞎凑热闹，吃吧。你还没洗漱呢吧？
3: 啊，去吧。
4: 用不用我陪你去？
3: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4: 啊，我们这到点儿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
3: 啊，那我去吧，
4: 去啊，这出门右转，
3: 哦，
4: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2: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2: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2: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2: 真不像话。
1: 嗯。

0: 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醒醒！
1: 干嘛呀？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咱妈不辞而别了。
2: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吧嗒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我吃饭吧，连着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0: 把嘴闭上！你这不要脸的！
1: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0: 吃饭吧，吃。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0: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我不抽。
1: 这家修的，是不怎么来劲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 有个大个样吗？我呢，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1: 为了前途，
0: 这点我倒能理解。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 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吗？
0: 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跟他住一个屋，找个机会问问他。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0: 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这个家养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小女孩嘛。
1: 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不接受又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0: 那是谁的错？
1: 你说呢？
3: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4: 在干嘛？
3: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4: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3: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6: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上市30天倒计时，产品一旦推出去，开工没有回头箭了。
8: 本身大脑里面有这么一个机制，听觉到运动皮层中间的这个耦合，哎，是好一点了哈，有点感觉了。
9: 国家培养了你，现在又需要你能做一些贡献，当时没有什么犹豫，马上就回国。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们中国原创的这些技术不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0: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万象年，为康复叩响节拍。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重在传承。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2: 我们到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这太神奇了！
15: 啊，抓起来了！
1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有新的订单来了。
19: 水
20: 好嘞，
21: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2: 每天吃16个菜品，
23: 菜品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

0: 照了进来。
1: 这里是
2: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喂，
5: 李淼，
4: 带孩子出来玩。
6: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7: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8: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9: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6: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7: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8: 我不去。
9: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8: 不愿意。
10: 爸，牛，
8: 相信我，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啊，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
3: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畅毅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不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爹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俺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啊？你算人年龄干什么？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为什么？生日不对呀。有什么不对？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
1: 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八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3: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你简直是放屁！那七个月能活，啊，八个月就活不了，
1: 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3: 你看看。
0: 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的，说我，别说俺。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要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3: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那模样长得多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3: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
3: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3: 江德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0: 来吧，
1: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一切总是别人摊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路上哪有东西吧？外面东西别挡上太多了啊。嗯。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0: 哎，看看看，牛娃娃。
1: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嘛，这不好吧？告得人家先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

0: 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进去看看，欧阳然在里头吧？肯定在里头。走吧，走。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0: 小红，他娘来了吗？
1: 在后面呢。
0: 好，
1: 在后面。
0: 是吗？
2: 走，我家
1: 娘，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1: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3: 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
4: 奶奶，
1: 哎，
4: 哦，
0: 那我先过去了。
1: 嗯，你先走吧。
3: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5: 说什么呢？
1: 你看上他了？
3: 行吗？介绍一下。
1: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5: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3: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军官的样在那儿给我们训话。
6: 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3: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6: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做完跳下去。
3: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6: 行，别说，我都难过。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3: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6: 你也是我兄弟。
3: 啊，我俩平起平坐。
6: 你以为我扣你俩差不多？哎呀，哎呀，别动！开车。
3: 爸爸。
7: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3: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
7: 这闲的。
3: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啊，
7: 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3: 哎，爸，
7: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
3: 就是。
7: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8: 小心。李江，向右看齐，向前看。
9: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听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0: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9: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0: 哼，幸亏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9: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的不怕侠，
5: 你怎么就知道
10: 呀？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嗯，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9: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10: 哎，多好啊！嗯，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9: 爸，看你说我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11: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哼。
10: 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12: 咱们三个人照顾相呗，嗯，两代军人合个影。
7: 哎，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10: 好，那就全票通过。

0: 来，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1: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2: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1: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3: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2: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1: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3: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2: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1: 老五变成老六了。
2: 啊，对对对对，就是。
1: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姐，你真不去啊？
3: 不去，坚决不去。
4: 我劝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3: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4: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5: 咱们走，
6: 找店去喽。
0: 好。
7: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0: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7: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0: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7: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5: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8: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9: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
8: 他也不姓江。
5: 哎，姑，您上座。
8: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5: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9: 来来来，
5: 二姑，敬你
9: 一杯，
10: 敬敬。
8: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9: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8: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9: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师敬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哎，
5: 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8: 哎呀，你坐坐坐。
5: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8: 来，
5: 我干
8: 了。我也干了。
5: 姑姑厉害，
9: 姑，
8: 你我得吃口菜了。
9: 吃点吃点，先吃点，
8: 快快快吃啊！
9: 慢点。
8: 好。
9: 姑，嗯，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11: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9: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姑这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1: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9: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臣的味道，那么好闻。
11: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哭你？
9: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11: 快吃，快吃！
9: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0: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0: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1: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2: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3: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4: 来，
5: 来，你以为谁怕谁呀？
4: 怎么搞？
5: 好，你敬我，随意。
6: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合上了？
5: 来吧，来。联合仨，你敢不敢？敢，来。
7: 玉东，过来帮我个忙。
5: 来了，姑。等着我啊。
8: 帮什么忙？干嘛呀？
6: 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就套那小子的话呀！
8: 啊，真的？
6: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办。你快去吧。
8: 好。
5: 哎，第几杯啊？来，第三杯。
6: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不说你一句真话。
4: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8: 哦。
4: 哎，
8: 哎，
4: 来来，大哥，
8: 啊，
4: 满上。
8: 哎呀，
4: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来，

0: 走，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刚。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
1: 刚，哎，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嗯，
0: 喝吧，来，
1: 来第三杯，这酒里了啊。
0: 哎，喝酒。

0: 你怎么也扒他嘴啊？
1: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扒他。
0: 你们都扒他，那我也扒他。
1: 爸爸，你也扒大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哎呀，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
1: 还没害怕，害怕啥呀？

0: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1: 还有啥可怕的？
0: 有一句话咋说来着？啥话呀？就是。
2: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
3: 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
4: 干什么去了？食堂吃饭去了。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3: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5: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
4: 我说霍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0: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不让喝的。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说要套那小子话。你咋？
6: 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7: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6: 平常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
7: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6: 我高兴，我痛快我。
7: 坐那儿啊。
6: 你痛快什么呀？我痛快什么？问他。
7: 不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丢人，俺都说不出口。
0: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1: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吗？

0: 是我二哥的，什么什么？是我二哥的。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啥叫乱伦？
1: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作孽呀！
0: 哎呀，怪不得。
1: 怪不得啥？
0: 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1: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必须告诉。不过，不过啥？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知道他不是他儿子。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是怕丢人。
0: 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嗯，也对。那我就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2: 不不不，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
0: 我不去，不能去。
1: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3: 哎，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哪儿的大哥？
4: 新大哥呗。
5: 你叫谁大哥？你这汉奸，你这个叛徒！
3: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6: 来，你去你块湿毛巾来。
3: 嗯，贾飞，你让开！文明，快拿个盆来，快去！
4: 大哥，给你盆。好。
7: 爸，他喝多了，
8: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9: 爸，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0: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1: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0: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
1: 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那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1: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0: 哎呀，你给我闭嘴！
1: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
0: 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不认下咋办？ 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1: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0: 哎呀，你别说这个，替他干啥？这事儿啊。
1: 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0: 哎，那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瓣，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1: 对，你说的对。俺咋忘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0: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3: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4: 我没有，我没有，
2: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
1: 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
0: 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 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啊？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充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1: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0: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0: 你也不许去。
3: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4: 他俩不来，为什么不来？
3: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0: 哎，你不用去，我去。不行，怎么了？怎么了？
3: 你赶紧过去。
0: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4: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0: 你们谁呀？ 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1: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2: 不去，打死也不去。
1: 你去不去？
3: 那个
2: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1: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别理他。
1: 亚宁，来继续开会。
2: 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
3: 赶紧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
2: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3: 家庭会？
2: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3: 哦。
2: 哎，那你怎么？我有事请假了。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
1: 那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
3: 我来晚了。
0: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
4: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0: 你能把他怎么着？
4: 干什么呀你？哪儿都少不了你。活该倒霉。
0: 那个，你来说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4: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你快点去吧。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5: 哎，这可别忘拿了，
6: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7: 爸，
8: 爸，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哎呀，土地老儿，
4: 大圣。
3: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4: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3: 我去瞧瞧。
5: 大圣，
6: 大圣，
3: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3: 那该如何避险？
5: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9: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渔民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0: 我就想离开他。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1: 墙一砸出来，
1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
12: 还是陷阱？
1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4: 闹得人仰马翻。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

0: 经济文化季匠心呈现。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啊，不好吗？外婆，
5: 哎呀，妈。

0: 哎，这可别忘拿了，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爸，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励你一条烟。
1: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2: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条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3: 还空手呢？这裤子都被门主卖跑了，
1: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0: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4: 是，首长。
0: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4: 不是你顶嘴，
5: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
0: 不错，知道着。大哥，多保重。
1: 谢谢你，兄弟。
6: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0: 你挑哪个大哥呢？
5: 两个都叫。
0: 不行，只能选一个。
1: 来，
0: 保重，
1: 保重。
3: 走吧，大哥，给你。路上小心啊！
0: 走吧。
3: 回家。
1: 走了。走。
3: 我想哭。
5: 你哭呗，谁不让你哭了？姐姐。
3: 滚一边去！谁是你姐姐？
7: 再见。

1: 好了，洗不动了。
2: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2: 谁说不是呢？

0: 爸爸，你看他说什么呀？
1: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2: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见他俩在说什么。
1: 我不去，我不敢去。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0: 都是些废物点心。
3: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1: 我去，我去，
3: 去了就要好好干。
1: 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3: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1: 我说话你别插嘴。
0: 爸爸，请喝水。
3: 放这吧。
0: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3: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什么消息啊？
1: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那坏消息呢？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2: 当什么兵？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照就照吧。
0: 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行，那就照吧。
3: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他终于走了，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1: 宁波好吗？
0: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1: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呀，我的老公杨哎，他可走了，走吧。
1: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2: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嗯，
1: 顾真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2: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要是他真不回来怎么办？
2: 那是不可能的，他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0: 我有个好办法，什么办法？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1: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0: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1: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0: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
0: 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呀？
1: 哎，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这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是打死都不能说。来来，我来。

0: 咱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你还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喂，总经啊，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要干什么吃的？
2: 亚飞、亚宁，哎，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3: 什么照片？
4: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1: 拿来。
0: 拿什么呀？
1: 照片拿来。
0: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1: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0: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1: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0: 不是怕你生气吗？
1: 哼，
0: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1: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2: 安老师，
3: 下班了。
2: 哎，下班了。丁小燕，
4: 妈妈，你猜这是什么？
2: 哟，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4: 不是，是个小白兔。
2: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舅妈给你擦擦。哎呦，
5: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2: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吧？
5: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2: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5: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2: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4: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2: 啊，玩去吧。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6: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2: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呀？

0: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喂，
1: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1: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我这一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2: 张阿姨死了。
1: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2: 王海洋他妈呀，张桂英阿姨啊。
1: 怎么死的？
2: 病死的。
1: 得什么病了？
2: 这个我不知道。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2: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3: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爱听
2: 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1: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2: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3: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这个人，你猜是谁？
3: 他看中谁了？
2: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1: 喂，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3: 又是亚飞吧？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2: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
3: 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2: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2: 张桂英死了，
3: 是吗？她死了？啊，你咋知道的？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亚飞咋知道的？
2: 王富政委告诉他的。
3: 王富政委？哪个王富政委？
2: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什么什么？
3: 马海洋他妈死了，
2: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他叫张桂兰儿，不叫张桂英。
3: 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2: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2: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1: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哎呀，
2: 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1: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2: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3: 谁？葛老师呗。是。啊？会是他？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2: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1: 那还能有咱们小？

0: 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那倒是。哎，哎，过来一下。什么事儿啊？
1: 哎，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
2: 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2: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哼，
1: 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哼，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2: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
2: 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1: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 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的不是那么重了，不像这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的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他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2: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1: 话又说回来了。
2: 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1: 哎，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2: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1: 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 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来，我跟你说说。
2: 哎呀，怎么当啊？
1: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3: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1: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
2: 他这人呢，
1: 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
2: 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得话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不是你自己妹妹好啊？
1: 都好，都好。
4: 都为他们两个好，嗯，下课了，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没有，没课，下节。
2: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4: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2: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4: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你怎么不说话了？我
2: 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
1: 好事儿，客厅里说。
2: 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啊！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伟民，
2: 嗯，
1: 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3: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是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0: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3: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3: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啊。

0: 你说啥呢你？哎，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0: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
2: 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1: 哎，来了！
0: 亚飞来了！
1: 你来了！
0: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
1: 啊，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2: 看吧，你高兴的。
1: 我们家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2: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1: 穿这个。
2: 你的武器？
1: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2: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1: 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
2: 你看你妈多大难受。
1: 哎，好，
2: 快去。
1: 哎，帮我拿着。
2: 去。 爸妈，
3: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以后别老气你爸。我哪儿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1: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2: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3: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1: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这孩子那么被正形了，你这样回去，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妈，
3: 你逗我干嘛？
1: 说这个干什么？
3: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1: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3: 这小子。
1: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3: 家里来信。

0: 笑什么呀？说的不对吗？
1: 这小子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0: 社会主义新农民，没点诗情画意行吗？
2: 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
2: 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0: 谁说不是啊？
2: 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我说
0: 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
2: 考上个好大学，
0: 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
2: 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3: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2: 你说呢？
3: 不会。
4: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
3: 你笑什么？
4: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

0: 你这怎么了？还跟我走？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我没事，我胡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1: 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嗯，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2: 说。
1: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
2: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
1: 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的，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2: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
1: 嗯，
2: 说出去谁相信呢？
3: 问你妈，这是……
2: 嗯，
1: 哎，
2: 用一下。
3: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2: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建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3: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2: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3: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2: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3: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2: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1: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2: 闲着无聊呗。
1: 看把你们给带着。
2: 带成什么了？见碟了吗？不是，亏你干嘛去啊？
1: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2: 医生不让你吃肉。
4: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5: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2: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
5: 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正
3: 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管他
2: 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3: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 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
2: 嗯，
3: 陆宇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2: 哎呀，能不能不说？
3: 不行。

0: 么呢？我看魏国他们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呢，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嘿，
3: 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3: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高兴？
2: 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是烧包。
0: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4: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这
2: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5: 我有点紧张。
6: 什么？
5: 我有点紧张。
6: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5: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6: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
5: 配不上我哥，你妈好像不高兴。
6: 哪儿不高兴了？
5: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6: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5: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6: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5: 当我傻子呀？
6: 行，快到岸。
7: 哎，我回来了。
6: 啊，姑，你们都来了。
8: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穆桂英挂帅。
6: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8: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6: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9: 阿姨，哎，
6: 这是我姑姑。
9: 姑，
8: 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6: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8: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6: 行。做饭了。小白，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9: 你好。
6: 他叫江亚宁。
9: 你好。
5: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哎呦，
6: 我们家小样忘了啊。

0: 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丫。你好，你好，
1: 不好看。走吧，走吧，回家吧。走走走。
2: 江村茂，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1: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0: 委屈你了吧？
1: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2: 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五哥，啊，那个小白多煎点菜吃。哦，吃不下。来，这。你笑什么呀？
1: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2: 没有。
3: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儿，不太喜形于色。
2: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3: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
2: 这过几天就好，啊？过几天呀？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你喜欢啊？
3: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2: 你什么眼光？
3: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2: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3: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
2: 那个小白哪儿不好？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的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哼。
3: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儿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样本人家换？
2: 我哪有那么大权利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3: 你有，你什么都有。可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家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我怎么不客气了？
2: 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更客气的了。
3: 你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一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
2: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3: 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啊！
2: 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
4: 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4: 妈，他在练声呢。
5: 我没问你。
6: 阿姨，我在练功。
5: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
2: 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这姑娘懂什么呀你？
5: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2: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5: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4: 小江。
2: 我想走，我想回去了。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 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1: 想说什么呀？
4: 妈，你为什么那样？我哪样了？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2: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4: 魏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2: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人家怎么着你了？
5: 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你什么心情？
6: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
7: 喂，要哪里？
6: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8: 好，请听好。各位，江司令家吗？嗯，对，我是江雅宁。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9: 我去招待所。
10: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11: 北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2: 他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他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啊？那他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嗯，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他点时间啊！嗨，我怎么就贪婪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
13: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呀，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1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15: 嗯。
14: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15: 怎么呢？
16: 找衣服。
15: 你光着身子呢？

0: 我找便装。
1: 你有便装吗？
0: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1: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0: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0: 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吗？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2: 我怎么了？
3: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0: 妈，
3: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3: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3: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3: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1: 有点小了。
3: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0: 爸妈，你看。
1: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1: 你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
3: 你们又在说谁呀？
4: 没说你，
3: 来，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它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0: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服啊。
3: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3: 你要出岛
1: 啊？
3: 上哪儿买啊？
1: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5: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0: 愁什么呀？
5: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0: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5: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居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0: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5: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啊？
3: 谁是你老婆子？
6: 哎，
7: 夫人请。
6: 哎啊，哎，老将，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5: 怎么不记得啊？那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6: 啊，司令啊，请坐。
5: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6: 哎，
5: 大舅哥，
6: 你是客人，你先请。对对对，你是客人。
5: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踏爬起来。哎，
6: 哥，来，都坐，都坐，
8: 坐坐坐。
3: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5: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6: 对。哎哎，服务员，上菜。
9: 老姐，请慢用。
0: 怎么一人一份啊？
3: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0: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3: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0: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3: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一定。
10: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3: 他没吃过西餐。
10: 多吃。
11: 诸位。肃静啊，大连，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0: 姨父叫姨妈什么？
3: 叫她达利。
10: 说吧，
0: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亲爱的。
11: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10: 说说说，你说。
11: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3: 好好。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10: 就是
11: 是。

0: 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1: 你看这操场，
0: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从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当时二话没说。
1: 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
0: 妈，当时是这样吗？
1: 听你爸吹牛。
0: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二区队的江德富。
1: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2: 你爸是更年期了。
1: 还扯淡，
0: 但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哎呦，
3: 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你看呢？
1: 你干嘛？
3: 老五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1: 这叫睡衣，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啊。那你要干嘛？我想穿。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亚飞，拿钱给你爸买。他是谁呀？还是啊？是啊，是。
4: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你
3: 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4: 妈，你不累啊？我怎么不累啊？我累的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1: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4: 我早饿了。
3: 看，行。
5: 吃吧，哎，
6: 爸，你请客，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5: 啊，我请就我请，走。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 我说那个学学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的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 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9: 远视、破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188。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0: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0: 西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里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上市30天倒计时，产品一旦推出去，开工没有回头箭了。
8: 本身大脑里面有这么一个机制，听觉到运动皮层中间的这个耦合，哎，是好一点了哈，有点感觉了。
9: 国家培养了你，现在又需要你能做一些贡献，当时没有什么犹豫，马上就回国。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们中国原创的这些技术不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1: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万象年，为康复叩响节拍。
4: 当暴雨来临时，
10: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
11: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2: 我好吗，外婆？
13: 哎呀，妈，
12: 好，
14: 那我们去
15: 哪儿嘛？
16: 森林半岛是吧？
1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4: 哎呀，还我。
5: 好，我来说。
9: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5: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18: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9: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今天呢我们暖胃请大家喝酸梅汤啦，大家一起来尝一尝哪个好喝，觉得哪个夏天喝更解暑，好不好？大家记住第一个的口感了吗？
1: 感觉第一杯好喝，酸爽。
0: 好，选第一个。
2: 第二杯的味道比第一杯的淡一些，但是我更喜欢第二种的味道。
3: 啊，我投第一杯吧，因为我觉得第一杯的话就是有那个山楂和那个乌梅的那个酸爽的味道，喝完以后口感的话会更清凉一些，口感层次感的话会更多一些。
0: 这左边的获得选票比较多的这一款哈，它叫做噔噔噔古法酸梅汤，另一杯呢它叫做普通的酸梅汤。
4: 在这个先秦时代啊，现在2000多年前呢，那时候叫梅江，火爆呢是在这个清代，就紫禁城呢这个宫廷里边非常火爆。那么后来呢也扩展到市井，就是老百姓也开始喝了，那么逐渐呢就成熟了，不仅是有解暑的作用的。夏天我们吃的油腻比较多，是吧？这个烧烤啊，各种的好吃的也很多，经常呢也容易积食，所以这样呢，它也可以把这个积食也给解了。那么还有里边呢，降脂的作用。
0: 说这个古法酸梅汤啊，它里边有一个复合的口感，那是不是里边就用到了几味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呢？
4: 对，这就是这个我们的古法酸梅汤的所有的成分。大家看。首先这个颜色深的它叫乌梅，这是它担当大任的，这个成熟的青梅采摘以后呢慢火给它烤干，然后呢再给它焖完以后就是这种样子了。你刚才喝这个古法酸梅汤，给大家一喝就觉得非常好喝，有浓有淡，对吧？有轻有重。哎呀，
0: 咱们说这既然是古法酸梅汤哈，用到了几味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器具，还有这个时间，各方面的都需要掌握。
4: 对对对。哇，
0: 夏日炎炎，您一回家如果能够喝上一口古法的酸梅汤啊，立马就能消解暑热，还不伤脾胃。

0: 那如果大家想要在家里熬出地道的酸梅汤，原料的比例、下料的顺序这些小细节稍加注意就可以完美的复刻了。想获取完整的配方比例以及熬制方法的朋友们呢，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马上能够免费获得古法酸梅汤的完整配方了，还有熬制的步骤等等。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所以啊，有时间上课的大家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这个是非常经典的课程，所以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现在喝完了清爽解腻的古法酸梅汤之后，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啊就要交给我们的刘大厨了。
1: 没问题啊，在这种炎热的夏季呢，咱们做一个又开胃又好吃的肉菜，那么就是一个传统的咱们的糖醋排骨。今儿呢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只需三步，咱们的排骨呢软烂还能脱骨。
2: 解暑开胃的乌梅和山楂搭配排骨，好吃不腻。山楂如何两秒去籽，一根吸管轻松搞定。
1: 你看没有，这糊就全出来了，你看。
2: 做到这三步，排骨软烂脱骨，
1: 山楂的酸香让它能够软化这个肉质，
2: 暖暖的味道上菜。
1: 首先呢，这个排骨咱怎么办呢？第一步啊，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点的盐，哎，一个呢是来一点点的小苏打，哦，哎，这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加一点点的面粉。
0: 是要把它的一些杂质啊、血水啊吸附出来吗？嘿，
1: 聪明啊！
0: 原来如此。
1: 然后呢，咱们再加一点点的清水。一点点，不要太多啊。盐呢，其实它是通过渗透压的作用，可以让里面的血水反出来，这是一点。第二呢，在揉的过程中，这肉质更柔软了。然后呢，这个小苏打就是增嫩的，面粉是干嘛呢？面粉这是吸附性，为了让它这个表面的淤血呀、杂质更容易一会儿经过冲洗能给带走。
0: 咱们做出来那排骨看着是一样的，但其实中间的工序里，差别很大呀，是不是？
1: 所以呢，咱们这个三个妙招，这第一步就是如何先清洗这个排骨，大家就记住了，盐、小苏打、面粉，然后呢加一点点水去揉搓。你看揉搓以后，一会儿咱们再吃这个就没有任何的血腥味了。
0: 我感觉啊，就是视觉上这个排骨就是像松了一点。
1: 对对对，肉质会更弹一些一会儿啊。好，咱们这样给它清洗干净。
0: 咱这个山楂直接整颗放进去吗？
1: 这里的小糊还挺多的，不好处理怎么办呢？教大家一小方法啊，两边稍微拿刀给它齐个边儿，稍微齐个边呢，一般呢咱家里可能也都会有这种吸管，是不是？你看啊，咱把这吸管杵进去，来一捅。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就这么简单就把糊给去了，
0: 太机智了。
1: 您看没有，这糊就全出来了，你看，
0: 学到了，
1: 这壶的一下走你，然后咱看这山楂里面就完全的就基本上干净了，
0: 非常的方便，
1: 是不是？这就行了啊。所以呢，咱们就把这几个咱们处理点，一会儿炖排骨用。
0: 好，
1: 这个山楂咱也捅完了，现在呢，咱说这个糖醋排骨最主要的是这个酸甜口，这个汁儿到底怎么调？有时候咱在家，有时候这个要不酸了，要不甜了。今天呢，咱们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比例，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这个咱们拿这个糖的这个做一个基数，糖是一份儿，那么醋是多少呢？醋差不多是两份儿，1.5到2份一个比例。因为醋呢在熬煮过程中它会挥发啊，最后呢这个醋香味儿，稍微的来点盐，因为盐的加入呢它会让它甜味儿会更加的浓郁。生抽酱油大概有半份就够，然后呢咱们再来上半份的黄酒，然后呢咱们的清水1/4，因为呢这个排骨呢比较厚，它炖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这个汁儿基本上就是一个万能的这个糖醋口的这个汁儿了。老抽这个咱就不用计数了，您就适量的稍微的淋一点儿就可以了，深浅您自己看。汁儿也调好了，现在呢咱们就准备这个三步中的第二步了，如何让这个排骨啊更加的软烂脱骨，而且肉还不散。这个淀粉呢不要太多，薄薄一层，让它形成一个保护层，一个小外壳。炸这个排骨的油温是多少合适呢？最起码要达到60以上。从这儿下走，往前一倒，你看，往前一倒，
0: 从锅中间下，然后往前一倒。
1: 你别往回不就崩着自己了吗？这个排骨炸到什么程度呢？不用完全炸熟，就是外面定型了，微微有点焦黄了，就差不多了。大概有个3分钟到5分钟，这个状态就差不多。
3: 就是如果是家里油放多了以后再利用的话呢，是不是还可以用？
1: 这个油我们过滤。

0: 煮完以后炒菜呀、啊、您都可以用。那说哎呦，那我要万一我是炸鱼呢，会不会很腥呢？我还担心它里面有味儿，怎么办呢？切点那个大葱大姜蔬菜叶子扔里面，再跟那油一块炸一下，让那油再清理一下这油，哎，这就可以接着用，
1: 可以再利用，
0: 没问题啊，
1: 那挺好。哎，这也是个诀窍哈、啊。哎，嗯，就不浪费了。你看家里我们这么多油是吧？哎，
0: 你看微微的表面有点小焦黄啊，
2: 哎，小焦壳出现了，
0: 对，定型了，基本上这种状态都差不多了。千万别把肉炸干了，炸干了就不好吃了。嗯，这个颜色也挺漂亮吧？嗯，哎，而且呢，炸过的以后的这个排骨啊。表面呢，它就不是那种光滑的，它是麻麻咧咧的，其实更有利于一会儿吸汁吸味儿。
2: 好了，那咱们排骨已经炸好了哈，接下来呢，咱们让徐老师教给咱们大家一些可以居家的驱暑的小妙招。哎，
1: 这就是我们家庭用的这种刮痧板，
2: 一人一个。
1: 就夏天，比如说受了这个暑啊，有点轻度的这个头晕呐、啊、脑胀啊、患恶心呐、啊、这个鼻窦发热啊什么的、嗯、这些情况哈，我们就可以刮这个手肘。它这个你看，刮痧有好几个面哈。它这种啊，说是刮这个比较细的，你看刮手指是用这个。那么我们刮手肘用哪个面呢？你看这个面是最合适的，是吧？哦，这样它正好贴合的非常好。对，它这样贴合的很贴合的好。刮之前呀、啊，我们要给它抹一点刮痧油，对，给它抹上。嗯，对。
2: 如果大家家里有那种乳液什么的，可以使用吗？
1: 乳液呢，我是不建议使用。为什么？让它更润的话，其实可以用那个，比如说橄榄油啊、梳子油啊、油分的。因为乳液它油分不是很足，由上往下刮。为什么由上往下刮呢？你看头昏脑胀的是外邪在里边，我们把它这个清出去，所以得用泻法这样刮，十几下，对啊，十几下就出痧了，嗯，很快的。
2: 说明这是一个关键部位啊。
1: 对，对，这个部位呢，它不仅能驱暑啊，还能够清心。就比如说我们夏天脑袋晕晕沉沉的，刮完以后呢，那它就这个脑袋就清醒了。
0: 这个力度有要求吗？这个
1: 力度呢，就稍微加点力，刮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看到里边就是一点一点的那个小小籽儿似的那种东西啊，那个杀出来就可以了。
2: 那这角度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角度呢，我们基本上呢是给它斜的，就是30到45度吧，45度这个角。
2: 所以呢，大家呀都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刮痧板，您看哈，携带着也非常的方便。夏季呢在室外待时间长了，或者一冷一热不舒服了，都可以赶紧的刮起来。不过呢，想要刮痧效果好，不伤气，注意事项也很重要。现在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刮痧驱暑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非常的自由。有时间来上课的朋友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课程非常的经典，所以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那咱就开始做这个排骨了，颜色好不好看，其实就在这糖色上了。刚才呢炸完以后，把油倒掉，锅里有一点点的底油，然后呢，咱们一定记住用黄冰糖，朋友们直接下锅，凉锅就行。然后呢，再加一点点的清水。今天咱们用的是水油混合熬，它的好处在于，一个是效率快，这个而且还一个就是好上手，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个初学朋友们啊。
2: 这时候应该是小火吧？哎，
0: 这是小火就行，慢慢的融化，再持续加温，颜色就会越来越深。
2: 这种焦糖色了，
0: 焦糖色了，它那个颜色是不是？要加入黄酒，来，走你。加了这个酒以后呢，咱们给它稍微的熬一熬，把这个糖液呢给它熬化。哎，这个糖色一会儿咱们就可以直接去用了啊！哎，
1: 哇，金黄金黄的，
2: 对，而且透亮，很有光泽的感觉。
0: 好了，咱们锅里呢另起锅，来点底油，葱姜咱们先下锅，稍微的煸一煸啊。咱们刚才炸好的排骨，这时候下锅。然后呢，咱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糖色淋进去。一定让这糖色呢跟这排骨要给它拌炒翻炒，让它完全挂得住。好，翻炒均匀啊！
2: 哇，哎，这排骨变得这颜色越来越好看了。
0: 然后呢，咱们刚才兑好的这个汁儿，
2: 我们的糖醋汁儿，
0: 开大火，咱就开始慢慢去炖煮了。那么在炖煮过程中呢，咱们刚才说一定要搁上刚才咱们徐老师推荐的这个乌梅。哎，来上几块咱那个乌梅，增加这种酸香的味道，它有烟熏的味道。然后呢，山楂咱们也可以来上几粒，山楂的酸香让它能够软化这个肉质。所以这也是咱们今天的第三步，就是乌梅加山楂。 哎，去一块炖煮。那么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多久呢？我们。

0: 大概给它敞开盖，让它保持开锅的状态，大概呢有个3-5分钟，让它挥发一些异味，然后一会儿咱们撇撇多余的油，然后一会儿呢咱们再转成中小火，大概30到40分钟，最后一收汁就可以了。
1: 不要小瞧暑热带来的健康隐患，正确的应对非常的重要。喝一口古法的酸梅汤，立马就能够消暑解热，还能够不伤脾胃。那今天的徐主任刚才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古方酸梅汤的具体配方和制作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暑解热。
2: 不仅是有解暑的作用呢，还有降脂的作用。
1: 那如果您想了解的话，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古法酸梅汤的完整配方了，还有熬制的步骤等等。我们呢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快快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课程非常的经典，所以呢名额有限，所以大家有兴趣想养出健康好身体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经过了这个大概35到40分钟左右的一个炖制，咱们把那刚才的料渣子已经捞出去了。然后呢，刚才悠悠这个咱们去好糊这个山楂，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把它们放进去，再炖煮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 那我们的这道又解腻又解暑的糖醋排骨就给大家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当暴雨来临时，
10: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11: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2: 我好吗，外婆？
13: 哎呀，妈，
12: 好，
10: 那我们去哪儿嘛？
14: 森林半岛是吧？
15: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6: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9: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0: 来吧，还我。
18: 好，我来说。
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8: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9: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5: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一种隐形缺氧默默损耗全身器官，您真的重视过吗？
20: 那可能会引起的脑细胞会坏死，那老年痴呆可能就会更早一些。
4: 你以为只是累了老了，

0: 竟是身体里骨头正在被一点点吃空。
1: 这样的话，这骨质呢就是非常疏松，而且的话呢特别脆啊，就像冬天的这个树枝一样啊，稍一碰它就会断。
0: 三代血液病专家做客养生堂，为您守护生命的流水。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收看我们养生堂七一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的是同一科室的三代主任，我们来聊一聊血液健康的话题。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液科的第一任主任陈世伦教授，欢迎陈主任。那我们欢迎血液科的第二任主任陈文明教授，欢迎陈主任。我们也欢迎血液科的第三任也是现任主任主鸿湖教授，欢迎三位。富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三位教授，一个科室的三代主任同时做客养生堂，除了他们有这个主任身份的传承之外，大家也会看到今天他们在着装上的一个细节，因为他们三位都佩戴着党徽，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医生，同时还是党员。他们手握着科室发展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又一棒地传递下去，在过去几十年的领域，在血液病的专业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先从大陈主任说起哈。陈主任，您当年建立咱们朝阳医院血液科是哪年啊？
1: 血液科的成立是在1993年。成立血液科的时候呢，专职的血液科的大夫呢也比较的少，也不像现在这么专业，所以我们成立血液科以后，要把血液病呢这个血液科搞出它的重点来啊，到底应当去搞什么，以什么为主突破。当时又搞了是多发性骨髓瘤。因为多发性骨髓瘤这种病呢，它呢，发病率大家不认识这种病，但是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可能早期的时候由于不认识吧，耽误了很多情况。从这个当时呢，老的专家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了，准备从这点进行突破，所以他现在成为朝阳医院的特色。特别是接班以后，这个陈文明主任还有朱主任，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又更好了。
2: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主编第一个写的就是陈世伦主任的名字，多发性骨髓瘤。我想问问朱主任，因为刚才您说这本书是陈主任主导编写的，可以说是第一部教材，它有多重要？
3: 对于这种一个疾病的认识，没有教材大家无从学起，特别是血液专科医生，第一本书我们一般会买这本书放成自己的枕边书啊，床头书，会经常会看它，通过它来让我们认识多发性骨髓瘤疾病的诊断治疗，这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只要做这个专业人手一本。
2: 哇，这个其实就是传承。那我们再来说说陈文明主任，您是什么时候接棒的？
4: 我是2005年接任陈主任当血液科主任。当然呢，作为血液病嘛，我们不单纯是骨髓瘤，我们整个是一个大血液的病，所以呢我们在这种前辈的吧这种传承之下，我们也要把整个血液病的发扬光大，不光是骨髓瘤，把我们有扩大的整个血液系统疾病。
2: 所以大家来看我手中还有一本书，这就是传承整个血液病学的专著，主编第一位就是陈文明教授。您是什么时候接班的？
3: 我是在2024年的12月份接班的。
2: 两年前，说说当时的情况。
3: 当时情况是正好是我们整个学科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啊，接任科主任，开始深入的研究这种疾病的治疗的新方案，为今后的病人的治疗带来更多的新的治疗策略，解决更多病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
2: 陈主任到年纪了60岁退休，我们倒推一下好不好？陈主任的年纪我们大概能够估出来，比如说陈世伦主任就是我们第一任血液科的主任，大家猜猜他今年高寿？75、74。陈世伦主任您自己揭晓答案吧。
1: 我今年81岁。81岁，
2: 鼓鼓掌好不好？81岁还在坚持出门诊，对呀，
1: 对啊，对，
2: 其实说到出门诊，经常看养生堂的观众会知道，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中医，上了年纪的国医大师，百岁老人

0: 陈同云教授也在出门诊哈，这个不少见。但是西医的医生到了80多岁的还在坚持出诊的，听的就不多了呢。
1: 是，但是我觉得我还能够出门诊，而且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出门诊的时间选择呢，就是在周末，大家都是辛，特别是他们在职的这些哈，接着工作的这些医生都很辛苦了。这在周末周日的时候他们应当休息，我出门诊呢这样可能更好一些，另外又我也发挥一下余热吧，
0: 照顾一下年轻人。我们给陈主任鼓鼓掌好不好？那陈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可以到了81岁身体状态这么好，您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1: 我一般是七点多钟起，
0: 七点多钟，
1: 因为我睡得比较晚，我11点钟左右睡啊，所以的话呢，起来以后稍微的活动一下，然后的话就，看看书啊，或者听听音乐什么的。我呢喜欢呢，因为这个空闲时间比较多了，我呢喜欢养花，啊，也养一些鱼，啊，甚至可以养一些小狗
0: 啊，
1: 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啊。昨天觉得这么做了之后更充实一些，跟弹钢琴似的，什么地儿都有，那一天生活就更有意义了吧。
0: 生活很充实的同时内心也很充实。当然了，今天我们既然说专业是血液病相关，我想现场所有的观众，我们如果问问大家能够想到一个我们最常见的血液病会说什么？白血病是吧，这是很严重的。这边还有说贫血，对，我们就从最简单的说起，从贫血入手。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跟贫血相关的两种可能发生的疾病，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普遍，另外一种虽然它没有那么普遍但是非常的恶。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辨别它的信号，及早的发现它，我们的血液科的医生是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想提前知道，首先知道贫血的症状是什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血气更加的充足，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到那种可怕的疾病是什么，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如果您操作手机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提前来揭晓答案。我们先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了，来，请大家拿出手中的小题板，请大家写一写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要补血，吃点什么好，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猪肝，哎，我忘记写了，猪肝大枣，对，阿胶，花生，花生衣是吧？桂圆。牛肉、菠菜，哎，这个不一样的血制品，什么鸭血、猪血、猪肝儿哈。阿姨，您写的是啥呀？
2: 来看一看，
0: 看一看，菠菜、红枣、红皮花生米，
2: 还有肝儿。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怀孕的时候，我就贫血，就剩3点几克了。后来呢，我妈回家就给我溜猪肝，然后煮猪肝，就顿顿让我吃猪肝，吃了1礼拜，我这血色素就上来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肝儿。最补。
0: 朱主任，您觉得大家写的能够打多少分？
3: 我觉得应该打个80分了，已经。
0: 80分，
3: 对，已经覆盖了我们最常关心的几种元素，含有铁、蛋白质比较多，一个全面的营养还是很重要的。
0: 您看，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我们能够打80分，差20分差在哪儿呢？
4: 贫血的原因呢，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了，要针对不同的病因给入适当的治疗。一旦贫血了，就需要药补了，食补可能是不行的。当然呢，贫血的原因还很多，还有其他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只能把软化病控制好了，我们贫血才会就诊。
0: 这其实就跟刚才我提到的我们贫血的两种情况有关，一种是常见的，一种虽然不常见，但是又很危险。可是，在介绍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得弄明白啊，什么叫做贫血？贫血贫的是血液当中的什么东西？现场有人知道吗？
5: 是不是就是那个血液里的铁元素少了？
3: 在贫血的时候呢，主要是由于红细胞的减少和血红蛋白的下降。其实更主要呢，这些导致了氧气的运输不够。我们呼吸道进来的氧气要进到血液里面，通过红细胞运输到各个脏器，才能保持我们头脑清醒，脏器灵活。贫血的时候呢，相当于我们体内的整个的红细胞携带的氧气减少，当这些氧气在减少的时候，我们的功能都在下降。现在呢，我们像一个简单的比方，我们所有观众手里那气球就像我们氧气一样，现在呢，每个人的气球就像我们整个的氧气很充分，我们没有贫血，所以呢能够功能都正常的非常好。

0: 但是当我们的贫血以后，整个氧气减少，就相当于我们的气球在减少了。大家看看，对，少了以后，大家看到它的运动减少了，它的能量减少了，这时候我们全身的供氧不够，就会导致了各种症状全出来了，包括呢乏力、没劲儿、不想干活，在家也不想说话了，吃饭也不想吃了。最重要的，有氧气的供应不足导致的。
1: 它氧气的供应不足是输送氧气的能力下降了。
0: 我们正常的呼吸的氧气可以进到血液，但是由于携带氧的这些红细胞的减少，导致了氧没法充分的应用和运输，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贫血的表现。
2: 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超级城市，血液是穿梭其中的地铁，而红细胞就是负责运送氧气的快递小哥，贫血是运氧气的快递小哥人手不够，或者他们带的氧气包裹太少了，导致全城的居民都在饿着肚子等氧气。那为什么快递小哥会带不够氧气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缺铁。如何补？我们稍后揭秘。
1: 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贫血，也就是血氧下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反应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了，请看大屏幕。请大家通过以下几点来自测是不是我们正处在贫血的状态中，比如说乏力、疲劳、心慌、气短、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耳鸣、眼花、食欲不振、消化功能下降、面色苍白，有没有类似症状的请举手示意我。怎么郭阿姨您都想举手啊？
3: 我以前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就是平时就老我们老说她长得弱弱的，挺白的，然后就是老是没精打采的，后来我们就老扒着眼睛，因为看他特白嘛，说你贫血，他没有，他只是没有力气，有时候头晕。后来过了好几年之后，他们说他是贫血，而且是那种挺厉害的。
1: 左边的这两张图片其实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4: 对对，看眼睑也不是说我们一般的人是不太会，实际上把手伸出来看手掌，这是最简单的，看看跟别人比，哎，我的颜色跟别人比是同一个颜色还是比别人的白，这是最简单的。因为肤色有时候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手掌的颜色是比较好看的。另外呢，可能看这个甲床，对吧？这个甲床也是好看的。正常的，我们甲床一按下去它就白了，一松手它很快就恢复到红颜色。如果这种颜色它按下去白了但是很难恢复，也提示我们有贫血的，这是我们常规的一般的人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呢，专业人士我们有专业人士的看法。但嘴唇呢，也有时有一些人可能嘴唇，那些女经常女士爱美，对吧？她经常涂了口红，上医院去我们也看不见，
1: 太有迷惑性。
4: 对，是这意思。
1: 咱们现场观众有大屏幕上出到的这些症状吗？
5: 贫血的时候会头晕、耳鸣，
1: 是经常会出现吗？
5: 偶尔。
1: 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查出来的？
5: 就是献血的时候，然后他滴一滴你的血，他就知道你贫血了。
1: 当时及时的血液检查结果。
5: 对，
1: 我明白了。
5: 对对对，
1: 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事儿？
5: 2014年吧，就已经贫血了，就一直到现在。
1: 主任，您先点评一下他的这种情况。
4: 贫血嘛，刚才我们卓主任也说了，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体内的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嘛，功能细胞的各个细胞执行的功能就会下降。那我们功能需要能量最丰富的是两个器官，一个是脑袋，一个是心脏。所以呢，那脑袋缺氧了以后呢，当然就表现会头晕、乏力，对吧？耳鸣、眼花，这是我们脑袋缺氧的症状。那心脏缺氧的症状就是心慌、气短、走路就喘，对吧？这是我们心脏的症状。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消化功能呢，也是需要，特别吃完饭以后，我们需要大量的血液来进到我们消化系统，能够能量提供能量，帮助食物的消化。所以呢，那如果是说缺贫血的病人呢，当然呢，消化系统的供氧不足，供氧不足呢也会引起我们的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呢，实际上这些症状都是我们贫血的短期的症状。但是呢，如果是长期的贫血，那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更严重了。特别是老年人反复的长期的贫血，那可能会引起的脑细胞的长期的会坏死，那老年痴呆可能来的就会更早一些。那心脏的长期贫血的会贫血性心脏病，对吧？或者消化不良的呢，也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刚才谁说的会出现消瘦啊、乏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都会发生。所以呢，贫血呢应该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刚才这位女士说她已经好几年了，发现

0: 知道自己有贫血，但是从来没有就医险，应该是及时去上医院去看一看，怕找到你的贫血的原因，及时治疗，这样的话避免长期的贫血引起的一系列的并发症。
1: 我送给这个姑娘一份礼物，你答应我一定要去查一下。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个女孩子，希望你尽快的查一查，希望一切都好哈。谢谢你，谢谢，请坐。大家想一想，去医院做什么检查？知道我有没有贫血？查血，查血红蛋白，查血色素，那个检查叫什么？血常规啊！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来看一张真实的血常规的报告单。
2: 一张血常规如何快速揪出贫血问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按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赢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血液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贫血啊或者是血液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0: 啊，所以呢这个病人呢，这个血常规的单子呢给我们提示他血红蛋白是明显的减少的，但是呢并且呢他的这个血细胞的体积浓度或含量都是低的，从这个坏单提示我们这个病人是一个缺铁性贫血。我们常规啊，大家我们一般的吧，大家都是常规的看血红蛋白的数量它是多少，因为正常值在男性和女性的血红蛋白的正常值是不一样的。男同志的血红蛋白正常值120克每升，那女同志呢一般在110克每升以上，这就叫正常的血红蛋白了。在90克每升正常值以下的，这叫轻度的贫血。在90克到60克之间，这叫中度贫血。60克到30克这叫重度贫血。那30克以下叫极重度贫血。所以呢这个根据这个，大家你经常我们大夫说，哎呀你是轻度贫血、中度贫血、重度贫血，是根据这个数量来确定的。
1: 所以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能够拿到您近期的血常规的报告单，如果想看自己的贫血有没有发生，只看一个指标，有那么多不管它，就看血红蛋白有没有向下的箭头，如果有，那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不是在刚才陈文明主任讲到的那个不同的范围内，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贫血了。那个范围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也把如何来读这

0: 的血液指标的报告的方式放在了里面。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教您到底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血常规是否正常。那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满报告没有一个铁字，也没有验我们血液当中的铁元素的含量，但是会看的医生就知道这是缺铁性贫血，怎么看出来的？我们请主持人来说说吧。
1: 我们首先说一下红细胞的主要成分就理解了。
0: 红细胞，
1: 红细胞里面最重要的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主要由铁和血红素合成的，所以这相当于人的肌肉成分，它占代表着整个的体积的大小。如果铁少了，血红蛋白就少了，少了以后就像人的，是吧？肌肉在减少，它就个子变得很小了，就像这个刚才看到的血红蛋白量就下降了，特别是那个血红红细胞体积，它的体积正常人80以上，像及格分80以上，它就变成60-70，最少的还50，说它那个红细胞的体积变小，就相当于人的这个身材变瘦了，就这样。对，
0: 那我们为什么会铁少呢？它跟什么相关？
1: 我们每天要吃东西，里面含有造血原料，特别是铁，所以饮食是非常重要的铁的来源。
0: 摄入不足会少，
1: 这是很常见的。第二个呢，吸收不行。它虽然吃的饭也很正常，也很多，但它消化道功能不行，它吸收不了。或者呢，有消化道出血、慢性的失血，当然还有一些潜性的失血，还有那个血尿的也会丢失过多。
0: 摄入大家会知道跟饮食有关系，因为刚才我们写了那么多啊，吃点什么能够补铁补血好。现在请大家把过去2天自己饮食的种类写下来。几位专家已经发现问题了，我们请陈文明主任您点评一下。
2: 好，那我们从现场的这些各位朋友提供的这几天的饮食的这个菜谱吧，饮食谱，我们能看出来大家的饮食结构还不完全一样。有一些同志呢饮食呢比较均衡，什么都吃，有一些呢可能以肉食为主，有一些呢是以素食为主。
0: 是，
2: 比如说这几位基本上以素食，没有肉类的。
0: 对，实际上这个阿姨是黄瓜、小白菜、桃子，还有水果哈，西红柿、馒头、面条、包子、米饭，
2: 这就是都是偏瘦的，含铁相对的比较少。
3: 它那鸡肉算白肉哈？
2: 对，没关系，这些肉的鸡肉、白肉里面的也含铁，也没问题，包括鱼肉，这个鸡肉都含铁的，这都没问题。但是呢，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些人呢是有素食的，素食的呢他就是素食，他不吃肉的，其实有我们这些人，但是呢他有一些。不是肉类的也有含铁的，比如说坚果类的也含铁，我们奶类的牛奶里面的也含铁，这种呢也好吸收。但是我们中国有个误区，是所谓的菠菜含铁量很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菠菜呢里面的草酸含量比较高，它容易跟这个铁的螯合形成的一个复合物呢，导致铁的也不吸收。那苋菜呢是红色的，中国人往往把红色和血液联系在一起，所以呢，实际上呢，苋菜和菠菜也都是一样的，里面的含铁量很低，它并不补铁。所以呢，缺铁的病人，或者缺铁的人，或者是我们平时饮食结构这种，它的铁的含量比较少，我们不是不能吃，是可以吃的，但是靠它来过多的吃它，来靠它补铁，可能并不见得是最合适的。
0: 明白，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吃一点肉，然后吃得均衡一点，更好的补铁。那位小姑娘她有一点鸡肉，然后这位紫衣服的阿姨她有一点鱼肉，其实都算肉，就都有铁。唯一有问题的是那位阿姨，满打满眼看过去只有碳水和蔬菜水果，这个是长此以往下去会出现缺铁的问题，对吗？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吃肉也得有一定的量，吃一点太少了也等于没有吃。所以呢，我们每天我们吃肉的量，不管是猪肉、牛肉、什么羊肉、什么肉都行。当然呢，我们说从营养结构来说，可能牛羊肉的营养结构可能相对来讲更好一点，包括鱼肉、猪肉呢，中国人喜欢吃猪肉，实际上猪肉的营养结构并不是最佳的。那这里面呢，每天的进食的这个肉的量，每天在最好2两以上，2两到4两之间，这样才保证我们体内的每天的足够的这个蛋白质的供应以及铁的供应。
0: 陈树伦主任，您平时的饮食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啊？
4: 平时的饮食是一般来讲的话，肉类是不能少的。第一是肉类的是不能少， 在这同时的话呢，吃一些青菜水果，水果里的维 C 啊，帮助铁的吸收啊，这反而特别好。
0: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比较全面。如果长期每天都是坚持这样的话，我相信这在饮食上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1: 那当然了，我们也请三位主任给大家总结了我们的一日三餐饮食方面的建议，帮助我们通过食补把我们缺的铁、缺的那些血都补回来。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来看大屏幕。第一，补铁有个铁三角，先给大家念一念。补铁主要依靠动物性食物中的血红素铁，主要来源是铁三角及红肉、动物血液和肝脏。
2: 肝脏啊，大家可能有个误区，大家认为肝脏是解毒的，我们的体内的毒素绝大部分毒素通过肝脏排泄的，所以呢，大家都说认为肝脏是比较脏的，或者肝脏的这个不是那么十分健康的一个器官，实际上是不对的，它是解毒，但它并不毒，这是要大家应该一个误区要注意的。第二个呢，肝脏里面呢确确实实它是肝细胞嘛，它的那的胆固醇啊脂肪含量相对的高一点，但是我们不是大量的吃，正常的进食，正常的吃，食物均衡是没问题的，完全是可以的。
1: 我们说到的第一点，第二呢是要用好维生素 C。维生素 C 我们说抗氧化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可是它是能够促进铁剂的吸收，在食用富含铁元素的蔬菜或者是食物的时候，摄入一些高维 C 的食物能够使蔬菜中的铁吸收率增加2到3倍。
2: 有三价的铁和二价的铁，维生素 C 呢能够把三价的铁还原成二价的铁，促进我们的吸收，所以呢维生素 C 的目的呢是促进铁的吸收的。
1: 其实就是刚才陈世伦主任讲的，吃红肉的同时再吃点蔬菜水果搭配的又均衡，又可以更好的促进铁元素的吸收。我知道郭阿姨还爱吃大枣。
3: 对，大枣。然后还爱吃那个红皮花生。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是补铁，一个是补血。
2: 红皮花生啊是这样，红皮的花生皮是含磷脂的，磷脂是我们血小板需要的成分，我们血小板的表面的一层表面的膜是磷脂，磷脂呢那个花生皮呢是磷脂，磷脂换个头来说，从中医里面来说吃什么补什么，那吃花生皮是磷脂，磷脂呢补血小板的而不是补红细胞的。
1: 补的还不一样。讲明白了，大家在饮食均衡的同时，如果您想知道什么动物性食物当中其实是富含铁元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补充维 C， 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如果您操作手机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
3: 刚才这个姑娘啊，她是太不重视自己的身体了。然后我头些日子遇见我们一个老邻居老张，他呢就是跟我说，哎呀我查出贫血了，去年查出来的，然后我就吃什么铁剂叶酸，然后还吃什么食补，吃很多东西，但是他那个血色素吧就是上不来，然后他说还添毛病了，最近呢老腰疼，疼得他晚上啊躺在床上就翻身了，怎么动都不行，特别的疼，他到骨科一照片子一查吧，说他骨头基本没事儿，结果他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1: 老张的病例，朱主任和各位专家遇到的我们说到的那种特殊的贫血像吗？有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吗？
4: 腰痛乏力竟是骨骼被吃空的危险信号，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0: 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哦，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血液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贫血啊或者是血液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在临床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病例，其中我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病人，是一个赵叔叔，年龄呢68岁，他有反复2年啊反复的腰痛，这个呢刚开始呢就没有很重视这个腰痛，觉得年龄大了腰痛是很常见的问题，最近特别严重。这时候呢他首先想到骨痛，去骨科看，拍了一个 X 线，发现有骨质疏松，还看到腰间盘的突出，当时在医院里面呢还是比较细心的给他查了一个血常规，真的看到了有轻度的贫血在里面，没有当回事儿，在家呢还继续干活。突然在一天呢在家里面搬东西，搬个轻的凳子以后突然就腰痛，造成就发现疼的就直不起腰来了，这时候就送到医院里一检查，发现有骨折了，通过拍片就发现骨头上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很多地方的破坏，就形成一个很特殊的表现，骨头里面有很多洞。
2: 一把椅子能有多沉呢？它就能一下搬的骨折了。
1: 对，表现骨质疏松，特别是骨头有破坏，导致了它的承重能力减弱，说是很轻微的一个动作就有可能引起了骨折。我们最严重的病人一咳嗽肋骨骨折，还有的在家里面呢老人起床不方便，家属一拉胳膊胳膊骨折，说这样的一个骨折可不是一般的骨质疏松了，它实际上是一个疾病的状态。
2: 就是说赵叔叔呢他从那个腰疼到那个骨折整整2年、都是被这个骨质疏松给掩盖了。
1: 是的，他的骨头呢早期表现为疏松，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到诊断清楚和治疗，他的骨头一步一步的被一个恶性的疾病的细胞一点点的破坏，骨头就被肿瘤细胞吃空了，它的空洞越来越大，就容易引起了骨头的骨折。所以说在后续呢在拿一个凳子的时候就出现了个骨折。
0: 对，您等一下朱主任，骨头被吃空了，骨头那么硬，它怎么有可能被吃空呢？空成什么样？是形容它空了，还是真的 CT X 光片看就是一个空洞？
1: 是真的一步一步被吃空，形成一个小空洞。如果拿到一个 X 线，大家会清楚的能看得很清楚。大家看一下，
0: 我们有吗？我们来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对。
0: 被吃空的骨头长什么样？
1: 啊！大家可以看到，在椎体上面有很多空洞，就是被吃空的表现。
3: 实际上这个病呢可能不见得就引起脊柱的问题，它是一个前身的病，其他部位呢也可能会引起的这个骨头的被吃空的，就像一个一个的洞似的，
0: 颅骨就是大脑上，
3: 就像这样的，对，一个一个的洞似的。以前有一个名词就叫穿左样改变，就拿着镯子凿了一个洞，在骨头上凿了一个洞，实际上这一个这样的病变，这个很这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表
0: 现。那如果颅骨被凿了一个洞，那个脑积液不会流出来？
3: 它不会流出来的，脑积液里面呢它里面呢还有一个就像个皮球似的，皮球的外面破了，但皮球里面还有一个囊啊，囊包着那脑积液的、
0: 所以就是最外面的那一层完全被凿通了，
3: 骨头被通了，对，被凿。
0: 天哪，
3: 凿
2: 人的头会这样，这么一个一个的洞、
3: 对，
2: 那它疼不疼啊？
3: 当然会疼的，
4: 不光是颅骨，有的时候臂骨、这个红骨还有股骨、骨盆都可能出现这种一个一个的骨折。
0: 那如果它是血液病，血液会流向全身的、也就是说全身的骨头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孔洞。
4: 对对对对，
0: 我们经常说骨质疏松就是我们的骨头变脆了、变柔了、变空洞了、但是远不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X 光的图片那么的触目惊心。 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血液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说骨头被吃掉了，吃出一个一个孔洞，为什么吃掉的？哪儿出了问题？
1: 实际上这种疾病呢与骨髓有关系，在骨髓呢是我们造血的主要场所，说如果骨髓里面出现了异常细胞，可能导致了骨头的破坏，导致了正常造血的减少，就会出现各种严重的问题，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一个贫血。我们可以看看大屏幕左边呢是一个正常的造血，这时候呢我们骨髓都是非常好的，看看红细胞特别多是吧，红色的那个圆盘的就是红细胞，其他的还有白细胞还有血小板，这是正常的。当我们骨髓里面出现了恶变了，有恶性细胞的占据以后，正常的造的红细胞能力就下降了。这时候大家看到右边的这样的一个图像，那红色的就变小了，因此就会出现了红细胞的减少，就会出现贫血。贫血是由于恶性的细胞在正常造骨髓里面产生了过多，引起了红细胞的生成减少。
0: 那骨头又怎么被恶性细胞吃掉呢？
1: 是因为在骨髓里面有一种细胞叫浆细胞，正常人就有浆细胞，但是如果这种浆细胞恶变以后，它会产生了大量的物质，这些有毒的物质以后呢就会引起在骨头的局部的侵犯，一点一点的把骨头破坏，变成刚才讲的一个一个空洞的表现。
0: 骨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准备了很形象的道具，我们请世伦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先看正常的骨头，
2: 正常的骨头是这样，很光滑，
0: 它也
2: 很结实，它是很致密啊，也很光滑，是正常的。如果出现了浆细胞病，特别是恶性浆细胞病，它就会出现这个上边很多恶性的浆细胞，就会把骨质破坏，破坏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洞，啊，像穿凿一样的这样的小洞。这样的话，这骨质呢就是非常疏松，而且的话呢特别脆。啊，就像冬天的这个树枝一样啊，稍一碰，它就会断，
0: 啊，一掰就碎
2: 啊，只稍微一用力啊，就骨折了。有的时候，比如说起床的时候，别人稍微的抽他一把，拉一下，这胳膊拔一下就断了
0: 啊。
2: 我们见到这样的病例是非常多的
0: 啊。
2: 有的时候一打喷嚏，肋骨骨折了啊，有时候稍一用力，这个胳膊这地儿又骨折了啊。所以这个是骨质，非常的脆而且疏松。
0: 陈主任用这个小道具给我们做了一个演示，为什么可能手一掰就折了，一咳嗽肋骨就折了，但是这个孔洞的形成，我们通过一个更加亲眼能够见证过程的道具，请陈文明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走到这个题板这里来。
3: 好嘞，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这一个正常的一个骨头剖面啊，
0: 它有孔洞，但是其实是很致密，结构性很强的，支撑性也很强。
3: 对，这种骨头啊很坚硬，对吧？它能撑重。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骨头呢，就是在骨头上有很多的眼儿，这些眼儿啊，就是类似于我们以前的大家拿一个凿子在骨头上凿了几个洞一样的，我们叫穿凿样改变，就是在凿头上凿了一些洞。而我们有一些疾病呢，骨头有破坏，但是呢它旁边还有在长骨头，这种呢就是直接给它打了一个洞，旁边呢就没有骨头的生长，这种病人就很难恢复了。那我们一般的常规的大家知道，骨头骨折了还能长上，对吧？伤筋动骨100天，100天就能够修复。而这种呢就是相当于给它彻底的破坏掉了，这种骨头一旦破坏了很难修复。
0: 所以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演示，我们肉眼可见骨密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还不仅如此，我们回到座位上请陈主任继续给大家讲。所以当我们血液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谓浆细胞越来越多，导致骨头当中的孔洞越来越大，是不是我们越早发现它，我们镂空的被凿穿的孔越少，可能逆转或者完全治愈的概率就更高呢？
3: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骨头的破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从最初的骨质疏松到穿凿样这个骨头的破坏，再重的呢就出现骨折，所以呢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早发现可能阻止这个骨病的这个发生，就避免骨折呀或者是骨破坏的这个事件的发生。
0: 您说它是渐进的，大概啊出问题到变成这样需要多少年？
3: 长的10来年都可能，短的半年。
0: 这么快？
3: 对。
0: 但是我们在多大阶段发现它，我们是有可能改变的？
1: 在最早出现症状的时候，病人第一次比如说体检发现了有贫血，能够想到这个疾病诊断了以后，他还没有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早。

0: 第二个呢，我们一旦早期发现了以后，它还没有出现严重的破坏的时候，治疗它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在原来20年前、30年前，我们会经常能看到这种明显的穿着样的洞很多的骨瘤，现在就很少了。为什么呀？健康水平提高了，关注度增高了，一有问题就到医院看，在很早就能诊断。原来可不是这样，小病拖成大病。
1: 朱主任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2: 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就管它叫冒烟型的，就是没有着起火来，是冒烟型的骨髓瘤。
1: 哪儿都在冒烟。
2: 它可能它的这个疾病，它属于最早期的那个疾病的阶段，这个时候及时控制就能好得多。
1: 能好得多，这种疾病到底叫什么？它是我们的骨髓或者是我们血液当中得了什么样的问题？
2: 这种疾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这个血液的一种恶性肿瘤。对，
1: 那现在我们遇到的多发性骨髓瘤和您20-30年前遇到的情况相似吗？
2: 现在这种疾病呢，基本上都是能够在比较相对早一些的时候发现的，进行及时的治疗。以前那个时候记得好多病人来了的时候都已经很重了，都已经是骨折呀，特别的严重，贫血呢都是一种重度的这种贫血的时候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治疗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1: 那多发性骨髓瘤发病的人群是偏年轻还是偏老年人？
2: 一般是中老年，
1: 中老年
2: 的患者多。
1: 一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是在我们已经出现了贫血之前就会有症状，还是贫血之后我们哪怕没有验出来结果但是会有症状？可以给大家一些提早的提醒我们要去医院的呢？
2: 这种疾病它的早期的症状就包括有贫血，而且的话可能是有骨痛，可能早期出现了肾功能的不全，或者早期这个血里子查出来了它血钙增高，甚至有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出现了骨髓外的一些瘤。
0: 对，很多表现里面呢，年龄大以后出现骨质疏松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表现形式。在30年前，当然很多病人误诊，我们看到有80%的病人都漏诊和误诊，平均晚2年以上才能确诊。其实很多病人的表现呢，第一他有骨质疏松，他会容易到骨科其他的科就诊，一直没有好好的做检查，因此等到血液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还有一些病人到眼科看，他的眼睛看不太清楚，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他一直在眼科就诊，也没有及时查个血常规，也没到血液科。说这么多的不典型的表现，就会病人分布在其他的各个科反复的就诊，最终偶尔幸运的情况下到了血液科就诊，就会很快诊断清楚。所以说这本陈主任这本书在写之前，大家认整个的这个内科医生对这个外科医生对这个疾病认识都很少，也导致了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确诊。当然随着这种书的这第一本书的出现，以及这几十年的大家的普及教育，大家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骨科的医生看到了骨头上有破坏，第一时间他会想到让血液科会诊，这个诊断就会加速和提前了。
1: 所以一本好的教材，尤其是医学的教材有多关键。30多年前陈世伦主任让他从无到有，所谓从无到有不是这个疾病的从无到有，而是我们对他的认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到现在我们才有了更多的进展。所以早发现很关键。
3: 刚才听这么多哈，就像我们上岁数人他有各种的疼，什么腰腿疼啊，胳膊疼啊，或者身体哪儿疼啊，就是这种的疼痛吧，怎么来区分？然后我们上岁数人呢就是需要警惕。
1: 阿姨问了一个大家此时此刻最关心的话题，因为上了年纪真的特别容易疼，是肌肉的疼还是骨头的疼，骨质疏松了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可怕的恶性肿瘤。我们专门请三位主任帮助大家总结了一个什么样的腰疼，什么样的疼痛和这种恶性肿瘤相关。那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不用对着我们电视机拍照片，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这种干货内容都发给您，帮助您更好的辨别疼痛。我们先来看看啊，有时间的问题，有疼痛的位置，有按压的感觉，还有伴随着线索。我们先说时间，什么时候疼相对来说只是腰肌劳损，什么时间疼有可能是骨髓瘤。世伦主任您先说。
2: 按照时间来分的话呢，什么普通的腰疼啊，都是一般活动的时候它得疼得很厉害啊，但是休息的时候呢就能够好转下来。但是呢如果真是骨髓瘤的疼痛的话，它就不分这时间了， 而且的话往往有的时候

0: 的，挨着休息的时候他也疼，甚至睡觉的时候他能够疼醒了啊，这种疼，而且这种疼痛呢，他呢是有的时候，有时候躺着坐起来这一活动的时候，他疼的就比较厉害啊。
1: 下一条线索，疼痛的位置，陈文明主任，
2: 老年人最常见的是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或者关节炎，这是关节部位的疼痛。第二个呢就是肌肉劳损，是肌肉的疼，对吧？它不是骨头疼，我们的这个骨髓瘤啊是骨头的疼痛，那这个能够固定部位的疼，那病人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哪一个地方疼，会越疼越厉害。我们知道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啊，疼疼慢慢哎，吃点药就好了。而这种疼痛呢，如果是不治这病，它的疼痛会越来越重，因为软化病没治疗嘛，这个病会越来越重，所以它疼痛呢会越来越重。所以呢，能够知道我知道哪一个部位的，能说得很清楚，是骨头的疼痛
1: 啊。所以是肌肉还是骨头，其实特别的说明问题。
0: 因为骨髓瘤的疼痛，它是由于骨质的破坏。
2: 那个我们说常说的椎间盘突出或者腰肌劳损，比如说我们就常在腰部这个地方疼痛的会比较厉害一些。我们按一按、揉一揉，哎，疼痛就缓解，就舒服多了。所以呢，经常大家上去按摩去，对吧？一按摩，哎，就觉得很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疼痛啊，是骨头的疼，按摩不管用。可能稍微的能缓松一点，但是转个身疼得会更厉害，因为它是骨头疼。另外呢，我们还有肋骨的疼痛，这个骨头啊翻个身都不响，肋骨疼痛的都很厉害。我们正常肋骨一般的不会疼痛，我们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不会出现这个胸疼，而这种是胸疼，有时候疼得很厉害的是不能碰，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要想着有没有骨髓瘤的可能。
1: 它是尖锐的那种钻心的疼，还是闷疼、钝疼？
2: 这个各个人不一样。那早期的它是相对是闷疼，那重的它就出现钻心的疼得很厉害。而椎间盘突出呢，有一部分椎间盘突出呢，还可能是它压神经、压坐骨神经，对吧？引起放射的疼，从这个腰一直到大腿到底下有放射的疼痛。而我们的这种呢是骨头的疼痛，一般的除非有浆细胞瘤，没有瘤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压神经，所以呢它不会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1: 所以就明确能够说是这儿疼还是脊柱的哪个位置，就看它那个出现问题的具体的位置，
2: 对，
1: 被吃空的骨头在哪儿。
3: 对，
1: 这回我们听懂了。还有伴随线索，单纯的腰疼还是又有贫血、球蛋白高、血钙高、乏力消瘦？主要说那个血钙高，
3: 由于骨头大量的破坏，里边的钙离子就释放出来了，因此血钙就是明显的增高。第二，这个浆细胞可以分泌大量的球蛋白，因此我们一查生化里面的球蛋白就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这两个呢是与骨髓瘤这个疾病的特点决定的。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记住了，如果我们出现了能够指出一个位置明显的疼痛，而且无论坐着还是站着越待越疼，疼得很厉害，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检查发现了有贫血、球蛋白高、血钙高，同时自己乏力消瘦越来越厉害，我们要给自己提个醒，有可能是今天讲到的这个有点危险的疾病，叫多发性骨髓瘤，它是一种恶性的疾病。早些年发现它很难，因为连这本教材都没有，我们医生对于它的了解也并不是那么的普遍，所以在陈世伦主任的帮助下，有越来越多的医生在进行血液科的专业学术研究的时候了解它、认识它。那到底我们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是一步一步如何进展的呢？
2: 就是以前说骨髓瘤不能治愈，但是现在骨髓瘤的病人能控制的非常好，变成一个真正的慢性疾病。那慢性疾病呢，能把疾病控制住，还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新的药物的治疗时代，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3: 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对骨髓瘤的治疗越来越好，从原来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让它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甚至成为功能性治愈，甚至活到10年、20年的病人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几代血液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让我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1: 朝阳医院的三代血液人用他们的坚守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希望，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养生堂希望大家都不得病，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正视疾病。三代医生同时也是党员，对于我们百姓健康的坚守，谢谢，谢谢陈世伦主任，谢谢陈文明主任，谢谢主鸿湖主任。我们希望我们都有鸿湖之志，帮助全天下的老百姓守护好自己的健康。我也想送给郭阿姨一份礼物，跟我分享了很多真实的患者的情况。郭阿姨，福临门给您送。

0: 更健康了。这是弗里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弗里门。好，来，那我们一起送给关阿姨，祝您健康。
1: 哎，谢
0: 谢，
1: 谢
0: 谢您又陪伴我们录完了一期节目，谢谢。当然我们也说跟饮食的摄入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到了夏季，我们要护心肾，要护我们的骨骼，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硒。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黄花鱼富含硒，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多吃一点，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那在今天的养生厨房当中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另一种海鱼，据说它的嘴巴是尖尖的，据说它的骨头是绿色的，而它的硒含量更高。到底是什么要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弗林门养生厨房。再次谢谢大家。
2: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个特别特殊的鱼，它长得吧有点像带鱼和鳗鱼，但其实它有一个尖尖的长嘴、您看这造型，在我们的家乡经常吃。
3: 你看这鱼长得呀，非常可爱，大长嘴，
2: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的骨头是那种蓝绿色的，很漂亮。
3: 这个鱼呢，在当地有很多的吃法。今天呢，咱也还原一个我们鲁菜当中比较经典的醋焖。
2: 哎呀，我小时候最爱吃醋焖鱼了，因为那个骨头都很酥，而且那个鱼的那个醋汁儿啊，黏黏的、酸酸的，泡在米饭上都很好吃。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做一道醋焖的做法。李老师啊，带来这一道鱼，是不是它的营养也很厉害？
4: 没错，说到它们的营养啊，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硒元素。它这个鱼海产品就是硒元素最好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今天这个针尖鱼它排行第二。还有一个比它更多，甚至都快多到一倍了啊。硒是非常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啊，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些氧的自由基呀、对这个组织细胞的损伤，包括我们的肾脏，包括我们的心脏，包括血管，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第二个功效更强，它是什么？它是护心清脂，它参与我们的脂代谢。你像脂代谢里边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家都知道它不好，如果它在被氧化的话，它更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它这种抗氧化的物质把这些因素全部都降低了，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2: 排名第一还有一个鱼，这个鱼我也很熟悉，我们逢年过节在青岛必须吃这个鱼，而且是熏的，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线索？如果想提前知道我们这个表格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获知了。
3: 那咱们今天这道菜啊，不单醋要用两次，关键呢还离不开大量的葱。
2: 这全放进去，
3: 这点葱其实严格说都不够，有这两倍更好。
2: 好啊，
3: 就用咱那种香葱、旱葱就可以，
2: 看看到底怎么用啊。
3: 咱们先把这个鱼放到鸡蛋液当中，让它裹上一层鸡蛋液，然后再裹上面粉，煎完之后呢，它有一个金黄的小外壳，
2: 是还酥酥的，
3: 颜值好，关键起到一个定型的效果。
2: 用了一个整蛋哈，
3: 对，全蛋就可以，来上一点玉米淀粉，然后咱把它好歹的一抓，
2: 薄薄一层就行哈。
3: 对，薄薄一层，千万不要厚。起锅倒油。
2: 它这个鱼的特点就是肉比较肥厚，而且很有韧性。
3: 这个鱼的嫩度非常好。其实我们说在家里边，您做这种醋焖也行，或者是就像我们做红烧，或者是做烤鱼。吃火锅、吃烧烤都可以。哎
2: 呀，万能的一种鱼啊！关键是刚才李老师说它的这个硒元素还是很丰富的，硒元素对我们心脑血管效果也很好哈。
4: 没错，实际上它是在我们这个常见的这鱼中呢，排名是第二的。我们简称它是针尖鱼的，它实际上是什么鱼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真鲳鱼，它的硒的含量的话，比我们常吃的带鱼真的是高一倍了。
3: 这个鱼呢，可以说是沿海人民啊非常喜欢。
2: 是呢，
3: 煎完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小酥壳，更好的去吸收一会儿这个鲜美的汤汁儿。接下来就是关键的调味儿。
2: 刚才说到这个醋怎么用，还有这个小葱怎么用才能葱香十足呢？马上就揭晓。
3: 来，我们先锅里来点理由。来点理由呢，咱先把咱们的这些料给它炸香。香料葱姜蒜一起下锅。
2: 这烧鱼的时候放一个八角还是蛮好的啊，就代替了这个五花肉的这种效果，有点肉香味的。
3: 其实我们在烧这种海鱼的时候，葱姜蒜多一点真的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提香效果嘛。葱姜蒜 煸香。

0: 那第一步呢，我们先用一些黄酒去激发葱姜的香气。冯妮，
1: 喷酒，你看看，哎呀，这锅气。
0: 然后第一步的醋，也一定要让这个醋有一个开锅的过程。
1: 登场了，哎，
0: 让它增香，来上一大勺的醋啊，顺着锅边，
1: 打开大火，顺着锅边，
0: 对，哇哦，让它开起锅来，嗯，这样呢，醋香味会更浓郁。酱油也一定要开锅啊，
1: 四锅边，开锅呀，
0: 哎，闻到这醋香味了是吧？
1: 真是，
0: 直接加上清水。因为这个鱼呢，我们大概要焖上20分钟左右的时间，嗯，所以这个水呢不能太少，盐，再来一点白糖。
1: 这个选醋是不是也有讲究？哎，
0: 确实啊，这个醋呢，其实我们做这种菜呢，我们首选是米醋。当然了，说家里没有米醋，陈醋也可以。
1: 那但是香醋和白醋就差点意思了。
0: 对，嗯，葱今天要多用，咱这样把这个葱稍微给它改一下刀，顺着中间。来上一刀，哎呀，咱先把这个葱叶儿啊，给它直接垫底，鱼下锅喽！哇
1: 哦，你说说这能不香吗？底下是醋咕嘟着，中间有一层葱叶，然后上面估计还得盖点小葱。哎，
0: 没错，葱白的部分放到上面。
1: 哦，我还以为葱白放下面，
0: 葱白放上面，这样让它的葱香味会更浓。加上锅盖，嗯，咱老话说啊，叫紧火鱼慢火肉，咱给它调到中火就可以了。嗯，
1: 好，这个要等多长时间？
0: 20分钟。
1: 20分钟，这个里面的醋啊，就完美的渗入到这个骨头里面，把它那个蓝绿色的骨头都给弄酥了，哎，是吧？
0: 没错。
1: 当然，我们刚才只是一用醋啊，一会儿还有最后很重要的一个提香的醋的用法。那这个时间我先问问李老师吧。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真鲳鱼它的硒元素含量很多，但有一种鱼它的含量更多，比普通的带鱼要高出差不多3倍了，哎，它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鱼啊，实际上比这个真鲳鱼我们常见，我也经常吃，但是的话，我觉得要是不揭秘的话，你还真想不到的，而且它也不是很贵，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鱼。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鲅鱼，
3: 对，我们逢年过节的餐桌上其实都有，像熏鲅鱼这种，对吧？
2: 对，甚至说给老人包个饺子都没有问题的呀。看它硒的含量的话，100克里含有51.8微克，它的含量还真是遥遥领先的。
3: 遥遥领先，这回记住了，想要补充硒元素啊，不仅抗氧化、抗炎，而且还对心脑血管有好处。那我们可以吃点鲅鱼，包括看一看真鲳鱼的选择。
1: 20分钟了，这香味儿啊太鲜了。哎，
0: 咱们说了，这醋呢要用2次。嗯，那这个20分钟的焖烧，这个醋的香气已经进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
1: 真的。
0: 但是我们起锅的时候还要补充一次这个醋，增加它这种醋的香气。开大火，顺着锅边走。
1: 还是要喷锅边，而且是大火。
0: 总之这道菜呢要想做成功，咱总结以下这几点啊。醋要足，葱要多。火候要足，同时呢还得是中火的这种状态。好嘞，
1: 让它20分钟，这
0: 关火，咱这鱼可以出锅了。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很多人一觉得天热头晕，就赶紧喝藿香正气水，结果越喝越难受，殊不知你可能吃错药了。搞清楚你是哪种的中暑，才好对症下药。中医将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治法截然不同。阳暑是在烈日下劳作、久晒所致，表现为身热、汗多、口渴、心烦、面红、气粗，严重时可以晕厥。此时若服温燥的藿香正气，如同火上浇油。正确的做法是喝金银花荷叶汤。金银花荷叶和西瓜皮做成代茶饮品饮。金银花甘寒清热，荷叶生清解暑，西瓜翠衣益气生津，三味药物是食药同源之品，专清阳明气分之热。阴暑则是夏月贪凉，吹空调过久，夜宿露天，过食冷饮，导致寒湿外闭，暑热内郁，表现

0: 发热无汗，头重如裹，恶心呕恶，腹痛腹泻，四肢困倦，此时应用藿香正气才对症。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藿香正气更温和的茶饮紫苏姜枣饮更为合适。紫苏叶、生姜、红枣三味配伍，紫苏叶以生姜发汗散寒化湿和中，红枣固护脾胃，一句话，烈日晒出的火暑喝金银花汤，空调吹出的冰暑喝紫苏汤，两个代茶饮到底怎么做，哪些情况不适合饮用，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当暴雨来临时，
3: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4: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5: 不好吗，外婆？
6: 哎呀，妈，
5: 好，
3: 那我们去
4: 哪儿嘛？
7: 森林半岛是吧？
8: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9: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3: 哎，老还我。
11: 好，我来说。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1: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3: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2: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4: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6: 这太神奇了！
13: 啊，扎起来了！
1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9: 有新的订单来了，
20: 多喝水啊！
2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2: 每天吃16个菜品，
23: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9: 这里是
30: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31: 哎，
32: 李淼。
33: 带孩子出来玩，
34: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35: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荒，是个废旧老铁道，
36: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37: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34: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35: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
36: 我不去，
37: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36: 不愿意。
38: 爸，牛，
39: 相信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措施。
1: 市领导七一前夕看望慰问基层党员。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
1: 离境退税新规今起实施，首单海关电子退税核验仅用时2分钟。
0: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房山东站到达北京西站最快23分钟。
1: 我台制作的十集融媒体纪录片《春风习习的地方》第二季今晚开始播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部署以党建引领做好首都各项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坚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决心，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牢牢把握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结合新的实际，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全面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要求，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加强交流研讨、宣传解读、研究阐释，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要深入学习文选，吃透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做到入脑入心、活学活用，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要坚持党建引领，以首善标准做好各项工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握紧防汛救灾主动权。今年上半年，北京降水偏多，全市降水量24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入汛以来，强对流天气频发，短时强雷雨天气出现19次。要深刻认识当前气候变化的极端性和不确定性，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预案准备得更周全一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更好服务防灾减灾和群众避险，进一步提升基层抢险救灾。

0: 能力，加强综合演练，强化物资保障，科学有序推动人员避险转移，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安全度汛。
1: 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了首都干部群众的热烈反响。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广大工作人员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
3: 接下来呢，我会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好红色火种的传播者，用心挖掘史料，不断优化讲解方式，以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语言，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都能真切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4: 作为北京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的建设者，我将和广大党员干部一道，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故事，做好红色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5: 进一步讲好香山革命故事，讲好党的故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运用香山革命历史，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 北京市今年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也收听收看了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
6: 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自豪。陈经纶中学在新型集团建设的过程中，在课程改革的推进的过程中，也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我们要勇于创新，勇立潮头。
7: 深刻体悟到百年建党伟业蕴含的初心使命与奋进力量，我们将以强国使命为己任，立足前沿攻关核心影像技术，聚力医工交叉自主创新，以医者担当书写为国为民的时代答卷。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攻城为志，业广为情，下一步我们继续将党的建设与传承体育红色基因深入融合，在体育特色大司任课建设上下力气，扎根精华大地，助推青少年体质健康稳步提升。
9: 总书记讲到关于青年的重要讲话部分，我们也是深受鼓舞，我们也会持续推进构建新型青训体系梯队建设，为北京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体育人才。
10: 新征程上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丝新成效，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2: 北京台报道。
11: 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精准务实推动“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2: 家住西城区德胜街道的金树堂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期间3次获得3等功。尹力说，现在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离不开无数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和一代代共产党人的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新征程上书写更优异的答卷。随后，尹力来到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俊杰。今年83岁高龄的于俊杰退休后依然积极参加社区党员活动，尹力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继续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发光发热。 尹力强调，老党员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要贡献，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他们为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悉心照料好他们的生活，积极为大家办实事、解难题。通州区永顺镇生活困难党员刘宝全曾担任村生产队长，因医疗费用负担较重，一家生活比较困难。殷勇说，党组织永远是广大党员最坚实的依靠，希望你保持乐观心态，安心休养身体，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帮扶，及时疏解困难党员生活难题。家住九棵树街道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任玉华，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后长期扎根通州教育战线。殷勇认真倾听老人讲述革命奋斗经历，他说，老党员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一如既往关心关爱老党员，做好常态化关怀服务保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1: 会前首先进行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尤志斌做专题报告，就城市内涝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周密细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位，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灾害风险，确保首都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强化气象预报预警能力，加强天上降水、沟域汇水、河道来水的全方位监测，努力实现早预警、快预警，为基层争分夺秒采取应对措施打足时间预量，科学制定完善河道、水库、行洪通道、城市管网等重要设施调度计划，强化跨区域汛情实时互通，深入排查治理轨道交通、易积水点、隧道、下凹设立交桥、低洼院落、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提前做好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转移安置，建好用好高地堡垒等避险场所，完善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强化实训演练和值班值守，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和风险提示。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有关工作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谋划产业发展方向，做优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引领产业，做大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新兴支柱产业，做强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能级跃升产业，做强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研究推动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时指出，要把握家政服务业发展大势，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发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培育家政服务平台，聚焦家政服务新场景，进一步细化完善全链条标准体系，加强行业监管，推动家政行业转型升级，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社会认同感。
2: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北京市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267.3万名，现有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连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2026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作用。
1: 从中关村科学城到 CBD 中央商务区，2026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在全市广泛开展。从深耕中国航天事业20余年的老党员，到从事快递工作的党员优秀旗手，广大党员自发来到现场捐献善款。
3: 那么作为党员旗手，我们也是一定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的去回馈整个社会吧。
4: 我们党员的使命就是为民服务，我们应该冲在前做表率。捐献的数

0: 物儿有大有小，但都承载了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初心。
1: 2026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从6月中旬开展以来，截至今天15点，全市共有44万余名共产党员参加捐款，捐款总额3100余万元。此次捐献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除现场集中捐献外，还开通了线上捐款渠道。北京台报道。7月1号起，北京海关全面执行离境退税各项新举措，包括在核验方面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退税全流程电子化运作等。今天，首都机场海关仅用2分钟就完成了第一单海关电子退税核验。
2: 早上9点，澳大利亚籍的于女士带着在大石栏定制的2件旗袍来到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海关离境退税核验点，现场官员在线完成了退税的审核确认，整个过程用时2分钟。
3: 就这个是吧？啊，行，
4: 就是这两个对吗？
5: 就这两个。
4: OK， 好了，我们输入您的证件号之后，就能查到您的这个电子退税申请单，上面的信息是很全的。
2: 来自哥伦比亚的奥兰多先生一家在中国旅行了20天，总共购买了44万元人民币的商品，退税金额达到54000元人民币。
6: I love China。
7: 我们非常喜欢中国，中国太美丽了。你们看到退税流程十分顺利，非常快，我们非常享受这趟完美的旅程。
8: 支持异地退税单办理，其他省市开具的退税申请单，可以在北京口岸办理海关手续，为境外旅客购物退税提供最大便利。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驶出，至此，北京形成了中欧中亚双线图定班列常态化运营格局，为首都外贸搭建稳定陆路物流干线。
9: 我身旁的行8423次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1: 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的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运列车，既能帮助北京制造锁定海外订单，降低物流成本，回程班列还能运回欧亚各国特色商品。
10: 这趟固定班列具有运输效率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地安排生产，履行海外订单。
1: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联通欧亚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持续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贸易优势。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线路贯通房山与通州，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座市郊铁路站点。
11: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1: 早上7点39分，记者搭乘 S122次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12: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
13: 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
14: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嘛。
13: 8点14分，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
15: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1: 北京台报道。
7: 不久前，昌平交通民警在路面执勤时遇到一对夫妻焦急求助，孩子摔伤昏迷，急需转院，交警接力护航，为孩子打通一条快速送医的生命通道。
16: 这孩子撞了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这个师傅路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吗？
17: 哪个儿童医院？
16: 首都一个大学儿童医院。
18: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往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19: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18: 当时看着父母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19: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
17: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19: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

0: 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
1: 汽车已经到这马甸上了，一会儿您们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来吧。
0: 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
2: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0: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2: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0: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3: 谢谢警察叔叔啊！”“
2: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3: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0: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
4: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30至10:30，市邮政管理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寄递末端服务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5: 十集融媒体纪录片《春风习习的地方》第二季今晚开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这部纪录片以多元国际观察视角，循着总书记的足迹，探访展现首都在科创攻坚、文化传承、生态建设、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蓬勃气象，立体讲述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生动故事。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北京啦！
6: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抓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4: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号至4号每天12点至18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南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光照较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西部和北部相对明显一些。今天傍晚仍有分散性雷雨，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防范短时强对流天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夜间逐渐的转为多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22度，山区的气温在19到21度之间。未来3天天气有两大特点，一个是高温来袭，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市气象台已于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二是由于本地热力条件好，午后

0: 多分散性雷雨，高温叠加降雨带来的高湿度闷热感会十分突出。再次要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另外，出门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游玩，谨防意外发生。
1: 东城多云，25到35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25到35度。

0: 度。南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4到35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23到35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23到34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1到33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1到34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0到33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19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3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抓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当暴雨来临时，
18: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9: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0: 我好吗，外婆？
6: 哎呀，妈，
10: 好，
0: 那我们去
9: 哪儿嘛？
13: 森林半岛是吧？
5: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2: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1: 哎呦，还我。
17: 好，我来说。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4: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5: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0: 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0: 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

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

0: 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5: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7: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

0: 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万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2: 期待不远。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哎，爸，你怎么来了？手术还没结束，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就没什么大事儿。亲家多好的人，不会有事儿。哎，刚才玉明给我电话说文文找到了。
2: 是是是，文文没什么大事儿，就崴了个脚，身上稍微有点皮外伤，
1: 小孩好得快，没事，不用担心。我们这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呢，我妈那需要人，你就别往这跑了。喂，
2: 孙兰英家属吗？
1: 是我。
3: 孙兰英的血压突然持续升高，出现了喷射性呕吐，你们尽快来一趟吧。怎么了？哎，
4: 医生，他怎么样？
3: 他的小腿有些骨裂，还有一些皮外伤，嗯，都处理好了。
4: 哦，谢谢哥，疼不疼？
5: 不痛，慢慢就长好了。
3: 那你要不要去找杜磊？
4: 我先找杜磊。好，
3: 我随时带他去找妈妈。
4: OK OK，
3: 你注意安全啊。

0: 妈，
1: 孙子，没事没事，
2: 小腿骨裂了，还有一些皮外伤，那个你妈妈还没出来吗？没有，
3: 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爸刚才来接了个电话，说你妈可能那儿不太好，你赶紧去一趟，东西给我。
1: 他怎么啊？
2: 我没听清，你快去啊！
1: 孙子，饿死了，想吃点什么？
0: 炸鸡。
1: 想吃炸鸡啊？我去给你买啊，我给他买点炸鸡去。好。
0: 看看脸，身上没有吧？没有。手别往这放。这都包好了。嗯。
1: 没事儿。疼不疼？
0: 不疼。
1: 这样挺坚强。
0: 我那是给我爸面子。你不是说我活着他就活着，我坚强他就坚强吗？
1: 嗯，我说的，记性挺好。 妈，不会怪我吧？我怪你什么？因为外婆为了救我才这样的。我这两天我一直怪我自己，你给外婆都安全回来了，我现在谁也不管了。过去了啊，没事儿，没事儿，你要给你外婆当一个1000多的头。
0: 你给我也烫一个，我也得有啊。妈，你说我一个未成年人在外婆身上有1000块钱的巨债，你平时那顶天立地的形象去哪儿了？格局咋就这么小呢？
1: 有道理，不烫，给你爸烫一个。

0: 云，我不能没有你啊！不要忘我啊！
1: 妈，
0: 别哭了。

0: 情况怎么样？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病人这一次他属于出血性脑卒中，血肿占为效应啊，产生的压力对他的脑组织形成了压迫，所以这个损伤已经造成。这个神经系统啊，它一旦受损，修复的速度就很慢，而且还不稳定。你们家属除了要积极的配合治疗，还得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1: 既要有信心，也得有耐心。注意啊，千万不要再刺激他的情绪。
2: 明白，谢谢。
3: 坐。去看于老板。
4: 这事儿谁处理？
3: 你这是想什么？
2: 好歹给送点东西。
3: 你赶紧走，一个人吃饭少，雪花出台了。这个
5: 紧急，
3: 总穿着通天剑，
5: 你给于老板找个
3: 信息。
2: 鸡蛋拿着，
3: 我们先装了，走走吧。该拿了，该拿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哎，你好。

0: 爸，你要不去妈妈那边看看吧，奶奶这交给我和爷爷。
1: 你要乖啊，懂事了，尊重他是不是？要啊。爸，那我去看看一东妹妹，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回来。今晚也抽空睡一下，为什么要坐着？这有两张床啊，你躺一下，睡午觉好不好？
2: 奶奶醒过来以后，你不要让她太激动啊，激动对她身体不好。

0: 睡着了。你妈俩怎么样？
1: 抢救过来了，其他呀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说不了话。
0: 说不了话了？
1: 嗯。
0: 行，那就暂时说不了就说不了呗。他这嘴跟刀片似的，见谁拉谁。其实他拉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生气，他也上火。就这样吧，嗯，顺其自然。说不定这样他一不生气，心情好，还能更长寿呢，对吧？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让你爸回来生活。这两个人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这会儿不就？是吧？
1: 嗯。
0: 郭丽有找你说什么吗？
1: 没有。

你说我什么事儿都装在心里憋着，会生病。你说我遇事儿就知道往前冲，会受伤。那怎么倒下去的人是你呀？你说你没有办法一直在我后边兜底儿，其实你只要在我后边，我往前冲的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明哥，阿姨现在怎么样？
1: 都还可以。那个杜磊醒过来了吗？我问了护士，他到现在没有醒啊。现在也不知道陈总他妈去哪里了。都怪我，我就不应该让子诺一个人去找他妈妈。没关系，警方现在已经介入了，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事。
2: 这两张照片，咱们痕检的同事有对比过吗？
3: 对比过了，这两个人是一个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我怀疑他就是乔道金玲的老板杜磊。
2: 杜磊，李锦，陈子诺的母亲，他在杜磊跟洪金奎这两个案件的可疑时间、可疑地点都出现过，而且两个受害人跟李锦都有过频繁的联系，绝对不是巧合。这两起案件跟这个李锦。

0: 醒了。
1: 奶奶。
2: 妈妈。
1: 你看我回来了，我身体特别棒，啥事儿没有。奶奶，您不用操心我，外婆也被救回来了。他为了救我，被坏人踢掉了一个肋骨，医生说养2天就好了。你也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都不难过，我不难过，我错了，妈妈，以后你不要骂我，你不要激动哦，你先不能激动哦。爷爷，我超，你的衣物，你我换洗的衣物，要我回家去帮你拿换洗衣物，但医院你要穿病号服，我拿也没有用啊。
3: 女儿，
2: 不急不急，
3: 女儿，我想家了，想早点出院。
2: 好，就是去准备出院的衣物。好，那我回去给你拿。爸爸，你看着妈妈，
4: 好，
2: 乖乖的，我很快回来。

你放心，不要激动啊，不过要激动。

0: 那些钱哦，通通都花在你身上，败家子。
1: 灰藏灰藏灰藏棒啊！
2: 真的啊？
1: 哎，我跟你讲哦，这一首歌是我目前为止觉得你最好的一个，如果出专辑一定卖得好。

0: 你把我唱的歌放在了离你最近的地方。妈妈，我以为你的眼里面只有对我的失望，现在我才懂得你心里边藏着的还有说不出口的爱和痛。对不起妈妈，我明白的太晚了。
1: 我不是你亲儿子吗？我是你捡来的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办法。妈妈，我也想像哥哥一样那样优秀，老天和你一样看不到我，我该怎么办？

0: 大姐啊，我现在喂个鸡，收拾一下我父母的衣服，送去医院给他们，
1: 然后送我们去学校，再然后
0: 我就去找你。你在单位吗？
2: 我在外面呢，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3: 那好，那我回紫玉花园，
0: 我去改一个密码，正好你可以顺路过来接我一下吧。
4: 行了，
2: 你在505等我吧，我挂了啊，我接电话了。
5: 郭队，今天在杜磊公司空调内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监控探头，确认是李锦带走了陈子诺。
2: 抓紧筛查杜磊公司附近所有的监控，尽快定位李锦的位置。

1: 今晚，佳佳阿姨来接你啊！你妈妈跟她说好了，这几天你就跟她混，住在她家，人在屋檐下，千万不要像在家里一样任性，要多听佳佳阿姨的话，好不好？
0: 我不用瞎操心了，我挺乐意住她家的，她家大，有这个残障人士还能舒展得开。
2: 文文，受伤了，
1: 你口逃生，能不挂点彩？
2: 他这个脚不方便，你再学校里多照顾他
1: 啊。行，
2: 哦，
1: 没问题，快点吃。
2: 谢谢。

0: 你家小红看别人家车好看，也这么没皮没脸的吗？
1: 你这车太有吸引力了吧，总是勾引我的车。嗯，暂时我没有时间去帮你修了。
0: 说啥话呢？咱俩谁跟谁？
1: 走，你冒险啊！
0: 哎，我跟你说好玩的，我前两天发现一 MBA 的游泳班，特好玩，全家的，我给你家也报上，到时候你跟我去，咱练，你再多教教我你那自由泳带劲那个。
2: 然后你闺女这不也得腿也得康复吗？也得练，她就练蝶泳。但我觉得你媳妇不适合下水，她呀，哇，她一下水她没呛。等暴雨来临时，
3: 对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不好吗，外婆？
5: 妈，
2: 好，那我们去。
6: 去哪儿嘛？
7: 森林半岛是吧？
8: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9: 夏大鱼，隔壁村泥石流。
10: 对不起。
11: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2: 暴雨不进山，不具备开放野趣游玩。
13: 还我，
14: 好，我来说。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

0: 近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 你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0: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3: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怎么走？
1: 过了。怎么个事？
2: 卡了，手机卡了。
0: 哥，你买个二手的，手机也没二手的呀。
1: 手机不好使，你往盒子，我天哪！
0: 啊，这个。
1: 我不好走。
0: 前面200米右转有个加油站，哥，
1: 我来接收。

0: 哥，我看导航烟都睁不开了，太困。
1: 那可不能睡啊，那还听原路的，咱先开路。
2: 行。哎，哥，你要不然能开吧？我看出哥也不行了，你睡一路了。
0: 晚上什么时候睡觉？哎，我不开，我开，你快点吧。
2: 我都完了，我等你呢。
0: 你赶紧走，你看着我怎么上？
2: 你快点，别耽误事儿啊。
0: 就你事儿多。

0: 那个，这个，
1: 啊，
0: 这个带三份
1: 啊，好嘞，
0: 带多加点米饭啊。

0: 黎明，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还是先进来吧。所以，这墙里面的3000万呢，是开发商吴德帅的；那地下室底下的那个3000万呢，是上上一任这个皇主陈李阳的。那三个建筑工呢，就挖到了那3000万，然后呢，他们也不贪心，他只要这个胡德帅拖欠他们的200万的工钱，那我就自作主张给了他们200万，他们也签字也画押，我有证据的，一共6000万，我给了他们200万，现在是5800万，而这5800万又被陈子诺的妈妈全部骗走了。绑架文文和我丈母娘的这个江娟和詹春，他们两个人是冲这墙里边胡德帅的这3000万来的，他们不知道这里有6000万，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清楚啊。
0: 你说清楚了。哎，不是，我记得你是一个挺怂的人呢，这么大的事儿你能扛那么久，挺厉害。你就没动动脑子想一想，这6000万要是干净的话，人家会砌墙里埋地下呀。现在6000万剩5800万，那肯定是属于非法侵占了。你怎么想的呀？啊，为什么不想自首呢？
2: 想过，也自首过啊。
3: 哎，一同陪我一起去的，
2: 是他要我自首的。
3: 我俩去找过你，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后来我就跑掉了。
0: 为什么跑掉？
3: 不是，我们本来那天都准备好了，我家里面的事情也都写了一封信，都交代好了。我就打算我就自首，把钱交出来，然后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2: 但是我在那过程中，身边有一个人聊到，只因为500万就牢底坐穿了。我一想，我这么多，
3: 我吓死了，我跑是本能啊。
0: 你这属于自己挖坑给自己跳。
3: 大脚。是这样，这6000万我和一同一分都没有花过。这件事情一同也不是很清楚，花这钱的人是我。后来我告诉他，一同就一直逼我去自首。我希望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件事情跟一同也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一人所为。
2: 那
3: 我现在这种态度应该算是自首了吧？那你看在我自首的份上，老实交代，是不是能够宽大处理我一下啊？
0: 你先跟我回局里再说吧。
3: 我接个电话可以吗？
0: 你接，你还没进去呢。
3: 喂，
4: 李老板，我问嫂儿
3: 啊，
4: 孩子找到了没有？
3: 哦，找到了，放心吧，
5: 孩子找着了，
6: 找着了，
5: 找着了。
7: 李老板，我们在这五零五别墅门口，你在吗？
4: 我在。
7: 我们带了些土特产，你能不能出来拿一下？
4: 哎，好，我出来啊。三个建筑工正好，那给我一些，礼物，我土特产什么，我出去你给我留点面子好吧？
0: 现在知道要脸。
8: 于老板，
9: 于老板，
10: 孩子找着了是吧？
9: 哎，
10: 找到了，
9: 花
10: 瓶。
9: 我这特别感谢你，你快打开，那都是吉祥的特产。
10: 哎呀，
11: 又是鸡、鸭、鱼，还各种蔬菜，都是自己做的。
10: 太客气了，没有客气嘛。

0: 这就是你交给李锦的那笔钱吧？
1: 是啊，当时我把钱就放在这些箱子里，然后装到那个箱货车上，然后呢？
0: 那这笔钱怎么又回来了呢？

0: 我不知道啊，你要去问他们呢。
1: 俺们是给于老白送东西的，送土特产的。那后边那个箱子和女孩，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就在车后边了？你们三个等一下跟我走一趟，把这钱的来路去一下，交代清楚。
2: 俺陈妹朋友家，
3: 那个这个事儿跟俺真没关系，
2: 真没关系，俺就开个车，搁俩。
4: 你们再来的路上有没有见过他？啊？
5: 这个女的？
2: 没见过。
5: 哎，那你等，
2: 这个事儿我见过。
5: 哎，不好意思。
6: 我女儿吃馒头和米饭一个。多少钱？啊，
7: 扫一下，谢谢。怎么着在这嘞？我开吧，你快成这个样了。 也是哥，这车胎怎么感觉有点不大一样？你睡懵了吧？还有股香味儿。

0: 陆队，你过来。怎么了？嫌疑人和他开错那辆厢车找到了，你看，嫌疑人将车开出郴城南市卫站后，将车停在了路边，下车查看后向后，又调转车头原路返回。他肯定会碰幸湖服务区，要拿回自己的车，赶紧联系郴城，协助我们抓捕。
1: 姚队，这是陆州那边发过来的资料。 嫌疑人4:05抵达郴城收费站，但又掉头上了高速，他很有可能会返回彭新湖服务区。立刻封锁
2: S9向北、昌台、朝阳两个收费站，只留一条车到受降，沿途所有的加油站、服务区、布控，通知彭新湖那边的同事，让他们隐蔽监控，严密监视。
3: 我知道的就都说了，那6000万，如果我不是救人心切的话，我以后都不会动的。
4: 那为什么只有5800万？
5: 那因为胡德帅欠那3个人2,000,000工钱呢，那钱本来就是他们的。
4: 俺们知道于老板家里出事了，俺们就过来了。
0: 小心吧，这俺也来见于老板。
5: 都来送东西，鸡、鸭、鹅、鱼，都是山羊的，菜也是现种的。
4: 我都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硬塞。我说好了好了，不要给了，他们还塞。
0: 哎，停停停停，你怎么知道于明家出事的呀？
4: 我太难说了，
2: 肯定是屋内那鬼鬼敲探月。
4: 一声是秀，两声是不秀。
0: 行了行了，你说两百万的事儿。
4: 那个钱是于老板给俺们的。
0: 是这个吗？就这个。俺一边三个弟兄也得收信儿。
2: 于老板和嫂子给俺输钱200万，
4: 烟都不眨一下。
2: 领钱的时候，俺还排录像，还都签名俺的手印儿。
4: 那天可热闹了，后来俺也不知道怎么个事儿，那车就开错了。
2: 我看俺哥开太累了，
4: 然后就我开了。
0: 我们那个车还能找回来吧？
2: 你们那车已经找着了。啊，谢谢啊，谢谢啊，感谢。
6: 叔叔，这个事情就先别让阿姨知道吧，因为我们姥姥那边嫂子也是瞒着他的，所以你不要说漏嘴。这要瞒到什么时候啊？公安局得调查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于明放回来？不能查来查去说他犯法了吧？
7: 不会的，叔叔，我托我爸妈问过很厉害的律师的，他说明哥只要没有动那笔钱，就不算非法侵占的。
6: 他们俩不是拿了200万给那些？

0: 现在什么情况？
1: 目标还未出现，但指挥中心那边说嫌疑人车辆中途未停留。
0: 潘子，一会儿你堵西口，我和老刘堵东口，一旦发现嫌疑车辆，马上把两个口堵死。
2: 行了，行了。

0: 人呢？
1: 里面。
0: 僵尸！僵尸！
1: 僵尸！僵尸！

0: 一切都结束了，能审判我的只有我自己。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不涉嫌构成侵占罪，所以你也别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而且这个钱呢，已经上缴了。你拿给建筑工那200万，铁柱三兄弟明天就给送过来。现在呢，公安机关已经决定不予追究了，你可以先回家。
1: 但是，
2: 下不为例。我知道肯定下不为例，不过再有下回了，我都下歪了。
0: 阿来哥，你就这点好，既吃也既打。
2: 你不要这么讲嘛，那这种事谁遇到都……哎，但建筑工这200万，你们是不是考虑一下？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钱呢。
3: 你放心吧，这个事儿我已经上报给局领导了，肯定不会让咱建筑工兄弟拿不到血汗钱。
2: 哇，人民警察为人民，我就先走了。
0: 赶紧走吧。
2: 再见。

0: 脸书现在怎么样了？
1: 他还在昏迷，但是医生说已经过了危险期了。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妈妈她竟然敢杀人的。你知道我进去看到肚里全身都是血，我真的超级害怕，我就特别担心你会有事情。不过还好，你没事。
0: 找到他了吗？

0: 杨队他醒了，
1: 去叫医生。
0: 好，别动。
2: 妮姐，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你自己好好想想。
1: 犯罪嫌疑人捅伤了自己的气管和声带，已经处理完了，暂时还不能说话。这几天啊，情绪经常失控，有自残倾向。等他稳定下来，我就移交给你。
2: 情绪又失控了，刚刚打过镇静剂。

0: 还有什么需要配合的，你就说。谢谢杨队，我回去就开始办移交手续。
1: 这个案子感觉不复杂，只不过嫌疑人的求生欲比较低，这个比较麻烦。哦，对了，他有家人吗？
0: 有。你妈妈被捕前，她想自杀，拿着签字笔在自己的脖子上捅了几个洞。你别担心。
1: 我们抢救及时，人现在已经没事了。那他这次会被判多久？
0: 这个不归我们管，但是你妈妈犯的事，比你想象中要严重得多。我们已经掌握了关键的证据。如果他现在能争取主动，那么在量刑上肯定会有所考量。但是他现在内心非常抗拒，什么都不说。所以你能不能去见见他？

跟警方坦白吧，你配合的话，说不定会有从轻的机会。你记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你带我去游乐园，那会儿你笑得特别漂亮，我也总是缠着你，要你抱。 那天游街的花车出了问题，它砸向我的时候，我以为我要完了。然后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你的脸，你把我护在身下，身上、手上都是自己的血。救护车来之前，你一直紧紧地抱着我，跟我说：“诺诺。” 是的，不怕，不怕，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救护车来之前，你一直紧紧的抱着我，跟我说：“诺诺，没事的，不怕，不怕。”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种温暖渐渐消失了，你也再也没抱过我。我就在想，是不是只要我达到你的要求，你就会回到从前那样？所以我拼命的抠，即便是你随口的一句夸赞，我也会开心很久。 但那些瞬间都太短暂了，妈。为了这笔钱，爸爸死了，你也付出了代价。我怎么可能碰你们拿命换来的钱？其实我不恨你。 我只是害怕，我害怕成为你。基因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否认，我们骨子里是相像的，所以我害怕。但我越是逃离你，就越像你。

我家冰箱里面有一个 U 盘，很重要。里面是李锦6年前职务侵占的证据。洪幸奎的死也跟这个 U 盘有。李锦把 U 盘的秘密泄露，设计杀害了洪幸奎。

0: 我们这儿有个大厦，每隔一周，大厦要做消防设备的检修。但这事儿是给外包公司干的，你跟着他们混进去。 把鱼赶到他该去的位置。
1: 这啥破地方啊！连车位都没有。

0: 到手了。
1: 烟感会触发应急消防预作用系统，馆内会排气增压，电磁阀会打开，紧接着他是耗子，喜欢把粮捧在窝里，离开蓝海后，去他家找那个U盘。

0: 近日，陆招胜利集团原工程设计总监李某落网，引发轩然大波，牵出一系列复杂的利益输送交易网，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及政府公信力。在2008年至2017年间，多家企业先后借助李某关系骗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扶持资金，中标政府投资项目，并向李某行贿共计7000余万元。原市发改委王某为上述行贿企业大开绿灯，在此期间收受贿赂共计1500余万元。
1: 谢谢你啊，
2: 什么？
1: 如果没有你的话，新闻里面现在报的可能就是我。
2: 本本最近这成绩不行，别的科都还行，数学是真不行，都不及格。马上升初中了，得找个补习班。
1: 就让文文上公立学校吧，我觉得蛮好。
2: 同意。
3: 嗯，太好了。
1: 让我们睡个好觉吧。
2: 好。505这个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尽快把这个房子卖了。洪金奎那102万得给他，虽然他人不在了，但那不是还有个妈吗？你觉得呢？
1: 我都听你的，你做好人。那让我们睡个好觉吧。
2: 好。玉明，
1: 嗯，
2: 没事。
1: 嗯。

对不起，一直没来看你。我老觉得，只要我不来，你就还一直在。你放心，这些年我过得挺好的，很健康，也很平静。妈妈出狱之后，打破了这种平静。 发生了很多事，现在他又进去了。我以为我能找回这种平静，但没有。很多感受都很模糊，我只是觉得生活很没劲。

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我有一阵子老想有一个人能来救救我，陪陪我也好，怎么都行。可是不行吧，没人能救我。你说的对，接下来的路我该自己走，就算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也该自己去找。

0: 我要走了。
1: 走，上车。
0: 我打算离开这儿，去汉诺威。
2: 汉诺威，欧洲对不对？我都没有去过哎，但听说很好玩的样子。哎，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骑这个车，然后横穿欧亚大陆，然后我可以骑车带着你去汉诺威，不止汉诺威了，还有其他欧洲的其他城市去吃好吃的，给你拍好看的照片，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很多地方玩的。
0: 但我护着，有些路注定是要自己一个人走的。谢谢你。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等我想明白就回来了。
0: 你想我就打给我啊，我号码不会变的。

0: 谁呀？是我爸。你爸？你爸还不长这样啊？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你懂什么？我有 他说我不如我哥哥懂事，我不听话，我性格跳脱，永远都是我哥哥最棒。小的时候也是，一直打我不打哥哥，我的屁股都被你多打了一半出来。
1: 哦，莫急莫急，
0: 啊，不生气不
1: 他
0: 生
1: 就
0: 气。
1: 是没理解，生气喽。你听我说，你这个血压很高哦。
0: 他说没有关系。我给你。
2: 不会，
0: 他就说我存不住钱，不会存
1: 不会存钱。
0: 钱。对。要不是他帮我还钱尾钱的37,000，我自己也还不上啊。对，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一件事情啊，你是爱我的啊。哎呀，算到了，算到了。
1: 是。
3: 我知道这是个凶灾，当时就挂在这儿了吧？哎呀，
4: 我可听说呀，人在上面都吊了好几天了才被发现。等法医到的时候，这皮都腐烂了。这法医刚进屋，就听哐嚓一声，这头和脖子瞬间分离，这个头还在这个灯上挂着呢。
0: 你这不是听隔壁那大姨说的吧？

0: 那是我亲二姐，这个价格方面是可以商量的。之前谈了多少钱来着？400。
1: 中介定的价，成交。知道铁煞孤星吗？
0: 我孤星，天生命就硬，能克所有人。别人越倒霉，我就越算账。有个大师给我算了，说我五行缺凶，凶。 这个凶字里面那个茬啊，在我这儿那是不存在的，在我这个方框里，它永远它就是一个对勾。这越算账吧，它就越无趣儿，越无趣儿吧，它就越没有意义。我现在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2: 这世间万物它都有意义，
0: 像我这样的人，他怎么就没有呢？哎，
1: 定金多少钱？
2: 5%，总价的20%。
0: 22.5%，42.5%，45.6%，35%。
2: 师傅宝账号是手机号码吧？
0: 是倒是，但是我们今天没带合同，我回去拿一趟，很快就能。早知道应该拿，我没想到能。电话响，
1: 麻烦。我这辈子最忌讳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今天是，
2: 周五。
0: 对。
1: 那就周一前，我这人做事果决。
0: 哦，
1: 做大事的人就是果决。
0: 你说的对。
1: 走了，周一见。
2: 哦，好。
3: 我们站起来一下。这就卖出去了？好像是哦。这么简单吗？好像是哦。嗯。吴老板，明儿啊，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我觉得挣钱不能是我唯一的目的。 我得再找找，找到我生命的意义。那你人生的意义不应该是开酒吧吧？为什么呢？俗啊！潘玉莲，你自己买卖干成那奶奶样，都倒腾珍珠粉了，你不如说你自己俗。我对酒吧我就俗，你对俗的理解怎么那么双标？
4: 不是这样的，你要开酒吧，你也要做做市场调查。你看这个地方，那么多酒吧，你没有噱头，你哪开得过别人嘛？
3: 有噱头？什么噱头啊？你就是噱头。全岛上谁不知道？你砸墙砸出钱来了，砸墙爆金币，上一个还是超级玛丽呢。咱俩合伙，你当招牌，超级鱼苗。
4: 砸金币的墙，
3: 砸墙爆金币。
5: Good. The tag, the tag, the tag, the Morgan, the Morgan.
6: Guten Tag,
5: Guten Tag, Guten Tag on the pass me. A band is going to, a band is going. Go.
7: 萝卜塔拿铁，请慢用。
8: 谢谢。还没得手。
9: Danke, dass du für mich da bist.
7: 你跟我说这干嘛？德语的谢谢，听不懂吧？我大学辅修的就是德语，我 DHS 是过了3级的，我会听不懂？没学会就别瞎说。
8: 哎哎，那不是谢谢是什么意思？谢谢你陪伴我。
10: Danke, dass du für mich da bist. Danke, dass du für mich da bist.
11: 去哪儿吗？森林半岛是吧？他所谓的山路越走越花。
12: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3: 一座起，宁波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巨游玩。
15: 那个还我。好，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6: 你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17: 2个小时之后就要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8: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19: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根据实名举报提供的线索，我局依法对嘉日国际旅行有限公司立案，并实施了税务审计。现已查明，该公司在过去的三个会计年度内多次少缴漏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费等，上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规定，我局现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追缴其少缴的全部税款及滞纳金，并处以偷税金额1倍的罚款。咳咳，
1: 1221，哦吼！你们好。
2: 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有过10年导游工作经验。
1: 都7天了，那个买房子的人有给你打过电话吗？没有啊。
3: 但是他的定金都交了，这房子肯定得买吧。你们好，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 毕业于潞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2: 你说什么数吧？
3: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他自己不都说了吗？他命里缺凶，说他那胸的那个叉都成对勾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嗯，什么？大家好，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
2: 你说他是不是？
3: 你是不是有病？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我这录。
2: 我不知道啊！你说吧，你出来说吧，快点！你说完我再录。啊，那等我一下啊！
3: 马桶刷干净。
2: 我就想说，都钱不到位，我有能做的，因为我和老吴在计划着一个很长远的生意。

0: 这是酒吗？
1: 我输。
0: 那你拿啥挣钱啊？酒水、门票，还是那墙砖呢？
2: 态度、概念，我希望。
3: 我管这里叫幸福体验馆。
0: 幸福
3: 在哪儿呢？咋体验？你要先告诉我，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4: 得有钱，还得有闲，最好再有点你给我的尊严。
2: 太肤浅了。幸福呢？它是一瞬间的感受，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我希望来这里体验的人，每个人都能够砸碎自己心里那堵墙，获得平静，感受幸福。
0: 这就聊哲学了。那我不禁抛出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2: 那我不禁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花钱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0: 我儿子。
2: 很好，我也一样。我女儿，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2+1黄金商圈，有很多家长要带着孩子来体验，到时候人山人海。初步计划就是3个月回本，半年之后我们可以开分店，一年之后就可以考虑全国连锁了。
0: 行哥，你这运筹帷幄呀！哎，你这说的我心趴上了，我现在热血沸腾。
2: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那个股份的钱不能马上给你，因为买我房子那家我已经消失3个月了，我这个定金我也不敢花，啊，
0: 运筹帷幄啊，没事，钱的事啊我来搞定，这都不叫事儿，咱俩就甩开膀子干就完了，开车。
2: 那好，干
0: 干。
5: 一彤，咱俩好久没来这儿吃饭了。
6: 是啊，早就馋这一口。
5: 哎，对了，你工作找得怎么样啊？
6: 我正要跟你说说呢。你看，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诈骗手段也不断升级，他们可能冒充公检法，冒充客服，利用感情陷阱无孔不入，把老百姓辛辛苦苦攒的这点钱瞬间就骗走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啊！我准备和警方还有文旅局联合搞一些反诈宣传之旅，目的就是要为大家揭开诈骗的层层面纱，把最实用、最及时的防骗知识送到大家手上。

0: 啊，行，你就人学啥你学啥，一般跟人屁股后边撵撵不上，行不行？
1: 啊，那咋办？
0: 你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弯道超车不？就你找你现成了，就已经会差不多了。比如说学习，你拿成绩撵他，你小学撵不上，你初中撵，初中撵不上，高中撵，那他不定哪天他一溜号，你就穿上去了，到时候就是他追你，懂不懂？
1: 哦，
0: 学吧。
2: 莫藏喽，你奶奶来了，听到不高兴。
0: 哟，阿姨来了，叔叔也来了，欢迎各位莅临指导啊！
3: 哎呀，
0: 这都是于明的主意。
4: 哎，
5: 那小姨来了。
4: 哎呦，这么多的人呢、哦！阿明，恭喜你哈！今天呢，开业大吉了哈！
5: 谢谢
6: 表哥。你这里看着也不像酒吧、
0: 啊，这就不是酒吧，你是喝多了看见酒了，哪有酒啊？这个是专门为家庭打造的，叫幸福甜馆，懂不懂？
6: 咋个幸福啊？幸福从砸钱开始。
7: 爸，这啥意思啊？
8: 叫你多观察别人牙齿，不要画谁都是大尖牙呀、啊！
9: 这告诉你啊，不要再铁齿铜牙，要 peace and love。
7: 我也不吃蒜、
10: 啊。啥人啥命啊，儿子，这太准了。
0: 这意思啊，就告诉你算了吧，
10: 别一天巴巴跟着了啊。
0: 来，这号是练废的。来，我表演一个。哎，你看我这多碎，比我嘴都碎。我这好歹也是个大股东吧，钱都我掏的，你这要给我个谢谢惠顾，
8: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刚才教育你儿子啥人啥命嘛？
0: 那你的命还能再来一瓶？好歹给我再来一锤呀、啊！这
11: 妈妈砸一个，妈妈
12: 好，我们也砸一下
13: 啊！
12: 来，砸来，
13: 我量量。
12: 嗯，好好来。
14: 这个刺扎手很疼，但里面的肉还是很温柔的。

0: 哎呦，哈哈，恭喜你啊！玉苗，你这粑粑是什么意思啊？是送到吧台去领旨的意思啊？
1: 是圣旨的意思吗？不，
0: 埃菲尔铁塔就是巴黎啊，汉诺威离得也不远啊。

0: 这什么？
1: 企鹅，
0: 知道企鹅，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1: 企鹅嘛，它生活在极地，代表我们对生活
2: 哎
1: 的。
2: 呀，你去唱歌。
0: 妈，
1: 你怎么会讲话了？
2: 没很准。

0: 我说过我不再唱歌，
1: 我想听。
0: 大叔，
1: 哎呦喂，你要我背你上去吗？
2: 爸，来啊，来。

0: 太久没有唱歌了，哈，可能都忘记该怎么发音了。我唱一首问问平时喜欢唱的歌吧，送给哥哥，也送给大家。希望哥哥在天之灵可以保佑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天开心快乐。
1: One, two, three.

命运真的很有意思，像孙悟空翻跟头，穷的时候一个跟头想翻出金山银山，有钱了之后才发现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奇怪的树折腾了这么大一圈，我心里那只上窜下跳的猴子反倒安静了，我再也看不见那只猴子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替代了它，让我内心平复下来。虽然没钱了，但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文文啊，比以前开朗了，它是我的翅膀，在我撒欢的时候，它会带着我飞起来。风筝的线嘞，始终都在文一彤手里，有他在，我们这个家就飞不乱。妈妈枕头下的随身听已经用不上了，我每天都会给她演唱现场版，哄她睡觉，睡得好，身体当然恢复得快了。关于爸爸妈妈当年那些误会，爸爸也和我谈过了。其实啊，是他们两个在沟通上出了一些问题，但时间可以磨平一切。他们的关系又回到了从前。妈妈从讲不出话之后，他俩之间就再也没拌过嘴。爸爸每天会推着他出去散步，恩爱得不得了。别看钱伟杰现在笑得灿烂，二胎出生之后天天愁这个脸，他说这是痛并快乐着。至于欧阳世奇，他出国找陈子诺了，但却一直没有找到。他找啊找啊，找得他外语都变好了。他的这份痴情我还是比较欣赏的，但说啊，他不知道那个陈子诺回国以后也一直联系他，哇，好虐心。铁柱三兄弟也混出了名堂，拉起了一支货运车队，干得轰轰火火。刘星路呢，文一彤说他

0: 彻底离开了宋有成，也找到了新的工作，开启了新的人生。总之嘞，经历这一番挫折，大家的生活反而变得比以前还要好嘞。
1: 西南海岸有块大石头，被海浪冲刷了很多年。每当涨潮的时候，声音像大鼓锤击，这就是岛的名字。

0: 问题吧，是你太不爱说话了，这迎来送往的这。
1: 哦，我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普通话不好吗？所以我不说话。再说，我觉得你的经营理念也有问题啊。我们是要搞亲子活动，你搞了那么多酒在这里，那家长看到都跑掉了。
0: 那不一开始说的就是酒吧吗？再说他得利益最大化呀。那孩子晚上不出来，那家长白天伺候完孩子，晚上挺累的，他出来放松放松，这没毛病。
1: 那你白天的时候找一个柜子门把这酒挡一下呀。
0: 咱就说现在这个现状啊，一个月一共进来8个人，4个送外卖的，2个送快递的，还有一个问厕所的。哎，你那2+1商圈合着就你加我呗，我是那二，是不是？
1: 哎，我觉得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呀，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呢，我们在宣传酒为零啊，
0: 还往里搭呀，还往里搭呀。玉明，你是救我命，但你不能以这种形式把那命再要回去啊。要我说，咱就找个地方给兑出去得了，能少赔的少赔点。我儿子才多大呀，他离成年好多年呢。
2: 哎，对呀，那我们也等了你很长时间，对吗？哪有等这么久？那怎么办呢？那行呗。嗯，好，行了，好了。你猜猜这是谁？
1: 谁呀？
2: 买房那个姓陆的。
1: 他出现了。
2: 他说那天白天从咱这看完房之后，晚上回去喝酒，酒驾人给抓了，这半年都在里边呢。你说他能联系上吗？
1: 哎呦，好可怜呐。那我们房子卖房子，这可以继续啊？
2: 继续不了了，人家让我退这押金啊。
1: 为什么啊？
2: 他说他是命不行，扛不起。他不本来说他命里缺凶吗？他说他现在这个凶里边啊，对勾没有了，现在全剩叉了。这意思就咱俩命还挺硬，还能在那儿待住。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就要退给他？
2: 那这咱也不能扣下，是不是得退给人家？哎，
1: 那好麻烦呢。这房子好难卖，现在已经降到300万了。怎么办呢？
2: 那就再降20嘛，那能怎么办呀？洪金奎那钱咱得给他呀，是不是？
1: 是啊。那你说洪金奎，哎，妈妈，
3: 哎，
1: 妈妈，
3: 这儿板凳。
1: 哦，妈妈都来了。
2: 就别动回来了，过来，
3: 买一点儿。
2: 是什么？
3: 我去做饭啊。
2: 好，
4: 别紧啊。
1: 他说让我们运啊，
2: 我听得懂，
1: 免费的。

0: 妈妈这是验孕棒啊，它不是棒棒糖啊，你搞这么多？
1: 用到有为止。
0: 你辛苦了。
2: 闭嘴，闭嘴。
0: 电话。
2: 喂，孙总姐。
3: 哎，姐，那个有客户要看房哎。
2: 真的有人愿意看我们的房子是吧？
3: 对呀，下午就能看。
2: 好，
4: 欢迎回家，二位快请进，快请进。哎，我都羡慕二位的眼光呀！紫玉花园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楼盘呀。哎，您再看我们的这个房啊，这个房它高阶环腰，什么意思？聚财，而且它聚而不散。
5: 哎，那怎么还有一裂缝啊？
6: 对啊，怎么有条缝啊？
4: 这个裂缝它好啊，这个裂缝是为了让屋内积郁的这个晦气它散出去。这哪是房啊？这简直就是个聚宝地呀，对不对？你看这么好的天时地利都有了，二位只要搬进来，那人和也就齐了，那离大富。

0: 大柜是不是也就不远了？哎，二位再往楼上看，二楼有三个大卧室，全都是大开间，每一个开间里边单放一个卫生间，外加一个大阳台。然后再往这儿看，到时我们会在这儿放一个108斤的大金蟾，天天金光闪闪，钱串在身，风体肥硕，土宝发财，机遇成金，法力无边，全家平安，官运亨通。老板，什么时候签个合同？
1: 考虑看看。

0: 我一分钟都不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1: 这些年我也很拼，很努力，虽然事情没有做好，但我一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
2: 你用你这个破真露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娄子。
3: 别生气了，
2: 滚！
3: 一路往北啊，走过我的人呐。
4: 李明啊，
3: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4: 你这个东西比脸还干净，怎么行啊？你就往前走你的。
5: 每个人呢，都是有话讲的。我不会永远在河东。
6: 雨明，今天我是你的名字，你凭什么把你压了？你凭什么？
5: 我现在就想离开你，
6: 我跟你过不了了。都是我的问题。

0: 就是想问问你，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1: 我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在拖累，但作为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你以前眼睛虽然不大，但眼里有我，有妈妈，还有光。
1: 哎，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结果呢？你要是有阿红一半好哦。
2: 不要再提于红了，妈妈。
3: 我也想像哥哥一样那样优秀，老天和你一样看不到。

0: 冬天物价那么多钱，可有人给你撑伞吗？我做到，那是哥哥在保佑我。
1: 这笔钱我一分都没有花出去，但哥哥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

0: 我真的曾经有一度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但现在知道并不是这样。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名门人家有穷酸命，那么多钱，天天盯着，不难受。无论他们是什么妖魔鬼怪，有多么心狠手辣，我都要把他们救回来。一桐，做一回你相信我。 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幸福从砸钱开始。

0: 嗨，
1: 你们好。但孩子出来玩，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2: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1: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3: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2: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1: 我不去，
2: 你可不要担心我呀，我
1: 不愿意。
4: 爸，牛，
1: 相信我。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0: 我们到了。
1: 龙猫，你认识那几个字吗？
2: 我认识那个第二个福字，过春节贴的福字。
3: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玩的，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4: 我是齐岩，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中国人。我和我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中俄文化走得更近。今年春节，我在新闻里看到习近平主席来到隆福寺，这让我对600年的隆福寺心生向往。我们正在策划一个俄罗斯少年团来北京研学，所以今天一家三口的任务就是实地走访，完成一份调研手册。
0: 哎，你看，丰年灌肠。我们也去团队感受一下吧。北京的灌肠。
3: 灌肠。
0: 哎呦，这个蒜味还是很香的。
3: 应该蘸这个吃，这是蒜的。
0: 味道不错。爸爸觉得龙猫也可以尝一块。
3: 不，你闻着可以不行。
0: 看了豆腐脸。
2: 阿达又吃。
0: 饕餮美味，龙猫也喜欢。
3: 对啊。
0: 哎，您好。
5: 哎，您好，您好。
0: 非常的好吃，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5: 咱们这是用那个白薯淀粉做的，外面是浇的蒜汁儿。您是咱们第一次来吃，没吃过是吗？
0: 对，我们第一次。
5: 对，咱们那个丰年灌肠是那个1956年就已经在咱们隆福寺，是北京的老字号。
6: 你俩都好几十年了，在那什么了？那个
5: 我手机里好像还有一张那个
0: 变化照片，
5: 一张咱们之前那个的照片，我可以给您看一眼，这是当时的老照片。整个隆福寺以前是这样，小平房，像这个位置，哎，就是咱们这个红牌子这块，这个就是丰年灌肠。当时闭店，当时人特别的多，大家都很依依不舍。但现在呢，重新回归也是大家都很激动。
6: 因为回来我们特别高兴，让师傅长就过来吃点。
5: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6: 对。
5: 在咱们今年小年的时候，当时总书记来了以后，一抬头看到了咱们丰年灌肠，问到我说：“丰年灌肠又回来了吗？”我这边说是又回来了，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亲切。总书记给我说，他小的时候说那个灌肠就可能2分3分钱。总书记我就问说，咱们现在那个灌肠剩了多少钱一斤？我说那个18一斤。总书记还跟咱们那你给我来一块，回家我还煎着吃呢。
6: 那一定是老北京人，要不然他不会接，回家不会接。
5: 现在隆福寺是换了新样貌，但是还保持了咱老北京老字号那个老的传统，这些东西还一直都在延续。
0: 就好像是习总书记提到过的，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6: 对对对对，老北京的情怀你必须有，不能忘了。这个就实行这灌肠也是一种情怀。
3: 我现在给我的我那边的学生拍一个、一个视频，您别走，我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我现在说两句话，你也说两句好吗？
4: 有人是因为这里变了来看星星，有人因为这里没变来找记忆。丰年灌肠这样搬走又回来的老字号，就像老城的归乡人。隆福寺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了最动人的平衡。
0: 好像这家书店挺热闹的，
3: 中国书店。
0: 那我们进去看看吧，走。
4: 旧书新知，因为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就被吸引进这家店。这里

0: 有很多过去年代的旧书，
1: 而且是苏联时候出版的，
0: 甚至珍贵古籍。
2: 过去的那种信笺，那种笺纸的那种。
0: 听工作人员讲，中国书店原本也是扎根隆福寺的老字号，闭店阔别13年，今年总算回来了。
2: 当时这个店关门的时候，我是这个店的经理。13年之后回归，我也退休了，重章开业，又让我回到这个书店，把这个书店一点一点的给做大。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传承是一个国家的根。
3: 哎呦，你看这里在修旧书。
4: 我们这个书业呢，是一本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残页。
5: 请问这个纸有多少年了？
4: 这个纸是大约距今已经将近500年了。对，很不容易的。看到这个纸还是浓度比较严重。用我们这个修复纸，这个边的部分，就是我们补的这个轮廓，要跟它的这个破损的轮廓要保持一致。小镊子，把我们这个鱼纸，给它撕下去，就它破的这个口是什么样的，我们补完之后还得是什么样的。
5: 修复这些古籍的过程，我是头一次见。
4: 补书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线装书呢是不可再生的东西。现在的生产线呢，生产不出来。它更多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可以
5: 保留给下一代。
4: 对，保留给下一代。
5: 就像抢救时光。
4: 对。
5: 嗯哼。
4: 你可以体验一下。
5: 我很想，我很想。
4: 可以，没有问题。
2: 体验一下
4: 吧。第一步呢，应该用这个喷涂，对，成雾状的，对。
5: 那我的，你看这里就平了。
0: 古籍不能再生。修补是为了把岁月传承下去。
5: 也许我
4: 把
5: 这个纸都放这里，然后
4: 对，
5: 可以。
0: 修书就像修成一样，隆福寺的改变也不是抹去历史，而是让街巷容纳现代生活。我在网上看到3张20年前隆福寺的老照片，据说这些老房子至今还在这里。
3: 你能猜到是哪几个建筑吗？
5: 觉得是那个钱，那我们过去到
3: 探索一下吧。
6: 这几个老建筑都还在，只是改建了。我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
5: 我觉得不是。
3: 不是吗？
6: 我感觉好像找到了，是这个。
5: 是这个楼？
6: 对。
5: 不盖是，是这个楼吗？
6: 对，是的，不。
5: 百年都不到地就是。
6: 在这里，在这里，这个建筑是这个。
5: 到底认识吧，弄四个西楼出来呢，
0: 真有意思。老建筑遇上新潮流，一点都不违和。隆福寺真是越逛越有惊喜。
6: 前面感觉好像咱们要进胡同了、
5: 啊。进胡同了？我们去看一下吧。
0: 真的很神奇，我们刚刚还在逛街，没想到几步就踏进了胡同。这里安静整洁，与几步外的商圈一路之隔，却互不打扰。
6: 哎，您好！
7: 你好，你好，
6: 打扰了，
7: 旅游来了，
5: 你好。
6: 听说这儿特别的热闹，我们到这儿感受一下。
7: 哎，这儿凉快，有阴凉。
6: 这是我妻子齐媛，是汉学家，俄罗斯人。
7: 见面是不是 Rasvi？
5: 啊，
7: 对吗
5: ？Rasvi。对对对，说的没错。而且发音。
8: 我请和尚。
7: 我这舌头，可以。好些同学打不了嘟噜，好多打不了嘟噜。
5: 请问你们是一直住在这个胡同里吗？
9: 我住了20年，
7: 我应该是77年就来的这儿。
10: 哦，我是生的就在这儿，
11: 我也在这儿出生的。
5: 哦，是吗？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老照片，然后我深深感觉到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
11: 对，说的太好了。你上我们这胡同转吧，你看表面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生活质量有了很大很大的提高，
7: 那就不一样了。
10: 一刻钟生活圈。
6: 哦，一刻钟生活圈。
10: 哎，现在方便，体验哪儿、啊？
9: 出行
10: 坐车。哎，
9: 5号线、6号线、8号线、都在我们这个

0: 还有公交车啊，地面的、地下的，出行非常方便。
1: 就我就这么说啊，这个发展呢、啊，老百姓的幸福感是跟着走的，是跟着走的。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就是这样。国家给老百姓干事，他想着你老百姓。
2: 在隆福寺，我看到胡同包裹着商圈，商圈滋养着胡同，城市更新让居商和谐共存。刚认识的赵大爷说，他现在最爱的地方就在商圈里。
3: 这就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你看这空间多大呀，一到这儿显得咱们空旷啊，从这胡同里出来有一点开朗的劲儿。对，你看这有这么多的座位，你要这么大的空间，以前来隆福寺呢就是为了买双鞋什么的，现在来隆福寺呢不为了买东西，就是来放松一下。
4: 对，
3: 以前我们坐在胡同口聊天，现在呢我们可以到新的这商区，有这么多的休闲咱们聊天的地方呢，所以这边特别好，
5: 很舒服。
4: 相当于给老胡同改出了新的这个公共客厅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2: 商圈有温度，居民有福祉，这才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这套贴心的规划是怎么一步步成型的？最后一站，一位新朋友会给我们答疑解惑。
5: 哇，好壮观，
6: 空气也很好哎，
5: 哇，真漂亮。
4: 那个是凤，
5: 凤，
4: 那个是
5: 麒麟，
7: 不能跑这个，
4: 跑这个去，
5: 跑一跑，来跑吧，跑一跑，跑一跑。
8: 隆福寺呢，它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都非常的深厚，一直以来这个区域呢都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一个地方。总书记说过，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2012年呢，我们和东城区政府一块启动了城市更新的项目，它呢是以一种绣花式的功夫来推动整个的改造。整片的街区呢没有推倒重建，少做拆除，多做保留，把功夫呢用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守住了城市的历史的根脉。
9: 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能好好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烟火气。
8: 我们所有的保护和更新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服务大众。现在我们还在以服务文化为内核，持续迭代更新，让老街区的烟火气不断的新生，
10: 让城市服务人民，这真的是一座老城获得新生的最好的方式。
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每座古城都在寻找未来。隆福寺告诉世界，最好的未来离不开根与魂。留住记忆，记住乡愁，让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让文脉兴隆，让百姓得福。这就是中国的城市更新智慧，这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1: 我们北京见。
1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走了，去北京了。
13: 哒啦，
14: 我们出发。
15: 就是这里，
16: 这儿好漂亮啊！
17: 我超级想在北京。
1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5: 哇，好壮观。
1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成功。
2: 太震撼了！哇，我
0: 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哇，
3: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跳舞开始吧。
3: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哦。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你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
13: 哥哥。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这个上市30天倒计时，产品一旦推出去，开工没有回头箭了。
1: 本身大脑里面有这么一个机制，就是听觉到这个运动皮层中间的这个耦合，哎，是好一点了哈，有点感觉了。
2: 国家培养了你，现在又需要你能做一些贡献，当时没有什么犹豫，马上就回国。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们中国原创的这些技术不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3: 五月的北京，绿意正浓。在中科瑞仪的会议室里，范向民正带领团队为即将获取的一张医疗器械注册证做最后的冲刺。
0: 这个上市30天，这个倒计时，咱统一的再捋一捋，看看到底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吧。
4: 四月底的时候，省药局那边的专家会议已经完成了，整体来说比较顺利，预计在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可以获批。
0: 这个我觉得，咱就定时间点，就15号能不能把它完全给交上？这个还是个死线，后面那个时间节点，它取决于这个。
3: 看似一纸证件，背后承载的是众多帕金森患者的希望。如果一切顺利，一款真正面向患者家庭的步态干预产品将正式走入千家万户。
0: 这也算个大考了，原来从来没做过这个 C 端的第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一旦推出去，你就开工没有回头箭了。最担心的其实就体验的问题，他拿到这个东西，他到底会不会用这个硬件，到他怎么下载这 app， 第一次怎么能很顺滑的能用下来。
1: 咱就从零开始，咱假装咱俩都是第一次用它，就按这个步骤来呗。
5: 步骤来，
1: 你看这个就有问题了，到底请扫描二维码还是用什么扫？是用微信还是用什么？
5: 一般都是微信。
1: 哎，这个又出现了，哎妈，你必须在说明书里面得说它到底需要怎么操作，或者能不能直接把它权限写死啊，或者怎么样？
5: 这是用
1: 必须让他选择是吗？
5: 必须让他主动选择允不允许？
1: 跟告他呀，到底选择啥？是不是？
3: 这是一款用音律帮助帕金森患者重新学走路的智能设备。然后现在说，让一位步态异常的老人第一次用能顺利走起来吗？范向民不相信，理论上可以，他要亲自走一趟。
1: 我就正常走嘛，
5: 对
1: 吧？
5: 就正常走，
1: 对，一分钟。这个他会捕捉我现在的步态。
6: 评估已完成，
1: 会有一个
6: 评估结果，
1: 评估的这个结果
6: 方案，
1: 就整个这步频，
5: 对，
1: 步频、
5: 步速、
1: 站立项、协调性，然后它会有一方案，我们试一下这个方案。
5: 对，
1: 这是个节拍的这个节奏，还会有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其实也是节拍性很强的音乐。这个是我们本身大脑里面有这么一个机制。就是听觉到这个运动皮层中间的这个耦合，所以这就是基于这套机制来做的一个增强。
3: 这套系统的原理叫做节律性听觉刺激，它通过外部节拍激活大脑的听觉运动耦合通路，补偿帕金森病脑卒中患者受损的内部节拍器。
1: 同样是帕金森患者，有的是冻结步态，有的是这个慌张步态，还有叫小碎步，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传感器，就我们戴在脚上这传感器，其实是分析它到底属于哪一种步态类型，以及它的步态受损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决定了后面怎么样去给它制定这个干预的方案。这个功能性音律最开始呢肯定是匹配这个患者跟他的这个节奏是一致的，最开始你先匹配上，你先跟着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不断的再去调整，就比如说有一些慌张步态，我们不想让他走这么快，要想让他走稳健一点，那就可能速率上要给他调慢一点，那么他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如果能跟得上那个节奏，那就彻底把他调高，如果跟不上还会有回退，它是一个自适应的这个过程。
3: 看起来简单，戴上去，走起来，但背后的技术远不止于此。传感器捕捉的九轴运动数据，经过多层算法转化，才能形成个性化的干预方案。而这个方案背后，是他们深耕神经医学领域近十年的摸索。
7: 那我说开始的话，您就开始走就行了，好吧？行，
8: 开始录像，
7: 您可以走了。
0: 对，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7: 你很好，你再转个身，再走回去。
3: 不需要穿戴任何传感器，在机器面前走上三个来回，机器就能实时采集人体关节点，然后生成数据报告，帮助医生诊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系统疾病。整个过程只需3分钟。
0: 好了，
7: 好的。大娘的情况呢，它主要表现为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体的步速不浮不平，都还有跨步速度啊，都是明显下降的，而且还具有一个很明显的两侧不对称的特征。原来的时候，我们眼睛看，我们只能知道，哎，它左边比右边差一点，但是到底差多少，这个呢，是我们只有通过定量的评估才能计算。有个这个定量的数据呢，可以帮助我们医生更好的判断它的运动情况和不太改善的那个效果。
9: 太专业了，你这个太专业了。
7: 对。
3: 这就是范向民团队打磨多年的核心产品，多模态智能人机交互神经系统疾病辅助诊断系统。
7: 这个病人一年前来看过我的门诊，一年之后他来复诊了。那这样这个病人呢，他一年前是什么样子，我大概率是记不太清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年前的这个病人的这个录像，有他这个不带参数的数据，比方说他在我这随诊治疗一年，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后续的治疗方案是要怎么调整，那么这个不太的数据包括这个录像和这个参数，就会成为我下一步对病人调整对他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参考。
3: 除了呢

能够精准评估步态。这套系统还集成了先进的无接触眼动追踪，通过红外摄像头捕捉眼球运动， AI 自动分析注视时长、扫视速度等参数，精准捕捉认知障碍的早期信号。步态与眼动双模态结合，为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提供量化评估。目前这套设备已经在全国500家医院落地应用。这些成绩的背后是范向民近10年的深耕，他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十四五”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是国内 AI 医疗交叉领域唯一入选的企业团队。他用硬核科技为神经科打造了一把中国尺。

0: 从检测到干预，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这是范向民一直在走的路。
1: 这是几乘几的呀？
0: 而这条路起点在更早的地方。
1: 嗯，有感觉，是有感觉，有感觉。
2: 刺痛吗？
1: 有一点，麻麻的。它是电极，它很精密的这个电极，8×8的一个矩阵，它是有各种刺激的模式，有静态的，有动态的。我们是在看这个能不能放到我们新的这个产品上，叫定量感觉的评估的系统。
0: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人机交互实验室，这里就是范向民梦想生根的地方。2017年，28岁的范向民从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毕业，放弃了海外工作机会，来到中科院软件所。
3: 多年以前啊，引进向民的时候，那时候的话，国际上这个人机交互的方向还没有像现在哈，就是做的人很多，而向民的话是当时在华人里边做人机交互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他在学术方面做得好，同时呢，他的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
0: 2017年，那个对常人来说需要勇气的决定，对范向民来说却是一瞬间的抉择。
1: 那一瞬间，我觉得就是一瞬间。2017年的时候，我在美国拿了这个 PhD， 然后其实也有很好的 offer， 无论是就从人机交互 AI 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说从我们国内的包括 AI 加神经加医疗这些技术的需求的角度，因为我们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这个脑病、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它天然的就是它是需要的。尤其是从一个党员的这个身份来去考虑，其实是一个特别自然的事儿，就国家培养了你，然后现在又需要你能做一些贡献，那其实很自然的一个过程马上就回国，就国家给了你，培养了你，又给了你时代，又给了你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只要能做贡献，我觉得要回来。事实证明，我其实回国之后没有一天后悔过这个选择。北京有特别独特的、独到的优势，就是非常好的临床的这个资源，更多的是有一批非常高质量的头部的临床研究的这个团队，它不仅医术很高超，这个研究的水平也非常高，所以这个也是推动我们整个这个项目能快速的进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我们大概在2021年就参加了我们北京的那个嗨酷，当时我们因为项目还比较小，拿了优胜奖，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鼓励。其实在这几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每年都会有一些针对小微企业尤其研发的这个资金上的支持。
0: 回国后，范向民加入了软件所与协和医院朱以成主任的研究团队，一脚踏入了这个已经酝酿多年的医工交叉项目。随着技术一步步推向临床，很快范向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二个重大的抉择。
3: 我们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啊，去做这样一个产业化的工作。
4: 到底谁来做这件事情？当时就成了困扰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3: 最开始是实话说是没有考虑范向民的。
4: 都知道，如果你要产业化，如果你要去做公司的话，那么你不是100%的投入是绝对不可能的。
3: 他科研做得非常好，当时呢，我们给他的定位就是在科研方面。

0: 做到国内领先，甚至做到国际领先。
1: 所以这个改变呢，其实对个人来说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基本上代表了它改变的是你的一个人生轨迹的那么一个事情。那么当时呢，在众多的这个青年老师当中呢，确实只有向明，他勇敢地站了出来。
2: 2020年，范向民从研究员转型创业者，创办了中科瑞医。没想到，第一个坎儿来得比想象中快。
3: 就今天就是寻根之旅，每次来实验室感触都很多。就这是我们第一台这个样机，你要跟我们现在这个在临床使用的，已经这形态上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套东西了。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就我们做认知、做运动这两方面的这个功能检测，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能不能用一台机器把这两件事做了。事实上这个也这么设计的，然后我们传感器，运动的传感器在这儿，然后这是其实认知的一个测评的这个平板。但是我们拿这个给药监局去申报的时候，就药监局就懵了，我们也懵了。他们说你们这是这个在我们医疗器械分类目录里面这算啥。那时候关键是我记得跟药监局他们讨论，他们说了很多名词对我们都是新的，就是什么是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什么是分类界定，你要做测量还是要做判别，测量是一回事儿，设计 AI 的这判别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你所有的听到的词都是新的，原来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词。就我们在实验室包括写文章，甚至发很高级别的很高质量的这个文章，你不会考虑这个东西。
2: 实验室里发顶会论文的科学家，面对医疗器械注册的监管要求，范向民每天都是一头雾水，
3: 一头懵，听不懂，完全听不懂。要招这个专业的人才，专门负责这个医疗器械注册的，专门负责这个这个质量管理体系的，带动着整个这个团队一步一步这个摸索下来。回想我们其实前两个产品，那还是真的很艰难的一个路径，就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路往后是怎么走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前每天在这儿做研究，然后带学生。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工作，做了公司发现，在回忆起当时这个做科研的那个经历，还是觉得特别的纯粹。经常回忆，就当时哎呀，又回到这个科研，完全做科研，也是蛮好的，至少不用操这么多心，是吧？对，但现在过得也很充实，确实学到了很多。这几年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对我们团队，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是这种感觉。你要问后悔，肯定是不后悔。
2: 从不后悔回国，从不后悔创业，从不后悔选择北京。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笃定，也是一个党员的初心。
4: 是这屋，这屋
5: 。你做了不同，帕金森做了二十多。
3: 我小心晚命的，好像
5: 小心晚命做了10个左右。帕金森效果还可以，不是所有的都适用。小心晚命的不太异常，治疗效果数值上有改善。
3: 有个患者就咱们在这边做临床实验，然后他要回老家的时候，他就
5: 那边好，
3: 他必须要带走一个。就是我们说给寄过去，他不行，就是到火车站，从医院到火车站就得
4: 带着走
3: 带着走过去。
5: 他是一个人来的，那个病人其实特别不容易，你见过他你就知道他那个步态异常是很特殊的，他就是几乎自己很难迈出去步，一个冻结的。来了完了以后带着走的好，他带着那个走到火车站比他不带那个走到火车站容易，所以他非得要一个。
3: 然后后续还有一个花絮，
5: 走丢了，
3: 就是走到火车站，那个传感器掉了一个，丢了一个，后来我们没办法又给他寄了一个。
2: 患者追着要设备，这是任何数据都无法替代的证明。
5: 其实好多治疗它都是有适应人群的，帕金森还是有效的多。
3: 是的，
5: 我们做实验的过程也是摸索哪一类人效果好。
3: 今天又上了一课，经常。

0: 来上课，
1: 来学习。
2: 我最近那个报告有好多人都说说我是学医的。
1: 辅修了一点，
2: 我听到这个很开心，说明关键是都是大夫说的。
3: 哦，
2: 嗯，
3: 好，
2: 都大夫说的。
4: 每次来协和，范湘民都带着求教的心态，朱主任的临床视角总能给他新的启发。正是在这样的课堂里，他一点一点补上了工科人最缺的临床思维。这一课
2: 团队的底子是做 AI 的，做人机交互，做工科的，到底在临床上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就我会要求他们就到这个诊室去，你肯定你得先理解这神经系统疾病都有哪些，然后到神经科的这些患者都是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做这个症状干预、对症干预的这些设备，你得理解他们的症状，他到底这个对他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诊室是最好的学习的这个课堂。正好有几个项目得让你把把关，
5: 这是什么吧？肌肉收缩那个。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之前不是那个手表那个吗？就是手表，但是我后来发现手表不太行，就是它贴合不大行，就那个干电机。这个是个算是个凝胶电机。有点这个，你看。
4: 范湘民常说，做科研既要低头赶路，也要抬头看天。
2: 差不多吧。
4: 今天他带着还在打磨中的产品和国际上最新的理论想法，专程来到天坛医院请赵主任把把关。
5: 你要用算法，就你说我给你算出来。
2: 对
5: 对
2: 对，
5: 你的重心的摇摆，重心的倾斜，怎么去用力，
2: 知道
5: 它怎么。其实重点就解决一个从床上到地面转移这个过程当中出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5: 好的病人卡在这儿了。
2: 明白。
5: 但如果这步跨越了以后，能够极大的来减少患者的残疾率。
2: 回去我先研究研究这个，我觉得这个，哎，这个真好。
5: 说他是学工科一个专家当中，能够有医生思维的，
2: 这个评价很高，
5: 真的。他就是对这个疾病的这种关注度啊，和研究深度是不一样的。他现在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都很受欢迎。就他更多的，我觉得他是在真正关注这些临床的一些需求，因为好多东西做完之后，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玩，讲述故事很好，到临床这些具体应用场景很小，没多少人需要，而且帮助是有限的。
4: 从协和到天坛，范湘民始终保持着学生的心态，他相信最好的技术一定是从临床需求里长出来的。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跟随范湘民开启了飞人模式。
6: 现在我们又陆陆续续有步态加上眼动的这个数据都已经有，帕金森的运动障碍性疾病的有400多例，认知障碍性疾病的有200多例，是比较全的。
2: 这个入组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6: 从3月份到5月份。
2: 今年的？
6: 今年
2: 的。那很快呀。那个设备是在哪儿呢？
6: 设备在
2: 它反正数据都在那上面，
6: 都在。
2: 我能看一眼吗？
6: 能，
2: 完全
6: 能。
2: 我看一眼，这样就比较直观的。
6: 看一下哈，
2: 大概是怎么回事？对，
6: 天天都在做。
2: 他是每个患者他都做，执行力特别强。好，几楼啊？
7: 这边是
2: 安全第4楼。对，这个我们不应该让这些技术啊停留在这个实验室。不应该只让这些技术停留在哪怕是很好的这个期刊上，所以我们做了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技术的转化。谢谢大家。
4: 从北京到贵阳，从贵阳到广州，2天3程，跨越2000公里，这不是特例，这是范湘民的日常。
2: 出差都这样，我最快的一次是到南昌，就是当天往返，这算相对长一点的差了，因为跑好几个地方嘛，从贵阳到广州，还要到成都。
7: 在最初跑这些医院的时候，困难吗？
2: 难，真难。2021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正好有一个契机要做那个，就是这个数据长模的这个多中心临床，当时13家医院，就5天5个城市5家医院。关键当时其实在这个领域不熟。当时去拜访医院，

0: 大部分都是陌生拜访。2021年我印象比较深刻，其实2021年很长时间我的主要的工作是在拓医院上面，就在一线。
1: 一点半，正好一点半。以后接受教训啊，这个雨季别赶飞机了。

0: 这个起来就干。
1: 明天几点起？
0: 明天8点半开会吧。行，早点休息吧。
1: 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拜拜。啊，明天，明天，嗯。哪位这个叔叔阿姨愿意先试一下？哎，太好了，太好了，我给您带上。这个牌子可以吗？
2: 嗯，
0: 试试。我们先用这个牌子试试。来，一、二、一、二、一、二、一。
3: 因为病情的程度不同，这位叔叔第一次使用的效果不算明显，但范向民不着急。
0: 好，他是这样说，确实得练一阵儿。就我们发现，就临床我们也看，有大概50%，就一半的患者在第一次就有明显的那个改善。一般一个月后，70%-80%、90%患者都有很好的这个改善，但确实需要训练。就每次转弯都会出现冻结是吗？
4: 嗯，我每次都
0: 嗯，明白。
4: 所以是我最大的。
0: 明白，您稍等一下啊。
3: 这位叔叔的步态问题主要是冻结，转弯时或遇到窄道时，脚像粘在地上，迈不开步。
0: 哎，是好一点了哈。我看转弯的时候好像比刚才顺畅了，
4: 有点感觉了。
0: 来，
3: 走了几趟后，好几位叔叔的状态明显改善。效果最好的这位叔叔主动走向两把椅子之间的窄道，那是帕金森患者最容易冻住的地方。
0: 你像这个两个椅子之间，它特别容易冻结。你要过这个也可以了。对对对，你看这个状态是很好的。嗯，
3: 看着患者们在节拍中越走越稳，范向民知道这3年没有白费。
0: 这个
4: 就到了吗？
0: 还没上市呢，现在
5: 没上市，
0: 先让你体验体验。嗯，
4: 老板找点出场。
5: 好啊，对，
4: 拿过去。
0: 再等几天，叔叔，再等几天，
5: 再等一等。
0: 嗯嗯，现在您给钱，我们不敢卖给您，主要是。谢谢，嗯，对，
4: 看到，
0: 嗯，好，谢谢叔叔，谢谢，回家多练多练。
3: 这场体验会让范向民看到了产品最真实的反馈，有人效果立竿见影，有人需要训练一段时间，但每一个人都带着希望离开。从北京到广州，2000公里，这一路，范向民带着新设备，经历了无数次测试与调整，产品好不好，能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他心里一直牵挂的还是那一纸证书。
0: 啊，首先还是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北京，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在2天前，在6月10号，这协旅行正式获批了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
3: 第7章医疗器械注册证如期而至，从5月7日的倒计时到6月10日的获批，整整34天。
0: 就有点像长跑那个感觉，就你知道这个它的终点线在这儿，然后你跑过去的那一刻，其实不是惊喜，不是狂喜，就是他终于来了这种感觉。
3: 证书终于下来了，他松了一口气，然后换上球鞋。
0: 老大，我们基本上5天里面大概有2天吧，今天算友谊赛，跟软件所我们实验室的友谊赛。
6: 赢的那种性格，
0: 大家出出汗其实就挺好，放松一下，排解一下压力。
6: 那这个跟你在做科研的时候的心态就不一样，是
0: 不太一样，那个得搞定，这个输了以后也就这样了。我们争取赢。你像我们创业公司，大家基本上都是身兼数职，就你很难讲他是哪个角色，其实大家需要很好的配合。然后我觉得这跟这个尤其篮球这种团队作战的。

0: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团建活动。
1: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范向您的团队哲学。
0: 进攻型团队，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说明大家有冲劲，这是好事儿。早期的这个创业团队肯定得有这个节奏，就是你说干必须要干。就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唯快不破，你必须要快，就你不要瞻前顾后。我性格还相对来说稍微稳一点，你既得有稳的一面，你既得防守，你既有稳的一面，你得保证你的大后方，你得保证你不下台桌嘛。这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创业难，难就难在这儿，就你一方面要看得远，你还得能坚持得住。
2: 我们希望是在这个老龄化的时代，能我们用最前沿的科技，用 AI 的力量，用神经接口、脑接口各种新型的这些科技，把它们当作武器，能真正让我们中国的老人不仅能够长寿，而且能健康的长寿。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的愿景。我们还是很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原创的这些技术不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让大家都能在这种中国方案里面去获益。
1: 什么是科学家精神？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是写在他走过的每一步里。七年，七张注册证，500家医院，10万患者，这是他的回答。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成功。
2: 太震撼了！哇，我看
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哇！
3: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跳舞开始吧。
3: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在这也太幸福了。
8: 您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不好吗，外婆？
5: 哎呀，行嘛，
4: 好好好，
2: 那我们去。
3: 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那个，还我。
3: 好，我来说。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 您先看一下这个，
10: 咱们这个总共的行程是7天，
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0: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4: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6: 这太神奇了，
12: 扎起来了。
1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9: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2: 多喝水啊。
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 每天吃16个菜品，
8: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1: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的。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一娶，跟我回我那儿住了。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了，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2: 咋的了嘛？
0: 喝多了头晕了。
3: 要扶不？
0: 扶吗？啊。
2: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呢吗？哎，早都买下了，那会儿秦娥帮着给挑的。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暂时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把证领了，明媒正娶嘛。

0: 这是啥嘛？把刘印子拿了，叫回去换去。我同意了，过来。 要长命百岁呢，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1: 这命啊，接着种。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

0: 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
1: 啊啊！晴儿，晴儿。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
1: 就四个字，
0: 多拉快
1: 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2: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2: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0: 那你放心了，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没辙能，哎呀，不好意思，还好，有压死了。

0: 晴儿，我错了。晴儿，我错了，之前说胡话了，原谅我。
1: 放心，这问题解决了。
0: 有点好看，哈哈。

行，新这个新工作，开出租，月月工资就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哼，只要肯多劳快跑，早能把钱攒完。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病治好。

0: 可以把儿子变治好，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1: 孙子，秦鹤捎我出去回来过没有？
2: 回来过，又走了。
1: 你用个电话啊。
3: 喂，小贾可解座。
4: 日前，国家先进性儿童医学论坛在广州举行。
3: 喂。
4: 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5: 快点，
6: 到什么时候走啊？
7: 哎，同志，你帮着看一下有没有去广州的票。
5: 3天之内都没有。
3: 来来，我要，给我。
7: 来，那附近呢？附近呢？
5: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7: 不，你等一下嘛。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哎，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哦，
0: 孩子多大了？1岁多。1岁多，我看看好吗？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 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3: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0: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3: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哒哒哒，好不好玩？是。
4: 弟弟，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哎，
3: 好，你去吧。谢谢啊。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4: 你好，要1分钟。好啊。
3: 多少钱？
4: 5毛钱呢。好。好 ，CC。
5: 拿个袋子给你装。好，幺三，请进。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咱俩说离就离了呢？啊？
2: 你弄啥嘛你？啊？那会儿啊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完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他不哭啊。
4: 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生这个娃？
3: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那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去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娃，这是我生的呀。
3: 知道你委屈，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4: 娃能过这一关吗？
3: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这大的事儿也不知道说一声，那婚事说离就离了。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齐文的脾气你懂啊，他想干点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上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啊。
1: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0: 你别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
1: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寻这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以前一样。
0: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1: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0: 真弄不懂你们这。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清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易清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他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清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3: 阿姨，阿妈，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是你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
4: 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她，不听她的。
5: 姐，哎，秦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
6: 啊。谢谢。
5: 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6: 没有了
5: 哈。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6: 好的。嗯，
7: 刘毅，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妈妈给你倒点水。
8: 爸，
7: 你呼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呼叫爸爸了，再叫一个，
8: 爸，爸，爸，
7: 叫爸爸，
8: 爸爸，爸爸，爸，
7: 爸爸，那叫妈妈。叫妈妈，妈妈，
5: 先歇会儿，挺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7: 没说话，也不用管我。
5: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

0: 大夫不是说了吗？娃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娃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1: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没嘛？给哥传个电脑嘛，啊。哎，行行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
2: 你这吃的挺新潮嘛！哎呦，哎呦，
3: 不吃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2: 你别光吃不干活，搭把手行不？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的？把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
3: 那么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
4: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
2: 别人都干活呢，你这带个礼貌，你看你礼貌不？你这是
5: 迟早多冒昧。
6: 这帮人是粪狗，咋的是狼狗事儿嘛？
2: 哎呀，你们这帮人他还装起来了，
7: 装这弄啥呢？啊！哎呀，
2: 这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看干啥？
5: 都拿你也不能拿吗？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
2: 啊，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 我以前在九岩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3: 对了，哎呀，
2: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他就是随了你了，贾清高，哼，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
8: 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9: 别在这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8: 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连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了。搁
10: 腿粗嘛，你坐搁腿上嘛，来嘛。
8: 这不你逼干，哎呦！
10: 我妹妹慢慢吃啊。
8: 三叔，
10: 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价位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8: 那好的事儿你去嘛？
10: 那儿唱戏的，早晚行的。
8: 这人就是你爸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11: 钟岩，你不能当饭吃吗？
12: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排风吧？
11: 对啊，我叫易晴，你叫什么？
12: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11: 我觉得我也能当杨排风。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12: 真的。
11: 哼，小妹妹，来，叔叔给你说个话嘛。
12: 这杨排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11: 当然能打，你光打不行，你还得有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12: 我爸天天打我。
10: 跟我简直打啊！那跟咱现在就咱那灶上的馍一个味儿啊！哎，娃，你叫个啥？
12: 宋雨。
10: 那你爸姓宋。
11: 你看你说那啥话嘛？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嘞？给你一个姓。
10: 去，把你爸叫来。
13: 把这把干啥呢？
14: 骑着摩让我想起先去谈的宋死，我看他爸是不是宋死？宋死，宋死，
13: 三元，
14: 还认识你呢，
13: 宋死，
14: 不知道你们要来呢吗？
13: 你这货，哎，知道我们来。 出来招呼一下，哎，短裤都露啥了？
14: 彩香，
15: 宋思，
14: 雷弟，
0: 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1: 哎，师傅，哎，加个馍吗？哎，好嘞。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哎，这是土豆丝。哎，算，尽量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走。
2: 哎，能行。
0: 多少钱？
1: 5毛。
0: 你搁这儿。
1: 好。
0: 哎，小郭，馍夹好了。
1: 哎，师傅。
0: 哎。走，谢谢。
1: 哎，马斯。

0: 哎，这怎么没有滑杆？滑杆在下边呢。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等会儿，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1: 咋了？
0: 饭店门口卖的，你总规矩吧？
1: 啥意思吗？看看，
0: 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那我咋做生意？
1: 你卖的也是盗版的。
0: 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1: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赶紧走，一边卖去。
1: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
2: 等会儿，李飞，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能姐啊，还有啥你在这找我啊？我就在这摆摊儿，
0: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哎哎哎，就他，来衣服，来衣服，哎，站住，别跑。
2: 哎，你睡着，你干啥呢？哎，别跑！哎哎哎！我警，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跑。
1: 我跑啥呢？我不成躲火了吗？走，自首去。
3: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1: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3: 那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吗？刮不刮？
1: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这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3: 我就赚点钱嘛。
1: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
3: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五，明天吸你的血。
1: 高五，
3: 哎，别打头，别打头。
1: 高五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3: 那不一样嘛，那会一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
1: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3: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了，让我回呢。
1: 咋了？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呢，让我回。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完了事儿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2: 他救呢，我知道。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啊！
3: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
2: 下车吗？看啥呢吗？走吗？姐夫，刘毅最近咋样？还那样吗？
4: 不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2: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呢。
4: 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还差多少钱？
2: 你给的吗？啊，该忙自己事儿去。
4: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2: 啥意思？你有没有想过，刘毅，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那岁数，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 老天说话是不？替老天，我走了。哎，金属留下了。
4: 啥？
2: 金属留下。
4: 为啥呀？
2: 你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4: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2: 这不是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4: 那算了，姐夫拿钱买嘛，
2: 拿走。
5: 你听我说，
6: 你听你说，这钱姐夫，姐夫，
5: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咱姐夫不够，不够。朱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6: 别，我还敬你，你十三秦香皇后，我对你的喜啊，那是听不够啊。
7: 啊，你们俩也别费劲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吗？
8: 对对对，
5: 也算个干啥的。
7: 我给主角说话呢，跟你个屁事儿啊！
9: 我心比骨毛，你知道吗？干啥呢？
10: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7: 朱总，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请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5: 对对对，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7: 来，好。
11: 这次，没看见你吹胡，
7: 我知道，但是游戏胡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酒会都展示一边。
5: 对对对，
7: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11: 一帮八戒人，
4: 这怎么
5: 说定了？
4: 有钱有啥了不起？
12: 朱总，快走啊！
13: 三元，我咋看来的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4: 他那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吗？哎呀，也比这个好的娃摊上这事。
5: 儿子呢？回来过没？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程家了。这前些年，我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15: 队长呢？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
5: 你还老啥呢？嗯？ 宋玉才多大？
0: 你老当益壮，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哈的，这是我捡来的。我爸今晚大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答应排风不？
1: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事可苦得很呢。
0: 我想让青阿姨当老师。
1: 行，回头让你爸。
2: 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0: 爸，咱去长安吧。
2: 带娃来。
3: 行。
2: 去看看造化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嗯。慢些啊。哎，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的。 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也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1: 都一样，啊，
2: 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哎呀，你说这老谷这是走了。
4: 没怎么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心里得多难受。好人咋都是光。太太，太太，看着点弟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
5: 习惯了，哎，没想到宋雨跟这小易玩的还挺好。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6: 对，杨排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的，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5: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嗯。

0: 多大了？八岁。
1: 快点。
2: 下一个。
0: 二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
4: 挂心内科。
5: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4: 谢谢大夫。
5: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
4: 啊。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5: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6: ICU 费用什么的，
5: 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4: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哎，玉芝，你去哪儿啊？啊，我们回家，上车，上车。哎，嗯。
1: 玉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哎呦，你还跟我客气商量啊？别拿阿姨的东西。
0: 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哎呀，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1: 快了，还差最后一肚子。
0: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就凭你现在的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
1: 我只会唱戏。
0: 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跟你讲，这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泛红眼病。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 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的，真是。

0: 杂，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1: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0: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穴头，他那有不少活嘞。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1: 谢谢啊，玉芝。
0: 行，那你考虑。

0: 大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1: 哎，看，看，动画片怎么出来了？亚兰迪鼠嘛，啊，孩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爸爸抱抱，抱抱，飞，
2: 你快放下他，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
0: 看电视能播了吧？我还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2: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0: 啊，最重要的事情，来来来来来。
2: 什么？
0: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2: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3: 你上个月拉的多，
0: 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留着嘛，让你留一座手术费。
2: 别逞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手术呢。
0: 这么多？
2: 嗯。
0: 那什么，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2: 喂，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0: 呀，我当啥人了吗？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2: 嗯，你也吃。

1: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啊！哎，
2: 你找谁啊？哎，哎，
3: 黑总啊，
2: 你不是那刘红？
3: 兵，
2: 刘红兵。
3: 哎，
2: 你咋在这儿呢？
3: 啊，这电视我的。
1: 呀，这大集合嘛！啊，
0: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3: 这张现在这打口磁带，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国外的？我给你问问啊。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4: 打口磁带 ，Let's
2: go。走走走走走走。
0: 飞飞，
2: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哎呦，
0: 看看，
5: 你问呢？
0: 可以啊。
5: 快乐有吗？贵光有吗？
0: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快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多少钱一盒？
5: 15。
0: 这家吗？
5: 老板。
0: 这谁啊？放心，自己人。找啥啊？哎，好嘛！哎，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
2: 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这些是俺挑的很，人家这都是搓多，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不用，
0: 亮钱。
2: 哎，你咋又来了？啊，行，来了，快进屋，电话。哦，拨算了呗，我给拨算。

0: 一天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的弄啥？
1: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那有人管着呢吗？
0: 来，嗯，啥呀？
1: 那没人。
0: 问你咋样？
1: 不是没人吗？不然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还不美？
0: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1: 哪谁去啊？
0: 我吗？
1: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家叫驾照呢。
0: 没驾照我能学吗？你教我吧，开个车有啥难的？
1: 行了，爷，别再闹了。
0: 闹啥呢？刘娃治病得十几万，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1: 放心，我有办法。
0: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1: 咱有觉悟呢嘛，人家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屯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违他法那还紧？
0: 啥时候复婚呢？
1: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管着。
0: 嫌大了啊，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1: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0: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1: 小本买卖，那雇不起你。你想挣钱，整天门口随上唐戏，万一上了。
2: 你干啥呢？
3: 啊！你这是笑一下他？
2: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3: 看这烂怂团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呢？哎，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呢？
2: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呢。
3: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了？
2: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那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3: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2: 你扶儿过来。
3: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2: 不知道。
3: 哎，这货。
4: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轻谢浪面。
5: 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啊，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戏北方？
1: 现在是农忙，没有包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个行当吗？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了。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胡三元骂易秦娥，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冯潇潇怎么还不回来呀？他这不是刚从晋升，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等到大导演找他，妈，你快先回去吃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赴京吗？
1: 你现在连个面都吃不熟，现在都会做菜了。
0: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做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 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1: 他要真想跟你离婚呀、啊？

0: 妈，你快吃，愣着干啥呢？都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手心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等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中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你不用离开我，好不好？
1: 没说走。
0: 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

0: 接了个欣喜，说要去惠州3个月。我没回来。
1: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你想怎么样都行，你不要别离开我。

0: 咱是汽水吗？操，爱喝不喝吗？姐夫，我都二十了。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的提成。
1: 好嘛，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夫。
0: 行，你骗。
2: 哎，你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0: ？Easy，Easy，
2: 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0: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2: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姆，嗯，一多点，就叫一姆。
0: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2: 你把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0: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2: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那一屋子里，啊，有几个能吃起的？
3: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
2: 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0: 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2: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0: 为啥吗？
2: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天上飞不动，在地上跑，跑不动了，在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0: 你呀、长大了。
2: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那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给姐夫吗？
0: 我

0: 不行，真君呢？灰姑娘，
1: 可以。嗯。

0: 看戴尔吧，啊！我这二十一位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戴尔吧。
1: 你说多少钱？
0: 二十嘛，
1: 二十这么贵？
0: 为啥？这真是个谎言，这大片吗？
1: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走走走，
0: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1: 不去不去不去。
0: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2: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了。
0: 那是这，你给掏着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2: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哎，
0: 十块。咱这老熟人嘛，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五块，五块，让你把电影看了，保证你看的位置好。忙着呢。啊，梁子。
3: 哎，
0: 哎，这我舅，开个洋荤看个电影啊。
3: 啊，坐。
0: 坐这儿。咋样，美不？嗯，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着啊，杨子。
3: 啊，
0: 走吧。
4: 给你这啥烟吗？
3: 这哪红？
4: 这几毛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5: 那天，福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6: 一会儿，白糖都耍的一会儿。
4: 啊，孙元，
6: 一会儿
4: 上台来，你也来看吧。对，看电影吧。
7: 我刚才不看见你吗？
4: 那你都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嘛，咋能看见？
7: 嗯，好看吗？
4: 好看，确实好看。
7: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这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
4: 行吗？
8: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过九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头河、石边峪，
7: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主来呢。黑河是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

0: 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山河，望断长安八水。
1: 啥事都有个规律，啊，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我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0: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2: 够了吧，钱留着给刘姨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3: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你。
2: 真不用，有钱
3: 还给你能耐的还。
2: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我不去。
3: 你现在还你还我你万一的你还
2: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来，你为啥不自己去了？你心里明明还有他，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4: 啥嘛，整的一套一套，哪学的？
2: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呢。
3: 难难难，
2: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5: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
3: 水冰冰，试一下。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呢？啊？刘毅，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5: 来来来，哥哥，亲了，刘毅会叫爸爸了，啊？
3: 是不是？
5: 哎，
3: 你来来来，叫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6: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3: 来来来，
6: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3: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
5: 加看。奖金，
3: 刘毅，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
5: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6: 没啥，快吃饭吧。
3: 说出来吗？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
5: 来，
3: 我们吃饭饭啊，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
5: 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粗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啊？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哼
6: 哼，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了，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哎。
3: 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人打的滚，啥都蹭到地下了吗？这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粗溜得很。
6: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3: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嘛。嗯，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咱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4: 那行，我走了。
6: 嗯，慢点。哎，
4: 哦，对了，晴儿，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老底子，我们外戚是包戏规矩大得很，我主事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 给乐师们开鼓包呢，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我今儿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处事不惊，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
1: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2: 他我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 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甘岭，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2: 好。

来水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要是想要这个月薪，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哎，
1: 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
0: 你这活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哎呀！普通的啊，不准要优质。呀，上次你们预定的带多少？大啊，啥都有呢，15块钱盘。
1: 有真实的，
2: 我叫啥？拼客，拼客。
0: 这个，
2: 王后乐队嘛。
0: 就，
2: 那
0: 你怎么回事了？
2: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
3: 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咱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来？
0: 你俩都穷极了，咋过上色了？
2: 你这话多狠！咋？行，我咋送？
3: 我马上守住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2: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3: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了，不是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呢？
0: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的往下过。
2: 咋过？我也想明白，那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情啊，还喜欢台下情的。
0: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了，没活明白。
2: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0: 啥事？
2: 复婚。我把兵看了，该干啥干啥。
0: 呀，就
2: 拿上。

0: 看看看，
1: 都动起来！
2: 你把那裤长12斤5次，
3: 跑起来！
0: 我看你看，
1: 人呢？
0: 道具，我也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服装，
4: 哎，没事，
0: 镜头要从这个。
2: 哎，没事，
0: 对了，
2: 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0: 说，赵
1: 建哥，
0: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峰哥峰哥。

0: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土地老儿，
2: 大圣，
3: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3: 我去瞧瞧。
4: 大圣，
3: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6: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3: 那该如何避险？
5: 摸清地形知险处，
7: 读懂雨情早防范。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

0: 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酸是人类的基本味觉之一，在中国云南，人们利用自然生长的各种水果，在味蕾上碰撞出了纷繁的地域风味。

通过刺激唾液和胃酸分泌，酸味能让人食欲大开。在云南，一些水果酸味透骨，经过加工成为唤醒味蕾的流行小食。

0: 然而有一些水果酸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云南人巧妙变通，让他们在烹饪中大放异彩。木土体翁便是精准利用酸水果的高手。
1: 像我们这个是属于我们当地的那个大柠檬，大柠檬嘛，主要是它是销售国外。所以一般做菜呢，我们是比较用这个小柠檬，小柠檬它那个汁水比较多，一个呢就比较香。
0: 这两种柠檬是近亲，小青柠的芳香性物质和有机酸含量更高，酸味尖锐浓烈。在东南亚和中国云南，常常成为菜肴的点睛风味。

相比小青柠的清新纯粹，有一种水果则酸涩粗糙。九月是它们成熟的时候，它几乎被存储在每个大理家庭中，厨师杨卫东家也不例外。

0: 这就是中国西南高原地区盛产的蔷薇科水果酸木瓜。甘甜多汁的番木瓜是舶来品，果实较硬，浓郁酸烈的酸木瓜才是地道的原住民。滇西的酸木瓜年产量在500万公斤以上，简单凉拌，酸香爽脆，与香料充斥，酸辣豪爽，与肉类热炒解腻开胃。在云南酸水果的庞大队伍中，有一种就像神秘的隐士高人，他只野生于山岭之间。王菲决定上山寻觅他的踪迹。
1: 哦，真的又有
2: 个，我上去看看这石头，你在下面等着我，哥哈。哇，过程好多啊，那小喽啰挤的，哥哈。来。

0: 走了。哇，太酸了！成熟的酸多一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入口却高度酸涩。 最后配上盐和辣椒，就是一道家常的开胃零食。今天，王菲要用这些来之不易的酸多一尝试一道创新菜——酸水果入菜。云南人讲究食材的搭配，根据酸度与风味的不同。 三位厨师将为每种酸水果找到最适合的辅佐对象。在木土体温的食谱上，小青柠的最佳搭档来自深山。我们景颇山的这个土鸡呢？
1: 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做得到，就是因为它白天都是在外面跑着，所以呢它运动量也比较大，做起来它这个肉质就比较鲜嫩。
0: 明火燎烧，鸡肉表皮增添了一层焦香，再与香料共同煮制30分钟。 悠长馥郁的新香，缓慢注入鸡肉内部，自然摊凉后撕碎，保留完整的纤维结构，鸡肉更易入味，同时保证筋道的口感。 随着沙姜、罗勒、盐碎的加入，土鸡肉逐渐呈现复杂的风味层次，各类芳香物质直冲鼻腔。如何使其精准均衡，是这道菜制作的关键。汁水冲破强韧的薄膜，小青柠的能量爆发了。

0: 果酸让肉质变得嫩爽适口，柠檬释放出的复合芳香气息，使原本魅惑浓烈的香辛气变得清爽平和。芬芳的香料搭配细嫩的鸡丝，让鼻腔和口腔形成了立体的感受，这就是景颇老菜鬼鸡。相比青柠的简单直接，料理酸木瓜则要多几个步骤。
1: 冬瓜现在做成什么好吃嘞？
2: 就是木瓜鱼啊。
0: 鲫鱼肉嫩清甜，它将跟酸木瓜搭拌，成就一道大理名菜。煎至金黄的鲫鱼回锅炖煮，汤汁浓郁，但鱼肉鲜美的风味还有待被彻底激发。在杨卫东看来，新鲜酸木瓜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经过两天暴晒，酸木瓜水分蒸发，酸味浓缩，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酸木瓜干与鱼肉汤汁碰撞融合，果酸彻底激发了鱼肉的鲜味，酸香浓厚。

0: 每年酸木瓜成熟的季节，都是老友们相聚的时候。一锅酸木瓜鱼，一杯烧酒，一年的辛劳值得细细品味。远在昆明的王菲打算推陈出新，她要用湖虾搭配酸多一，如何在去腥增鲜的同时做出革新，是对王菲最大的考验。酸多一与多种香料混合，直接榨取。醇厚的果酸深入香料火辣的热情，干脆利落。虾无需其他处理，王菲喜欢简单直接的烹饪方式。
1: 酸多一鹅海虾来喽！
0: 20分钟的腌制，酸性物质弱化了虾肉中的氨化物，去腥提鲜。鲜虾裹满酸辣汤汁，内里带生，虾肉充满弹射般的爆破感，爽利的刺激过后便是鲜甜的余味。在王菲眼里，家人的喜爱是对这道菜最大的肯定。本是酸烈生涩的山间水果，却在奇异的搭配中实现价值。云南人就地取材，将酸水果化身点睛之笔，这是他们调剂饮食的独到智慧，也是对自然风味的不懈追求与热爱。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是一场历经四季的蜕变。本是人类早期贮藏保鲜的手段，如今成为凝练自然的滋味。

丰沛的水汽聚集弥漫，加上温暖动人的高原阳光，不同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气候变化，都在云南人手中化作成就风味的助手。

宣威，中国最知名的火腿产地之一。火腿师傅左坤今年要为工厂挑选3000条优质后腿。养满一年的宣和猪，肌肉细致，脂肪均匀，是市场上的俏货。700公里外，怒江峡谷南段山区，老挝乡的乡民们也在为新一年的火腿做准备。今天是许雄军家杀年猪的日子，他是上一届的老挝火腿冠军。不同于左坤的工厂化生产，许雄军家每年只出产10多条火腿，全部使用自家饲养的高山黑毛猪。由于海拔将近3000米，黑毛猪生长缓慢，体型更小。在中国的乡村，杀年猪意味着年关将至，邀请亲朋分享是延续久远的传统。许雄军不敢贪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等待着他。打造优质火腿，除了严苛的选材，还需要一个关键步骤，用盐腌制保存肉类，源于4000年前人类的偶然发现。反复搓揉按压，既不破坏猪肉纤维，又让盐分均匀渗入。缓慢脱水后，肌肉组织逐渐变得严密紧实，减少细菌滋生，这是火腿风味形成和长期贮存的关键。经过简单腌制，猪腿需要抛除杂念，在微生物的加持下闭关修行。大陆性气团让宣威的冬季低温少雨，湿度适宜。高原充足的日照使水分的风干有条不紊。

五个月后，显腿表面长出粉状青霉菌，这是腿肉保护完好的标志。内部同样发生着聚变，酵母菌将蛋白质分解为鲜美的氨基酸，不饱和脂肪分解后则散发难以名状的复合香味。天气的细微变化都会最终烙印在滋味中，佐昆需要随时查看，调节室内湿度，确保风味累积的成果尽在掌握。火腿的发酵慢条斯理，12个月后终于到了可以验收成果的时刻。判定火腿的品质，佐昆只需要一个最简单的工具。

猪骨磨成针，刺入肉质最为厚实的三个部位。骨针拔出，立即压实针孔，防止空气进入。从留存针头的香气，左坤就能判断

火腿是否成熟。脂肪雪白，肌肉粉润，呈现大理石般优美的纹理。火腿切片，清蒸，保留了

韵鲜甜。作为糕饼馅料，香软油润，是云南人别出心裁的特色小食。左坤和家人最青睐的是另外一种风味。火腿中下部，油脂分布均匀，盐分沉积适中，不加任何辅料，清水炖足三小时，火腿酥软剔透，汁香裹挟着丰富的滋味。直接切厚片食用，就是平常人家最动人的一餐。

入口丰腴弹嫩，酥而不糜。这是左坤送给家人和自己的保留节目。身处山区的许雄军，他的火腿仍未出关。老窝乡的冬季气候阴湿，可能导致腿肉腐坏，但在他的手中，一切井然有序。秘密就在这里。灶膛的烟火在驱除水汽的同时，促进盐分均匀渗入。

在烟火气中经历四季，风味的形成悄无声息。附着火腿表面的油性物质，形成坚硬密实的保护层，抑制杂菌生长，同时保持内部肉质油润。因此，烟熏法制成的老挝火腿比风干法制成的宣威火腿质地更柔软，轻轻按压就能看到细密的油脂。与左坤不同，许雄军判断火腿熟成品质的方法更加简单。

0: 不好玩，声音小就是不好，就好了。
1: 成熟的老挝火腿，脂肪乳白，略带透明，油丝深入红润的肌理，柔软油嫩。水煮后晾凉切片，汁多肉厚，丰腴适口。做云南黑松露生豉，细油密布，齿颊留香。与各种蔬菜同煮，既是菜也是汤。这种简单又丰富的吃法盛行云南。许雄军最爱火腿中间的部位，肉质呈完美的三肥七瘦。每年火腿祭成，他都会取这个部位和妻子分享。切大片，不加任何辅料，直接热油炸。

透。历经光阴的美味是记忆的流转，也是大山中简单生活的佐料。

样的自然地理和水热条件，酝酿着神奇的食材变化，让云南的每一座山头都诞生出风味迥异的火腿。但无论哪一种风味，都是时间、环境以及人类智慧的结晶。

0: 哎，
1: 李淼，
2: 带孩子出来玩。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3: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4: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5: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6: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2: 我不去，
3: 你可不能再信我呀，我这
4: 不愿意。
7: 爸，牛，
1: 相信我。
8: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9: 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75年前的3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荆棘在土，危机四起，新旧世界交替的前夜，中共中央面临着怎样前所未有的挑战？时隔4年首次召开的中央全会到底能否顺利进行？
10: 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
9: 冲破云层，突破迷雾，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能不能经受住考验？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哪些至今著名的发言？
10: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9: 两张会场的珍贵历史照片，又体现着毛泽东进京赶考前怎样的深思熟虑与必胜决心。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3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携数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3月第1集，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

北方的三月总是春寒料峭，大地回暖，而75年前的那个三月则更是如此。1949年的3月23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踏上进京赶考的征程。在前往北平蜿蜒的小路上，看着车窗外一幕幕变幻的风景，毛泽东不禁回顾起了往昔。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而此时又是一个三月了。历史的巧合在此刻犹如轮回般浮现。的确，中国共产党3年3次大行动都发生在三月。想到这里，毛泽东感叹道：“明年三月。”

1997年6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回顾历史，抚今追昔，在进京赶考75周年之际，档案的拍摄团队专程来到西柏坡，在中共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2024年的这个3月，带您从这里出发，重温75年前的那次赶考之路，征途漫漫。 中国共产党人将怎样迎接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考？为何毛泽东在出发前反复提及“甲申300年计”？从西柏坡到香山，赶考路上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又体现着中共中央怎样的运筹帷幄、人民情怀？这些问题，就让档案一一为您解答。

0: 三月，依旧是朔风凛冽。昨天整整一夜，周恩来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思考。一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极为重要的大会即将开幕，可许多事项还没有安排妥当。面对繁重的工作，周恩来辗转难眠。此刻的西柏坡看似平静，但百里以外就有国民党军队虎视眈眈。面对种种威胁，如何确保会议顺利召开是当务之急。因此这天天刚一亮，周恩来就约来了负责警卫工作的方志纯，秘密探讨起会议相关的警卫任务。据方志纯回忆，周恩来一上来就直切主题，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等等。听完汇报，周恩来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等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应想到敌人如果是空降部队怎么办。随后帮助大家完善了部署。期间周恩来还在反复强调叮嘱，大会临近，这次警卫任务很重要，一丝一毫都不能松懈。刚才的那一幕发生在1949年3月，其实警卫工作只是周恩来为筹备这次大会所负责的众多工作中的其中一项。为什么这次会议让党中央如此重视？这里到底要召开一个什么会议呢？
1: 西柏坡纪念馆真实地为我们还原了党在进京赶考前那一段的历史。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历短暂和平，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人民解放军经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到1948年秋，解放战争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取得配合，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改为重点防御。面对这一局面，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0: 此时，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已经半年有余，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西柏坡作为指挥300万军队的大本营，与全国各战区的往来电报像雪片一样昼夜不停。一套棕色木质办公桌，一把四足圈式椅，就在这间仅有16.3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毛泽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起草了408封电报，指挥了24场战役。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只靠天天发电报就叫部队打胜仗。”西柏坡的老乡们则赞颂说：“屋内一盏明灯亮，窗外万树石榴红。”尤其是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经常将吃饭当成负担，总是经多次催促还吃上一顿。中央行政处为了保证毛泽东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处理党政军民的各项大事，准备在生活饮食上进行一些改善。毛泽东知道后对警卫队长李银桥说：“不要乱弄，你弄了我也顾不上吃，我就是补补脑子好工作，你只要隔3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我肯定能够打败蒋介石。”但就在与此同时，暗度劳刑食不暇饱的毛泽东心里却始终还在惦记筹划着一件大事，他准备要在西柏坡召开一场重大的会议，党的7届2中全会。
1: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环环相扣，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这令毛泽东大大缩短了原来的预想。他曾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而如今又有了新的估计。1949年元旦这一天，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毫无战斗力可言，却还在做大厦将倾之前的苟延残喘。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的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其中有一句话振聋发聩：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在这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7届2中全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起初，中央暂定三月一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筹备总安排由周恩来负责。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就连会议通知都是亲自撰写。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他初读看似普通，似无奇处，但是认真研读却可以发现其中的温度。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政委三陈绍民两同志现在养病期。

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通知仅仅用了386个字，七句话，言简意赅地把与会者开会的时间、地点、会期，以及参会人员名单的反馈说得清清楚楚。除此之外，连部分同志能否到会都考虑了进去。对路远的、开战在即、有前线指挥需求的，还有不是中央委员的，都分别做出了明确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各地甚至个人情况的了然于胸，对全局的熟知与把握。1949年2月11日，这份有温度的会议通知准时准点递到了每位参会者手中。

0: 1949年3月5日下午3点30分，收到通知的与会人员陆陆续续到达会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址，它位于中央大院的西北角。您猜猜它当年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啊，它是中央机关的大食堂。
1: 会议的摄影工作由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苏和清负责，他们用一台法国手摇式摄影机录下了会议的全过程，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开会那天，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是从这个小门进入会场的，可能是对伙房改造后的会场结构还不是很熟悉，贺龙同志还差点走过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会议通知特别提到的可考虑是否到场的彭德怀，即便在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仍然风尘仆仆地赶来。为什么这次会议在代表们心中如此重要呢？七届二中全会是自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七届一中全会后时隔四年来首次召开的中央全会。这次会议毛泽东已策划许久，然而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刚刚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却转而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了解放战争中。期间，中央委员们前往全国各地主持应对如疾风暴雨般袭来的战事，因此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召开这次大会。而就在不到两个月前，这个时机终于到来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为新中国成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但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不利和困难因素大量存在。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接下来怎么办？此时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急需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建设新中国的大计中，召开一次大会来制定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因此1949年3月5日这一天，从全国各解放区和战场上赶来的与会代表们带着一路的风尘重逢在这偏僻山村，战友久别重逢，一双双大手紧紧相握，大家沉浸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的喜悦之中，憧憬着即将建立的新中国。

抬头看看屋顶，前后都有两个天窗的设计，白灰砸顶，土坯垒就，这是中央工委自己动手建造的大伙房原样。当年的会议不见红地毯，不见鲜花，甚至连个像样的座位都没有，很多参会者自带板凳。由于会议没有固定的席位，每天位置都有变动，一般是年

0: 长的来得早的往前坐。报告台是一张旧长桌，上面铺着一张虎皮，两边的方桌是记录员的席位。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召开的。
1: 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那天毛泽东特别高兴，穿上新棉衣，面带笑容走进会场。在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与缺席人员后，毛泽东做了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0: 这份报告文件包括封面在内共18页，标题上方写有马上复印100份，晚上发给各同志，标题右侧还印有绝密文件不得遗失，阅后收回的字样，旁边又用红色墨水笔将绝字改成了密，可见当时党中央对于党内工作信息的谨慎态度。而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一开篇就提到了当前的形势。尽管在胜利的前夜，但在毛泽东做的这份报告中却很难发现胜利的欣喜。他告诫大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当时形势确如毛主席所言，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仍有敌人散落在各地虎视眈眈，这也正是周恩来如此重视此次警卫工作的原因。
1: 西柏坡的国家安全教育馆给观众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8年秋天，蒋介石飞到了北平，与傅作义策划组成一支快速部队，准备偷袭石家庄。西柏坡就在石家庄的附近，敌人甚至已经在地图上标好了石家庄以及西柏坡附近的轰炸目标。当时解放军的军队主力都在距西柏坡数百里之外，中央驻地只有极少数的警卫部队。好在中央提前获得了情报，为粉碎敌人的突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在七届二中全会临近前，西柏坡仍旧危机四伏，小规模的特务破坏、暗杀和国民党空军轰炸及空降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为保证这次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专门找到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和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并要求方志纯，这次警卫非常重要，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2: 毛泽东更是亲自安排警卫工作。2月23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罗瑞卿电，请你兵团挤调一个较好的团来担任中央的警卫，待中央迁移时即行归建。同日令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加强中央机关的警卫，防敌空袭及散兵袭击，除令第19兵团调一个团来中央警卫外，你从四野炮纵抽调高射炮4至6门，配齐人员、附属装备，即来中央。经过一系列周密的部署，会议开始时，会场四面的山头上已经架好了高射炮。中央警备团第2、3、5、6、7连及直属警卫连、骑兵连1000余人，在所有的交通口、桥头、首长驻地、首长经常往来的街道及村内山上的制高点等处设置岗哨，并增派巡逻哨与各固定岗哨之间进行活动，限制外来的生人进入内线警戒区，确保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0: 但七届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还只是个开始。伟大历史转折时刻，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三个转变的重大历史考验，即工作重点从乡村向城市转变，从领导革命向领导建设转变，从

0: 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转变。面对种种挑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一一给出了答案。在总共十部分的报告中，毛泽东只用了开头十分之一的篇幅来讲述还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剩下的都在讲什么呢？讲城市，讲管理，讲经济建设，讲国计民生。这也就引出了本次会议的第二个重点，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议题，即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接管城市。
1: 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解释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乡必须兼顾，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此时北平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于3月25日启程进京赶考，而关于定都北平这件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考虑良久。从地理上看，北平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毗邻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东、山东两个半岛拱卫。对于是否定都北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征询过许多人的意见。
2: 新中国首都到底是如何定在北平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其实，在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前往西柏坡参会的王稼祥曾去看望毛泽东，期间就谈起过新中国的定都问题。
1: 王稼祥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委员会书记，他和夫人朱重力与毛泽东交情匪浅。朱重力父亲朱建凡是湖南教育界名流，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昌济为至交。毛泽东在1920年任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时，应朱建凡之邀寄宿在其创办的周南女校，二人结为忘年交。抗日战争时期，朱重力到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非常高兴，为他和王稼祥搭桥，两人喜结连理。因此来西柏坡参会的王稼祥经常探望毛泽东，老友相见，分外亲切。据记载，一次寒暄过后，毛泽东便谈起了新中国的定都问题。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它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3: 据记载，交谈中毛泽东这样问王稼祥，全国胜利在望，新中国的首都在何处为好？历朝历代不是定都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对这个问题，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决定。听到毛泽东这么问，王稼祥一下就严肃起来，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首先分析了南京、西安、开封等地的利弊，而后直抒己见，认为新中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也应该是北平。毛泽东听后非常认可，他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
1: 经过和王稼祥等多方人士的会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已经慎重决定定都问题。因此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但这条进京赶考之路又谈何容易？ 此时的国内由于连年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下，如何破局？同样，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关于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强调全党同志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中心任务是恢复发展生产，包括国营企业的生产、私营企业的生产、手工业生产，要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努力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0: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警告大家，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面对种种难题，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毛泽东一共在报告中讲了十个问题，几乎囊括了执政党所要面临的所有任务。
1: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是一篇不朽的著作，既向全党描绘了中国的未来蓝图，又揭示了相应的具体任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赶考要应对的基本问题，比如在经济上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在外交方面，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内容后来被毛泽东比喻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在历史关键时刻，这篇报告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构筑了新中国建国的基本方略，它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正像这次全会的见证者之一万毅将军所说，几十年的时间过去，历史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是革命党由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的过程中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也是激励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3月5日到13日，这是一次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的大会，充分讨论了各方面的工作。短短的8天时间，与会的中央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共有27人做了发言。

0: 会议现场没有话筒、发言席，谁想发言，谁就站到主席台的一角脱稿发言。在会上发言的人几乎都没有发言稿，看得出来，每位发言人都对自己的工作谙熟于心。这期间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您可能不知道，创建空军就是在这个会议期间被提上日程的。
1: 3月8日晚上，毛泽东、朱德等人在7届二中全会会址听取了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关于东北航校建设情况的汇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军的任务，因此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保障条件等等，对创办航校取得的成绩十分高兴。 当常乾坤。

0: 谈到航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连连称赞，了不起，很好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会上的讨论热烈而充分，当回顾到党的曲折奋斗历程及七大以来革命形势的大发展时，代表们不禁感慨万千。林伯渠说，这次会议由量变到了质变，是历史转变点，重要性是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邓小平发言说，革命是革对了，胜利基础是打定了，但今后做得不好还可能失败，毛主席的报告可以保障胜利。刘少奇做了关于城市工作几个问题的发言，任弼时就工作重心转移和党的建设方针问题做了发言，周恩来就后方生产和集中统一问题做了发言。发言结束后，毛泽东做了会议结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结论的一部分，大会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3月13日，全会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81二字。
1: 一场大会足以见得中国共产党人对能否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同时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呢？面对诸多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著名的发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已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很明显，语气中不仅隐含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变后面临严峻形势的隐忧，还能看到一些别的忧虑。毛泽东到底还在忧虑什么呢？或许从我们的对手那里能找到答案。
0: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有一些美国记者去延安采访，回到重庆之后，他们向宋美龄这么形容，说延安的感觉特别好，那里人人朝气蓬勃，个个奋勇争先，大家不图私利，都在为中国的前途而努力奋斗。宋美龄听完，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缓缓说道，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权力到底是什么滋味？中共中央的重视究竟体现在哪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1: 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会不会腐化，能不能经受住考验？为此，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毛泽东铿锵有力地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舞弊。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0: 须得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身后的这面浮雕墙上方的内容，正是毛主席手写体两个务必。浮雕以黄河壶口瀑布为背景，它寓意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就像黄河水一样源远流长，奔流不息。
1: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凝结着党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居安思危，如何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从而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会议结束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这个防微杜渐的警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国执政地位的一次重要预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不断以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两个务必教育全党，强调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2: 同一会场前后几天拍下的照片，布置上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变化？这和毛泽东在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又有哪些联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我手中的这两张照片都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拍下的，不同的是，一张拍摄于会议刚开始不久，一张拍摄于会议的最后一天。
1: 仔细看，大家也许会发现，同样一面背景墙，前后几天之间布置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会议刚开始时，会场墙上挂着的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而到了最后一天，毛泽东和朱德画像中间被加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从我身后的这六条规定中，又能找到答案：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的六条规定，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这也就解释了照片中的变化。
1: 据当时记录会议的摄影工作者苏和清回忆，大会召开当天，毛泽东便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上自己的画像摘了下来，并要求挂上了马恩列斯的照片，可大家议论纷纷，说法不一，坚持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挂在两旁。后来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就这样，毛泽东提出了六条规定，这些规矩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提倡和坚持，后来成为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0: 3月13日晚8时，七届二中全会正式闭幕。它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方面决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这次会议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重要的准备，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西柏坡也被誉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 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4年前，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满怀激情地说，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3、5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而如今，随着七届二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势不可挡的革命进程已经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1949年3月23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报。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奔赴北平。春季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季节，而发生在75年前3月这个春季的进京赶考，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迈向新中国的第一步。正像毛泽东在全会报告中满怀信心所昭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随着话音落下，中国共产党3年第3次3月的大行动正式开启。回望75年前的三月，进京赶考与毛泽东反复提及的甲申300年计到底有何联系？赶考路上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这个三月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序幕拉开，前路如何？75年前的三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新旧世界交替之时，中共中央面临着怎样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发前夜，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本书又透露出哪些重要的信息？
2: 毛泽东挑灯夜读，还只是要全党同志认真阅读，他究竟是被甲申300年计中的什么内容所吸引呢？
1: 这本书中究竟写了什么，令蒋介石看过之后恼羞不已，毛泽东却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距甲申300年计发表已经过去整整80年，为何今天看来仍然引人深思？
3: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从李自成身上，从甲申300年计中总结出了失败经验。
1: 出发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段振聋发聩的对话，又体现着毛泽东进京赶考前怎样的必胜决心。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三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携多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三月第2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北方的三月总是春寒料峭，这里也不例外。滹沱河水潺潺，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这里说不完的故事。75年前的那个三月，1949年3月23日，滹沱河边的西柏坡，村前屋后，大大小小的几百辆车，从西柏坡村一直延伸到十几里以外的郭苏河滩里。这天是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的日子，是中共中央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的日子，是中共中央即将出发去建立新中国的日子。毛泽东把它称为

进京赶考。出发当天，隔着墙都能感受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大院里工作人员的激动与兴奋。有人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买块表，按表针上的时间来办事。有人说，进城之后要吃大米白面了。还有人说，城里的人都不用干农活，皮肤都白得很，哪像咱们这么黑。

0: 当他们热热闹闹讨论的时候，与他们仅有一墙之隔的毛泽东正在这个院里安安静静地看书。他合上书，把秘书叶子龙叫了进来，把手里的书交给了他，并叮嘱道：帮我把这本书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等到了北平想着还给我。这是本什么书？主席惦记着到了北平还要继续读。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在毛注东身边一共工作了27年，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最多的就是书籍，而在这些书籍里，毛泽东唯一交代要重点保护好的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甲申300年记》，作者是郭沫若。其实这本书中的内容毛泽东早已熟读。那么进京赶考即将来临，毛泽东为什么要再读这本书？又为什么如此重视这本书，值得毛泽东一遍又一遍地读？
1: 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得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5年前，1944年，《甲申300年记》发表之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役中连连失利，陆军主力又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为此日本困兽犹斗，制定了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以坚持长期战争的计划。玉湘桂战役由此爆发，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国民政府却在玉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8个月间损失了60万军队，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沦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玉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引起了国内各阶层人民对国民党当局反动独裁统治的普遍不满和愤怒，国人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及其错误政策的严重危害，国民党当局威信扫地，进一步失去民心，大后方要求改革政治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实现民主、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甲申300年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0: 清明节刚过，在杨家岭的窑洞内，烛光忽明忽暗。毛泽东反复阅读着《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直到天快亮了，他把秘书叫来，吩咐道：“把报上的文章印成册子，人手一份，要求全党同志认真阅读。”这篇文章正是《甲申300年记》。毛泽东挑灯夜读，还只是要全党同志认真阅读。他究竟是被《甲申300年记》中的什么内容所吸引呢？
1: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已从相持阶段进入到局部反攻阶段，解放区各战场由反扫荡为主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进攻作战，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反动统治则由于日益腐败堕落，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就是要战胜各种困难，乘胜前进，

快把日军赶出中国去。反观国民党政府，则竭力强化其专制统治。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以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以貌似公允的立场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鼓吹清军之所以能征服中国，

0: 建立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张目，把矛头指向了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
1: 很快，国民党恶意重伤共产党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毛泽东多次电视设在重庆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要求组织文章回应国民党的污蔑，从学术上批驳中国之命运，以肃清其毒瘤。
0: 那么，文章要找谁来写才能一针见血呢？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国际新闻主编的乔冠华想到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旧相识郭沫若。乔冠华找到郭沫若，委托他以纪念明亡300周年为主旨撰写文章，对中国之命运进行反击。接下约稿后，郭沫若高度重视，他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深思搜集资料，精心研究，认真分析，反复思考，终于在1944年3月10日完成了近20000字甲申300年纪的初稿。甲申300年纪是郭沫若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而撰写的，主要内容是1644年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后来经过几天修改，郭沫若将甲申300年纪书稿送交当时中央驻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
1: 董必武审阅了书稿后非常满意，随即指示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予以发布，计划连载4天。巧的是，那时300年前的3月19日正是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明朝灭亡的日子。3月19日，新华日报开始连载第一篇甲申300年纪。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的连载报纸，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报纸，1944年3月20日这天的新华日报。在第二篇连载的甲申300年纪前，特别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甲申300年纪在新华日报连载4天，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甲申300年纪中究竟都写了些什么呢？在甲申300年纪中，郭沫若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甲申300年纪中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取得军事胜利，但在进入北京取得政权仅40余天后却仓皇逃走，一败涂地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和反思。在甲申300年纪里，郭沫若用较多笔墨刻画了李自成。
0: 李自成也叫李闯王，他领导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好不容易才打进北京城，可进了京后他便骄傲起来，认为大功已经告成，住进皇宫享乐去了，当官的当兵的也跟着吃喝玩乐，完全不顾关外还有清兵。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朝，领着清兵入关打来，李闯王没有思想准备，抵挡不住，只好退出北京。此时距离他进京仅仅40天，兵败如山倒，农民起义军很快就失败了，李自成也受了伤，最后被杀死。这是一次失败的教训，郭沫若把他的悲剧归结为有胆识但缺乏远虑，进城后骄傲自满，政权缺乏监督，对手下将士中出现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现象没有加以控制，也没有办法控制。
1: 今年是甲申300年纪发表80周年，进京赶考75周年。甲申300年纪一经发表，就惊动了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政权。看完这篇文章， 身在重庆临垣的蒋介石

0: 确实恼羞不已，国民党方面立即派出力量干预，说这篇文章是影射国民党当局。那这篇《假身三百年记》中究竟有没有影射国民党当局呢？又是怎么说的呢？
1: 郭沫若在《假身三百年记》中是这样描述崇祯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17年不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消极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措。对于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深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0: 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17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到甲申年正好17年，剿寇的10年又恰好与国共10年内战的时间吻合。郭沫若在文中刻意强调。 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这在当时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寄予的希望。《假身三百年记》中还刻意强调，无论是饥荒或是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显然是在督促执政当局认真反思政策的严重失误。
1: 郭沫若在《假身三百年记》中，不仅揭示了民政权失去民心，从而使自己走向灭亡，同样也批评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在短暂获得胜利后纷纷然昏昏然脱离人民群众，走向腐化堕落，丧失对危机的警惕，导致起义最终失败。郭沫若不局限于反击国民党当局，而是从人民立场出发。 审视历史上的兴衰存亡和得失民心的深层关系，解释历史上帝王思想和人民思想的斗争，从而以史为鉴，发出对时代的拷问。但蒋介石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文章中的字字句句都扎在了他的心里。3月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 对《假身三百年记》进行所谓的反击，而正是因为这篇反击文章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报纸，在延安并没有销售点。如果不是中央日报高调批评，毛泽东很难注意到《新华日报》副刊上的这篇《假身三百年记》。但当他发现这篇被国民党反击的文章后，产生了。 浓厚兴趣。国民党高度赞扬崇祯皇帝污蔑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为流寇，而《假身三百年记》对流寇的重新解读深得毛泽东喜爱。《假身三百年记》强有力地证明农民革命的合理性，是苛政倒逼农民发动正义的自保的起义。 而毛泽东早就在为农民起义证明。1940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印发的《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严正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毛泽东对《假身三百年记》中的评述极为满意，认为他与自己的观点高度一致。 他随即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多次在公开场合隆重介绍。在《假身三百年记》发表20天后，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提到了《假身三百年记》。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假身三百年记》，并明确宣布把《假身三百年记》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

0: 日和十九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纪，并在编者暗语中称它为科学地解说了历史。
1: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于1944年6月7日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和各根据地人民都来学习甲申三百年纪，要求全党各级干部在学习时要从历史教训结合当前新形势，联系个人思想与部门工作，进行严肃的思想教育与反省。
0: 华中新华书店牵印了上万本甲申三百年纪，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党员基本上达到人手一本。为了使这篇文章能教育更多的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严复军分区司令员的张爱萍提由阿英、钱幸村将甲申三百年纪改编成五幕话剧《李闯王》。阿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要找到足够的历史资料做参考是相当困难的。阿英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记录的李自成史料编成《李自成年表》，把剧本的分幕分场提纲拟好，前后花了近3个月时间写出初稿。
1: 这一天，延安格外热闹，许多观众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观看《李闯王》的首场演出。演出现场，有的人席地而坐，有的自带小凳，还有的干脆站在大凳上，爬到草堆上、房顶上，蹲在树头上。共有约2000人来观看。演出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演到凌晨2点半结束。大家全神贯注观看演出，连一个中途退场的都没有。就在演出第二天，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亲笔写信给阿英，祝贺演出成功，并要求文工队到各地巡回演出。可见当时由甲申三百年纪改编的剧目有多火，一些剧目甚至还走出了国门。
0: 甲申三百年纪作为党的文献，在普通民众中有强大传播力，把整风思想传播到人民心中。各根据地结合地方特色，又将甲申三百年纪改编成地方剧目，其中代表性的有话剧《李闯王》、京剧《闯王进京》、《甲申记》。1945年以后，直到1955年，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话剧队还在华东、华北地区和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连续演出阿英改编的《李闯王》。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后来这个剧本还传到国外。1955年4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民族剧院也公演了这个戏。
1: 甲申三百年纪当时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我手中的这几份档案正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学习笔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以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在第3师第7旅第12团任宣传科副科长的曹醒群写道，自以为进过抗大，在115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当时在联东武装宣传大队任分队长的刘德才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呀。像这样的日记内容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可见通过学习联系实际检查对照，提高了广大军民的政治觉悟。大家从李闯王的历史教训中懂得了革命的路程还长，打败了日本军， 还不是革命成功，更不是天下太平。进了城，也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这位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进入城市，做好了思想准备。我手中的这份档案是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致信，上面写道：你的甲申300年记，我们把它当作整封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视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自废的，希望继续努力。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甲申300年记的重视程度。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甲申300年记正符合了毛泽东对党内戒骄戒躁的警告乃至自勉。毛泽东与郭沫若信中的这次对话后来被称作是甲申对。到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前途问题更加紧迫，哪个政党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责任？哪个政党又能够正确地掌握权力而不被权力腐蚀？不同的人们也都在关注着。

0: 1954年7月1日到4日，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议员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几天交谈中，问到黄炎培的访问感想。黄炎培随即做了一番颇具历史意义的回答。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1: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是为何呢？黄炎培概括：大凡诸事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子中觅取一生。今儿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有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并且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那么延安呢？黄炎培约略概括了自己的观感。
0: 中共诸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赞同和支持，希望共产党的事业能够兴旺发达，世代相传。而毛泽东也一直在吸取李自成进京因交金而惨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也一直在思考。 如何避免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面对这样的厚望和箴言，深谙历史规律的毛泽东自信地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早已广为人知，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延安窑洞对话。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从李自成身上，从甲申三百年记中总结出了失败经验，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路该如何去

0: 走。
1: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假身队和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队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时，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再次为全党敲响了警钟。当时就在这里，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做出了防止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一告诫和全会做出的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经受权力的考验敲响了警钟。警钟敲响，即将踏上新的征程。
1: 出发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段振聋发聩的对话，又体现着毛泽东进京赶考前怎样的必胜决心。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前夕，也正是中共中央准备进京赶考前夕，有一次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遇到几名警卫战士，便问他们，你们知道历史上有个李自成吗？李自成为什么进了北京没多久又失败了？警卫战士们都摇摇头回答不出来。于是毛泽东给他们讲起了李闯王进北京的故事。讲完后，毛泽东又问大家，我们要不要当李自成呢？警卫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当李自成，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胜利了绝不能骄傲。
1: 大家表示进城后一定要时刻提防，保持优良作风。毛泽东强调说，进了城我们就要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后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不久，在向北平进发前夕，毛泽东在散步时对警卫排排长严长林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随后他又问进城的准备工作怎么样了，严长林告诉他，搬迁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通过认真学习和讨论，大家在思想上都做好了准备，都说进城以后一定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2: 散步回来，毛泽东来到警卫班住房门口，看到警卫战士都在，便走进屋里问大家，进城准备工作做好没有，进城以后干什么，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严长林说，大家刚才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面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保持革命本色，绝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赞许道，你们准备工作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接着毛泽东又问大家进城后有什么想法，战士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位同志说，城里车多，

0: 进城后要少出门，防止出车祸。毛泽东笑着说，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另一位同志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吃小米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毛泽东听后以略带批评的口吻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停顿了一下，毛泽东接着和大家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大的官，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为革命工作，都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最后，毛泽东郑重地指示，还要有纪律做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反纪律。
1: 1949年3月23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的新闻。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离开西柏坡，启程迁往北平。这一天，毛泽东显得精神焕发，异常高兴。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头一天晚上，毛泽东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一支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23日凌晨3-4点才上床睡觉。他让值班战士9点以前叫他起床。

0: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睡得晚，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嘱咐战士们不要9点钟叫他起床，让他多睡一会儿也没关系。到快10点时，值班战士才把毛泽东叫醒。饭后，毛泽东走出门，周恩来迎上去问：“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这时，毛泽东又想起了甲申300年计，想起了李自成。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环境中提到李自成，既表达了不当李自成的决心和信心，也含有以李自成为戒的意思，既是说给自己听的，也是说给战友们听的。他与周恩来这几句短短的对话，在愉快的气氛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共产党人绝不当李自成。这一段对话被后人们誉为赶考队。

3月23日这个大日子，毛主席满脑子想的不是盛大的庆典，而是赶考的艰巨与李闯王的教训。其实不止这一天才讲，前一天北平市委来请示，入城那天要不要组织各界人民举行隆重的欢迎典礼。毛主席一听立刻喝止，说如果搞这一套，我们第一场考试就失败了，就不及格。赶考二字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沉思多时，从2年前他55岁生日时下达绝不允许

0: 给领导人做寿的死命令。到1年前，首发人民币时，坚决反对将他的头像印在华北壁上。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前后，毛主席的心中就已经久久盘旋着胜利后的赶考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记》已经超出史学论著的范畴。
1: 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见解。《甲申三百年记》为何如此重要？总书记发出"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的感慨，与他又有着怎样的联系？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我手中这个小册子，这是1972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申300年记》。翻开第一页，便是毛主席语录的节选。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节选的部分肯定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推动中国历史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将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最后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版《甲申300年记》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一方面希望读者从《甲申300年记》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读懂历史，另一方面更希望读者能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事业无可怀疑的领导力量，伟大、光荣、正确。2021年9月，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去到陕北黄土高原。300多年前，明末农民起义在那里爆发，先胜后败。70多年前，毛泽东将反思这段历史的《甲申300年记》作为延安整风运动文件，要求全党干部阅读并引以为戒。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万千。从井冈山走到陕北，从陕北到西柏坡，再走到北京，一路上赶考。期间他特别问道，《甲申300年记》这本书毛主席是什么时候让大家学的？当得知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他感慨道，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今年是《甲申300年记》发表80周年，也是进京赶考75周年。岁月流转，赶考时刻似乎已渐行渐远，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赶考却从未结束。
1: 我们把时间再拉回到75年前的那个三月，回到3月23号那一天，中共中央大大小小几百辆车赶往北平。这是中共中央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道路，这是一次新的征程。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人将怎样迎接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考？从西柏坡到香山，赶考路途上的3天2夜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体现着中共中央怎样的运筹帷幄、人民情怀？档案继续为您讲述这个三月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0: 这一次，我们是康生同志亲自指派，来到绥德地区，督导这次的防间审干工作。哎呀，你堆的事儿啊，就等着你回来。习书记，你可要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来来来，坐，正好我们一块聊聊。来，大家欢迎习书记。 来，习书记，哎，你怎么坐这儿呢？这不是你坐的，
1: 桂林同志，你这个布置，真是让人似曾相识啊！

0: 你们先出去一下。
1: 是。
2: 习书记，我们把桌椅摆成这样，完全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们特殊的工作性质，你是知道的。
3: 前一段时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你应该去参加了吧？
2: 我参加了。习书记还在会上做了发言，我都记着。我也做了深刻的检讨。我向那些苏反时期受冤受害的同志诚恳地道歉了。
3: 仅仅是检讨和道歉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实际行动让以前的错误不要再重演。
2: 习书记，革命的形势在不断的变化，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这一次防奸审案工作是掌握了一定证据才来办案的。
3: 好，一定要掌握证据才能办案。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肃反的悲剧绝不能在绥德再重演，绝不能抓到一点鸡毛蒜皮就把人屈打成招。
2: 房间审干无小事，在习书记眼里有可能是鸡毛蒜皮的事，可在我顾林眼里那就是蛛丝马迹，这也是我顾林党性的体现。我希望习书记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你是老革命了，关键时刻要有党性。
3: 说得好，要讲党性。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讲党性。根据中央指示，防奸审干工作还是要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明天召开的动员大会也是绥德地委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个会啊，我来主持。

0: 明天地委呢要在我们学校开大会，之前给你们布置的任务都记好了。
1: 记好了，
2: 记好了。
0: 明天的桌子、椅子是，
3: 我们俩。
0: 标语是，
2: 我们俩。
0: 好，舞台布置。行，那你们明天要提前到达会场，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检查好，要确保万无一失。
3: 好。
2: 好。
0: 小丽，
4: 哎，
0: 你跟梅初明天挂横幅的时候，梅初呢？
4: 又被带去审问了。
0: 是没完没了了。你去喊他一下，就说我找他有事儿。
4: 好，
0: 行，那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各自准备一下吧。
3: 好
2: 好
3: 好。
5: 齐心同志，
0: 宋书记，
5: 说件事，这次大会呢，齐书记也要出席，还要做动员讲话呢。
0: 齐书记要来？
5: 是啊。你做工作既踏实又细致，这次会议的记录工作就由你来担任，怎么样？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哎，坐下说。习书记呢，这次是专门为了学校的审干工作来的。自从工作组进入随侍以来，搞得学校上下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齐心同志，你们几个呢，既是党员又是学生干部，平时注意一定要多关心同学们，绝不能让大家被歪风邪气裹挟走。
0: 宋书记，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很多学生经常会被无缘无故的拉走审问，还不让他们回家，家长们都已经开始有意见了。
5: 相信习书记一定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另外这段时间呢，习书记会在随时办公，你们啊有什么问题一定向他多请示多汇报。
0: 是，
5: 好，我还要去忙别的事儿，你们抓紧时间准备啊。
0: 好。
6: 大家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我宣布绥德师范房间审干工作大会现在开始。我们有请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给我们讲话。
7: 同志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绥德呀，因为曾经受过何少南的反动统治，历史上确实遗留下了不少问题，而且很复杂。应该说呀，确实有一些个别的特务分子混迹在了我们干部队伍和群众当中。而随师呢，是陕北第一个党团组织建立的地方，革命传统悠久。但随后的国民党统治又让一些师生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有一些错误倾向。那么要清除掉这些错误认识，纯洁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这是很有必要的呀。但是根据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随师的审干运动已经严重的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出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甚至啊，还出现了逼供信、假坦白的情况。依我看，这样的审干不仅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更是对我党的长期发展的利益有所损害。房间审干是中央的部署，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做到实事求是。

0: 而现在啊，这种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以逼供信的方式来审干，我看这就是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这种行为是丧失党性、丧失民心民意的。
1: 古林同志，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要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把握好方向，谨慎决策。有的同志啊，时时刻刻把党性挂在嘴边。那么我想问，什么是党性呢？啊？ 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且啊，我更想提醒我们的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更加要防止。 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损失，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完全脱离实际。也就是说呀，不管我们奋斗多年的成果，一有所的偏向，用不了多久就把一切败得精光。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大家不要怕，也请大家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虽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我们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对于已经出现的错误，我在这儿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做出纠正处理。

0: 习书记好。
1: 哎。
0: 习书记好。
1: 哎。
0: 习书记。
1: 哎。

0: 习书记，你今天在动员会上的发言，严重违背了中央的政策，你这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啊！你这是原则问题，你知道吗？
1: 少扣帽子，我们的做法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倒是你，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0: 习书记，你是不知道，敌人在绥德地区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去，把刘国秀带来。
1: 是。
0: 我今天以中央反内奸斗争专委会绥德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把你请来，就是想让你看一下绥德师范的真实情况。 你还蒙在鼓里，习书记，来，请坐。

0: 吴国秀，坐下，把你的特务室说一遍。我坦白，求求你们放我回家吧。说完了就可以回家。我不是已经说过2遍了吗？
1: 那你就再说第三遍，当着地委领导的面。我的语文老师，他把我发展成了特务，他是三军团的团员。他问我，你想不想加入？我说我听老师的。
2: 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大特务，我就跟着成了小特务。行了，不要说了。小同学，你不要怕。我问你什么，你就一五一十、实事求是的说出来，好不好？
1: 你今年有多大？12岁。哪里人？就是绥德本地人。那你离开过绥德没有？你说你的老师是特务，把你发展成了小特务。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2: 栾定申，那你怎么确定你的老师是特务？你知道三青团是什么吗？不知道。顾组长，他一个12岁的孩子，虽德都没有离开过，你们怎么判定他是特务？12岁，8岁的特务我都抓过。
3: 习书记，我们一直争取国统区的年轻人，敌人也不傻呀，敌人也在不断的向我们内部渗透。他连三青团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他是三青团团员？是不是三青团有什么关系呢？他只要做了特务该做的事儿，破坏了革命，他就是特务。
2: 他做了什么破坏革命的事情？
3: 这儿你自己看，都在这儿写着呢。
2: 这有什么意义？你跟我说这有什么意义？这么小的孩子，被你们打成这样，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你们简直是胡闹、荒唐！孙叔，
4: 在，
3: 派人把他送回家去。好，来，等等，站住，
2: 习书记。
3: 你现在犯了严重的组织纪律性，
2: 我在纠正你的错误。我再次提醒你，房间审干必须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出任何问题我来负责。
3: 我，
2: 站住！这是命令。

0: 去，把聂梅初带来。是。你不相信刘国秀这么小能当特务？我就带一个年龄大的来。习书记，你不知道，绥德师范都已经变成国民党特务。
1: 好啊，我等着看。

0: 坦白，我要坦白。
1: 坦白什么？说具体点。
0: 我坦白，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
2: 小聂，
0: 我是特务，
3: 我是特务。
2: 你不要哭。你叫聂梅珠对吧？你的情况，我还是很清楚的。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到你的政治前途，甚至是生命。所以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不能乱说。
0: 我是特务。
2: 小聂，
1: 习书记呀，你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他的舅舅钱为仁，在延安已经被抓捕了，已经证明就是个大特务。这一点我已经跟康生同志证实过了，他自己也承认了。你说，是不是你舅舅让你加入特务组织的？说。
2: 聂梅珠投奔延安，途经关中的时候，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而且材料里说他是在西安监狱加入的特务组织，你又说他是通过他舅舅钱为仁才加入的特务组织，你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可信吗？
1: 习书记啊，他是特务，特务都会精心伪装的。他自己都说了，你怎么还不信呢？你什么立场啊？
2: 小聂，你跟我说实话，他们有没有打过你？
0: 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
2: 你看着我。你不要怕，你就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他们有没有打过你？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
0: 他们打我，让我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但我真的没有背叛，我不想这么说。他们还逼我睡觉，
2: 这又一个屈打成招。孙彦初，
4: 胡总监，
2: 安排人把他送回宿舍去。
4: 明白。
1: 习仲勋，你擅自放人，你要为此事负全部责任。我告诉你，我必须跟康生同志反映你的问题。
2: 不劳你大驾，我会亲自向康生同志汇报情况，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我看到这次运动的情况，所有事情我来负责。
0: 宋书记，我跟聂梅珠同学是一个宿舍的，我们把他送回去。
4: 好，辛苦你们了。来，
2: 这位同学，你等一下，
4: 你得把他照顾好啊。
2: 你叫什么名字？
0: 习书记。

0: 我叫齐心，
1: 啊，齐书记，他是和聂梅初一起从延安来的选调生，也是秋三四级班的党支部书记。
2: 好，齐心同志，聂梅初就交给你了。

郭林同志，我再次提醒你，请你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我现在以绥德地委的名义要求你，马上把所有学生移交给我们。

0: 同志们，经过这两天我们对具体情况的掌握和了解，房间审勘工作在我们绥德地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尤其是绥德师范闹的是人人要过关，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已经到了非下决心纠正不可的地步了。今天召开这个会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问题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嗯，
1: 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然后回答大家的质问，回答不上来的一律作为特务嫌疑分子看待。这一下子弄出来那么多嫌疑分子，这太吓人了。
2: 现在全校师生不被怀疑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出现了对党不满要闹事的动向。这个顾林的工作组还在变本加厉啊，还声称要彻底端掉绥师这个特务窝。
3: 这次绥师审干的起因是出现了黑头帖子以及教师杨典被石头打伤事件，顾林就是抓住这两件事到处说特务很猖狂。我始终觉得这两件事的发生啊都很蹊跷。习书记，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的彻底调查一下，查明真相，给大家一个说法。
0: 嗯，大家还有吗？养猪同志这个建议很好。延安啊，有一位叫布鲁的同志是侦破特务案件的一位专家，我们可以把他请到绥德来，好好把这两个案子侦破一下。华山同志，你跟养猪同志在学校一定要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保护起来，一定要把住这一关。
3: 好，明白。
0: 我会马上向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反映这个问题，要对所有受到错误审查和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
4: 相信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他们一定会把你们孩子的问题给搞清楚的。
5: 小琪，你们小心撒了。
4: 刘婶，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我亲耳听见习书记说你们家刘国秀他不是特务，而且也是他亲自让人把刘国秀同学给送回家的。
6: 你什么意思？
7: 孙子，
8: 我儿子王连
6: 林哪是特务？
4: 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相信习书记一定会把问题给解决好的。
5: 不行，我们要见习书记。
6: 对，
5: 要见习书记。
0: 小心伤害了很多咱无辜的娃，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给大家赔礼道歉了。请大家放心，也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快纠正这个错误，一定给大家每一个家长一个交代。
9: 这尽快是多久吗？
6: 对，
10: 就是啊，
11: 对呀。
12: 各位家长，大家尽可以放心。

0: 书记啊，已经命令了，采取措施把孩子们都保护好，制止一切的过火行为。这样吧，我呢安排了一间教室，大家可以跟我进来，我会安排孩子们和各位家长见见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现场向习书记和我进行反应，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全力的帮你们解决，好不好啊？
1: 好，可以啊。
2: 先带孩子，
0: 来，跟我进来吧。哎，往这边走，好，报告校长，往这边走啊。
3: 来，
0: 好，都进来吧。
3: 慢点，大山。
4: 秦同志，
3: 习书记，
4: 你今天表现很好，谢谢你。
3: 习书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先去帮忙。
4: 好。

0: 杨师，哎，哎呀，如果你呢是在这儿被袭击的话，这个打你的人呢，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根据我的目测，10米。那个南瓜，这个距离啊，如果一个石头打过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现场可以实验实验，好吧？ 如果这么轻的距离呀、啊，这个石头打中你的话，应该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商了吧？这可能是个女特务，力气比较小。女特务啊？好，哎，我是觉得呢。
1: 你这个更像是近距离受的伤，我呀还要再做个实验，啊，来，
2: 这什么意思，罗处长？
0: 自己砸呀、啊？
1: 这不合适吧？
2: 不合适，自己砸。
1: 不合适
0: 啊！那我帮你好吧？
1: 啊，
0: 来，
1: 这不能砸，
2: 不能砸，
1: 不能砸，
2: 砸就砸，
1: 为什么不能砸？
2: 这砸坏了，这就。 是我错了，是我一时糊涂。我之前在国民党当过兵，这沈干的一来，我就把很多事情他就说不清楚。于是我就用左手写了黑头帖子，以为这样就能查不到我。我还制造了被特务打伤的假象，以此来转移视线。
0: 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事情会发展成今天这个程度啊！杨天啊，有句老话叫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倒好啊，你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脑袋。你知道你连累了多少人吗？
1: 是我错了。 是我不是人，是我不是人，是我不是人。

0: 干嘛的？安秘书长，
1: 恕你这是又一晚上没睡啊。嗯。
0: 那你赶紧回屋休息吧，我进去看看你。
2: 齐书记，
1: 我是安志文。
2: 哟，志文啊，这么早啊？
1: 哪有您早啊？您这是又挑灯夜战了吧？
2: 哎，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

0: 这是我呀，给中央和毛主席写的报告，让我看看。这么长啊？有太多话想向主席和中央反映了。随时啊，贴黑头帖子和打石头的事情已经彻底查清楚了，跟特务就没有任何关系。来，
1: 谢谢。
0: 可是却被他们拿来大做文章。
1: 这问题很严重啊！回国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一切就会及时制止，有些工作做。习书记，您这个报告，我是越看越心惊啊！
0: 为啥这么说？
1: 您写的这些，太大胆，太直接了。
0: 这是实事求是嘛？我觉得写的还不够呢。你觉得是哪句说的不对吗？说的都对，只是这个措辞上能不能再婉转一些？我是担心这个报告要是交上去了，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利用了。那不怕，我们要相信中央。你这样，你就把这个报告啊派专人送到延安去。
2: 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是。对中军同志，我是了解的。对中央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啊。绥德前期出现了点问题，责任主要是在中央。现在绥德地委的做法就很客观，中央要下发一个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3: 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步不捉，这是原则。对于弄错的或冤枉的，要给予平反。
4: 好了，主席。
5: 徐书记，你看这份材料更详细一些。
4: 报告。
6: 徐进啊，徐进同志。
4: 习书记、宋书记，我来汇报一下。
0: 关于聂梅初同学的平反材料，顾组长说他不签字，
4: 为什么？这证明材料是确凿无疑的，他凭什么不签啊？他说梅初是随时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他还进过国民党监狱，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0: 真是顽固不化，你给我，我来签，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4: 谢谢习书记，我一定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梅初。
0: 秦同志，不仅仅是聂梅初，所有被冤枉的同学，我们都要给人家平反，并且要去亲自致歉，求得人家的原谅。因为这不仅仅关乎到每一个当事人，更关乎到我们党的利益。所以，我们都要更加倍的努力去工作，去赢回群众对我们失去的信任。
4: 习书记，您说的真好。
0: 我要好好向您学习。我们相互学习，来，以后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
4: 好。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家长们，关于这次审干工作，驻绥德工作组的抢救运动，犯了极其严重的左的错误。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重视。对于这次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中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改变和调整。而对于他们的过激做法，我们没能及时掌握，并且制止他们的错误行为，绥德地委。 以及我本人都有责任。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向大家做深刻的检讨，并且诚恳向大家道歉。叶梅淑同学，刘国秀同学，以及我们所有受了冤屈的。

同学们，你们蒙受了巨大的冤屈，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折磨。我代表绥德地委以及我习仲勋本人向你们道歉。并且我向大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我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0: 哎呀，这个习叔今儿知道你来了，肯定可开心了。下台阶。
1: 习书记，憔悴来了。
2: 习书记，
3: 憔悴姑娘，哎呀，又精神了吧？啊，坐坐坐。
1: 哎，
3: 大王，倒水。哎，哎，小翠姑娘，你咋来了嘛？
0: 习书记，您不是在绥德成立了地区文工团吗？组织请我们剧团来交流学习，
3: 剧团就让我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你们这次来演啥戏啊？
2: 啥时候演？我也想看。你是想看人还是看戏啊？都想看嘛。<笑>你看你那个脸，红的跟柿子一样。哎，喝水喝水。
1: 谢谢啊。
2: 小翠姑娘，那你们可得好好演啊！三娃不光看人，也看戏。<笑>哎呦，我这后边还有个会。 你们聊啊，来了就不要走，在这儿吃饭。
1: 哎，
2: 啊，坐坐坐坐坐。你跟着我干啥？
0: 你不说有个会吗？
2: 会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啊，憔悴姑娘还有他们剧团在绥德的安全你负责，从现在开始跟着他。
0: 那你安全咋办？
2: 我再说一遍，从现在起你跟着他，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
3: 人家是女娲，注意点儿。

0: 乔翠，自从咱们上次见面，有一年零半个月没见了吧？没想到又见到了，挺好。你还数着天数呢，一天都不落，给习书记当教务员就得记性好。你来了还走不？
1: 这个还不知道呢，
0: 来了就别走了，
1: 这个得听组织安排。
0: 那回头我跟我哥说，让组织把你调过来。

0: 你多大了？比你大。你知道我多大，你就比我大。反正就是比你大。大点好，你大三，抱金砖。啊？我是抱半块还是抱一块？你说啥呢你？
1: 我哥说你留下吃晚饭，我去做饭。

0: 厨房那边炊事班坐上了，喝水。 我十八，
1: 那你得喊姐，
2: 包饭馆一块儿。

0: 报告。啊，进来。
1: 宋书记，您找我？是啊。来，齐新同志，你们工作队啊，马上就要下乡了。习书记呢，专门写了一些指导意见，让我交给您。我还正愁说这次下乡工作要怎么开展呢，有了习书记的指导，就好了。谢谢宋书记。
0: 哎，请坐吧。
1: 习总志，怎么样？这段时间跟习书记接触下来，你觉得习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说我跟习书记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在工作上，习书记不管是看问题还是想问题，总是比我们更远、更全面。生活上。
0: 习书记给人感觉没什么架子，对身边的人也很照顾，很温暖。是啊，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很讲原则，但是在生活中呢，他又是一个既幽默又很细心的人。另外呢，习书记啊还很看重群众工作，所以啊，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总结出一套办冬学的经验和方法来，这也是习书记啊。 特别期待的。
1: 好，
0: 如果你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给习书记写信。我能直接给习书记写信？当然可以了。那会不会打扰他工作？这你就不了解他了吧？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十分的认真。他呀，就希望别人能多去打扰他。哎，这样我有个建议啊。 你们在出发之前呢，你可以带着工作队的同志啊，去见见习书记，正好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1: 是，谢谢宋书记。
0: 好，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0: 报告。
1: 进来。
0: 习书记。
2: 来了。
3: 来，坐坐坐。来，大家都坐。坐。
2: 同学们啊，你们这次啊下去办冬学特别好。可以下乡接触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和需求，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们工作队啊基本上都是党员同志，我就不多说了。就一点建议，希望你们啊可以在这个形式上办得灵活一些。除了办这个读书会、黑板报，我建议啊是不是还可以办一些读报组，甚至秧歌队、陕北说书等等等等，寓教于乐嘛。
0: 习书记，我们想的是不仅仅要教老乡们识字，还要教他们时事政治，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
4: 我们也会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尤其是劳动，老乡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2: 对着呢，农村也是我们的大课堂。但工作之余呢，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嘛，是吧？空闲的时候呢，

0: 到老乡那儿去买点羊肉，回去炖点羊肉汤，补充补充营养。
1: 谢谢主席。
2: 那习书记您工作忙，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了。
0: 好，大家加油啊！
2: 习书记再见。
0: 齐心同志，你稍等一下，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说。
2: 那你们先走。
3: 好。
2: 习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0: 你坐，坐下说，坐下说，来。
3: 好，我来。
0: 坐。来，喝点水。
2: 谢谢习书记。
0: 喝水吧。

0: 秦同志啊，你来绥德这一年多，进步真的太大了。尤其是在审干工作中，那么艰巨难缠的工作，都没有把你压垮，真的不简单。同时也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习书记，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在那种情况下，虽然我们有思想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像刘国秀同学。 还有聂梅初同学，他们受到那样的遭遇，我们也害怕，也迷茫。其实我们是因为看到您那么坚持的跟错误的做法做斗争，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想，不管工作再多再难，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踏实。
1: 秦同志啊，人们常说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可对于我们这些做革命工作的人来说， 过去的事情，特别是走过的弯路、错路，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思考。因为只有总结过去犯的错误，从中汲取经验，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0: 习书记，还是您想的深刻，我要好好跟你学习。
1: 齐先啊，我们是同志，就不要这么见外。同志之间呢，就要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同志之间呢，还要相互关心。哎，你们这次啊，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我呢也没啥送给你们的，攒下的一些小米，啊，你带上，没赶上饭点的时候，熬点小米粥喝。
0: 习书记，这使不得。
1: 这有啥使不得吗？你们都是些学生娃，年轻，饿得快。 拿上拿上，
0: 习书记，这都是您好不容易攒的，我真不能要。让
1: 你带上你就带上，下去还是比这儿条件艰苦得多。再说我一个人，我也吃不完。来来来来来，拿上拿上。
0: 谢谢习书记。
1: 不要老谢嘛，下去以后呢，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想法问题，
2: 随时给我写信，我们多交流，多沟通，多探讨。我也好好跟你请教的。
1: 好。
2: 中国，
3: 国，
2: 共，
3: 产，
2: 党。
3: 中国共产党，
2: 我们的粮食是从哪儿长出来的？也是土地。那么这个就叫做土地，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你看。

习书记，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牵挂在心。您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呢？

齐心同志，你问我为什么老给你写信，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

0: 宋书记，
1: 啊，哎，一听说你们从乡下回来了，习书记啊可是点名要听你的汇报呢。
2: 我都准备好了。是吗？秦同志，
1: 啊，习书记，这些是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
2: 好，昨天晚上就听说你们回来了。哎呀，好啊，比以前更精神了。
0: 是啊，哎呦。

0: 那个谢书记，我还有个会要准备，那你们先谈，我去忙了。
1: 快去，快去。哎，
0: 你们谈。
1: 来，进屋说。来。来，坐。

0: 怎么样，在乡下还习惯吧？习惯。生活上，老乡们对我们很照顾。在工作上，我们也收获很大。您给我的信中有说，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要多跟工农群众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进步。这次我有很深的体会。好，太好了。
1: 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吧。不急不急，啊，你们的工作呀，我们写信谈了很多。另外呢，当地党组织啊，也给地委写来了材料，情况基本上都了解了。这个，今天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谈一谈我们的成长经历，想谈一谈我们的思想。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听习书记的。那好，那我就先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情况。
0: 好。
1: 我是富平人，父母都是农民，15岁入党，19岁在两党发动兵变。
0: 后来，您跟刘志丹还有谢子长统治他们一起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您还受了重伤，九死一生。习书记，您的这些经历我们都知道，也都很仰慕您。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0: 您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面对生死，不害怕吗？
1: 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也不知道啥叫怕，就是把认为对的、该做的都做了。什么是该做的事情？推翻一切压迫阶级，让穷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0: 那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去的？
1: 你应该读过《共产党宣言》吧？让我坚定下来的信念。
0: 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全天下所有的穷苦老百姓能有饭吃、有学上、有衣穿。习书记，您说的太好了，我跟你想的一样。好啊，
1: 我很好奇啊，你一个北平娃，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延安来投奔党、投奔革命的？
0: 习书记，跟您相比。 我的革命资历很浅，我是受我姐姐齐云的影响，我曾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在我们的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想轰炸就轰炸，想杀人就杀人，而我们的百姓就只能任人欺辱。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很强的民族危机感，在那期间，我也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革命同志，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
1: 我在思想上，我向往革命，我崇敬中国共产党。太好了！你来的时候，日寇正在进攻北平，真的很难想象你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样吧，我呀，很希望。

0: 我对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看你能不能写一个自传？你看行吗？
1: 我听习书记的。
0: 好，好。你喝水，喝水。
1: 是。

我叫齐心，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齐厚之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七七事变前，我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0: 姐，杏儿，烧退了没？烧退了，就是还有点咳嗽。姐，你参加八路军了？
1: 啊，我要跟你一起去当八路军。你这身体怎么行啊？把身体养好，等病好了再说啊。冷不冷？我给你暖暖手啊。
2: 杏儿，你要好了，杏儿，来喝药了。爸，云儿，你这是？我是来跟您和杏儿辞行的。你从小就注意大，长大成人了，更管不了你了。天下兴亡，
1: 匹夫有责。
2: 我是说，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家，在外边会吃苦的。
1: 八路军的生活是很艰苦，但他们是真正在抗日的，抗日的希望在他们身上，不管吃多少苦，我都愿意承受。那国民党不也在抗日吗？那不一样。从当年您在孙越的部队里当军法官算起，到现在在阎锡山这儿当县长、当参议，这些年您经历了多少变故？谁才能真正救中国？您还看不明白吗？好。
0: 我说不过你，你在外边千万要小心啊！爸，我明白了。我会给你写信的。爸，我走了。
3: 替我照顾好杏儿啊！姐，别忘了给我写信。有一天，姐姐派人送信来说：“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为自己的前途去着想？”我突然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去参加革命。于是，我就跟着送信人走了，也没和我父亲说一声。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父亲追了上来，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只好随着父亲又回去了。经过这一次。

失去了寻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我终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后来随父亲去了西安，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

0: 哦，星儿，
1: 您看过这本书吗？
0: 斯诺著，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事情说明白？
1: 这本书讲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红军。这个外国人还通过亲身走访延安军民，采访了毛泽东本人才写成的这本书，他的名字叫斯诺。
0: 哦，我的女儿长大了，有思想了啊。
1: 这里边全面介绍了延安，那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的孩子可以念书识字，剧社没有包厢，领导人看戏都是和老百姓坐在一起，那里还彻底消灭了鸦片和贪官污吏，没有奴役，没有乞丐，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
0: 啊，我的女儿有自己的信仰了。
1: 爸，我想去延安，您同意吗？
0: 你是我的女儿，我当然希望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可是山河破碎，重振家国，人人有责。爸爸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爸爸尊重你。你姐姐说的对，共产党是在真正抗日啊，这一点爸爸是看在眼里的。
1: 那您同意了？
0: 爸爸的朋友陈光斗就在山西，已经有了你姐姐的消息了，他就在晋东南一带。
1: 真的？
0: 你不是一直想去找姐姐吗？你怎么选择爸爸都尊重你啊。
1: 那我想先去山西找姐姐，我和姐姐也能相互照应。
0: 行，你怎么做爸爸都支持你。
1: 谢谢爸爸。
0: 哎，等等，那个借给我看一看。
1: 给您。
2: 1939年3月，我在晋东南找到了姐姐齐云，在她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的抗大第一分校女子队学习，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后面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就不写了。
3: 齐书记啊。
4: 哎，
3: 还在忙着呢。啊，
4: 没事没事。啊，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3: 当然有事了，还是大事儿。嗯，
4: 啥事儿嘛？
3: 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我碰见齐星了，人家让我问一下他写的自传，你看了没有啊？
4: 哦，看了，刚刚看完。
3: 怎么样啊？我看这个姑娘很不错的呀。
4: 是啊，非常不错。来，坐坐坐，
3: 好，坐坐下。哎呀，
4: 这个齐心同志啊，确实不错。15岁就参加革命，而且2次都是从家里跑出来。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嘛，啊，嗯，只是这个遗憾的是啊，就是后面这部分写的太简单。

0: 怎么样，果然让何校长给说中了啊。你呀、啊、看看这个吧，这里有一封更详细的啊。
1: 何校长写的？
0: 是啊。哎，何校长呢，听说你让七心写自传，就怕你不满意，所以呢就主动的替他写了一封。哎，而且啊他还特别让我转告你，七星呢是个好同志，他是到了延安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嗯，哎，对了，何校长啊不仅认识他的姐姐，还见过他的父亲呢、啊、是个书香人家，希望你啊不要错失良缘。哎
1: 呀，你说何校长这是让人太感动了。
0: 是啊。哦，对了，何校长啊还安排齐心的姐姐齐云同志啊这两天到绥德来一趟，和你见一面。
1: 这不合适吧，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让人家跑一趟，
2: 这有什么不合适？
0: 就是
2: 人家娘家人既然肯来，那就说明有这意思。哎，秀芝呀，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啊。
0: 就是啊，哎，你真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啊。哎，我们看到你一个人呢每天从早到晚的只顾着忙工作，大家都希望你啊早日有个家庭。我看啊这件事情啊它就是心随所至，水到渠成啊，千万别再耽搁了。
1: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俩说啊，这事儿我确实有这想法，但你最关键的还是一，人家姑娘同意不同意，第二呢这也要组织批准才行嘛。
0: 这你就放心吧，齐心那边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啊。我看你这几天抓紧时间向组织上正式的提出申请啊，还有如果你要什么意见的话，我和华生同志就作为你们两个的婚姻介绍人，怎么样？
1: 那好啊，那太好了。
0: 好，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希望早日吃到你们的喜糖啊。
1: 好好好好好，
0: 走，咱们回去吧，不影响徐书记干劲了啊。
2: 仔细看，
1: 那就多谢了，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多谢了啊。
0: 哎，好。

0: 您是？
1: 仲勋同志吧？
0: 啊，
1: 我是齐心的大姐齐云。
0: 哦，大姐你好。
1: 叫谁大姐呢？你2013年生人，我2018年生人，你比我大5岁，
2: 怎么管我叫大姐？
0: 那也是大姐。大姐快坐，来喝点水。
1: 我这喝着呢。
0: 那再加点热的。
1: 抽烟吧。
0: 大姐也抽烟啊？那抽我的。

0: 平时喝酒吗？
1: 哦，酒倒是喝一点。
0: 那就是能喝，有时间了咱们喝一次。
1: 好，大姐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别叫我大姐啊。
1: 哦，大姐从山西一路赶过来辛苦了，见到您啊我很高兴。

0: 你和我妹妹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代表家里人来见你一下吧。
1: 是是是，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一下齐心，你们也见一面。
0: 你不用找他，我这次来就没打算见他。
1: 见总还是要见一面的吧，他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特别高兴，我去找他。

0: 你和我妹妹的事儿，来之前何校长都告诉我了。哦，素养初同志也是夸了你一路。你了解我妹妹吗？认识一年多来，从刚开始接触，到最近的书信来往，应该说是了解一些的。
1: 那你说说，你对我妹妹什么印象？
0: 齐心同志啊。 是个好同志，他心地善良，爱读书，有涵养。虽然年纪轻轻啊，革命意志很坚决，工作做事很有党性，很有原则性。
1: 你们俩写信，就聊这些？
0: 还谈工作？他下乡在村上工作的时候啊，跟大家也是打成一片，又肯吃苦，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1: 就这些。啊，就这些。仲勋同志，你比我妹妹大10岁，我觉得你们不合适。
0: 大姐，您刚才还说我年纪轻嘛？合适，合适。<笑>
1: 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 他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他要是不同意，钟勋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

0: 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庄君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叮嘱你啊，我妹妹很单纯的，她就是一张白纸，你把她染成什么颜色，她就是什么颜色。
1: 明白了，谢谢大姐。
0: 郑勋同志，以后就让我妹妹跟着你多学习吧。你要把她照顾好。
1: 放心吧，我一定把她照顾好。
0: 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走了。
1: 哦，那我送送您。
0: 啊，这个东西交给齐心，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哪个好看？
1: 试试。
0: 这个有点太花了。有点长。
1: 有点素。
0: 素？那这个是？
2: 哟，
3: 这样是不是正好？
2: 我们新娘子打扮的怎么样了？
0: 我在选发卡，你过来。你看这两个哪个好看？
2: 那肯定得选红色的。
0: 红色，红色有点艳吧？
2: 不艳，而且还得配上我给你织的红围巾。
0: 这是你织的？
2: 我亲手织的，
0: 真好看。
1: 我看看，哎呀，好看，
4: 是吗？
5: 好看，
4: 真
5: 好看。
6: 真好看！
7: 哎呀，又是！
8: 新娘子害羞了。

0: 哎，是吧？哎，怎么着？也都喝点。喏，行，行了，行了，哎，怎么样？菜都齐了吧？
1: 差不多都齐了。
0: 都齐了是吧？好，好，快快去坐，快去坐。好，大家都别忙活了啊，赶紧都坐下，都坐下啊。先吃点热的，垫垫肚子。
2: 周迅啊，今天是你跟齐心同志的大喜日子，你呢？
3: 先给大家伙说几句。
4: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首先啊，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齐英同志的婚礼，一起来见证啊我们组建这个小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
1: 哎，不行不行，朱军同志。
2: 你怎么跟做报告一样呢？
3: 不是，
4: 不能做数，
5: 就是嘛，
4: 我建议啊，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的新娘子来回答，是不是？
6: 新娘子回答，新娘子回答，必须新娘子回答。
7: 嗯。
8: 同志们好，
9: 害羞啊！
8: 我们。

0: 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时候，他……怎么还书记书记的呀？得改口了。哎，对，就是
1: 改口，对，改口，得改口，改口。
0: 我第一回见到仲勋同志，故意的，我第一次见到仲勋同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人很。 温和，很温暖。他工作上不仅有魄力，还很有责任感，让我觉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他还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就比如有一次。
2: 下乡办冬学，他怕我们饿着，就把他攒了很久的小米。
3: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
0: 心，敬在座的一杯，好吧？来，
1: 不行不行，你一上来就代表齐心同志，这可不能包办代替啊！
2: 哎，对呀，
0: 齐心同志不能喝酒啊，他不会喝。你这样，他拿水，来，我们俩一起敬大家一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来，谢谢。
3: 谢谢大家，
4: 周勋啊，我们齐心今天就这样嫁给你了。今天呢，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必须得给他表个态，说说心里话。
5: 对，
4: 说说心里话，
0: 说说心里话。好，齐心同志啊，从今以后，我们就休戚与共了。以后呢？我会认真带你，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但是呢，我们也绝不能陷入到这个小圈子里。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多帮助我，多监督我。

0: 我会好好向你学习，我要跟你一起进步。我会把我们的小家经营好，也会把大的工作完成好。
1: 今天就放过他们俩吧，啊，那个都举起酒杯来，啊，
2: 好，
1: 咱们祝这对新人新婚大喜，百年好合。哎，还有一个，早生贵子。
3: 好，好，好，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2: 好，
3: 来，
2: 干了，干了，干了。

0: 小翠，这些花生都是我达带过来的，我达是习书记干达。
1: 谢谢啊。
2: 我提议啊，咱们一块儿给新郎新娘拍张照片，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2: 来，来，来，来，来，合个影。我先调个焦，
4: 靠近点。
2: 哎，那个
5: 稍微靠近一点，
2: 靠近一点，
4: 哎，近一点，近一点，
2: 靠近一点嘛。
4: 近一点
2: 的，
4: 靠近点。
2: 哎，看这。一二
3: 三，
6: 去农村做基层工作呀，不比在学校，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但同时呢，农村也是一所大学校。

0: 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支持。
1: 吃苦受累我不怕，我就是怕这次去沙滩凭工作，我担心我自己能力不足，处理不好跟群众的关系。
0: 没问题的。去了之后呢，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调研，一家一户的去感受。你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做实事，他们就拿你当亲人，比亲人还亲。
1: 好，我记住了。你就不要担心我了，我到时候给你写信啊，我跟你汇报工作心得。
0: 好，就是刚结婚啊，就让你下乡去工作，委屈你了。
1: 不委屈，大家小家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倒是你，工作起来，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你把身体搞坏了怎么办？
0: 放心吧，我也没问题的。
2: 喜鹿娘，哎，
1: 就送到这儿吧。他们看见不好。
0: 有啥不好？我送我的新婚妻子，有啥不好？走。
2: 喜鹿娘，哎，
0: 大家好，大家好，都准备好了？
3: 好了，
4: 准备好了。
0: 这个。下去之后啊，一定要多去调研。进农村的工作啊，我们还是得多向老乡们学习。有任何问题，随时报到地委来。
2: 是。那我们出发吧。
0: 好，出发吧。

同志们，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5,000,000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啊！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出书来的，我们这次大会是代表另一种。

0: 中国之命运也是要写出一本书来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
1: 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 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0: 诸位，当前的形势，倭寇也是强弩之末。美国和苏俄很快会对日本发起总攻，那么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要做好防共、反共。诸位，都是防务西北的高级将领，你们务必得清楚这一点。
1: 校长，
0: 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说，来渝之前发生了一场哗变，野台山的刘文华部、宋增路一部投靠了共党，虽然这只是几支小的地方武装，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诸位要记住，中共一向惯于渗透，那么再坚强的堡垒。 都会从内部瓦解。何况，我并不认为我们内部堡垒是多么的坚固啊！
2: 是，我已经发电向中共质询。
0: 质询？总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对共党杯酒释兵权的机会。
3: 现在，只有做好军事部署。总裁，淳化的野台山是共党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制高点，只要我们拿下这个据点，我部即可进逼马兰，直接威胁延安。这些年，我方和共军关中分区在地盘上反复纠缠摩擦不断。
0: 可始终没占到什么便宜。我认为归根结底是放不开手脚。那么从现在起，诸位大可以放开手脚。
4: 是。
0: 1945年7月，国民党军突然向驻关中分区淳耀县境内的野台山的八路军发动进攻。 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

0: 这样反正就对了。关中地委和分区报告，胡宗南借口淳化保安团哗变，派暂编51师、骑2师预备第31部向爷台山发起进攻，驻守在爷台山的部队正在顽强抵抗。岂有此理！主席，淳化事件完全是部分爱国军人。 不满意蒋介石一贯以来的反共政策，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他们以此制造摩擦，进攻关中分区，完全是无理行为。
1: 老赖，你和伯。

0: 欧谷同志谈一下，让新华社记者到前线，如实报道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情况，欲请组织公正社会团体调查此次淳化事件的真相。
1: 好，我马上安排。
0: 何龙同志，
2: 主席，
0: 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抗议顽固派的军事行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出兵。

主席，如果不打退这股顽固派，他们会继续北上，进逼延安。我还是那句话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抗战还没有结束，蒋介石、胡宗南就急不可耐地在边区南线陈兵，目的。 就是为了要进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0: 给胡长官发电报，爷台山主峰，我们已经攻下来了，再到附近的村子抓些民夫，连夜修筑加固各处工事。
1: 报告。胡长官。共产党陕甘宁晋绥联方军，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英、谭征、张金武连命来电。
2: 这么热闹，说什么呀？
0: 大敌当前，既属皇帝子孙，即宜一致对外。枪口内向为全国人民所不许。如先生执迷不悟，必与大举进攻；激起而自卫，则事态决裂，全由贵方负责。哼，
3: 学得挺好啊，言之凿凿。哼，
1: 胡
0: 长官，此电该如何回复？
1: 我一直在回复他们呀。
3: 属下不懂。报告。
4: 胡长官，捷报。爷台山主峰被我常胜营攻占，其余我军各部共夺回成化周边41个村子。<笑>
5: 这就是我给他们的回复。告诉盛参谋长，既然占了，就别把阵地给我丢了。
3: 是。
4: 老王，晚上我请大家喝酒。
6: 主席，组织好反击，打退敌人的进犯。
7: 我马上增派新四旅，叫到一旅，叫到二旅，驰援关中分区。嗯，
8: 主席，358旅正在赴县整训，准备开赴晋西北战场。我看，就把358旅增调到关中，打好这场反击。
6: 好啊，就让358旅的张宗信担任
8: 反击战的临时指挥部的司令。主席，习仲勋同志在关中6年，与顽固派反摩擦斗争经验丰富，又熟悉当地的环境，他是合适的政委人选。
6: 嗯，就调习仲勋同志过去啊，两个关中人搭档嘛。
9: 司令员，
6: 来了，坐。同志们，我们部队已经在预定地点集合完毕。

0: 军委命令我们坚决反击。是，在同志，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敌情。
1: 是。我们的部队撤下了以后，敌人占领了掖泰山主峰及周边村庄，并且他们还抓了大量的民夫，在主峰阵地上抢修了大碉堡。总共有三层，碉堡外围的堑壕呢，还连着10来座地堡。目前，驻守主峰阵地的有敌1个营的兵力，其余敌人。
0: 则分散驻扎在老庄、宋家洼、石里园、通润、铁王一线。我认为，反击的关键点还是掖泰山主峰。嗯，这场反击战，我们该怎么打？就一个字儿：快。敌人现在刚刚占领了掖泰山主峰周边的一带，我们要趁他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夺下掖泰山的主峰。
2: 王锦山，
0: 到！以新四旅5个营的兵力，攻打主峰，充分发挥我军的夜战近战的优势，速战速决。
2: 是。
0: 刘茂公，到！你部负责消灭掖泰山附近的老庄、宋家洼一带的敌人，还有，你要阻击来自于石里园、通润一线的。 敌军后援，
3: 是。
0: 黄先亭，到。358旅为第二梯队，你们集结于凤凰山赵金一带，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跨境作战。教导第一、第二旅严密监视东西方两边的敌人的动向，确保我军后方的安全。
3: 是。
4: 这次反击战任务会非常的艰巨，我建议啊，可以让地方的民兵连配合主力部队在外围作战，民兵对这一带的村子地形都非常熟悉，一定会发挥作用。
3: 是，我们这场仗是否能速胜，群众和民兵的配合至关重要。
4: 是，很多群众啊，又都赶回来支持我们部队了，所以同志们，就算为了他们。
3: 我们也一定要打胜这一仗。嗯，各部向集结地集结，总攻时间就定在8日晚11时。
5: 是。
3: 同志们，我们要清楚，眼下抗战是大局，我们要维护，但是这次我们是迫不得已进行反击，军事上要打退来犯的敌人，政治上坚决不能给顽固派留一口舌。
5: 是。

1: 旅长，旅长电话。
2: 旅长，
1: 团长，向前推进了多少？
3: 有为首敌人深修的暗堡，工事很牢固，交火很猛烈。
1: 听着，不要给我找借口，夜战是我们的优势，兵力也占优。
2: 是。
1: 旅长，
2: 我们，
1: 喂，喂，喂，通讯兵，马上检查电话线路。
4: 是。
1: 跟我去前面看看。
5: 嗯。
1: 喂，我是张宗旭，你们新四旅现在什么情况？
6: 报告司令员，进攻受阻，通讯中队、王旅长向前线靠前指挥了。
1: 这个王疯子怎么回回都是这样？再有什么情况，向我马上汇报。
6: 是。
1: 团长，
6: 这仗怎么打的？
1: 旅长，
6: 会不会打仗？
1: 刚开始推进的很顺利，可敌人狡猾修了暗堡，进攻受阻。
6: 暗堡，
1: 他只要是开火，就不是暗堡了。族人，给我端了他！
7: 队
6: 长，
7: 敌人的火力点是我侦察的，暗堡我没有发现，
6: 我去给你炸了他。
7: 端掉敌人的暗堡，我给你抢攻。
6: 是。

0: 赶紧给胡长官发电报，问援军到哪儿了？
1: 是。

0: 其他主攻部队打得怎么样？主攻打得不顺，比预计的要慢。要是天亮之前拿不下主峰，整个作战计划都得往后推迟。
1: 我建议让赵金的三五八旅过来增援。
2: 可是三五八旅从赵金过来，至少有60里的山路。刘茂公在十里原的阻击战。
3: 至少要坚持到天亮。给我接刘茂公。
4: 是，刘探长，司令员来电。
3: 司令员，我刘茂公。
4: 刘探长，你那边怎么样了？敌人打得很凶，第一道防线已经突破，宋家湾、铁王一带。
2: 是，请司令员放心，我们还有第二道防线，我会死守。刘茂公那边打得很惨烈，敌人已经突破了他的第一道防线。
0: 同志们，跟我来！现在最难的就是刘茂公那边，我估计这小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二道防线。
2: 接下来，主攻方向很有可能腹背受敌。你熟悉地形，走小路，带上当地的游击队、担架队、爆破小组，带上弹药子弹，以最快的速度给他们送过去。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告诉他，必须顶住，增援部队没到之前，一步都不许退。
5: 是。
6: 要注意脚下啊！快点，快点！哎，所有人都注意了，翻过前面这个啥，就是十里原了，前线都等着我们的武器呢，我们在加把劲儿，听到了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
1: 周王嫂，我是嘛，我是，我休息呢啊。哎呦，
0: 周王，
1: 啊，你哪有这么多？你拿五料把这个。
0: 我么子，么么子，给咱自家人干事呢嘛，啥都能成。
1: 我知道，你真拿五料，你饿着，
0: 你这不用舍得么死见的汗珠，你这娃哎呀，你。

刘团长，刘团长，刘团长，指挥部命令，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习政委强调，野泰山没有打下来，你们还不能撤。

0: 副团长，指挥部命令，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新政委强调，野台山没有打下来，你们还不能撤。
1: 好，爹已经上来三次了，很快还会再上来。
0: 团长，团长，
2: 哎呀，这把人打成这了吗你？你这。
3: 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拿点车来，给我
0: 能扔手榴弹的举手。
1: 有一个新的任务了，我们要坚守阵地。
2: 站住！
0: 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快，快，哎，
4: 我不会大枪，我能用刀。

去死吧！

0: 我们已经攻上了野台山主峰，歼敌五个连，一个营部。好，太好了！立刻命令部队打扫战场，肃清残敌，坚守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1: 放心吧。
2: 嗯。
3: 喂。
2: 报告，武林报告，
3: 实力员宋家洼一线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往B线方向撤了，是否追击？请指示。
4: 既然敌人已经被我们打退。

0: 万万不可越界追击。毛主席说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原则。
1: 是。
0: 司令员，主峰拿下，我们反击胜利了。嘿，好！我们没有丢失边区一寸土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2: 张参谋，
3: 到，
2: 立刻向中央发电。
3: 是。

0: 你要说让我在炕上躺两天就好了，没事。
1: 是
2: 大，不是我说你，你说让你去送弹药，你咋直接上了？你这不是添乱吗？
0: 你这话咋这说话呢？我咋都添乱了？
2: 你看你腰。
0: 我跟你说，要不是相当和娃们一搭上，这阵地就没了。你刮我。
2: 慢点。
0: 哎呦，三王，我跟你说，
3: 干哪？
0: 哎呦，周军，你咋了？
4: 坐下。啊，伤得重不重啊？
0: 哎呦，啥伤呢？就是把腰给扭了一下。你看，我不会打枪吗？我咋办嘛？我就用咱我看到，我就看他，我看了一个又一个，我看一个碎碎的个娃娃兵，我这个手就下不去了。我跟娃要说话呢，这娃站起就跑了。我一着急一念，哎呀，这把这腰就给扭了。
3: 看着啊，哎，
4: 你做的对。
0: 你看，哎，我是对的，你这不活实，你这。
4: 要是没有像你老人家这样的人啊，咱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但是以后啊，也可不敢往阵地上跑了。
0: 不，
4: 你老这岁数在这摆着嘛。
0: 能走，我听你的。你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就这一回，我这一辈子都值了。嗯哼，哎，我没有给咱丢脸。
3: 干达，不光没丢脸，还给咱争了光。
4: 这一次咱们保卫边区啊，咱们这些乡党们出了力，流了汗，还流了这么多血。
0: 实话，
4: 我代表边区政府感谢你老人家，感谢咱这些乡党们。哎，
0: 给咱自家做事呢，
5: 野台山
0: 咋都能成？
5: 是咱们的地方。
0: 没事。哦，
5: 野台山上满山是淳朴老乡的玉米高粱，野台山是边区的哨岗，它保护着无数和平的村庄、勤劳的庄稼汉、忠厚的农妇和年轻的姑娘，它保护着居民们的牲口和食粮。野台山上天天是明媚的风光和愉快的歌唱。勇敢啊，野台山，在你的后面，
4: 看他
5: 五十万人。
4: 这是咱们随军记者艾青同志给咱爷台山写了一首诗，
5: 为了保卫全边区的老乡，为了保卫老乡的土地和住房，为了保卫解放区，为了保卫党中央，愿你像巨人一样站立在边界上，不要让一个坏蛋跨进边区，不要让一个鬼怪踏上这光明的地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抗。

0: 主席啊，东北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了。国民党军已经从秦皇岛登陆，接下来向山海关、锦州方向挺进是必然的。彭真同志和陈云同志已经到了东北，现在决定增派高岗、张文天等同志到东北工作。
1: 现在全国各解放区都需要干部啊，中央各级机关、各地委、各地区都等着米下锅呢。边区是我们全国战略的大后方，中央在这扎根十年，现在高岗同志到东北区，西北局书记这个担子到底谁能担得起来啊？
0: 我倒是有个推荐的人选，他对关中和陕北都很熟悉。
1: 你说的是仲勋同志吧？
0: 是的，主席。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但他在西北的工作时间长，又在关中和绥德两任地委书记锻炼过，工作成绩、工作能力和政治觉悟都是靠得住的。他现在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中组部打算派他去东北，被我拦下了。我跟他说，你在中央组织部的板凳都没有坐热，没有主席亲自发话，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好，好啊。是啊，我们中组部可以少个副部长，但是西北局不能一天没有书记啊。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我看很合适，我同意啊。为了过渡，可以让他先把西北局的工作抓起来。
0: 好的，主席，我马上去办。
1: 好。

0: 哎，行了行了，别忙活了啊！来，喝点小米粥暖和暖和。
1: 你放哪儿，我一会儿喝。这马上就要过冬了，棉被、棉衣什么的也多该拆洗拆洗了。我一直下乡忙，也顾不上好好照顾你。
0: 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照顾啥？倒是你，一直在乡下，翻山越岭的在村上忙。
1: 我也帮不上你啥忙。我在沙滩平跟老乡们一起吃饭、生活什么的都挺充实的，别老担心我。我就是担心你，别老熬夜，多伤身体啊！
0: 知道了。

0: 中央啊，把西北局这副担子交给你。我知道你担子重，压力大，慢慢来嘛，会好起来的。
1: 主席和组织上信任我，我就更要认真努力地把这份工作做好，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好在呢，搭档都是西北的老同志，我倒不怕困难。就是以前呢，做的都是地方工作，考虑的呢，也都是比较局部。现在让我全面主持西北局工作，我担心做不好，做不到位。不是你经常说的吗？
0: 要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1: 对，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就是以后啊。

0: 恐怕还是聚少离多，都让你受委屈了。
1: 委屈什么呀？不委屈。我能每次收到你给我写的信，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0: 好，那我以后啊，有时间我就给你写。咱俩这小家庭也都牵在这两地书里了。
1: 我很知足。多浪漫啊。
0: 来来来，趁热再喝一口。哎呀，趁热再喝一口。嗯。

0: 快！
1: 隐蔽！隐蔽！快火柴都准备！
0: 快！
1: 大哥，枪！隐蔽！

0: 蒋介石啊，调集了四个战区、十个整编师、30万人，从四路向我宣化店地区摆出了进攻的架势，企图将我中原部队呢分割包围。主席、总司令，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
1: 蒋介石已经准备在中原地区大打，中原的部队要密切关注敌情，随时准备突围。
2: 给中原局回电，21日电收悉，同意中原局立即向西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犹豫。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一切行动由自己决定，不必汇报，免得贻误战机，也便于保密啊。望团结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3: 是。

0: 同志们，自突围以来，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我们给反动派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困难。但是现在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蒋介石派兵一路追堵。这几天，敌整编第41师、整15师、整3师一路追赶北路军。 整41师125旅，从内乡前来截击。内乡的4个保安团部署在施岗地区，前来堵击。同时，蒋介石还密令第一战区的整91师61旅，以及驻守在关中地区的整1师1旅，同时赶赴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金子关地区，共同围堵，防止我们北路军入陕。
1: 司令员，敌人想阻挡我们，那是做梦。

0: 不管什么困难，我中原部队全部应该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灵活机动作战，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完成中央交给我中原部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光荣使命。
1: 政委说得好，敌人那是痴心妄想。哼。 但是我们北路军的目标太大，敌人派重兵对付我们，就是想摊开巴掌，把我们紧紧的捂住。我们要分开两个拳头来跟他们打。司令，我建议分兵，一是可以有效的分散敌人的兵力，牵制敌人；二是我们可以灵活机动的作战。
2: 同意。
3: 这样，我们北路军分成两个纵队向西转进，我和卫三同志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二纵、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右路，沿南化塘方向前进。王震同志，你率领三五九旅干部旅为左路，取到金子关，以山阳、炸水方向前进。
1: 嗯，
3: 我们相互错应。
1: 北开创新的根据地，打好底子。你们向西的这一路上，山高林密，恐怕会碰到很多的恶战，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司令，在我三五九旅面前，没有闯不过的关，没有劈不开的路。
1: 司令，政委，你们多保重。
3: 同志们。
1: 无论前路有多难，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这人怎么还没有来？
4: 主席，人已经到了。
1: 好。
5: 二位老总，
6: 仲勋，师太，这么急把你们叫过来，
5: 是有十万火急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6: 老彭，
5: 把情况跟他们介绍一下。
6: 好，先说好消息，我中原部队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成功的突围了。突围部队的北路，李先念和王振部已经进入了豫西，正在向陕南移动。
7: 不好的消息嘛，就是刘峙和胡宗南现在对我们的部队前堵后截，这给要进入陕南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8: 想听听你们的看法，来，坐下说。
4: 是。
8: 报告主席。 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保障部队进入陕南。嗯。其次，如果进入陕南，陕南山高林密，倒是打游击、创建根据地的好选择。同时，也能够牵制胡宗南，边区和延安的压力就能小一些。如果向东，也能牵制郑州绥靖公署，全国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小一些。
1: 你继续说。如果部队前线失利，那么就剩下最后一条路，回到边区。可是如果回到边区，就必须要途经关中，而关中胡宗南有二十多万精锐部队驻扎，难度更大。不考虑他们回延安，中央希望他们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处。
9: 开拓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老总，把我们的决定宣布一下。好。
10: 中央决定，在贺龙同志没有西渡黄河之前，王师泰同志代理陕甘宁晋绥联合军司令员。
11: 是。
10: 徐荣勋同志代理政委，指挥联防军及地方武装，协同作战，迎接中原部队。
11: 是，
1: 主席，
11: 师太，
1: 陕甘宁。

0: 晋绥联防军是由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的，由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何世泰担任此任，有利于啊党政军统一行动，也便于协同地方武装共同作战。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中原的共军已经过了平汉铁路，又挺进豫西陕南的势头啊。
3: 刘志主任想要关门打狗围剿中原共军，可惜啊这门关得不够紧，才导致共军西窜。陕南大部分都是山区，极适合打游击，共军一旦在此扎根，我部在关中必定腹背受敌。
2: 你说的对，真到那个时候，共军跟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打游击，吃亏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兵防守，阻断他们的来路。命令90师第61旅还有整编第1师第1旅连夜奔赴京子关漫川关一线。
3: 是。
2: 跟情报处说一下，密切关注共军的动向。
3: 是。

0: 司令员，
1: 来，
0: 前面的金子关被胡宗南的61旅占领，取到金子关，走捷径入陕的这个方案行不通了。
2: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3: 那就豁出去了。强渡丹江，南绕鲍鱼岭，南化塘，再入陕。
1: 强渡丹江？
3: 嗯。
1: 副司令员，丹江现在是汛期，最宽的河面100多米，江水那么急，难度很大。
3: 难度再大也得过。我王振第一个下去。命令部队，明天求渡过江，天天黑前必须完成渡江。
4: 是。
5: 政委，战士们的干粮袋口都空了，
1: 一点都没了吗？

功勋同志，陕南来宝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黎部分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在柞水、镇安以西地区。因该地区尚无像龚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维三、陈大姐、戴基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黎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二。

0: 二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毛泽东，7月26日。
1: 现在应该就在炸水镇岸一带。
2: 哎，邱书记，
1: 来，
3: 邱书记
4: 来了
1: 啊！快坐，快坐，
4: 来了，
1: 来，
4: 开会，开会。
1: 同志们，情况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现在啊，我们从中原突围出来的北路军已经分两路进入陕南。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局已经扎在陕南，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同时，王震的另一路军正在向炸水镇岸一带挺进，只是目前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汪峰同志，
2: 啊，
1: 你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社会关系也多，主席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就由你带队南下去策应他们。
2: 好的，我随时可以出发。但还有一个情况，抗战时期李宗仁在这一带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国防工程啊。
1: 什么国防工程？
2: 村村通电话，就像是在这一带布了一张大网。现在呢，胡宗南就像多了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中原部队如果想要在这里扎根，恐怕很难啊。
1: 也不怕了，敌人有村村通电话，我们有人民群众，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另外啊，主席还命令我们西北局要秘密接回郑卫三、陈少民等同志。
5: 没问题，从陕南回陕北，咱们陕西工委掌握的三条交通线，我亲自下去。
1: 冯明老兄，你可不能走，你现在统领着我们情报线，你要居中坐镇了。汪峰同志，
2: 哎，
1: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
2: 好，
1: 人手不够的话，可以考虑从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下去。
2: 咱们机关人手本来就紧张，我要再带走一些，恐怕你们吃不消啊。
1: 机关再困难，也难不过中原部队的同志们。任你来选，必须完成好这两个任务。
2: 是。
6: 那我这边就继续调派干部，同时还要发动当地的基层组织。
1: 对。中原部队千里行军，后勤补给是难上加难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让进入陕南的中原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首先都能找到我们自己人。
6: 放心吧，这个我来办。
7: 现在啊，最困难的是他们呢一直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那你说敌人都找不到他们，那咱们找是不是也难啊？
1: 好问题。就像汪峰同志啊提到的，敌人现在是通讯发达，那我们就想办法抓住敌人的情报线。敌人在当地调动部队的情况，应该就是我们中原部队的线索。敌人扑向的每一个点，把它连在一起，应该就是李先念、王震的行动线。
2: 好，
1: 我们就是要用敌人的眼睛找回我们自己的同志。
2: 好，
8: 好办法。
9: 副司令员，绕过前面那个山头，就是正岸。
8: 虎子，前面敌人什么情况？
10: 卡在这里，民团100多人，拐过去他们营地还有200多人。
8: 冲过去，到站，让战士吃个饱饭。
11: 副司令员。部队近期奔袭数日连续作战，已经非常疲劳了，而且咱们弹药欠缺，我建议啊，天黑之后再行动。
8: 不行，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到镇岸，不充满粮食连夜绝对走。
12: 你带二营绕到后面去，我带一营上山。

0: 事儿。
1: 主席，王震来电，有消息了。
2: 太好了，王震甩掉了敌人，同归于尽了。
3: 太好了。
2: 给王震回电，同意他们从炸水方向向秦岭西进。
1: 是。
4: 胡宗南和刘峥的部队已经形成合围态势，这对三五九旅太不利了。三五九旅出去有两年了，不能再受任何损失啊。
2: 我给仲勋同志再写封信。

0: 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一，临游为中心一支，约三至五个连，其中三分之二以班或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十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宜区三五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十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此外，浦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敬礼，毛泽东，8月10日。
1: 359旅一路西进，已经来到了秦岭腹地，但是秦岭腹地人烟稀少，想要建立根据地可不容易。我建议啊，我们来抽调最精干的力量，组建一支300人的游击队，让刘茂公带队去支援他们。
2: 同意，我马上去落实，让他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不行，不能明天，今天下午就得出发。
2: 今天下午？
1: 对。
2: 这么短的时间要组织300人的精干力量，仲勋，这根本不可能啊。
1: 不可能你也得把它变成可能。现在情况紧急，队员呢要挑选一些熟悉西府各县，最好就是西府各县子弟。
2: 好，我马上去落实，就今天下午出发。
3: 进来。
4: 习书记，毛主席的信。
2: 又一封。一天2封信。

0: 中勋同志，十七军八十四师现在陕南佛坪堵截我王镇部，八十四师内部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毛泽东，八月十日。
1: 我们的部队前脚刚走，王振部又奔了佛坪了，这变化也太快了。
2: 看来王振在秦岭根本就站不住脚。
3: 这样，
2: 马上联系赵伯平书记，我们要掌握第一手情况，争取主动出击。
1: 好。

0: 好，我知道了。八十四师来报，位在富平遭遇王振波，王振波现已逃窜至宁陕石泉方向。听王振入陕以来啊，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给养也得不到补充，如今他又进入秦岭腹地，正是我们绝杀他的好机会。属下建议你。
1: 八十四师继续沿宁陕石泉方向全力围追，第九十师自石泉方向向北渡前。
0: 好，此役如果能够全歼王振波，必将会鼓舞我军士气。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酸是人类的基本味觉之一，

在中国云南，人们利用自然生长的各种水果，在味蕾上碰撞出了纷繁的地域风味。

通过刺激唾液和胃酸分泌，酸味能让人食欲大开。在云南，一些水果酸味透骨，经过加工成为唤醒味蕾的流行小食。

0: 然而有一些水果酸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云南人巧妙变通，让他们在烹饪中大放异彩。木土体翁便是精准利用酸水果的高手。
1: 像我们这个是属于我们当地的那个大柠檬，大柠檬嘛，主要是它是销售国外。对，一般做菜呢，我们是比较用这个小柠檬，小柠檬它那个汁水比较多，一个呢就比较香。
0: 这两种柠檬是近亲，小青柠的芳香性物质和有机酸含量更高，酸味尖锐浓烈。在东南亚和中国云南，常常成为菜肴的点睛风。

相比小青柠的清新纯粹，有一种水果则酸涩粗糙。九月是它们成熟的时候，它几乎被存储在每个大理家庭中，厨师杨卫东家也不例外。

0: 这就是中国西南高原地区盛产的蔷薇科水果酸木瓜。甘甜多汁的番木瓜是舶来品，果实较硬，浓郁酸烈的酸木瓜才是地道的原住民。滇西的酸木瓜年产量在500万公斤以上，简单凉拌，酸香爽脆，与香料充斥，酸辣豪爽，与肉类热炒解腻开胃。在云南酸水果的庞大队伍中，有一种就像神秘的隐士高人，他只野生于山岭之间，王菲决定上山寻觅他的踪迹。
1: 哦，真的又有空，
2: 我上去看看这十个正在下面等着我着哈。哇，过程好多啊，那小喽啰挤的着哈。来，
3: 爸爸，不要这么走了。
2: 哇，好，太酸了。
0: 成熟的酸多一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入口却高度酸涩。冲碎后配上盐和辣椒，

0: 就是一道家常的开胃零食。今天王菲要用这些来之不易的酸多一尝试一道创新菜。酸水果入菜，云南人讲究食材的搭配，根据酸度与风味的不同，三位厨师将为每种酸水果找到最适合的辅佐对象。在木土体翁的食谱上，小青柠的最佳搭档来自深山。
1: 我们顶峰山的这个土鸡呢，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做得到，就是因为它白天都是在外面跑着，所以它运动量也比较大，做起来它这个肉质就比较鲜嫩。
0: 明火了烧，鸡肉表皮增添了一层焦香，再与香料共同煮制30分钟，悠长馥郁的辛香缓慢注入鸡肉内部。自然摊凉后撕碎，保留完整的纤维结构，鸡肉更易入味，同时保证筋道的口感。随着沙姜、罗勒、盐碎的加入，土鸡肉逐渐呈现复杂的风味层次，各类芳香物质直冲鼻腔。如何使其精准均衡，是这道菜制作的关键。汁水冲破强韧的薄膜，小青柠的能量爆发了。

0: 果酸让肉质变得嫩爽适口，柠檬释放出的复合芳香气息使原本魅惑浓烈的香辛气变得清爽平和。芬芳的香料搭配细嫩的鸡丝，让鼻腔和口腔形成了立体的感受，这就是景颇老菜鬼鸡。相比清柠的简单直接，料理酸木瓜则要多几个步骤。
1: 冬瓜现在做出什么好吃？
2: 就是木瓜鱼啊。
0: 鲫鱼肉嫩清甜，它将跟酸木瓜搭拌，成就一道大理名菜。煎至金黄的鲫鱼回锅炖煮，汤汁浓郁，但鱼肉鲜美的风味还有待被彻底激发。在杨卫东看来，新鲜酸木瓜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经过两天暴晒，酸木瓜水分蒸发，酸味浓缩，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酸木瓜干与鱼肉汤汁碰撞融合，果酸彻底激发了鱼肉的鲜味，酸香浓厚。

每年酸木瓜成熟的季节，都是老友们相聚的时候。一锅酸木瓜鱼，一杯烧酒，一年的辛劳值得细细

远在昆明的王菲打算推陈出新，她要用胡虾搭配酸多一，如何在去腥增鲜的同时做出革新，是对王菲最大的考验。

0: 酸多一与多种香料混合，直接榨取。醇厚的果酸深入香料火辣的热情，干脆利落。虾无需其他处理，王菲喜欢简单直接的烹饪方式。
1: 酸多一鹅海虾来喽。
0: 20分钟的腌制，酸性物质弱化了虾肉中的氨化物，去腥提鲜。鲜虾裹满酸辣汤汁，内里带生，虾肉充满弹射般的爆破感，爽利的刺激过后便是鲜甜的余味。在王菲眼里，家人的喜爱是对这道菜最大的肯定。本是酸烈生涩的山间水果，却在奇异的搭配中实现价值。云南人就地取材，将酸水果化身点睛之笔，这是他们调剂饮食的独到智慧，也是对自然风味的不懈追求与热爱。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是一场历经四季的蜕变，本是人类早期贮藏保鲜的手段，如今成为凝练自然的滋味。丰沛的水汽聚集弥漫，加上温暖动人的高原阳光，不同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气候变化，都在云南人手中化作成就风味的助手。

宣威，中国最知名的火腿产地之一。火腿师傅左坤今年要为工厂挑选3000条优质后腿。养满一年的宣和猪，肌肉细致，脂肪均匀，是市场上的俏货。700公里外，怒江峡谷南段山区，老挝乡的乡民们

也在为新一年的火腿做准备。今天是许雄军家杀年猪的日子，他是上一届的老挝火腿冠军。不同于左坤的工厂化生产，许雄军家每年只出产十多条火腿，全部使用自家饲养的高山黑毛猪。由于海拔将近3000米，黑毛猪生长缓慢，体型更小。在中国的乡村，杀年猪意味着年关将至，邀请亲朋分享，是延续久远的传统。许雄军不敢贪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等待着他。打造优质火腿，除了严苛的选材，还需要一个关键步骤，用盐腌制保存肉类，源于4000年前人类的偶然发现。反复搓揉按压，既不破坏猪肉纤维，又让盐分均匀渗入。缓慢脱水后，肌肉组织逐渐变得严密紧实，减少细菌滋生，这是火腿风味形成和长期贮存的关键。经过简单腌制，猪腿需要抛除杂念，在微生物的加持下闭关修行。大陆性气团让宣威的冬季低温少雨，湿度适宜，高原充足的日照使水分的风干有条不紊，

五个月后，显腿表面长出粉状青霉菌，这是腿肉保护完好的标志。内部同样发生着巨变，酵母菌将蛋白质分解为鲜美的氨基酸，不饱和脂肪分解后则散发难以名状的复合香味。天气的细微变化都会最终烙印在滋味中，左坤需要随时查看，调节室内湿度，确保风味累积的成果尽在掌握。火腿的发酵慢条斯理，十二个月后终于到了可以验收成果的时刻。判定火腿的品质，左坤只需要一个最简单的工具，

猪骨磨成针，刺入肉质最为厚实的三个部位。骨针拔出，立即压实针孔，防止空气进入。从留存针头的香气，左坤就能判断火腿是否成熟。脂肪雪白，肌肉粉润，呈现大理石般优美的纹理。火腿切片清蒸，保留了最大鲜度，咸香醇厚。

切丁与鸡蛋同蒸，嫩滑细腻，余韵鲜甜。作为糕饼馅料，香软油润，是云南人别出心裁的特色小食。左坤和家人最青睐的是另外一种风味。火腿中下部，油脂分布均匀，盐分沉积适中，不加任何辅料，清水炖足3小时，火腿酥软剔透，汁香裹挟着丰富的滋味。直接切厚片食用，就是平常人家最动人的一餐。

入口丰腴弹嫩，酥而不糜。这是左坤送给家人和自己的保留节目。身处山区的许雄军，他的火腿仍未出关。老窝乡的冬季气候阴湿，可能导致腿肉腐坏，但在他的手中，一切井然有序。秘密就在这里。灶堂的烟火在驱除水汽的同时，促进盐分均匀渗入，

在烟火气中经历四季，风味的形成悄无声息。附着火腿表面的油性物质形成坚硬密实的保护层，抑制杂菌生长，同时保持内部肉质油润。因此，烟熏法制成的老挝火腿比风干法制成的宣威火腿质地更柔软，轻轻按压就能看到细密的油脂。与左坤不同，许雄军判断火腿熟成品质的方法更加简单。

0: 好啊，是你小舅子吧？他就好了。
1: 成熟的老挝火腿，脂肪乳白，略带透明，油丝深入红润的肌里，柔软油嫩。水煮后晾凉切片，汁多肉厚，丰腴适口。做云南黑松露生豉，细油密布，齿颊留香。与各种蔬菜同煮，既是菜也是汤。这种简单又丰富的吃法盛行云南。许雄军最爱火腿中间的部位，肉质呈完美的三肥七瘦。每年火腿祭成，他都会取

酝酿着神奇的食材变化，让云南的每一座山头都诞生出风味迥异的火腿。但无论哪一种风味，都是时间、环境以及人类智慧的结晶。

0: 网购退货本来是便民之策，可有人呢却动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歪心思。40岁的王某买多退少，屡试不爽，2个月内骗走商家近90,000元。因为自己的贪念，王某丢掉了工作，背上了刑责。
1: 这个也是。
2: 还有吗？这儿
1: 没了。
2: 都没了。
3: 警方正在对一起刑事案件进行现场取证。谁也想不到，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堆在眼前的几十件羊绒大衣。
2: 5件，6件，还有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你说缺衣服穿吗？也不缺衣服穿。你说买这老多衣服，卖出去也卖不出去，可能就是那个钻空子那个心理了吧。
4: 一开始呢，他就是想贪小便宜，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这个家庭有一定负面的影响。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也是被公司给辞退了。
3: 王某40岁，涉案的羊绒服饰全部来自同一商家。最初，王某只是正常的选购羊绒大衣，一次偶然的退货失误让他意外尝到了甜头。
1: 第一次就是偶然刷到他们的抖音直播间，有2个款式，一个长款，一个短款，当时挺喜欢的，然后那个就2件都买回来了。其实买的时候也有点纠结，因为它也不便宜。然后回来就那个就想着也挺贵的，要不然再继续看看直播吧，不要这2件了。然后回来就想着退了就申请退货退款了，
4: 花费了大概6000元到8000元。后来这等这个衣服到了之后，他试穿，他觉得这个衣服可能不太合适，或者说颜色之类的不喜欢，他就想退货。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正好碰到他出差了，他就想委托他家里人帮他退货。他是想，比如说他想把这个多件都退货，但是他家里人可能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只给他退了1件。但是后来他发现退了1件之后，他收到这个退款是他买的这几件羊绒大衣所有的这个金额他都收到了。
1: 但是呢，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哎，咋退了1个，但是2个都给我退款了，然后心里面一下子就有了

0: 就跟中邪了似的，就有了那个侥幸心理。
1: 第二次还是买了两件，在平台上也是申请了两个，都
0: 是就是故意的了。
1: 嗯，然后这个给商家寄会计时是寄了一个，
0: 对，
1: 结果退款他还是退了俩。
0: 对，
2: 两次相同的操作后，王某确认该漏洞可以牟利，开始刻意的复制这套操作。
3: 后来他就又以同样的方法，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商家买了很多次的这个羊绒大衣，但是每次他退款的时候都是只退一件，就比如说他买了很多件，但是他只退一件，但是商家因为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他这个信誉比较良好，就是已经提前把这个货款就全部都退还给他了。
2: 仅仅两个月之内，王某几十次重复如此操作，终于商家在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但当时商家的第一反应也并非报案，而是主动的与王某核实情况。
0: 后来卖家发现了，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捋单号吧。
3: 然后这个商家就给他列了一个他没有退货的清单，就跟这个被告人王某对了一下。但是这个王某看到这个清单之后呢，他不认可，他就说他自己已经都退了，然后就是双方就是处于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
0: 然后我就又侥幸心理，我说反正他也拿不来证据，然后回来就那个没承认。
1: 没承认啥呀？
0: 就没承认说给他少寄了。
2: 据了解，涉案的衣物价值近90,000元，商家随后报警。可没想到，即便警方联系王某，王某的态度依旧坚决不认。
0: 一直到那个警方联系我的时候，其实我也害怕了。但警方联系我的那天，正好是跟同事在一块儿。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同事他在我旁边，他都听见了。我就只能是不认，要不然都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承认了，后期的时候浪费了警察给我的第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1: 我们数了是35件上衣、裤子3件，还有一条裙子，这是39件，都在这儿了吗？有别的去向没有？
0: 没有，这一件都没有卖出去。
1: 都在这儿呢？
0: 都在这儿呢。
3: 衣物是在这个被告人王某家里面起货的，之后就以这个诈骗罪对这个被告人王某刑事立案了。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说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他只是想贪小便宜，就是刑事立案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王某彻底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3: 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这个家庭有一定负面的影响，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也是被公司给辞退了，后来就是在这个司法机关的批评教育之下，他主动退赔了被害单位的损失，也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后来我们就是以这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朝阳法院最终以这个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2: 一次贪图小利的网购操作，换来刑事处罚，代价十分沉重。
3: 首先提示的第一点就是，从消费者方面来说，咱们这个消费行为一定要是诚信消费，因为咱们在这个网上购物，留痕都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这个商家或者平台对于咱们这些行为进行认真核查的话，它是一定会核查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不要为了贪一点小便宜，最后触犯了这个法律的红线。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新闻。
5: 您好，师傅，你这牌什么情况啊？怎么就一个字清楚啊？
6: 那是字呗。
5: 不呢，擦擦。
6: 哎，
5: 你先把牌擦了吧，好吧。
6: 哎，
7: 这辆大货车的车身上沾满泥土，车牌号只有一位字母清晰。司机清理车牌的同时，竟然告诉交警，出门前刚洗过车。
5: 出来就没洗吧？您这是
6: 洗呀、
5: 这是洗了的结果呀。
6: 他那洗车时就
5: 您别逗我了，师傅，人不可能跟你说省点水不给你好好滋。
6: 人家那个不是拿水枪滋，他是洗车池，
5: 啊，
6: 出来就来回这么走，
5: 啊，
6: 这么洗，
5: 你都洗成这样了。
6: 他上面他洗不着，
5: 你这放大号呢？
6: 盖着，
5: 盖着，你不盖着看不清。驾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咱们1分100元的处罚。还有一项是货运机动车喷涂放大号不清晰，200元的处罚。还有一项是这个载货汽车违反规定粘贴反光标识，200元处罚，共计罚款是1分500。

0: 百元啊。
1: 交警介绍，不少大货车司机抱有侥幸心理，无视城区禁行标志、限行时段，擅自驶入城市主干道，扰乱正常通行秩序。
2: 靠边前面，啊，把车回正了，靠边。
3: 你好，咱们这条道早晨6点到晚上23点是属于重型载货车禁行，在这牌子看看。
4: 看见了，回不去了。
3: 首先一个，咱们这属于禁行。
4: 对。
3: 啊，再有一个，咱们拉这个钩机吧，这是。啊。属于超长了，
4: 增长得很，免不了
3: 进行，
4: 我们
3: 就是进行。
4: 对对对，
3: 咱们不能说因为您的那个时间而改变咱们这个进行。咱们驾驶这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这个双向路口啊，违反道交法规定。嗯，进行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啊，处罚101分。咱们载货超过规定长度，101分，共计处罚202分。
4: 超长你就别扣分了，
3: 咱们这个错了就是错了，前面就改就完了。
1: 随后民警发现前方有一辆正在行驶的小货车没有关后尾门，车牌号被遮挡住了。
5: 哎，你好，司机下车接受检查啊。知道为什么把您拦下来吗？
4: 不知道。
5: 不知道是吧？来，咱们移步到后边。
4: 哦，对对对，这门怎么忘记关了哈？
5: 能关吗？现在关我看看。
4: 能关，能关
5: 啊。啊，有号牌是吧？
4: 有。
5: 你看看您的反光条、放大号、小号牌都有。
4: 忘记关了。
5: 忘记关了。嗯，
4: 这都是正规的车，买的车。
5: 前头要是号牌再遮遮掩掩的，我就真定性你为遮挡号牌了。
4: 这不是都有这？
5: 对吧？很遗憾，对您做出书面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1条第3项，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依法对您做出50元罚款，不记分
4: 啊。
5: 这是一个比较轻微的违法，但你要注意啊，因为您的对您的车厢盖耷拉着，导致您后头的一切都没有了。
4: 行。
1: 这辆满载货物的小货车因为超宽载货也被交警拦停。
5: 您好，拉的什么呀？
6: 养老院才艺。
5: 超宽了啊！
6: 这两天不都去清垃圾吗？
5: 你换个车呗，你
6: 有点不好意思。
5: 你看上头还拉一小车，
6: 对，
5: 你看您这已经超宽了，这刮着人可难受了啊！这都尖的，这都是尖的啊！多危险呀！
6: 放了有10来年了，这个也不容易。
5: 知道您不容易，但是咱上道路一定不能超宽。你看您这个边缘很尖锐，已经存在安全隐患了啊！
6: 不认
5: 哎，不行，宽度超过规定，而且不光要处罚您，还要口头批评您，一定要不能以后这么拉了，一定要注意啊！这旁边很尖锐，一定要小心，慢点开啊！
1: 交警对小货车司机作出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交警提示广大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货车通行管理规定，合规上路，文明营运，共同守护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7: 前不久在四川射洪，一位老人被卷入了汽车底盘，危急时刻路人、外卖小哥等10余人合力抬车，配合民警消防把老人安全救出。每一起交通事故都是血与泪的教训，司机多一秒环视，行人多一步观察，悲剧或许就能避免。法律划定责任，道德点燃良知，愿每一次抬车救人都能成为最后一次，更愿我们的日常出行都能被稳稳守护。江西宁定高速盘古山服务区，一辆轿车啊突然径直冲进了花坛，万幸没人受伤。司机朱某告诉交警，他通宵都在看世界杯，白天开车犯困了，导致车辆失控。警方认定他疲劳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200元，并承担全部的经济损失。在这要提醒各位驾驶员，可以熬夜看球，但坚决不能疲劳驾驶。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高于一切的，避免心存侥幸，乐极生悲。云南临沧清水河口岸，一名旅客携带2大包所谓的旧衣物入境，海关官员闻到了异味，衣物的硬度啊也不正常。那么经过检测，衣物内竟然浸泡了海洛因3.27千克，4名嫌疑人相继落网。毒品藏得再深，也盖不住刺鼻的罪恶。每一克毒品的流动，都是对家庭的摧毁。海关查验，火眼金睛，国门防线不容失守，涉及毒品犯罪必遭法律的严惩。 沈阳有一名男子取了一个快递，是一只活体的小

0: 狗，他当场啊把小狗放了，小心翼翼地拎着狗笼子回了家。他的反常举动引起了禁毒民警的警觉。经过调查，那个看似普通的狗笼子竟然是贩毒团伙精心设计的运毒工具。随着曲建仁的落网，一个横跨多省的特大贩毒网络被彻底撕开。
1: 这名绰号叫老乐的男子是沈阳警方正在调查的一起特大贩毒案的重点嫌疑人。这一天，老乐收到了一个由外地发来的快递，是一只小狗和装狗的笼子。然而取完快递后，他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2: 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家去了。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
1: 如此反常的举动让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狗笼子里到底有什么呢？
3: 然后这个狗笼子跟普通的狗笼子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可以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脚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
1: 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这名叫老乐的男子是专门负责收取快递的团伙成员，而他还有一个包裹正在运输途中。民警分析认为，这个包裹中也极有可能藏有毒品。为了人赃俱获，警方决定在快递站点提前布控，
2: 化妆成快递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快递站工作，等待有人来取这个快递包裹。当时应该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取这个快递。
1: 民警在快递站点工作十几天后，终于他们等待的人出现了。
2: 这个老乐过来了，过来之后在周围转了四五圈，发现呢可没有异常，他就正常进入站。老乐把这个快递取完之后，在系统上扫完码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装的是各种零食，但民警在两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3: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
1: 随着老乐的落网，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运毒路线、分销模式也逐渐清晰。这个团伙以绰号四哥的男子为首，主要由他对接上线以及各地分销。绰号刚哥的团伙成员负责采购毒品、组织运输，老乐负责收取快递，之后交给四名主要下线，再由他们通过埋雷的方式进行贩卖。
3: 买雷就是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比如垃圾桶旁或者一块路灯的石头底下，对这个伪装物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和位置信息发送给取货人，取货人按照上述地址和图片去取走毒品，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1: 在掌握了团伙成员的活动轨迹后，警方展开集中收网，抓获了七名犯罪嫌疑人，而进一步深挖扩线，发现其背后还有更大的贩毒网络。
2: 我们就是发现呢，这个团伙的他的下线特别多，就是辐射面非常大。这个四哥呢，在不同人手里求货，其中有涉及到吉林和黑龙江的。
1: 为彻底摧毁这个贩毒网络，沈阳警方辗转了四省五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涉案的其余犯罪嫌疑人展开收网。
2: 从下游的吸毒人员到取货的人员、运输人员，包括贩毒人员，这些人全部抓不到案，彻底的摧毁了整个这个贩毒网络。
1: 最终，警方共抓获了32名犯罪嫌疑人，累计缴获冰毒2412.04克。目前，3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爸遭遇了交通事故，经过伤情鉴定为10级伤残，之后因为其他原因不幸去世。这时我向肇事方主张残疾赔偿金，对方却拒绝支付，请问这种情况我还能要残疾赔偿金吗？
5: 残疾赔偿金应当正常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残疾赔偿金属于财产损害赔偿，赔偿数额自

0: 伤残鉴定结论作出之日就已经确定了，并不是依附于受害人人身的专属权利，不会因受害人后续死亡而灭失。本案中，孙先生的父亲已经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对应的赔偿请求权依法成立，孙先生作为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该债权，有权向肇事方主张残疾赔偿金。
1: 黄先生和妻子离婚后没有获得女儿的抚养权，每个月都要支付抚养费。暑假期间女儿和他共同生活了两个月，黄先生想咨询一下这两个月的抚养费他是不是不需要支付了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黄先生无法免除这两个月的抚养费支付义务，按期支付的子女抚养费用于保障子女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需求，旨在维持子女稳定的生活状态与成长环境。抚养费的支付具有固定性和强制性，并不会因一方短期实际抚养子女的行为而自然免除。即便假期期间子女与一方共同生活，并且该方在此期间为孩子支出了部分生活费用，也不能以此为由免除支付该期间的抚养费。如果黄先生对暑假期间的费用分担存在争议，可以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李中原，袁胜男，
2: 的李玉朗。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了样子给二老看呢。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漫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1: 两袖清风，
12: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蕙礼成风，
13: 一路辛苦。
14: 于大人，
15: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1: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5: 乡亲们
11: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6: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

劲，为生命护航。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喝药，咱不知道咋回事。
0: 赶紧，赶紧，赶紧！他喝什么了？
1: 喝药。
0: 吃药了，呛着了吧？呛。
1: 你看他怎么弄？
0: 对，这么弄，对，弄，给弄，没事，现在
1: 喝完药，然后乖乖，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民警的一次偶遇。前不久啊，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途中偶遇一位母亲，她怀抱幼童已经几乎窒息，濒临崩溃。
0: 怎么了？
1: 哥，喝药，咱不知道咋回事。
0: 赶紧！
1: 以为他是那种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残疾测，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地上碰到这个两位民警找执勤，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的小孩怎么样。
0: 他喝什么了？
1: 喝药。
0: 吃药了，呛着了吧？呛。
1: 你看他怎么弄？
0: 对，这么弄，对，弄，给弄，没事，现在接着弄。
3: 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分局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入站处置完辖区警情，驾车返程。小区道路上，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疯跑上前拦停警车。眼前这个幼童手脚僵硬，全身软塌，完全失去意识，嘴唇发紫，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1: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这种的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我不能想当时的这个情景。
4: 当时那个孩子家长说，因为喝完奶有服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1: 喝完药，然后乖乖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0: 喝多少奶啊？
1: 就4毫升。
0: 啊。
1: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4: 发现这孩子呢，就是相当于全身已经瘫软了，瘫软了之后也没有一点意识。我当时我们就是想，如果是现在送医院，就是最近的医院，至少也得个十几分钟，送过去肯定晚了。
3: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十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0: 好了，
5: 现在接不了，孩子已经
1: 开
5: 始
1: 了，
5: 行，
0: 孩子
5: 已经过来
0: 了，孩子，弄在肚脐上面，
5: 好嘞，
0: 过去。
6: 你看，你吓人，他
1: 没有呼吸。刚喝完奶，
0: 你扶着点。
7: 不是说
0: 要
7: 拍吗？
0: 对，
5: 有反应了吧？
0: 有了，
5: 啊，有反应有了。
4: 一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我们一安抚家长说没事了，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放心吧，
8: 心里肯定是比较激动啊，感觉哎呀，这孩子抢救过来，我们心里肯定也就放心也踏实了，毕竟你想当时救了一条命啊，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家庭啊。
0: 他吃了啥药啊？
1: 吃的那个美林那个悬液。
0: 这是液体是吧？
1: 对，液体。
0: 不是块是吧？
1: 不是。
0: 没事了。
5: 投低一点是吧？
0: 对。
5: 尽量让投低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按这个步骤操作呢。啊。嘴唇，看嘴唇怎么样？
0: 嘴唇。
5: 嘴唇。那个什么啥？
0: 应该没事了。哎，孩子已经有反应了。有，你赶紧派车过来就行了啊！啊，
1: 这肚脐上面。
0: 哎，好嘞，哎。
7: 好了，不哭了。
1: 我的心就踏实了，当时已经就是腿软了，松口气了，最起码那回。
3: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

0: 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1: 孩子没事吧？
2: 你好。
1: 哦，那就行。
2: 哎呦，
1: 怎么了？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
3: 要没有你们两位，我这孩子真是，当时都把我吓死了。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1: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啊，这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了。
4: 上周我们栏目报道了家住北京朝阳华坊逸城小区屈女士的遭遇，她停放在楼下的车被脱落的外墙墙皮砸毁，叠加降雨浸泡，造成二次财产损失。涉事呢涉及物业、停车场，几方相互推诿，车主维权无门，最终只能选择起诉。这起案件经过报道之后，这个老旧小区存在的高空安全隐患引发属地多部门的关注，我们来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
5: 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楼房的外立面因老化失修变得十分脆弱。事发当天，曲女士的车停放在3号楼下的停车场，凌晨楼体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砸中了曲女士的车，散落的碎块落入了车内。
6: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5: 因为那天持续下雨，曲女士的车在露天放置了12个小时。事后被拖车送往 4S 店定损维修，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都由曲女士自行垫付。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砸坏了自己的车，曲女士认为是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的责任，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7: 一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5: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7: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5: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8: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5: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8: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

0: 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1: 据了解，由于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已经有20多年，楼房外墙脱落的事情在此前就曾经发生过，坠落的墙砖砸坏了楼下的电动车，但是小区物业并没有全面翻新外立面，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2: 你看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一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给你逼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1: 法院宣判之后，小区外墙脱落物业消极处置的问题进入街道、住建委和房管局的视线，牵头社区和物业开展全方位安全整治，一场从应急排险到整体翻新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3: 我们收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包括我们的住建委和房管局的同志们也特别的重视，指导我们街乡进行了这次应急抢险的这个措施，来确保咱们整个这个外围吧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1: 针对群众持续反映的外墙坠物风险，社区指导物业人员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同时调配高空作业人员，采用高空悬吊作业方式，对整栋楼宇外立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清除松动空鼓的瓷砖，杜绝突发坠物的险情。
4: 你要说也很担心，因为你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知道的话，它什么时候会脱落，是吧？但是说是那确实是很担心。这样的话呢，就是外墙都做了防护以后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对对对，也没有安全隐患了。非常非常理解。我们作为的话，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吧，我们也理解，也得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是一个好事儿，给我们老百姓的话呢，解决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好事儿。
1: 临时防护、高空排危只能短期避险，想要彻底根治高空坠物难题，必须启动楼栋外立面整体修缮工程。社区当前核心工作就是全程监督督促物业加快公共维修基金申报流程，住建、房管等部门全程协助跟进审批手续，压缩办理周期，尽早启动整体翻新施工。
3: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督促和监督物业推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来进行把这个小区整体的外立面进行一个维修。因为推动公维基金的使用，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间周期的，所以这块房管局、住建委这边也非常的重视，会协助我们尽快推进。
5: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到今天已经实施2个月了。大望桥是北京东部进出京的重要路口之一。这晚高峰时段，我们跟随属地的交警来到大望桥路口，来看看新规实施之后，有些人出行陋习到底改了没有。
6: 咱电动车头盔呢？
7: 头盔没拿。
6: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要求咱们电动车驾驶员必须强制佩戴的这个头盔了。您是刚骑是吧？那这方面肯定了解的不到位，抓紧买一个符合国家3C认证的头盔，咱要出行的话戴上也安全啊。您停上车师傅，咱在工地施工干那活，这个叫安全帽，它的防御是什么？是您头顶万一有个坠物的冲击。咱们交通出行戴的这个头盔啊，它是一圈防护要求是不一样的。您这个啊，不能当电动车，哪儿都是一个头盔走天下，知道吧？它不符合要求啊。这次就对您进行教育纠正，不处罚您了。为啥看见我才戴呢，师傅？咱不能幸存侥幸啊。
8: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已经2个月了，北京警方对新规的宣传一直没有放松，目的就是让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绷紧安全出行这根弦。
6: 为啥拦您？您知道了吗？
7: 我刚知道。
6: 咱们这个宣传的展板很多，包括咱网上的公众号，咱一些新闻推送、本地生活，都会有这方面的宣传，需要您去了解啊。5月1日起，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符合国家3C安全认证标准的头盔。
7: 行，好。
6: 骑的要戴，坐的也要戴。咱后座的话，从12岁放宽到16岁，也是小朋友坐，女士咱成人坐不了。咱头盔呢？
9: 主要是我不跑外卖，我借人家电车就骑不远。
6: 你听我说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一个戴头盔是国家强制的，你的法定义务必须得戴头盔。您借。

0: 同事的车是吧？
1: 啊，
0: 但是把头盔也得借来，不戴头盔你的安全没有保障。正常的箱子咱都是，
1: 那个
0: 正合适。您这两边已经完全超出车把了。
2: 其实，关于新规的宣传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了，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习惯。在跟随交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外卖小哥都会佩戴头盔，但还是有人逆行或闯红灯。
0: 咱们这么走不对啊，您这个是什么逆向行驶，咱和顺行的其他同志会有一个对冲，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您最起码要占主要以上责任，知道吧？给您开具一张20元的行车罚款单。您好先生，您也留步，咱这人逆行了啊，您手里有单吗？这么着急？
1: 有。
0: 得嘞，耽误您点时间啊师傅。车正常行驶，您闯红灯，万一碰着您，您是肉，汽车是什么？它是铁，对您的伤害会更大。
1: 这个，
0: 所以咱着急送单，非常能够理解。这次就不处罚您了啊！
1: 谢谢。
0: 对您批评教育，
1: 谢谢。
0: 您还有单后边。
1: 那有。
0: 注意安全啊！
1: 谢谢。
0: 来，
1: 谢谢。
0: 注意安全啊！
1: 谢谢。
2: 随着车流量逐步增大，民警赵强林也拿出了他的法宝，提高了交通疏导的效率。
0: 稍等会儿，师傅。稍等会儿，女士，稍等会儿，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走，稍等会儿，让您等吧，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这路口中间都查死了。走，非机动车道行驶。非机动车道行驶。通过口令去喊也好，包括咱们做一些手势也好，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因为现场比较嘈杂嘛，很多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他们没有办法及时听到我的这些指令，但是用这个小小的这个哨音呢，比较急促，声音比较高，能够很快的引起咱们交通参与者的一个注意。
3: 之前就抢灯什么的，不遵守交通规则，然后现在这边这些交警同志的这些整治啊，还有一些宣传啊，然后加上大家这些群众的意识、安全意识、心理素质都提高了，已经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了。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婚后不久就查出癌症，我丈夫刘某当时也出过医疗费，后来我俩感情不和分居，两年后我的病情加重，现在生活十分困难，请问我俩这种分居的情况，我患病时对方需要承担抚养费吗？
6: 另一方需要承担抚养费，根据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间的相互抚养义务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仅因感情不和分居而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并不免除该义务。本案中，陈女士与刘某的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并且陈女士癌症复发，经济困难，已经符合需要抚养的法定情形，其配偶刘某理应承担经济扶助、医疗帮扶等抚养责任，因此陈女士有权要求刘某支付分居期间的医疗费、生活费等抚养费用。
4: 李先生在给一位别墅业主配送包裹时啊，客户说可以把快递放在屋门口，李先生就进院子准备投放快递，这时候客户恰好打开房门收快递，这屋里的狗冲出来把李先生给咬伤了。事后呢，别墅业主以李先生擅自进入院子为由拒绝赔偿。李先生想问问，这个责任究竟是谁的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斌的回答。
6: 狗的主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先生呢无需担责。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饲养人没有对狗采取安全措施就开门接收快递，本身呢违反了管理规定。李先生为了完成投递工作进入院内放置包裹，属于履行职务的正常合理行为，不构成非法闯入或者重大过失。狗的主人以擅自闯入为由拒绝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狗的主人对犬只没有拴绳是导致李先生咬伤的根本原因，因此李先生可以主张医疗费、疫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

0: 之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李中原、袁胜男
4: 的鱼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1: 迈出最深的依赖。
7: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种隐形缺氧默默损耗全身器官，您真的重视过吗？
10: 那可能会引起的脑细胞会坏死，那老年痴呆可能就会更早一些。
1: 你以为只是累了老了，竟是身体里骨头正在被一点点吃空。
11: 这样的话，这骨质呢就是非常疏松，而且的话呢特别脆啊，就像冬天的这个树枝一样啊，稍一碰它就会断。
1: 三代血液病专家做客养生堂，为您守护生命的流水。
1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收看我们养生堂七一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的是同一科室的三代主任，我们来聊一聊血液健康的话题。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液科的第一任主任陈世伦教授，欢迎陈主任。那我们欢迎血液科的第二任主任陈文明教授，欢迎陈主任。我们也欢迎血液科的第三任也是现任主任主鸿湖教授，欢迎三位。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三位教授，一个科室的三代主任同时做客养生堂，除了他们有这个主任身份的传承之外，大家也会看到今天他们在着装上的一个细节，因为他们三位都佩戴着党徽，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医生，同时还是党员。他们手握着科室发展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又一棒的传递下去，在过去几十年的领域，在血液病的专业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先从大陈主任说起哈。陈主任，您当年建立咱们朝阳医院血液科是哪年啊？
11: 血液科的成立是在1993年。成立血液科的时候呢，专职的血液科的大夫呢也比较的少，也不像现在这么专业，所以我们成立血液科以后，要把血液病呢，这个血液科要搞出它的重点来，啊，到底应当去搞什么，以什么为主突破？当时又搞了是多发性骨髓瘤，因为多发性骨髓瘤这种病呢，它呢，发病率大家不认识这种病，但是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可能早期的时候由于不认识吧，耽误了很多情况。从这个当时呢，老的专家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了，准备从这点进行突破。所以他现在成为朝阳医院的特色，特别是接班以后，这个陈文明主任还有朱主任

0: 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就更好了
1: 啊。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主编第一个写的就是陈世伦主任的名字，多发性骨髓瘤。我想问问主主任，因为刚才您说这本书是陈主任主导编写的，可以说是第一部教材，它有多重要？
2: 对于这种一个疾病的认识，没有教材大家无从学起，特别是学业专科医生，第一本书我们一般会买这本书放成自己的枕边书啊，床头书，会经常会看它，通过它来让我们认识多发性骨髓瘤疾病的诊断治疗，这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只要做这个专业人手一本。
1: 哇，这个其实就是传承。那我们再来说说陈文明主任，您是什么时候接棒的？
3: 我是2005年接任陈主任当血液科主任。当然呢，作为血液病吧，我们不单纯是骨髓瘤，我们整个是一个大血液的病，所以呢，我们在这种前辈的吧这种传承之下，我们也要把整个血液病的发扬光大，不光是骨髓瘤，把我们有看到的整个血液系统疾病。
1: 所以大家来看我手中还有一本书，这就是传承整个血液病学的专著，主编第一位就是陈文明教授。您是什么时候接班的？
2: 我是在2024年的12月份接班的，
1: 两年前。说说当时的情况。
2: 当时情况是，正好是我们整个学科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啊，接任科主任，开始深入的研究这种疾病的治疗的新方案，为今后的病人的治疗带来更多的新的治疗策略，解决更多病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
1: 陈主任到年纪了60岁退休，我们倒推一下好不好？陈主任的年纪我们大概能够估出来，比如说陈世伦主任就是我们第一任血液科的主任，大家猜猜他今年高寿？75、74。陈世伦主任，您自己揭晓答案吧。
0: 我今年81岁。81岁。
1: 鼓鼓掌好不好？81岁还在坚持出门诊。对呀。
0: 对。
1: 其实说到出门诊，经常看养生堂的观众会知道，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中医，上了年纪的国医大师、百岁老人陈同云教授也在出门诊哈，这个不少见。但是西医的医生到了80多岁的还在坚持出诊的，听的就不多了呢。
0: 是，但是我觉得我还能够出门诊，而且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出门诊的时间选择呢，就是在周末，大家都是辛，特别是他们在职的这些哈，接着工作的这些医生都很辛苦了。这在周末周日的时候，他们应当休息，我出门诊呢，这样可能更好一些。另外又我也发挥一下余热吧。
1: 照顾一下年轻人，我们给陈主任鼓鼓掌好不好？那陈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可以到了81岁身体状态这么好？您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0: 我一般是七点多钟起，
1: 七点，
0: 因为我睡得比较晚，我11点钟左右睡啊，所以的话呢，起来以后稍微的活动一下，然后的话就，看看书啊，或者听听音乐什么的。我呢喜欢呢，因为这个空闲时间比较多了，我呢喜欢养花，啊，也养一些鱼，啊，甚至可以养一些小狗啊，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啊。昨天觉得这么做了之后更充实一些，跟弹钢琴似的，什么地儿都有，这一天生活就更有意义了吧。
1: 生活很充实的同时，内心也很充实。当然了，今天我们既然说专业是血液病相关，我想现场所有的观众，我们如果问问大家能够想到一个我们最常见的血液病会说什么？白血病是吧？这是很严重的。这边还有说贫血，对，我们就从最简单的说起，从贫血入手。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跟贫血相关的两种可能发生的疾病，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普遍，另外一种虽然它没有那么普遍，但是非常的恶。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辨别它的信号，及早的发现它，我们的血液科的医生是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想提前知道，首先知道贫血的症状是什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血气更加的充足，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到那种可怕的疾病是什么，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如果您操作手机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提前来揭晓答案。我们先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了，来，请大家拿出手中的小题板，请大家写一写哈，在日常

常生活当中我要补血，吃点什么好，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猪肝，哎，我忘记写了，猪肝大枣，对，阿胶，花生，花生衣是吧，桂圆。

0: 溜猪肝，然后煮猪肝，就顿顿让我吃猪肝，吃了一礼拜，我这血色素就上来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肝儿最补。
1: 朱主任，您觉得大家写的能够打多少分？
2: 我觉得应该打个80分了，已经
1: 80分，
2: 对，已经覆盖了我们最常关心的几种元素，含有铁、蛋白质比较多，一个全面的营养还是很重要的。
1: 嗯，您看，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我们能够打80分，差20分差在哪儿呢？
3: 贫血的原因呢，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了，要针对不同的病因给入适当的治疗。一旦贫血了，就需要药补了，食补可能是不行的。当然呢，贫血的原因还很多，还有其他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只能把软化病控制好了，我们贫血才会就诊。
1: 这其实就跟刚才我提到的我们贫血的两种情况有关，一种是常见的，一种虽然不常见但是又很危险。可是在介绍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得弄明白啊，什么叫做贫血？贫血贫的是血液当中的什么东西？现场有人知道吗？
4: 是不是就是那个血液里的铁元素少了？
2: 在贫血的时候呢，主要是由于红细胞的减少和血红蛋白的下降，其实更主要呢，这些导致了氧气的运输不够，我们呼吸道进来的氧气要进到血液里面，通过红细胞运输到各个脏器，才能保持我们头脑清醒，脏器灵活。贫血的时候呢，相当于我们体内的整个的红细胞携带的氧气减少，当这些氧气在减少的时候，我们的功能都在下降。现在呢，我们像一个简单的比方，我们所有观众手里那气球就像我们氧气一样，现在呢，每个人的气球就像我们整个的氧气很充分，我们没有贫血，所以呢能够功能都正常的非常好。但是当我们的贫血以后，整个氧气减少，就相当于我们的气球在减少了。大家看看，对，少了以后，大家看到它的运动减少了，它的能量减少了，这时候我们全身的供氧不够，就会导致了各种症状全出来了，包括呢乏力、没劲儿、不想干活，在家也不想说话了，吃饭也不想吃了。最重要的，有氧气的供应不足导致的。
1: 它氧气的供应不足是输送氧气的能力下降了。
2: 我们正常的呼吸的氧气可以进到血液，但是由于携带氧的这些红细胞的减少，导致了氧没法充分的应用和运输，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贫血的表现。
5: 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超级城市，血液是穿梭其中的地铁，而红细胞就是负责运送氧气的快递小哥，贫血是运氧气的快递小哥人手不够，或者他们带的氧气包裹太少了，导致全城的居民都在饿着肚子等氧气。那为什么快递小哥会带不够氧气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缺铁。如何补？我们稍后揭秘。
1: 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贫血，也就是血氧下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反应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了，请看大屏幕。请大家通过以下几点来自测是不是我们正处在贫血的状态中，比如说乏力、疲劳、心慌、气短、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耳鸣、眼花、食欲不振、消化功能下降、面色苍白，有没有类似症状的请举手示意我。怎么郭阿姨您都想举手啊？
0: 我以前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就是平时就老，我们老说她长得弱弱的，挺白的，然后就是老是没精打采的，后来我们就老扒着眼睛，因为看她特白嘛，说你贫血，她没有，她只是没有力气，有时候头晕。后来过了好几年之后，他们说她是贫血，而且是那种挺厉害的。
1: 左边的这两张图片其实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3: 对，看眼睑也不是说我们一般的人是不太会，实际上把手伸出来看手掌，这是最简单的，看看跟别人比，哎，我的颜色跟别人比是同一个颜色还是比别人的白，这是最简单的。因为肤色有时候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手掌的颜色是比较好看的。另外呢，可能看这个甲床，对吧？这个甲床也是好看的。正常的，我们甲床一按下去，它就白了；一松手，它很快就恢复到红颜色。如果这种颜色它按下去白了，但是很难恢复，也提示我们有贫血的。这是我们常规的一般的人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呢，专业人士我们有专业人士的看法。但嘴唇呢，也有时有一些人可能嘴唇，那些女经常女士爱美，对吧？她经常涂了口红，上医院去我们也看不见，
1: 太有迷惑性。
3: 对，是这意思。
1: 咱们现场观众有大屏幕上出道的这些症状吗？
6: 贫血的时候会头晕耳鸣。

0: 是经常会出现吗？
1: 偶尔。
0: 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查出来的？
1: 就是献血的时候，然后他滴一滴你的血，他就知道你贫血了。
0: 哦，当时及时的血液检查结果，
1: 对，我明白了。对，
0: 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事儿？
1: 2014年吧，就已经贫血了，就一直到现在。
0: 主任，您先点评一下他的这种情况。
2: 贫血嘛，刚才我们卓主任也说了，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体内的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嘛，功能细胞的各个细胞执行的功能就会下降。那我们功能需要能量最丰富的是两个器官，一个是脑袋，一个是心脏。所以呢，那脑袋缺氧了以后呢，当然就表现会头晕、乏力，对吧？耳鸣、眼花，这是我们脑袋缺氧的症状。那心脏缺氧的症状就是心慌、气短、走路就喘，对吧？这是我们心脏的症状。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消化功能呢，也是需要，特别吃完饭以后，我们需要大量的血液来进到我们消化系统，能够能量提供能量，帮助食物的消化。所以呢，那如果是说缺贫血的病人呢，当然呢，消化系统的供氧不足，供氧不足呢也会引起我们的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呢，实际上这些症状都是我们贫血的短期的症状。当然呢，如果是长期的贫血，那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更严重了。特别是老年人反复的长期的贫血，那可能会引起的脑细胞的长期的会坏死，那老年痴呆可能来的就会更早一些。那心脏的长期贫血的会贫血性心脏病，对吧？或者消化不良的呢，也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刚才谁说的会出现消瘦啊、乏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都会发生。所以呢，贫血呢应该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刚才这位女士说她已经好几年了，发现知道自己有贫血，但是从来没有就医过，应该是及时去上医院去看一看。找到你的贫血的原因，及时治疗，这样的话避免长期的贫血引起的一系列的并发症。
0: 我送给这个姑娘一份礼物，你答应我一定要去查一下。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个女孩子，希望你尽快的查一查，希望一切都好哈。谢谢你，谢谢，请坐。大家想一想，去医院做什么检查？知道我有没有贫血？查血，查血红蛋白，查血色素。那个检查叫什么？血常规啊！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来看一张真实的血常规的报告单。
3: 一张血常规，如何快速揪出贫血问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赢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血液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贫血啊或者是血液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啊，所以呢这个病人呢，这个血常规的单子呢给我们提示他血红蛋白是明显的减少的，但是呢并且呢他的这个血细胞的体积浓度和含量都是低的，从这个坏但提示我们这个病人是一个缺铁性贫血。我们常规啊，大家我们一般的吧，大家都是常规的看血红蛋白的数量它是多少，因为正常值在男性和女性的血红蛋白的正常值是不一样的，男同志的血红蛋白正常值120克每升，那女同志呢一般在110克每升以上，这就叫正常的血红蛋白了。在90克每升正常值以下的，这叫轻度的贫血，在90克到60克之间这叫中度贫血，60克到30克这叫重度贫血，那30克以下叫极重度贫血。所以呢这个根据这个，大家经常我们大夫说，哎呀你是轻度贫血、中度贫血、重度贫血，是根据这个数量在确定的
0: 啊。嗯，所以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能够拿到您近期的血常规的报告单，如果想看自己的贫血有没有发生，只看一个指标，有那么多不管它，就看血红蛋白有没有向下的箭头，如果有，那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不是在刚才陈文明主任讲到的那个不同的范围内，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贫血了。那个范围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也把如何来读这个血液指标的报告的方式放在了里面，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教您到底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血常规是否正常。那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满报告没有一个铁字，也没有验我们血液当中的铁元素的含量，但是会看的医生就知道这是缺铁性贫血，怎么看出来的？我们请主持人来说说吧。
2: 我们首先说一下红细胞的主要成分就理解了。
0: 红细胞，
2: 红细胞里面最主要的是血红蛋白。
0: 嗯，
2: 血红蛋白主要由铁和血红素合成的，所以这相当于人的肌肉成分，它占代表着整个的体积的大小。
0: 嗯，
2: 如果铁少了，血红蛋白就少了，少了以后就像人的，是吧？肌肉在减少，它就个子变得很小了，就像这个刚才看到的血红蛋白。蛋白量就下降了，特别是那个血红的红细胞体积，它的体积正常人80以上，像及格分80以上，它就变成60、70，最少的还50，说它那个红细胞的体积变小，就相当于人的这个身材变瘦了，就这样。
0: 哦，那我们为什么会铁少呢？它跟什么相关？
2: 我们每天要吃东西，里面含有造血原料，特别是铁，所以饮食是非常重要的铁的来源。
0: 摄入不足会少，
2: 这是很常见的。
0: 嗯，
2: 第二个呢，吸收不行。它虽然吃的饭也很正常，也很多，但它消化道功能不行，它吸收不了。
0: 嗯，
2: 或者呢，有消化道出血、慢性的失血，当然还有一些潜移性的失血，还有那个血尿的也会丢失过多。
0: 摄入大家会知道跟饮食有关系，因为刚才我们写了那么多啊，吃点什么能够补铁补血好。现在请大家把过去2天自己饮食的种类写下来，几位专家已经发现问题了，我们请陈文明主任您点评一下。
1: 好，那我们从现场的这些各位朋友提供的这几天的饮食的这个菜谱吧，饮食谱，我们能看出来大家的饮食结构还不完全一样。
0: 嗯，
1: 有一些同志呢饮食呢比较均衡，什么都吃，有一些呢可能以肉食为主，有一些呢是以素食为主。
0: 是，
1: 比如说这几位基本上以素食，没有肉类的。
0: 对，
1: 实际上
0: 这个阿姨是黄瓜、小白菜、桃子，还水果哈，西红柿、馒头、面条、包子、米饭，
1: 这就是都是偏瘦的，含铁相对的比较少。
3: 它那鸡肉算白肉哈？
1: 对，
3: 不能
1: 那没关系，这要肉的鸡肉、白肉里面的也含铁，
0: 哦，
1: 也没问题，包括鱼肉，这个鸡肉都含铁的，这都没问题。但是呢，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些人呢是有素食的，素食的呢他就是素食，他不吃肉的，其实有我们这些人，但是呢他有一些不是肉类的也有含铁的，比如说坚果类的， 也含铁，我们奶类的牛奶里面的也含铁，这种呢也好吸收。但是我们中国有个误区，是所谓的菠菜含铁量很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菠菜呢里面的草酸含量比较高，它容易很这个铁的螯合形成的一个复合物呢，导致铁的也不吸收。那苋菜呢是红色的，中国人往往把红色和血液联系在一起，所以呢实际上。

0: 苋菜和菠菜也都是一样的，里面的含铁量很低，它并不补铁，所以呢，缺铁的病人，或者缺铁的人，或者是我们平时饮食结构这种，它的铁的含量比较少，我们不是不能吃，是可以吃的，但是靠它来过多的吃它，来靠它补铁，可能并不见得是最合适的。
1: 明白，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吃一点肉，然后吃的均衡一点，更好的补铁。那位小姑娘她有一点鸡肉，然后这位紫衣服的阿姨她有一点鱼肉，其实都算肉，就都有铁。唯一有问题的是那位阿姨，满打满眼看过去只有碳水和蔬菜水果，这个是长此以往下去会出现缺铁的问题，对吗？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吃肉也得有一定的量，吃一点太少了也等于没有吃。所以呢，我们每天我们吃肉的量，不管是猪肉、牛肉、什么羊肉、什么肉都行。当然呢，我们说从营养结构来说，可能牛羊肉的营养结构可能相对来讲更好一点，包括鱼肉、猪肉呢，中国人喜欢吃猪肉，实际上猪肉的营养结构并不是最佳的。那这里面呢，每天的进食的这个肉的量，每天在最好2两以上，2两到4两之间，这样才保证我们体内的每天的足够的这个蛋白质的供应以及铁的供应。
1: 陈树伦主任，您平时的饮食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
2: 平时的饮食是，一般来讲的话，肉类是不能少的。第一是肉类的是不能少，在这同时的话，吃一些青菜、水果，水果里的维 C 啊，帮助铁的吸收啊，这反正特别好。
1: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比较全面。如果长期每天都是坚持这样的话，我相信这在饮食上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1: 那当然了，我们也请三位主任给大家总结了我们的一日三餐饮食方面的建议，帮助我们通过食补把我们缺的铁、缺的那些血都补回来。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来看大屏幕。第一，补铁有个铁三角，先给大家念一念。补铁主要依靠动物性食物中的血红素铁，主要来源是铁三角及红肉、动物血液和肝脏。
0: 肝脏啊，大家可能有个误区，大家认为肝脏是解毒的，我们的体内的毒素绝大部分毒素通过肝脏排泄的，所以呢，大家都说认为肝脏是比较脏的，或者肝脏的这个不是那么十分健康的一个器官，实际上是不对的，它是解毒，但它并不毒，这是要大家应该一个误区要注意的。第二个呢，肝脏里面呢确确实实它是肝细胞嘛，它的那胆固醇啊脂肪含量相对的高一点，但是我们不是大量的吃，正常的进食，正常的吃。食物均衡是没问题的，完全是可以的。
1: 我们说到的第一点，第二呢是要用好维生素 C。维生素 C 我们说抗氧化，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可是它是能够促进铁剂的吸收，在食用富含铁元素的蔬菜或者是食物的时候，摄入一些高维 C 的食物，能够使蔬菜中的铁吸收率增加2到3倍。
0: 有3价的铁和2价的铁，维生素 C 呢能够把3价的铁还原成2价的铁，促进我们的吸收。所以呢，维生素 C 的目的呢是促进铁的吸收的。
1: 其实就是刚才陈树伦主任讲的，吃红肉的同时再吃点蔬菜水果，搭配的又均衡，又可以更好的促进铁元素的吸收。我知道郭阿姨还爱吃大枣。
3: 对，大枣。然后还爱吃那个红皮花生。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是补铁，一个是补血。
0: 红皮花生啊，是这样，红皮的花生皮是含磷脂的，磷脂是我们血小板需要的成分。我们血小板的表面的一层表面的膜是磷脂，磷脂呢，那个花生皮呢是磷脂。磷脂换个头来说，从中医里面来说，吃什么补什么。那吃花生皮是磷脂，磷脂呢补血小板的，而不是补红细胞的。
1: 哦，补的还不一样。你讲明白了，大家在饮食均衡的同时，如果您想知道什么是动物性食物当中其实是富含铁元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补充维 C， 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如果您操作手机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
3: 刚才这个姑娘啊，她是太不重视自己的身体了。然后我头些日子遇见我们一个老邻居老张，他呢就是跟我说，哎呀，我查出贫血了，去年查出来的，然后我就吃什么铁剂、叶酸，然后还吃什么食补，吃很多东西，但是他那个血色素吧，就是上不来，然后他说还添毛病了，最近呢老腰疼，疼得他晚上啊，躺在床上

0: 翻身了，怎么动都不行，特别的疼。他到骨科一照片子一查吧，说他骨头基本没事儿。结果他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1: 老张的病例，朱主任和各位专家遇到的，我们说到的那种特殊的贫血像吗？有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吗？
2: 腰痛乏力竟是骨骼被吃空的危险信号，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哦，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血液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贫血啊或者是血液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0: 在临床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病例，其中我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病人，是一个赵叔叔，年龄呢68岁，他有反复2年啊反复的腰痛。这个呢刚开始呢就没有很重视这个腰痛，觉得年龄大了腰痛是很常见的问题，最近特别严重。这时候呢他首先想到骨痛，去骨科看，拍了一个 X 线，发现有骨质疏松，还看到腰间盘的突出。当时在医院里面呢还是比较细心的给他查了一个血常规，真的看到了有轻度的贫血在里面，没有当回事儿，在家呢还继续干活。突然在一天呢在家里面搬东西，搬个轻的凳子以后突然就腰痛，造成就发现疼的就直不起腰来了。这时候就送到医院里一检查，发现有骨折了，通过拍片就发现骨头上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很多地方的破坏，就形成一个很特殊的表现，骨头里面有很多洞。
0: 一把椅子能有多沉呢？它就能一下搬的骨折了。
10: 对，表现骨质疏松，特别是骨头有破坏，导致了它的承重能力减弱，说是很轻微的一个动作就有可能引起了骨折。我们最严重的病人一咳嗽肋骨骨折，还有的在家里面呢老人起床不方便，家属一拉胳膊胳膊骨折，说这样的一个骨折可不是一般的骨质疏松了，它实际上是一个疾病的状态。
0: 就是说赵叔叔呢他从那个腰疼到那个骨折整整2年，都是被这个骨质疏松给掩盖了。
10: 是的，他的骨头呢早期表现为疏松，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0: 没有得到诊断清楚和治疗，他的骨头一步一步的被一个恶性的疾病的细胞一点点的破坏，骨头就被肿瘤细胞吃空了，它的空洞越来越大，就容易引起了骨头的骨折。所以说在后续呢，在拿一个凳子的时候就出现了个骨折。
1: 对，您等一下，朱主任，骨头被吃空了，骨头那么硬，它怎么有可能被吃空呢？空成什么样？是形容它空了，还是真的 CT X 光片看就是一个空洞？
0: 是真的一步一步被吃空，形成一个小空洞。如果拿到一个 X 线，大家会清楚的能看得很清楚。大家看一下，
1: 我们有吗？我们来看一下，
0: 来看一下，对，
1: 被吃空的骨头长什么样？
0: 啊，大家可以看到在椎体上面有很多空洞，就是被吃空的表现。
2: 实际上这个病呢可能不见得就引起脊柱的问题，它是一个前身的病，其他部位呢也可能会引起的这个骨头的被吃空的，就像一个一个的洞似的。
1: 颅骨就是大脑上，
2: 就像这样的，对，一个一个的洞似的。以前有一个名词就叫穿左样改变，就拿到镯子凿了一个洞，在骨头上凿了一个洞，实际上这样的病变，这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
1: 那如果颅骨被凿了一个洞，那个脑积液不会流出来？
2: 它不会流出来的，脑积液里面呢，它里面呢还有一个就像个皮球似的，皮球的外面破了，但皮球里面还有一个囊啊，囊包着那脑积液的。
1: 所以就是最外面的那一层完全被凿通了，
2: 骨头被通了，对，被凿。
1: 天哪，
3: 人的头会这样，这么一个一个的洞，
2: 对，
3: 那它疼不疼啊？
2: 当然会疼的。
4: 它不光是颅骨，有的时候臂骨、这个红骨还有股骨、个骨盆都可能出现这种一个一个洞。
1: 那如果它是血液病，血液会流向全身的，也就是说全身的骨头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空洞。
4: 对对对 对。
1: 我们经常说骨质疏松，就是我们的骨头变脆了、变柔了、变空洞了，但是远不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X 光的图片那么的触目惊心。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血液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说骨头被吃掉了，吃出一个一个空洞，被什么吃掉的？哪儿出了问题？
0: 实际上这种疾病呢与骨髓有关系，在骨髓呢是我们造血的主要场所，说如果骨髓里面出现了异常细胞，可能导致了骨头的破坏，导致了正常造血的减少，就会出现各种严重的问题，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一个贫血。我们可以看看大屏幕左边呢是一个正常的造血，这时候呢我们骨髓都是非常好的，看看红细胞特别多，是吧？红色的那个圆盘的就是红细胞，其他还有白细胞还有血小板，这是正常的。当我们骨髓里面出现了恶变了，有恶性细胞的占据以后，正常的造的红细胞能力就下降了。这时候大家看到右边的这样的一个图像，那红色的就变小了，因此就会出现了红细胞的减少，就会出现贫血。贫血是由于恶性的细胞在正常造骨髓里面产生了过多，引起了红细胞的生成减少。
1: 那骨头又怎么被恶性细胞吃掉呢？
0: 是因为在骨髓里面有一种细胞叫浆细胞，正常人就有浆细胞，但是如果这种浆细胞恶变以后，它会产生了大量的物质，这些有毒的物质以后呢就会引起在骨头的局部的侵犯，一点一点的把骨头破坏，变成刚才讲的一个一个空洞的表现。
1: 骨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准备了很形象的道具，我们请世伦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先看正常的骨头。
4: 正常的骨头是这样，很光滑，
1: 很密实，
4: 很结实，它是很致密啊，也很光滑，是正常的。如果出现了浆细胞病，特别是恶性浆细胞病，它就会出现这个上边很多恶性的浆细胞，就会把骨质破坏。破坏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洞啊，像穿凿一样的这样的小洞，这样的话这骨质呢就是非常疏松，而且的话呢特别脆啊，就像冬天的这个树枝一样啊，稍一碰它就会断
1: 啊，一掰就碎
4: 啊，只稍微一用力啊就是骨折了。有的时候比如说起床的时候别人稍微的抽它一把拉一下，这胳膊拔一下就断了
1: 啊！
4: 我们见到这样的病例是非常多的
1: 啊，
4: 有的时候一打喷嚏，肋骨骨折了啊，有时候稍一用力，这个胳膊这地儿又骨折了啊，所以这个是骨质非常的脆而且疏松。
1: 陈主任用这个小

0: 道具给我们做了一个演示，为什么可能手一掰就折了，一咳嗽肋骨就折了。但是这个孔洞的形成，我们通过一个更加亲眼能够见证过程的道具，请陈文明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走到这个题板这里来。
1: 好嘞，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这一个正常的一个骨头剖面啊，
0: 它有孔洞，但是其实是很致密，结构性很强的，支撑性也很强。
1: 对，这种骨头啊很坚硬，对吧？它能撑重。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骨头呢，就是在骨头上有很多的眼儿，这些眼儿啊，就是类似于我们以前的大家拿一个凿子在骨头上凿了几个洞一样的，我们叫穿凿样改变，就是在凿头上凿了一些洞。而我们有一些疾病呢，骨头有破坏，但是呢它旁边还有在长骨头，这种呢就是直接给它打了一个洞，旁边呢就没有骨头的生长，这种病人就很难恢复了。那我们一般的常规的大家知道，骨头骨折了还能长上，对吧？伤筋动骨100天就能够修复。而这种呢就是相当于给它彻底的破坏掉了，这种骨头一旦破坏了很难修复。
0: 所以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演示，我们肉眼可见骨密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还不仅如此，我们回到座位上，请陈主任继续给大家讲。所以当我们血液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谓浆细胞越来越多，导致骨头当中的孔洞越来越大，是不是我们越早发现它，我们镂空的被凿穿的孔越少，可能逆转或者完全治愈的概率就更高呢？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骨头的破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从最初的骨质疏松到穿凿样这个骨头的破坏，再重的呢就出现骨折，所以呢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早发现可能阻止这个骨病的这个发生，就避免骨折呀或者骨破坏的这个事件的发生。
0: 您说它是渐进的，大概啊出问题到变成这样需要多少年？
1: 长的10来年都可能，短的半年。
0: 这么快？
1: 对。
0: 但是我们在多大阶段发现它，我们是有可能改变的？
2: 在最早出现症状的时候，病人第一次比如说体检发现了有贫血，能够想到这个疾病，诊断了以后他还没有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早。第二个呢，我们一旦早期发现了以后，它还没有出现严重的破坏的时候，治疗它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在原来20年前、30年前，我们还经常能看到这种明显的穿凿样的洞很多的骨头，现在就很少了。为什么呀？健康水平提高了，关注度增高了，一有问题就到医院看，在很早就能诊断。原来可不是这样，小病拖成大病。
0: 朱主任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3: 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就管它叫冒烟型的，就是没有着起火来，是冒烟型的骨髓瘤。
0: 哪儿都在冒烟。
3: 它可能它的这个疾病，它属于最早期的那个疾病的阶段，这个时候及时控制就能好得多。
0: 能好得多，这种疾病到底叫什么？它是我们的骨髓或者是我们血液当中得了什么样的问题？
3: 这种疾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这个血液的一种恶性肿瘤。对。
0: 那现在我们遇到的多发性骨髓瘤和您20-30年前遇到的情况相似吗？
3: 现在这种疾病呢，基本上都是能够在比较相对早一些的时候发现的，进行及时的治疗。以前那个时候，记得好多病人来了的时候都已经很重了，都已经是骨折呀，特别的严重，贫血呢都是一种重度的这种贫血的时候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治疗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0: 那多发性骨髓瘤发病的人群是偏年轻还是偏老年人？
3: 一般是中老年，
0: 中老年
3: 的患者多。
0: 一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是在我们已经出现了贫血之前就会有症状，还是贫血之后我们哪怕没有验出来结果但是会有症状？可以给大家一些提早的提醒我们要去医院的呢？
3: 这种疾病它的早期的症状就包括有贫血，而且的话可能是有骨痛，可能早期出现了肾功能的不全，或者早期这个血里子查出来了它血钙增高，甚至有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出现了骨髓外的一些瘤。
2: 在很多表现里面呢，年龄大以后出现骨质疏松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表现形式。在30年前，当然很多病人误诊，我们看到有80%的病人都漏诊和误诊，平均晚2年。 年以上才能确诊。其实很多病人的表现呢，第一他有骨质疏松，他会容易到骨科其他的科就诊，一直没有好好的做检查，因此等到血液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还有一些病人到眼科看

0: 看，他的眼睛看不太清楚，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他一直在眼科就诊，也没有及时查个血常规，也没到血液科。说这么多的不典型的表现，就会病人分布在其他的各个科反复的就诊，最终偶尔幸运的情况下到了血液科就诊，就会很快诊断清楚。所以说这本陈主任这本书在写之前，大家认整个的这个内科医生对这个外科医生对这个疾病认识都很少，也导致了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确诊。当然随着这种书的这第一本书的出现，以及这几十年的大家的普及教育，大家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骨科的医生看到了骨头上有破坏，第一时间他会想到让血液科会诊，这个诊断就会加速和提前了。
1: 所以一本好的教材，尤其是医学的教材有多关键。三十多年前陈世伦主任让他从无到有，所谓从无到有不是这个疾病的从无到有，而是我们对他的认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到现在我们才有了更多的进展。所以早发现很关键。
2: 刚才听这么多哈，就像我们上岁数人，他有各种的疼，什么腰腿疼啊，胳膊疼啊，或者身体哪儿疼啊，就是这种的疼痛吧，怎么来区分？然后我们上岁数人呢，就是需要警惕。
1: 阿姨问了一个大家此时此刻最关心的话题，因为上了年纪真的特别容易疼，是肌肉的疼还是骨头的疼，骨质疏松了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可怕的恶性肿瘤。我们专门请三位主任帮助大家总结了一个什么样的腰疼，什么样的疼痛和这种恶性肿瘤相关。那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不用对着我们电视机拍照片，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这种干货内容都发给您，帮助您更好的辨别疼痛。我们先来看看啊，有时间的问题，有疼痛的位置，有按压的感觉，还有伴随着线索。我们先说时间，什么时候疼相对来说只是腰肌劳损，什么时间疼有可能是骨髓瘤。世伦主任您先说。
3: 按照时间来分的话呢，什么普通的腰疼啊，都是一般活动的时候它得疼得很厉害啊，但是休息的时候呢就能够好转下来。但是呢如果真是骨髓瘤的疼痛的话，它就不分这时间了，而且它往往有的时候呢挨着休息的时候它也疼，甚至睡觉的时候它能够疼醒了啊，这种疼。而且这种疼痛呢，它呢是有时候躺着坐起来这一活动的时候，它疼的就比较厉害。
1: 下一条线索，疼痛的位置，陈文明主任。
4: 老年人最常见的是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或者关节炎，这是关节部位的疼痛。第二个呢就是肌肉劳损，是肌肉的疼，对吧？它不是骨头疼。我们的这个骨髓瘤啊，是骨头的疼痛。那这个能够固定部位的疼，那病人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哪一个地方疼，会越疼越厉害。我们知道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啊，疼疼慢，哎，吃点药就好了。而这种疼痛呢，如果是不治这病，它的疼痛会越来越重，因为软化病没有治疗嘛，这个病会越来越重，所以它疼痛呢会越来越重。所以呢，能够知道我知道哪一个部位的，能说得很清楚，是骨头的疼痛
1: 啊。所以是肌肉还是骨头，其实特别的说明问题。
3: 因为骨髓瘤的疼痛，它是由于骨质的破坏。
4: 那个我们说常说的椎间盘突出或者腰肌劳损，比如说我们就常在腰部这个地方疼痛的会比较厉害一些。我们按一按，揉一揉，哎，疼痛就缓解，就舒服多了。所以呢，经常大家上去按摩去，
1: 是
4: 对吧？一按摩，哎，就觉得很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疼痛啊，是骨头的疼，按摩不管用，可能稍微的能繁松一点，但是转个身疼的会更厉害，因为它是骨头疼。另外呢，我们还有肋骨的疼痛，这个骨头啊翻个身都不响，肋骨疼痛的都很厉害。那我们正常肋骨一般的不会疼痛，我们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不会出现这个胸疼，而这种是胸疼，有时候疼的很厉害，但是不能碰。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要想着有没有骨髓瘤的可能。
1: 它是尖锐的那种钻心的疼，还是闷疼、钝疼？
4: 这个各个人不一样。那早期的它是相对是闷疼，那重的它就出现钻心的疼得很厉害。而椎间盘突出呢，有一部分椎间盘突出呢，还可能是它压神经、压坐骨神经，对吧？引起放射的疼，从这个腰一直到大腿到底下有放射性痛。而我们的这种呢是骨头的疼痛，一般的除非有浆细胞瘤，没有瘤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压神经，所以呢它不会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1: 所以就明确能够说是这儿疼还是脊柱的哪个位置，就看它那个出现问题的具体的位置，
4: 对，
1: 被吃空的骨头在哪儿。
0: 对，
1: 这回我们听懂了。还有伴随线索，单纯的腰疼还是又有贫血、球蛋白高、血钙高、乏力消瘦。主要说说那个血钙高。

0: 由于骨头大量的破坏，里边的钙离子就释放出来了，因此血钙就是明显的增高。第二，这个浆细胞可以分泌大量的球蛋白，因此我们一查生化里面的球蛋白就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这两个呢是与骨髓瘤这个疾病的特点决定的。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记住了，如果我们出现了能够指出一个位置明显的疼痛，而且无论坐着还是站着越呆越疼，疼得很厉害，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检查发现了有贫血、球蛋白高、血钙高，同时自己乏力、消瘦越来越厉害，我们要给自己提个醒，有可能是今天讲到的这个有点危险的疾病叫多发性骨髓瘤，它是一种恶性的疾病。早些年发现它很难，因为连这本教材都没有，我们医生对于它的了解也并不是那么的普遍，所以在陈世伦主任的帮助下，有越来越多的医生在进行血液科的专业学术研究的时候了解它、认识它。那到底我们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是一步一步如何进展的呢？
2: 就是以前说骨髓瘤不能治愈，但是现在骨髓瘤的病人能控制的非常好，变成一个真正的慢性疾病。那慢性疾病呢，能把疾病控制住，还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新的药物的治疗时代，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0: 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对骨髓瘤的治疗越来越好，从原来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让它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甚至成为功能性治愈，甚至活到十年、二十年的病人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几代血液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让我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1: 朝阳医院的三代血液人用他们的坚守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希望，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养生堂希望大家都不得病，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正视疾病。三代医生同时也是党员，对于我们百姓健康的坚守，谢谢，谢谢陈世伦主任，谢谢陈文明主任，谢谢主鸿湖主任。我们希望我们都有鸿湖之志，帮助全天下的老百姓守护好自己的健康。我也想送给郭阿姨一份礼物，跟我分享了很多真实的患者的情况。郭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来，那我们一起送给郭阿姨，祝您健康。
3: 哎，谢谢，
1: 谢谢您又陪伴我们录完了一期节目，谢谢。当然，我们也说跟饮食的摄入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到了夏季，我们要护心肾，要护我们的骨骼，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硒。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黄花鱼富含硒，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多吃一点，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那在今天的养生厨房当中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另一种海鱼，据说它的嘴巴是尖尖的，据说它的骨头是绿色的，而它的硒含量更高。到底是什么要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再次谢谢大家。
3: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个特别特殊的鱼，它长得吧有点像带鱼和鳗鱼，但其实它有一个尖尖的长嘴。您看这造型，在我们的家乡经常吃。
4: 你看这鱼长得呀，非常可爱，大长嘴。
3: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的骨头是那种蓝绿色的，很漂亮。
4: 这个鱼呢，在当地有很多的吃法。今天呢，咱也还原一个我们鲁菜当中比较经典的醋焖。
3: 哎呀，我小时候最爱吃醋焖鱼了，因为那个骨头都很酥，而且那个鱼的那个醋汁儿啊，黏黏的、酸酸的，泡在米饭上都很好吃。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做一道醋焖的做法。李老师啊，带来这一道鱼，是不是它的营养也很厉害？
5: 没错，说到它们的营养啊，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硒元素。它这个鱼海产品就是硒元素最好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今天这个针尖鱼它排行第二。还有一个比它更多，甚至都快多到一倍了啊。硒是非常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啊，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些氧的自由基呀对这个组织细胞的损伤，包括我们的肾脏，包括我们的心脏，包括血管，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第二个功效更强，它是什么？它是护心清脂，它参与我们的脂代谢。你像脂代谢里边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家都知道它不好，如果它在被氧化的话，它更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它这种抗氧化的物质把这些因素全部都降低了，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0: 馆。排名第一还有一个鱼，这个鱼我也很熟悉，我们逢年过节在青岛必须吃这个鱼，而且是熏的。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线索？如果想提前知道我们这个表格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获知了。
1: 那咱们今天这道菜啊，不单醋要用两次，关键呢还离不开大量的葱哦。
0: 这全放进去，
1: 这点葱其实严格说都不够，有这两倍更好。
0: 好、啊、
1: 就用咱这种香葱看葱就可以、嗯、
0: 看看到底怎么用啊。
1: 咱们先把这个鱼啊放到鸡蛋液当中，让它裹上一层鸡蛋液，然后再裹上面粉，煎完之后呢它有一个金黄的小外壳，
0: 是还酥酥的，
1: 颜值好，关键起到一个定型的效果。
0: 用了一个整蛋哈，
1: 对，全蛋就可以，来上一点玉米淀粉，然后咱把它好歹的一抓，
0: 薄薄一层就行哈。
1: 对，薄薄一层，千万不要厚。起锅倒油。
0: 它这个鱼的特点就是肉比较肥厚，而且很有韧性。
1: 这个鱼的嫩度非常好。
0: 嗯，
1: 其实我们说在家里边，您做这种醋焖也行，或者是就像我们做红烧，嗯、或者是做烤鱼。吃火锅、吃烧烤都可以。哎
0: 呀，万能的一种鱼啊！嗯、关键是刚才李老师说它的这个硒元素还是很丰富的，硒元素对我们心脑血管效果也很好哈。
2: 没错，实际上它是在我们这个常见的这鱼中呢，排名是第二的。我们简称它是针尖鱼的，它实际上是什么鱼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真鲳鱼，
0: 嗯，
2: 哎，它的硒的含量的话，比我们常吃的带鱼真的是高一倍了。
1: 这个鱼呢，可以说是沿海人民啊非常喜欢。
0: 是呢，
1: 煎完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小酥壳，更好的去吸收一会儿这个鲜美的汤汁儿。接下来就是关键的调味儿。
0: 哎，刚才说到这个醋怎么用、
1: 嗯，
0: 还有这个小葱怎么用才能葱香十足呢？马上就揭晓。
1: 哎，我们先锅里来点理由。
0: 嗯。
1: 来点理由呢，咱先把咱们的这些料给它炸香。
0: 哎，
1: 香料葱姜蒜一起下锅。
0: 嗯，这烧鱼的时候放一个八角还是蛮好的啊、
1: 哎、
0: 就代替了这个五花肉的这种效果，有点肉香味道。
1: 其实我们在烧这种海鱼的时候、
0: 嗯、
1: 葱姜蒜多一点真的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提香效果嘛。
0: 哎，
1: 嗯，葱姜蒜煸香之后，那第一步呢，我们先用一些黄酒去激发葱姜的香气。等你
0: 喷酒，你看看，哎呀，这锅气。
1: 然后第一步的醋也一定要让这个醋有一个开锅的过程，
0: 登场了，
1: 哎，让它增香，来上一大勺的醋
0: 啊，
1: 顺着锅边，
0: 打开大火，顺着锅边，
1: 对，
0: 哇哦，
1: 让它开起锅来、
0: 嗯、
1: 这样呢醋香味会更浓郁。酱油也一定要开锅啊，
0: 四锅边开锅呀、啊，
1: 哎，闻到这醋香味了是吧？
0: 真是、啊、
1: 直接加上清水，因为这个鱼呢我们大概要焖上2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这个水呢不能太少。盐，再来一点白糖。
0: 这个选醋是不是也有讲究？
1: 哎，确实啊，这个醋呢，其实我们做这种菜呢，我们首选是米醋。当然了，说家里没有米醋，陈醋也可以。
0: 那但是香醋和白醋就差点意思了。
1: 对，
0: 嗯，
1: 葱今天也要多用，咱这样把这个葱稍微给它改一下刀，顺着中间来上一刀。
0: 哎呀，
1: 咱先把这个葱叶儿啊，给它直接垫底，鱼下锅喽。
0: 哇哦，你说说这能不香吗？底下是醋咕嘟着，中间有一层葱叶，然后上面估计还得盖点小葱。
1: 哎，没错，葱白的部分放到上面。
0: 哦，我还以为葱白放下面、
1: 哎。葱白放上面，这样让它的葱香味会更浓。加上锅盖，
0: 嗯，
1: 咱老话说呀，叫紧火鱼慢火肉，咱给它调到中火就可以了。嗯，
0: 好，这个要等多长时间？
1: 20分钟。
0: 20分钟，这个里面的醋啊，就完美的渗入到这个骨头里面，把它那个蓝绿色的骨头都给弄酥了，
1: 哎、是吧？没错。
0: 当然，我们刚才只是一用醋啊，一会儿还有最后很重要的一个提香的醋的用法。那这个时间我先问问李老师吧。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真鲳鱼它的硒元素含量很多，但有一种鱼它的含量更多，比普通的带鱼要高出差不多3倍了。
2: 哎，
0: 它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鱼啊，实际上比这个真鲳鱼，我们常见、
0: 嗯，
2: 我也经常吃。
0: 嗯，
2: 但是的话，我觉得要是不揭秘的话，你还真想不到的。
0: 嗯、
2: 而且它也不是很贵。
0: 嗯，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鱼。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鲅鱼，
2: 对，
1: 我们逢年过节的餐桌上其实都有，像熏鲅鱼这种，对吧？
2: 对，甚至说给老人包个饺子都没有问题的呀。看它硒的含量的话，100%里含有51.8微克，它的含量还真是遥遥领先的。
1: 遥遥领先，这回记住了，想要补充硒元素啊，不仅抗氧化、抗炎，而且还对心脑血管有好处。那我们可以吃点鲅鱼，包括看一看真鲳鱼的选择。
2: 20分钟了，
1: 这香味儿啊，太鲜。
3: 咱们说了，这醋呢要用2次。嗯，那这个20分钟的焖烧，这个醋的香气已经进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
1: 真的。
3: 但是我们起锅的时候还要补充一次这个醋，增加它这种醋的香气。开大火，顺着锅边走。
1: 还是要喷锅边，而且是大火。
3: 总之，这道菜呢要想做成功，咱总结以下这几点啊：醋要足，葱要多，火候要足，同时呢还得是中火的这种状态。好嘞，
1: 让它20分钟，这
3: 关火，咱这鱼可以出锅了。
0: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很多人一觉得天热头晕，就赶紧喝藿香正气水，结果越喝越难受，殊不知你可能吃错药了。搞清楚你是哪种的中暑，才好对症下药。中医将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治法截然不同。阳暑是在烈日下劳作、久晒所致，表现为身热、汗多、口渴、心烦、面红、气粗，严重时可以晕厥。此时若服温燥的藿香正气，如同火上浇油。正确的做法是喝金银花荷叶汤。金银花荷叶和西瓜皮做成代茶饮品饮，金银花甘寒清热，荷叶生清解暑，西瓜翠衣益气生津，三味药物是食药同源之品，专清阳明气分之热。阴暑则是夏月贪凉，吹空调过久，夜宿露天，过食冷饮，导致寒湿外闭，暑热内郁，表现为发热无汗、头重如裹、恶心呕恶、腹痛腹泻、四肢困倦，此时应用藿香正气才对症。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藿香正气更温和的茶饮紫苏姜枣饮更为合适。紫苏叶、生姜、红枣三味配伍，紫苏叶以生姜发汗散寒、化湿和中，红枣固护脾胃。一句话，烈日晒出的火暑喝金银花汤，空调吹出的冰暑喝紫苏汤，两个代茶饮到底怎么做，哪些情况不适合饮用，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哎，
6: 李淼，
5: 带孩子出来玩。
7: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8: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5: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9: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7: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8: 右侧是片林区，有2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除了。
5: 我不去。
9: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5: 不愿意。
10: 爸，牛，
5: 相信我。
0: 明天你是否会想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11: 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
12: 喜欢为异性歌唱，
13: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0: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14: 一下就想到叶蓓了，他能懂这首歌。
0: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15: 就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16: 拿着彩锥下来。
0: 北京卫视周四晚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7: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

0: 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金牌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焖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今天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的这个能见度一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有轻雾，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的山区降水相对明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另外2号到4号我市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部署以党建引领做好首都各项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措施。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加强交流研讨、宣传解读、研究阐释，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0: 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周密细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位，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灾害风险，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我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我们再来关注7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关注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2: 会上由日本记者提问：第一，关于在大连的日本公民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请问目前案件进展如何？第二，除了上述案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执法案例？第三，请问在当今形势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关系？
3: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关于你提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提问。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认为你的这个印象是不正确的。
2: 郭家坤进一步强调，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
3: 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自当地时间7月1号起，日本正式上调签证费用和国际观光旅客税及离境税，签证费统一提高至现行标准的5倍，单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630元，多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1260元，离境税则从1000日元上调至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5元。虽然日方称此举旨在应对过度旅游，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并缓解通胀与汇率波动压力，但该项广泛加征的税费调整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部分民众质疑成本向游客及本国居民转嫁，旅游业界则担忧此举或将削弱日本长期依赖的高性价比的吸引力。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首尔警方7月1号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
4: 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未被列为举报对象。警方一名官员说，相关案件先前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考虑到其重要性，移交至首尔警察厅。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李在明指出，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洪明甫6月28号在墨西哥宣布辞职，并于6月30号凌晨和部分球员一同返回韩国。
1: 在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之后，灾区的重建工作正在持续展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在首都加拉加斯走访时发现，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至今仍未返回家中，而是选择在临时帐篷里过夜。有当地医生表示，地震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样不容忽视。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一处社区，

0: 在我周围有很多临时的帐篷，并且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强震导致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受损，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由于担心后续发生余震，他们至今不敢回家。在居民临时居住的帐篷旁还搭建着几顶蓝色帐篷，这是附近一所医学院师生设立的临时医疗服务点，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医学生们通过开展互动活动陪伴儿童，当地医生则为居民提供心理辅导。在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已面临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紧张的问题，这次地震更让当地的相关服务不堪重负。对于许多受灾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超过11260人受伤。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2: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他说，委内瑞拉因毁灭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而深感悲痛，政府向所有遭受这场灾难的人表示慰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
3: Mira, fue horrible. Yo dije que yo de ahí no salía. Incluso cuando quedamos todos ahí, que todavía nos comunicaban porque ninguno perdió la conciencia. A mí el piso de arriba me quedó aquí. Yo no me podía mover y tenía la pared en la espalda y la otra aquí.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
4: 阿齐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要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就应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而不是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美军在中东地区拥有多个军事基地，在美以伊冲突中，美军基地作为美国针对伊朗军事部署的支点之一，成为伊朗还击美国的重要目标。
1: 韩国海洋水产部次官南在宪7月1号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前一天又有一艘韩国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于7月1号驶入安全海域。
4: 据韩联社报道，该船为汽车运输船，目的地为韩国，船上共有6名韩国籍船员。至此，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的韩国船舶仅剩2艘，其中包括一艘5月初遭袭后一直停靠在迪拜港维修的商船。南在宪表示，该商船预计将在7月中旬完成维修后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艘船舶将根据货物装载安排，按既定航行计划驶离海峡。另外，截至当天上午9点，霍尔木兹海峡内侧海域共有35名韩国籍船员，其中7人在韩国船舶上，28人在外国船舶上。
1: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
4: 彭博社援引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说，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24艘船舶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据还显示，6月30号海峡航运活动进一步增加，一艘巨型油轮以及若干小型船只驶入波斯湾，反映出航运市场对该地区通航状况的信心有所回升。据彭博社报道，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油轮，总运载能力约为1100万桶原油。这表明部分船东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的风险评估有所改善。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反抗。
0: 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外交谈判目前没有任何进展，但古巴仍将保持开放对话的态度。
2: De manera que seguire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sin ilusiones, sabiendo que la conducta d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n particular d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onde se ancla hoy la mayor agresividad contra Cuba, hay que medirla por los hechos, hay que medirla por los actos, y los actos son el cerco energético.
0: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
1: 近日，欧洲遭遇今年入夏以来的最强热浪，多国发布高温预警。与此同时，围绕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再次升温。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欧洲人是否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少装空调的生活习惯？另外，欧盟对此又持什么态度？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3: 长期以来，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上周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可能导致约1300人死亡，也再次引发欧洲社会围绕空调使用的讨论。不过，欧盟委员会目前仍不打算就是否推广空调使用做出政策表态。当地时间6月29号，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表示，欧盟委员会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反对使用空调，更不会告诉民众应该或不应该怎么做。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保拉·皮尼奥表示，空调对于工作和休息十分重要，但这轮热浪也再次提醒人们应继续推进气候政策和能源转型。目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为20%，远低于美国约90%的水平。为什么欧洲人过去普遍不愿安装空调，如今需求是否正在发生变化？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欧洲夏季普遍较为凉爽，居民没有安装空调的必要。与此同时，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加之不少欧洲人长期认为空调耗能较高，不符合节能环保理念，因此空调一直没有得到广泛普及。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如何在适应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的同时，更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降温需求，也成为欧洲各国面临的新课题。
1: 受热浪影响，近期欧洲多国出现创纪录高温。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而欧洲面临的风险很高。一些分析师认为，高温天气将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三方面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0: 按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上下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法国企业运动组织主管帕特里克·马丁表示，他最近观察到，高温之下，法国正以缓慢模式工作，这不可避免地会扰乱工作，并导致工作完成量减少。法国央行新任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从中期看，夏季热浪显然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另外，欧洲央行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热浪在已然变暖的夏季会减少经济活动，原因是户外体力劳动效率越来越低。眼下，欧洲正苦于应对因伊朗战事等地缘政治因素而走高的能源价格。极端高温不仅会导致降温设备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还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0: 而推高通胀。欧洲央行指出，2022年的干旱曾导致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官员们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情况可能会增加，令通胀更加难以预测。阿联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哈奇姆·克里谢尼说，如果不迅速转向并承诺出台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这些现象就有可能对经济造成长期结构性拖累。根据阿联贸易的压力测试，如果欧洲各国2014至2024年间最热的五年按照升序在2026至2030年间重现，可能会导致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受影响最严重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五年累计损失5%至7%。这意味着将分别给这些国家造成上千亿美元的损失。此外，税收也会受到冲击。阿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1.8%，意大利和西班牙减少1.3%，德国减少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眼下，许多欧洲国家赤字高企，举债能力本已受限，高温会导致这些国家在预算赤字和债务方面的困局恶化。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6月3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交通系统也将受到严重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2: 这份报告主要关注了气候变化对全球部分内陆地区运输的影响。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期间，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报告还预计，到2100年，全球71%至89%的港口将面临极端海洋风暴的威胁。到2100年，大约500万欧洲人及其依赖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能几乎每年都会面临沿海洪水灾害。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和拥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他表示，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主任卡洛布翁滕波说，当前状况可能表明，未来几个月很可能看到更多温度纪录被打破。
3: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高于2023年和2024年同期的20.83摄氏度。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的数据显示，同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世界气象组织此前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过去数月，全球多个海域都观测到海洋表面异常高温。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
1: 当地时间7月1号上午，比利时安特卫普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当地媒体此前援引警方消息报道称有6人死亡，但

0: 后来这一数字被下调至五人，此外还有多人受伤。
1: 发生火灾的住宅楼一共十层，居住着约200人。火灾发生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当地消防部门动用大批消防力量展开灭火和搜救。截至1号下午，事发现场烟雾已经消散。
2: Et mon épouse a vu qu'il y avait déjà un peu de fumée dans le couloir. Et puis, on a évacué sur la terrasse en haut. Et puis, je crois que 10 minutes plus tard, les sapeurs-pompiers sont venus avec leur ascenseur pour nous enlever.
1: 警方表示，火灾发生在一楼，初步调查显示是由技术故障引起。据路透社报道，过去几周，比利时已发生多起严重火灾。
3: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李鹏程。鹏程，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0: 好的，宝春，受到昨天夜间降水的影响，今天早晨湿度较大，有轻雾，能见度不佳，早晨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气温已经来到了25.9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4到25度上下，而像北部的延庆站气温也来到了20.7度。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明显升高，预计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另外，由于本地热力条件好，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的山区降水相对明显，提醒大家，2号到4号我市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高温叠加降雨带来的高湿度和闷热感会十分的突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到了今天夜间多云，预计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山区在20到23度之间，夜间气温也是逐渐回升。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好的，感谢鹏程的介绍，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前不久，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途中偶遇了一名怀抱窒息幼童濒临崩溃的母亲，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4: 等会儿，怎么了？
5: 哥，可以，咱不知道咋回事，
4: 赶紧来，
5: 以为他是那种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残疾立刻，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能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非常碰到就是两位民警找执勤，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的小孩怎么样。
4: 他喝什么来着？
5: 喝药。
4: 吃药了，伤着了吧？伤。
5: 你看他怎么弄？
4: 对，这么弄，对，弄，给弄，没事，现在就弄。
6: 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分局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陆战处置完辖区警情，驾车返程。小区道路上，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疯跑上前拦停警车。眼前这个幼童手脚僵硬，全身软塌，完全失去意识，嘴唇发紫，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5: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就这个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我不能想当时的这个情景。
4: 当时那个孩子家长说，因为喝完奶有服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5: 喝完药，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4: 喝多奶啊？
5: 就是4毫升。
4: 啊。
5: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4: 发现这孩子呢，就是相当于全身已经瘫软了，瘫软了之后也没有一点意识。我当时我们就是想，如果是现在送医院，就是最近的医院，至少也得个10几分钟，送过去肯定晚了。
6: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10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4: 好了，
7: 现在接不了，孩子已经
5: 开始了。
7: 快点，快点，快点！

0: 含住，弄在肚脐上面。
1: 哎，好嘞。
0: 不行。
2: 你看谁下去的？
0: 刚喝完呢。你
3: 扶着点。不是说要拍吗？
0: 对。
1: 有反应了吧？
0: 有了。
1: 有反应了。
4: 你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没安抚家长说没事了，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放心吧。
5: 心里肯定是比较激动啊，感觉哎呀，这孩子抢救过来，我们心里肯定也就放心，也踏实了。毕竟救一想，当时救了一条命啊，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家庭啊。
0: 他吃的啥药啊？
2: 吃的那个美林那个悬液。
0: 是液体是吧？
2: 对，液体
0: 不是块是吧？
2: 不是。
0: 没事了。
1: 低点是吧？
0: 对，
1: 尽量让头低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按这个步骤操作呢。嘴唇看嘴唇怎么样？
0: 嘴唇，
1: 什么色？
0: 应该没事了。哎，孩子已经有反应了，有，你赶紧派车过来就行了啊啊！
1: 这肚脐上面。
0: 哎，好嘞。哎，
6: 好了，不哭了。
7: 我的心就踏实了，当时已经就是腿软了，松口气了，最起码那个。
8: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5: 孩子没事吧？
1: 你好。
5: 哦，那就行。
1: 哎呦，
5: 怎么了？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
7: 要不有你们两位，我觉得真是，当时都把我吓死了。
8: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5: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是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了。
9: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起纠纷跟立体车库有关。张女士推开车门准备下车时，身旁车位的这个托盘啊，突然刮住她车的左前门，并持续抬升，导致车身倾斜。可当时呢，张女士还坐在车内，别提多吓人了。万幸的是有惊无险，人没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张女士就找到了一家 4S 店，把车门修了。张女士认为立体车库把车给夹坏了，总得把修车钱给赔了吧。但是呢，后续压根儿没人管。无奈之下，张女士把当时操作托盘的隔壁车位李女士跟物业公司一同告到了昌平法院。案件审理期间，法官组织三方到事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10: 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正常下车。之所以我的车门会被卡住，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先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11: 发现它升，
10: 就把脚收回来，赶快试图要收一下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
11: 那个车当时顶起来会有个倾斜的角是吗？
10: 它是逐渐倾斜，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的这个驾驶室的一个车门几乎完全都报废了。
12: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她停好车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李女士突然按向了立体车库的操作台，升起了她旁边车尾的托盘，一瞬间她的车门被托起来给挤坏了。
11: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她打开车门了出现问题了？肯定在这个过程
10: 我在这过程中我听着有人在喊
11: 听见了，
10: 我正想要上车嘛，准备到车位然后我就听着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后来我就按着取消，
13: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他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在我身上，穿上短袖
11: 了。
12: 原告张女士和被告李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车库停车，车位恰巧相邻。
14: 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的车位呢，也是原告的这个车辆呢，它停在是101，然后被告的这个车辆呢，就是他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体停车库的是302，是在3层。
12: 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

0: 的车位在隔壁第三层，事发当天李女士下方的那个第二层车位在底部。按照操作流程，她需要把这个托盘拉到第二层平移挪开，在空出车位后才能把自己三层的车位降到地面停车。可是李女士在升起底部托盘时正赶上张女士开车门，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1: 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2: 两边车都有。
1: 都有，有人吗？
2: 都是熄着灯了没有？
1: 我们可以看到呢，是那边的操控台，距离这个事故车辆呢，大概是有一个10米的一个距离。那被告刚才跟我们说到，他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个原告这个车灯呢是开着的，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里边有人。
3: 像我的当事人所说，当时是就是黑灯的状态，在这儿。
4: 如果操作这个方向盘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看。这个车里是黑的，就是完全看不到的。
0: 但是张女士这边则不认可，表示她的车辆一直开着灯呢。双方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于是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库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到了昌平法院，索赔车辆维修的损失费34000多元。
5: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启动的这个立体库的托盘的操纵的这个设备，然后其次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及时停下来的话，我的车只不过把车门被升上去了，还是有机会降下来，不至于整个被挤压完全变形到彻底报废，然后产生了这么高的这个维修费。然后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作为这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做立体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的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所以我认为这个立体库的管理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0: 但是被告李女士这边指出，原告张女士开着车早她5分钟进入车库，之后被告李女士开车从张女士车辆前经过来到操作台，原告张女士应该注意到了，
6: 但凡是往前过是不是看看是不是边上车，而且这车经常停在边上，她不知道那是旁边车吗？
1: 您知道
5: 我知道有一个车开过去
1: 啊，
5: 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不知
1: 道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5: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镜头。
7: 您认为这个观察是双向的
5: 啊？对，
7: 停车的人要观察，下车的人也要观察。
5: 对，
7: 换算谁观察到有问题有人在操作都要跟对方打个招呼，
8: 所以呢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是关于原告的问题。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在车辆驶入时进行提醒或引导，存在重大的管理过失，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9: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0: 被告李女士这边一口咬定，当时从操作台看向车位处时，张女士宝马车处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而张女士则说自己的宝马车一直亮着灯。因为事发时啊，立体车库没有监控，各方对事发时的状况又各执一词。那么现在关键问题就是，事发时李女士在操控台到底能不能看到张女士宝马车的情况呢？为了还原事发细节，法官再次组织三方来到事发地，我们继续往下看。
1: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2: 我开车，我停下来了。
1: 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2: 不是，
1: 嗯，好。
2: 我把车窗摇下来了，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1: 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2: 两边车都有。
1: 都有，有人吗？
2: 都是熄着灯了，没有。
1: 什么灯都没着？
2: 没有。
1: 就等于您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2: 我开过去了，开到。
1: 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2: 对。
1: 啊，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
2: 当时就显示就是开始启动了，后来才听到他那边在叫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1: 我看
2: 应该是处理。
1: 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整个就这个经过。
9: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被告一是直接将车辆开到控制器旁后进行停车，

0: 没有将车辆停在车库的前方，导致原告也无法注意到被告一的车库位置。
1: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2: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1: 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3: 不过物业公司这边还提出，操作器旁是有一个紧急停止键的，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也并没有按下此键。
0: 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4: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1: 这个东西 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
4: 没有。
1: 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4: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1: 对，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3: 那么究竟物业是否需要担责，担几成责任，还需要等待法官审理裁定。而咱们再来看被告李女士这边，他们也一直强调，之所以在立体车库发生事故，还因为事发在傍晚，原告张女士的车辆也没亮灯，从操作台看过去，原告张女士车辆处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为了了解情况，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一天傍晚，再次来到现场勘查。
1: 行，您可以往后倒操作了。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5: 因为我调的时候大灯是亮的。
1: 嗯。
5: 这儿亮，前面的小灯应该也在亮。
1: 行了，可以了，出来吧。咱们现场看的情况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停车准备完毕，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大概15秒到30秒左右吧，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门打开的时候，顶灯又着了。
6: 对，
1: 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
6: 全灭。
1: 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就是您现在明确的是，您倒车进来以后没有在车上长时间停留，只要倒成功了，
6: 间隔5分钟，
1: 只要倒成功了，然后就拿着包下车了，就这个过程，
6: 这样的，
1: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
3: 但是被告林女士这边表示，
7: 但凡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偶然因素，且为多因一果。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考虑主责的情况，你们考虑考虑调解方案，然后我们也跟物业公司这边聊聊，咱们要是能协商就协商协商。
3: 然而各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该案件并未当庭结案，我们也将跟进关注。
8: 一码通行，指尖确认，秒速到账。7月1号开始，北京实现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以往境外游客在京购物，单子丢了无法退税退钱的情况将不会再出现了。
9: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一处商店，来自俄罗斯的旅客基塔购买了一个颈枕，全程只凭借一个离境退税服务码，就在店内完成了全部离境退税手续，而且退税款秒速到账。
10: 在中国特别方便，就扫一下这个码就可以退税，不用各种各样的纸去找地方退税排队，不用了。
9: 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更加方便舒心，源于7月1号起，北京实现了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以往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最怕的就是单子丢了、票花了、章没盖。如今旅客入境后，在任何场景只要一次录入个人身份信息，就能生成专属的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在全国任意一家退税商店离境口岸都能使用。而且通过扫描服务码，旅客还能随时查询电子退税单、发票、业务

0: 办理进度等全部信息，退税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退税便捷度大幅提升。
1: 研究引入更多的离境退税自助设备，让旅客在口岸自助终端上就可以自行完成信息确认、签名还有退付等全流程操作，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的便捷度和智能化水平。
0: 北京台报道。
2: 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全市规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作为政策落地的鲜活实践，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开启运营。
3: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4: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3: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助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5: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3: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助浴、助洁、助行、助疾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6: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3: 今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坐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7: 原有上可能是3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3: 北京台报道。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到5号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上，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集中首发、首秀、首展。昨天组委会组织媒体探营，我们来看看记者在现场发现了哪些数字技术的新应用。
8: 我现在呢，跟我的机器人小伙伴来 PK 一下叠衣服的速度，看看谁比较快一点啊。我们叠的应该都是比较传统的。哎，确实我速度快一些，但是我不爱做家务，我就可以扔给我的小伙伴。这件事呢，能够解放双手，还是非常幸福的。
3: 具身智能与机器人成为数字经济大会首发首秀的重要看点。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末端配送机器人、具身大模型服务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集中亮相， 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从会思考向能行动迈出的坚实步伐。
9: 根据现场的环境，包括衣服的材质，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识别准确的话，大概1分钟就能解完。通过双臂的机器人来去完成这个一个柔性布料的一个

0: 查看跟那个，你看腕部它是带有摄像头的，然后它通过模型的训练，然后通过数据采集，然后识别衣服的形态，然后最终把衣服叠成一个完整的形态。
1: 博览会现场还有多款数字健康设备亮相，脑电情绪检测设备仅需3分钟就可以无创采集脑波。
2: 就是首先呢，我们是通过了一个3通道的脑电采集，
3: 不会有什么疼痛之类的哈。
2: 不会有。
3: 好，现在是全部采集完成。刚才在这大概3分钟里边，我会听到各种的声音，比如有马叫，有孩子的哭闹声。它各种声音是测试我的情绪波动吗？
2: 对，研究证明就是正常人跟我们的抑郁患者，他对一个感就情感的一些那个刺激，它是有不同的反应的。所以说我们团队就也是去捕获了这些信息，然后通过这些，然后基于我们自研的一些那个算法进行解码。
1: 本次博览会配套的全球艺人公司 OPC 共创节同样亮点十足，35个优质创新项目轮番路演，24场 AI 主题工作坊同步开展。大会期间还将正式揭牌发布全球 AIOPC 生态共同体。北京台报道。
4: 现在北京的学校都在推进人工智能进课堂工作，那使用 AI 究竟是怎样的场景呢？我们到北京市第80中学的思政课上去看看新奇。
5: 就是它肯定会有一些信息没有进行完全的展开，然后我用智能体的作用就是去把这一部分的材料，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去补充更加完善。
1: 在北京市第80中学的思政课堂上，教师黄琦展示了他们的最新探索。通过自创的 AI 小智老师，学生在课堂上就能获得主观题的及时批阅与修改指导。
6: 我们紧接着小组去讨论，然后想一下我们想考察的知识点之后，我们去进行一个题目设定。
1: 通过做题人向命题人的角色转变，学生们在 AI 智能体的指引下，4步即可快速命制一道高质量的主观题。
7: 那学生在通过小组智慧对这个题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对我们的这节课复习到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这个核心考点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1: 这种深度融合的场景正在80中成为常态，学校已在所有学生终端部署了定制化智能体。
8: 我们把智能体基本上使用活了，在一个课堂上，有的老师出现的问题，他可以借助一个智能体让学生去探究、去解答，这样大大提升了他的教学的效率。
1: 在区级层面，如何将人工智能教育转化为校园里的实景，如今成为各区教研部门的核心课题。
9: 我们也会来持续完善区域的课程的质量评价，包括我们课程方案的评价，包括课堂质量的评价，包括学生 AI 素养的评价等等，用数据来驱动我们教学和教研以及学生学习的改进，
10: 打破学段之间的壁垒，让小学、初中老师还有高中老师呢，能相互了解到不同学段里边已经推荐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而作为我的学段，我应该关注什么内容，独特价值是什么，最终呢，为整个区域里边形成一个整体化的、系统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
1: 目前，北京市通过举办2期大规模实训，累计培训了400余名种子教师。北京教育学院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经常使用 AI 工具的教师比例从去年的40.89%上升至如今的60.5%，27%的老师每周都会使用。
11: 今年我们一共开办了11个班，290人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分为了3类：教育管理者、人工智能教师和学科教师。从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探讨阶段，到今年我们提出了如何来高质量的落地。
1: AI 不再局限于信息科技课，而是渗透到了备课、授课、作业批改、试题创编、行政教辅等教育教学的全流程。北京台报道。
4: 7月1号，市经信局组织信用进校园主题活动，活动跳出传统宣讲模式，依托北京特色凸版印刷传承技艺，让青年学子沉浸式动手实操。
12: 搬3次，对，您看这搬的时候就是这个板往下压，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油墨转移到纸上，啊，对，3次是吧？
13: 对，
12: 3次啊，对，好，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摇出来，然后您的作品就完成了。
1: 凸版印刷是我国经典传统印刷文化传承技艺，区别于现代印刷技术，依靠凸面印板着墨压印完成作品，工序繁琐，讲究精工细作，规范严谨，是中华传统工艺文化的重要载体。

0: 活动现场，大家亲手操作传统凸版印刷设备，一笔一画印制专属明信片，云墨、对位、压印、合版，一步步完成专属明信片印制。
1: 通过打造沉浸式实践育人的新场景，让学生在亲手体验印刷装帧、文创产品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让诚信文化走出书本，融入场景，进入心灵。
0: 这次活动也是北京市经信局深耕信用北京建设的一种新的尝试。无论是一张小小的凸版明信片，还是国家级重大文化作品，唯有守住精工标准，恪守诚信底线，才能产出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作品。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挖掘首都特色文化资源，拓宽信用教育的场景，打造更多融合传统文化与诚信主题的特色实践活动，推动形成诚信新商、诚信立人的良好风尚。
0: 北京台报道。
3: 盛夏气温攀升，北京欢乐谷户外舞台的氛围更是热度爆表。一群音乐一响，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舞动的年轻人，将活力和激情留在了第十届献音嘻哈大会的舞台上。
0: 舞台上，16岁的选手王翔宇状态拉满，舞步行云流水，精准卡点，利落的肢体动作淋漓尽致，展现了对嘻哈文化的热爱。4年前，酷炫的街舞表演让他与嘻哈结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打磨出精湛舞技，也造就了他阳光自信的性格。练习期间，他曾因难以突破固有风格萌生退意，但凭借持之以恒的坚持，斩获了第3届全国青少年街舞俱乐部公开赛北京赛区霹雳舞冠军。不断解锁全新舞蹈技巧的过程，也让他持续收获成长与成就感。
4: 当我听到音乐的时候，我的身体会不由而然地去舞动起来。
0: 本届献音嘻哈大会面向全年龄段舞者敞开赛事大门，共计23支舞团齐聚现场同台比拼，一展起舞编排与团队协作魅力。
5: 多多的跟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相结合，比如说国潮啊，或者是各个地方的那种文化，我们深入挖掘，跟街舞和跟嘻哈文化深入的融合起来，未来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展的一些大方向。
0: 活动跳出校园剧场，落地北京欢乐谷户外实景场地，实现美育活动与文旅业态双向联动。
6: 我们把欢乐谷未来打造得更加动感、青春和时尚和潮流。
0: 北京台报道。
3: 不久前，在北京地铁新宫站里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位老人背着行李推着婴儿车上了地铁扶梯，就在升高的瞬间，婴儿车突然倾斜，老人失去平衡，身后乘客和巡逻民警同时冲了上去，所幸无人受伤。民警和专家共同提醒，扶梯并不是为轮式车辆设计的，把婴儿车推上扶梯，堵的不仅是孩子的安全，也是同梯乘客的安全。
7: 10点左右吧，啊，在巡逻的这个南厅上行扶梯这一块，看到扶梯上面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女士背着大件行李，然后呢还推着个婴儿车，险些就要倒了，然后我们就是快速的冲上扶梯，然后这第一时间呢就是把老太太给扶住了，她的带着行李孩子到了这个平台以后啊，我们就协助孩子和那个老人家安全的送走了。
8: 据了解，这次惊险瞬间发生的原因是这位老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扶梯并不长，对站内直梯位置可能不太熟悉，便没有去寻找直梯。然而随着梯级间距逐渐扩大，婴儿车迅速倾倒，导致这位女士也失去平衡。幸亏身后行人反应敏捷，及时托举，加上巡逻民警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7: 就是提醒咱们的广大乘客，携着大件行李啊，包括就说推着婴儿车，特别是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乘坐咱们的直梯。如果说站内嘛，第一次来找不到的话，然后及时向咱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求助，避免一些伤害发生。
8: 推着婴儿车上扶梯，不仅会导致自己和孩子受伤，更有可能对同梯乘客造成伤害。如果该行为导致他人重伤等严重后果，行为人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人认为，只要我力气大就能扶得稳，自己推车上扶梯是可控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9: 婴儿车呀，轮椅，他们的前后车轮是落在不同的梯级上。当我们扶梯运行的时候呢，梯级它是由水平转为倾斜了，这样会造成它车辆的重心偏移，负重突然间增大，而且这车轮呢，咱们是无法卡进

0: 这个踢击到槽里，所以说稍微轻微的晃动一下，就会导致咱们这车辆就是失去重心，然后侧翻。咱们仅仅靠手部的力量是难以稳住车辆的。
1: 所以，当携带婴儿车或大件行李外出时，务必选择垂直电梯，这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北京台报道。
2: 除了婴儿车违规上扶梯之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错误的乘梯行为。比如说夏天人们爱穿的洞洞鞋，凉快又漂亮，但是不应该穿着上扶梯。再比如左行右立也是危险的行为。这些行为隐藏着怎样的安全隐患？发生危险时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
3: 说实话，每天在商场这些地方呢，都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乘梯安全的标语，但每次听完呢，又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都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市特检院的相关专家，来为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这些乘梯标语是如此的重要。
0: 梯级与梯级的间隙，还有梯级与围裙板的间隙，包括咱们梯级与出入口舒适板的连接处，这是异物卷入夹伤等意外事件的这种高发的区域，就跟磁吸一样，贴合到边缘以后立刻就被剪进去。
1: 夏日常见的洞洞鞋、较长的裙摆、裤脚都是扶梯事故当中的常客。在这些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扶梯上行走会使危险系数加倍，并且左行右立本身也会对扶梯设备造成伤害。
0: 长期咱们单侧站立啊，它会加剧梯级滚轮磨损，驱动链条呢频繁的受这个载荷冲击，然后可能会触发安全保护装置，造成这种强制的停梯。咱们乘客容易因惯性摔倒，然后一旦跌倒呢，会可能造成这个多米诺效应。
1: 在扶梯上跌倒了怎么办？我们该如何自救或者救助他人？专家给出了三个字：按、呼、护。
0: 按呢，就是急停按钮，咱们来看一下。急停按钮呢，是在扶梯的两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设置在扶手侧的下方和踏板的附近。一般都是红色的圆形按钮，来看一下啊。呼呢，就是我们要大声呼救，让靠近咱们急停按钮附近的人按下急停按钮。呼就是万一我们摔倒了呢，首先要保护的就是我们的头部，身体呢是尽量蜷成球状。那这个时候呢，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和后脑部，双臂是要保护我们的太阳穴，这样防止跌压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
1: 错误的乘梯行为不仅威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还可能对公共财产造成损坏，严重情况下或将承担法律责任。
4: 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里的电梯都属于特种设备，若因为您的不当操作造成了自动扶梯的损坏或者是他人的受伤的话，有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请大家文明规范乘梯，共建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5: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个人行车上路都应该遵守的规矩。可偏偏有人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骑行者，结果呢，红灯亮着，他非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一瞬间。
6: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7: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8: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都不敢开车，
9: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7: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怎么红灯就过来了？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6: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
7: 这不是这红灯吗？
6: 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